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05，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
3: 曾经真的以为认识。
2: 2026年5月24日，今天呢是星期天。
3: 拒绝再有浪潮。
2: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其中呢松原、长春、四平的中西部、吉林北部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松原是30度，其他地区呢是25度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在延边-12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呢在-13度到17度左右。也好

0: 昨天晚上啊，可以说是万人瞩目的东北超的首轮揭幕战啊，已经结束了。咱们吉林省的两支球队呢，分别与对手是握手言和。长春呢是在主场1-1战平了通辽队，然后呢延边队呢是在客场0-0呢是战平呼和浩特队。昨天我从开幕式一直看到了最后啊，然后一直也都是捏着一把汗。
1: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
0: 希望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呢，我们的吉林省的两支队伍呢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东北超首轮揭幕战当中的另外四支球队呢，哈尔滨呢是2-5不敌大连队，然后呢沈阳队呢是3-0战胜了鸡西队。新的赛程呢也已经开始了，希望他们带着本场对战的经历啊，然后来继续前行。长春队加油，延边队加油。

0: 在今天呢，我们姓名当中啊，含有东北超任意一字的游客，有东也行，有北也行，有超也行，任意一字的游客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可以免费入园游玩长春动植物公园的夜场一次。
1: 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亲朋好友赶紧都转告一下啊，离今天晚上的夜场还有时间，可以相互的来转告一下，姓名当中有这三个字的任意一个啊就可以了。

再来关注，因受市政排水抢险工程的施工影响，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旅游停车场呢，将于2026年的5月25号临时关闭。计划呢是5月29号竣工，恢复开放时间呢将根据工程的进度另行来通知。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呢是8594名，其中呢咱们吉林省计划招聘350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应聘者呢应该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书，符合岗位要求的普通话水平。

再来关注长春市这些小区将更换更新电梯。5月22号，长春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2026年吉林省长春市路园区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建设地点呢是在长春市路园区，涉及长春市路园区的江河公馆、新安华城、万盛理想国、高迪花园、中心花园、锦江三区、上海盛世名城标点小区等6个小区，61部电梯要进行更新。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1: 8:19，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然后呢，这一时段呢，先来公布一个好消息。在全国大赛当中，咱们吉林省呢是喜提一金一银一铜。5月22号，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在湖南湘潭市隆重举行。在这场全国城市礼物创意设计的巅峰对决当中，我省选送的旅游商品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前沿的创意设计和过硬的产品品质，从全国560款入围作品当中斩获一金一银一铜三项大奖。同时呢，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被授予卓越贡献单位，吉林省旅游商品与装备协会荣获突出贡献单位，充分展示了吉林文旅文创产业的强劲活力与蓬勃活力。金牌呢是来自长春市礼遇吉林长白灵韵冰箱贴礼盒。这部作品呢，将吉林最具代表性的长白生态 IP 应以精巧的文创形态生动呈现，让天池、人参等地域符号与现代家居美学相融，打造出兼具人文温度与实用价值的极地好礼，是对吉林文化价值、生态优势与创意设计完美融合的深度诠释，在全国金奖项目当中强势树立起吉林文创的硬核新高度。银牌呢是来自延边州盐味生咖护饮，该产品呢创新的整合了人参咖啡、咖啡面膜与便携随行杯，构建起饮用、护肤和日常使用的全场景消费体验，以民族风情与现代生活的巧妙结合，生动展示了吉林文旅商品的差异化、品质化的发展方向。

铜牌呢同样是来自长春市，叫做东北神兽毛绒礼盒。作品将东北神兽的这一充满地域特色与幽默感的 IP 形象进行拟人化的创作，使其憨态可掬的形象与深厚的关东文化底蕴相辅相成，以极其亲和力的方式让吉林城市形象深入人心，为吉林文创矩阵再添生动注脚。

0: 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由中国旅游协会主办，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湘潭市人民政府合作主办，以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为核心主题，是国内旅游商品领域规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权威赛事。本届大赛呢，竞争也是异常激烈的，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11个副省级城市以及旅游商品制造平台共选送了630款城市礼物来参赛。经过严格的初审与现场决赛，最终呢是评选出金奖20款、银奖40款、铜奖80款。吉林省呢，在此次覆盖29个省份、73座城市的赛事当中，斩获了一金、一银、一铜，奖项配比精炼，获奖成色出众，整体表现呢是位居全国上游。
1: 再不怕时光匆匆如流。
0: 在这场全国顶尖的创意较量当中，吉林文旅商品依托生态加文化加创意的融合发展路径脱颖而出。面对竞争激烈，吉林凭借原创特色逆势取胜，充分彰显了文旅商品研发与文化活化转化的实力。
1: 风景都不及你，我爱你人生风中那千万里从不。
0: 这一次的金奖呢，依托长白山 IP 品牌的辨识度与示范引领性也非常突出，精品化发展的是位居东北前列，在全国舞台上生动呈现了极致精彩的文旅形象。

再来关注，目前呢，吉林省18个口岸中呢，边境公路、铁路口岸是16个，航空口岸呢是2个。在“十四五”以来，18个口岸累计过货超1700万吨，出入境车辆呢突破32万次，人品往来呢超过了450万人次。“十四五”以来，吉林省中欧班列累计承运货物是6.17万标箱，口岸过货量达1717.9万吨，车辆出入境呢是超过了32万辆次。

2026东北超长春主场呢，已经于23号晚上开赛。长春54路有轨电车东北虎专列也换上了东北超的限定新的皮肤，车身呢会有醒目的东北超赛事标识与足球文化元素。车厢内呢，3省1区8城队旗帜高悬，应援标语环绕，东北超的虎哥形象与足球玩偶同趣十足。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甘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1: 周末早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 周末早时光。
2: 8:34，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关于

这时段回来呢，先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蕉下防晒衣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蕉下这个品牌我第一次知道它是买了一把雨伞，几年前吧，然后我记得那把雨伞99块钱，挺贵的，但是我当时就是喜欢的不得了，然后收到之后我发现哈，贵有贵的道理，就是从它的设计感啊，然后到它的这个性价比啊、质量啊什么的都很好，然后那把伞现在还在用着，得有5-6年的时间了，至少。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呢，蕉下他们家呢，渐渐的有一些周边产品了，防晒袖啊、防晒衣啊、防晒口罩啊，等等等等啊。然后这一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蕉下的防晒衣，价格159。这个价格啊，防晒衣在所有的品牌当中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呢是他们家一个清凉感的这种感觉啊，冰丝原纱面料，然后呢你上手摸起来会觉得它滑滑的丝丝的，穿上身呢瞬间就感觉到降温了啊。别让它画出你的样子，而且呢它是 UPF50 加的高倍防晒，能阻隔绝大部分的紫外线啊。现在天气好了，我们在户外比如说是骑车跑步爬山露营，这一款防晒衣都还是蛮合适的啊。然后呢他们家的小细节也挺贴心的，就是呢它有一个加长的一个帽檐啊，就是可以直接的能让你的脸部哈，然后能有一个遮挡，然后呢包。

括你的后颈部后面还有一个小口子啊，是给扎马尾的姐妹们啊来预留的，就可以头发可以掏出来。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想开车骑车的话，它有一个加长的止动袖口啊，那个手指能穿出来。版型呢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啊，它那个还是有腰型的，所以不管是我们来搭配短裤啊还是一些其他的裙子什么的，我觉得如果这颜色搭配好哈、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呢现在159块钱啊就可以来团购这一款蕉下的防晒衣。我给大家看了一下，现在是四个颜色，初云蓝、双奶黄、漫木黑和漠北咖，这四个颜色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现在的衣服然后选择来搭配一下。同时呢还有一款好物呢，它是雅诗兰黛的一款粉底，雅诗兰黛他们家那款粉底也是挺多年了，DW 粉底。然后提到它呢，很多人都知道它的正装30毫升在专柜或者旗舰店要卖到430-430应该是。啊，对，刚才的那个防晒衣想要了解的啊，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给力。然后这一款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它现在的到手价两支是299。两支也没有一支贵，但是它差在哪儿呢？差在有效期，它处于临期产品，2027年2月份到期，所以大家可以根据下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每天都用粉底液，每天都化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间没有问题。然后也可以两个好朋友一起拼一下，一人一瓶，一瓶的价格就是1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正装30毫升雅诗兰黛的这一瓶粉底液，然后也是有两个颜色。不管人世间多喜欢的朋友呢，也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下给力，回复完了给力，你就能看到啊这款蕉下的防晒衣，然后呢还有雅诗兰黛的这款粉底液，点进去然后进行一个线上的购物就可以了。是漫漫江夜，处理不少年呀，也无惧那宋志远说：“佳宁早上好，开心快乐每一天，也祝您啊开心快乐每一天。”刚才说过的防晒衣啊，蕉下的那款防晒衣159，然后呢雅诗兰黛的粉底液30毫升正装2瓶是299，都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给力。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奇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10: 周末早时光。

8:48，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的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周末早时光，我是佳宁。这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全国人口为14.545万人，其中呢，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比呢是51.03%；女性人口呢是68823万人，占比呢是48.9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呢为104.21。

截至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的基础设施总数呢是达到了2195.5万个，同比增长了47.4%。再来关注，据中国民航局的消息，四月份呢，民航旅客运输量是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3号凌晨 U17 男足亚洲杯的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2-3不敌日本队，获得了亚军。

来呢，进入每周的科学辟谣时间啊。有人说长得瘦就不会得高血脂，这种说法靠谱吗？这种说法呢是以偏概全，存在误导。血脂异常呢也称为高脂血症，是指血液当中的脂肪含量过高，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等。高血脂与多种因素有关，并不止于体重或者是你的体型有关。以下呢来介绍一些可能导致血脂异常的因素，比如说呢遗传因素。

常。第三呢，是生活方式缺乏运动，吸烟和过量饮酒都可能影响血脂水平，年龄和性别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呢，血脂的水平可能会上升。此外呢，男性在更年期前患高血脂的风险通常呢高于女性。第五呢，是其他健康状况，糖尿病啊，甲状腺功能减退，肾脏疾病和肝脏疾病等都有可能会影响血脂的水平。此外呢，还有就是药物因素，某些药物比如说利尿剂和贝塔受体阻滞剂等可能会影响血脂的水平。因此呢，即使啊是瘦人，如果存在上述风险因素，也可能患上高血脂。定期检查血脂水平并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呢，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等，对于预防和控制高血脂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怀疑自己可能有高血脂，应该咨询医生并进行相应的检查和治疗，特别是对于家族当中有高血脂病史或者是早期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应该提高警惕，及时的进行必要的医疗干预。

这几天呢，我们推出了一个旅行团啊，就是6月14号跟着主持人明天去打卡我们的甘青之旅，赴一场丝路之约啊，从兰州来启程，然后呢也回到兰州，是双飞的，然后是8天游。然后呢在当地呢，我们是全程呢是陆地头等舱啊，给大家安排的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座驾，还可以随时来充电，豪华座椅。然后呢全程是5晚携程4钻的精选酒店，还有2晚呢是5钻的酒店。美食比如说西北的手抓羊肉啊，还有藏王宴等等啊，羊汤啊都是能够喝到的。然后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红丝巾，可以供大家来拍照打卡啊，然后还赠送整团的一个航拍啊，湖景的航拍。很多人可能都想知道说行程是怎么样的啊，第一天呢我们飞到兰州之后呢，然后去武威雷台汉文化公园啊，这个是住宿在武威。第二天呢是武威，然后呢到张掖的七彩丹霞、嘉峪关城楼到嘉峪关、咱们是在嘉峪关来住宿。第三天呢是从嘉峪关到莫高窟，然后呢是鸣沙山月牙泉，然后到敦煌。第三天呢是住在敦煌。第四天呢我们从敦煌然后呢去翡翠湖，然后到查卡盐湖，就进入到了青海。然后第四天晚上呢是住在查卡。第五天呢我们是从查卡天空一号，然后呢到青海湖二郎剑，一直到西宁啊，然后是住宿西宁。第六天呢是昆仑玉展展示中心，一直到塔尔寺，然后呢大新街夜市，然后到西宁、第六天也是住在西宁。第七天呢我们是到兰州的百里黄河风情线啊，然后呢住到兰州

后第八天啊睡到自然醒，然后乘坐飞机返回我们美好的家。现在这八天七晚的行程呢，然后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折扣价，是5699元每人啊。喜欢的朋友可以回复甘青再加上您的电话啊，8天7晚5000多块钱到大西北去转一圈，大家可以去想想这个性价比。如果你自己出行的话，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总出去玩，你们都知道，无论去哪儿，就是你包括酒店和路费的钱，每天平均肯定是要1000块钱的。而且大西北呢，如果你不跟团或者不开车去，每个景点的距离是比较远的。喜欢的朋友吧，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甘青，然后再加上您的电话号。好嘞，看看时间，今天的周末早时光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众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共同来分享一个好物是什么呢？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说到这款粉底液，我相信所有的美女们都不，怎么说呢？不能够说没有用过，而是有一些朋友呢，在很多的这个美妆的博主的分享然后他们一直都在就是思考一个问题，说价格有点高啊。就是对它的这个持妆性啊，还有它的这个持久性啊，它是认可的，但是对于这个价格它是不认可，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在观望当中。平时呢，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卖到430块钱，确实有点高。那么今天我们大牌的美妆宠粉限时秒杀，您听好了，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你没有听错，就是两瓶到手299，也就是60毫升299。而且呢，它有两个色号可以供您选择 ，EW1 是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那 EC1 是陶瓷白，衬白皮，打造的就是清透的妆感，就看您个人的这个喜好了啊。而且呢，它的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绝对可以说是用得完，这可以说是我们频率为大家准备的专属福利价，就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那如果想要了解，想要购买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给力，抓紧时间去商城进行下单。另外温馨提示，添加微信的福利官，您还可能不能是可能，是必须，一定每一单都额外再减5块钱。除了这个 DW 的粉底液呢，我们还推荐大家一款什么呢？就是蕉下的凉感的防晒衣。这款防晒衣呢，它是冰丝的原纱面料，

上手摸上去就是那一种滑溜溜的凉丝丝的，穿在身上呢瞬间有一种可以降温的感觉啊。30多度的大太阳的天底下，你穿在身上一整天都不会觉得闷汗，也不会觉得沾身上啊。而且呢它是 UPF50+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另外呢就是它的这一款衣服呢还设计了加宽的帽檐啊，可以遮挡你的面部是吧。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帽子的后端呢它还有一个这个马尾辫的发动，就完全不会卡住你的头发。另外呢它还有这个加长的止动的袖口，你是开车呀还是骑车呀都不会担心把你的这个手背啊晒出这个色差。那么这样的一款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它的价格是多少呢？只要159块钱，159块钱你就可以拿下的就是蕉下的这一款凉感的防晒衣了，而且它有多款颜色供你选择。另外呢在我们的商城页面当中呢还有男士的防晒衣都非常的好看啊，进到商城页面呢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给力，抓紧时间去行动好物吧。

0: 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月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7: 此时此刻，你是否已经起床了呢？说一件值得让你憧憬的事儿。你是否向往这样的一场旅行？一个就是不为了只看风景，更是为了去寻找一下千年的诗篇相遇。一同去浩荡的历史，我们开启一段对话。那么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与文化的追寻，还有呢就是对这个品质的坚持，然后呢带给大家一个好地方是哪里呢？就是青甘大地。生命的重量，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还在这个吃啊住啊行啊每一个环节都是只提供的是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然后呢还要达到什么呢？要达到安全啊、舒适啊、深度啊，啊那这些呢全都交给我们。那你干什么呢？你就沉浸于这个风景当中，好好的用你的眼睛去欣赏它，去感受历史。那么我们将会选择什么时候出发呢？我们就选择在6月份出发。有的朋友可能就问说，现在才5月份，为什么不5月份领我们走呢？是不是为什么要一等再等呢？那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啊，说这个6月份出发去这个甘青大地咋回事呢？因为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那6月的西北呢，可以说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而且还没有盛夏的酷热，可以说是体感非常的舒适。那另外呢，就是完美的错开了这个暑期的人群。当7、8月份啊，各地的这个游客都蜂拥而至的时候，哎，我们在6月中旬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体验，所以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干什么呢？现在呢，你可以继续闭上你的眼睛来体会一下，我们就去看一看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哪呢？七彩丹霞呗，然后呢，再去哪儿呢？再去这个鸣沙山月牙泉，去感受一下沙泉共生的奇迹，哎，听着就很诱人。另外呢，还有人类的艺术圣殿，那就是莫高窟了。

说是不是这就完了呢？并没有啊，还要去哪呢？我们还要去这个天空之境，茶卡盐湖，还有这个翡翠湖。总而言之呢，有十个啊世界级的这个国家胜景，就是邀您一同的去品鉴一下。出发的日期是什么呢？就是6月14号啊，听好了，6月14号专属的团契，全程的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儿啊，和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游，我们一起从长春出发。那大家最关键的就是想了解，就是它的价格是不是？原价呢是6980。一个人你可以去外面打听打听，但是目前呢我们1038呢对于我们的听众呢是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是多少呢？给他讲到了5699一个人，而且呢一价全含零自费，那全程呢都提供的是5晚的携程4钻酒店，并且将升级2晚的5钻酒店。还有呢就是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可以说是空间非常的宽敞。另外还安排了6大特色餐，就你除了就是要一饱眼福以外，吃的咱也要吃的就是特别的地道，是不是？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你那个游玩回来之后，你得有值得回忆的东西，你光凭那个自己的记忆还不够，你得有那个照片啊视频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还会赠送您这个湖景的航拍以及旅行礼包。可以说西北的旅行它的后劲是非常的大的，归来以后啊，哎呀，那你真的就是闭上眼睛你想的都是那些长河落日啊，大漠孤烟呐、是吧？反正就是每一个瞬间都值得你怀念，然后呢你没事的时候呢还可以看看自己拍的那些旅拍。那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想找一个线路去这个甘青且是高端的精致的团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这一次带着我们的听众1对1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好团啊。再大家重复一下日期，就是6月14号，6月14号和1038一起去甘青。如何来报名呢？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个报名的方式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就来回复甘青，然后呢再加上你的这个电话，稍后呢就会有我们主持人明天啊为您1对1的进行服务。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和他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甘青加上你的联络方式吧。

0: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天气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我们一起出街的小美眉们是不是很担心自己的妆容变花呢？来推荐一款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这款粉底液那可以说是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你就用去吧，真的。其实最值得推荐的呢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啊，平时官网要30毫升的正装呢一瓶就要卖到430块钱，非常的贵。但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美妆的宠粉限时秒杀，既然是限时秒杀，它的价格一定是非常的合理了，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的 DW 粉底液到手两瓶，也就是60毫升只要299，而且呢色号是齐全的啊，有两个色号，一个呢是 EW1 的象牙白，适合黄皮或者是自然提亮的朋友，还有呢就是 EC1 陶瓷白，衬托的就是白皮，然后打造的呢是那一种清透的妆感，就看您个人的这个喜好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2月份，你不必要担心用不完，因为它真的是超好用。跨境直采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现在如果说你想购买这一款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的话，那么如何来买呢？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拼手速去商城进行下单，因为啊这样的一个超低的价格，它真的是个数是有限的。另外呢添加微信的福利官，你还可以每一单再减5块钱，啥意思呢？299再减5呗。那么除了我们的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我们这一时间段还推荐你一款，就是来自于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夏天必备的东西都给你安排上啊。这一款防晒衣呢，它是冰丝的原纱面料，摸上去是那一种光溜溜滑溜溜凉丝丝的啊，穿在身上呢瞬间有一种降温的感觉，你穿一整天，就是外面过两天30多度的天你都不会觉得闷汗，而且呢它是UPF50+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你是在外面待一整天你都不必要担心。另外呢它还有加宽的帽檐的设计，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帽子的后端啊，它是有那个发动的，就是你要是扎这个马尾辫的话呢，你不会觉得就是卡头发。另外呢在这个袖口的地方呢还设计了加长的止洞，你在开车呀骑车的时候呢就不怕担心你的手背被晒出色差了。那么同样呢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多少钱呢？159块钱，159块钱你就可以拿下的是这一款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并且有多款颜色供你选择。另外呢在衣名当中呢还有男士的防晒衣，你也可以一同的去看一看，分开下单，这样你每一单都可以额外省5块钱。如何购买？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就来回复给力啊，去来了解一下，去看一看，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美美的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1: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8: 此时此刻外面的体感温度已经25度加，所以呢就想到了一个防晒的好物，那么就是蕉下的这一款凉感的防晒衣。它的面料呢是冰丝原纱的面料，摸上去是那一种滑滑的、光光的、凉丝丝的，穿在身上呢你会觉得迅速的降温啊，即使是在这个30多度的大太阳底下，穿在身上一整天你都不会觉得它闷汗，也不会觉得它特别的黏腻粘身体啊。而且呢它是UPF50+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那这样的一款非常不错的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它的售价是多少呢？目前此时此刻我们直播的价格呢是159块钱啊，15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款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多种颜色供您选择。另外呢，在我们的页面当中呢还有男士的防晒衣，那么你在购买女士防晒衣的同时呢，也给你心目中的男士来挑选一下啊。如果想要购买这一款蕉下的凉感防晒衣的朋友，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去商城下单。除了为大家准备这一款凉感的防晒衣以外呢，我们这一时间段呢还给大家准备的是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这一款粉底液不必要过多的去解读，因为没有女生不了解它。女生对它就是之所以止步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价格，因为官网的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30，有的人会觉得说，哎呀，就一个粉底，是你抹上这好那好的，可是400多块钱，我还是有一点很心疼。那么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买一得二，什么意思呢？30毫升的正装的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两瓶都没有人家官网一瓶的价格高，是不是值得入手啊？两个颜色供你选择，一个是 EW1 象牙的白啊，适合黄皮自然提亮，还有一款呢是 ECE 陶瓷白衬白皮，打造的就是清透的妆感。你可以在这个页面里或者是小红书上来看一看哪一款色号更加的适合你的肤质。

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份，不必要担心，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消耗品，完全可以用的美。就是你粉底液这个东西，它是一年四季你都必不可少的。如何来购买，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给力啊，拼手速去下单。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低到让人掉下巴的感觉。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来回复给力。另外温馨提示，添加微信的福利官，你还可以这一单额外再减去5块钱。如果你不添加的话，那你就是299，如果你添加的话，那么就是294，到手2瓶 DW 的粉底液。

0: 餐，
1: 详询0431-58458。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8581-5422。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酸无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5: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多云，17到28度；吉林市晴转多云，13到27度；延吉晴转多云，12到25度；四平多云，15到26度；通化晴转多云，14到24度；白城晴转小雨，13到21度；辽源多云转晴转多云，12到27度；松原晴转小雨，15到28度；白山晴，13到23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多云，11到23度。
4: 1038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首先呢，这里是正阳街南向北的方向，从正信胡同到皓月大路，目前有一小段缓行路段；还有丹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汉口大街到西二条街，目前也是缓行的一个情况；天富北路东向西的方向，在生态东街的附近，目前车流量上线集中；以及凯旋路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广大街附近，当前也是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北京时间的11:03，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那么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主持人明天儿。其实哈，昨天和今天我们长春的整体的温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空气特别的清新，然后温度呢其实照比上周略微的降了一点温，但是这个气候是非常适宜的一个状态。而且昨天我们长春，我们整个

吉林都很沸腾。我想知道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昨天有去到哪个场子呢？其实昨天长春真的非常的热闹，有三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演出也好，赛事也好，或者是文旅也好，但都是文旅加体育，文旅加汽车，文旅加音乐这样的一个组合方式。也就是昨天我们长春有三场盛事在同步的进行当中，我就想问问大家，你们有去参加哪一场了呢？

我想跟你们说，我一个都没参加，但是并不代表我不热，我不沸腾。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我形容昨天的长春就是非常的沸腾的一天，就是我没有在任何的一个现场，但并不代表我没有关注任何一个活动、任何一场盛事，和我没有觉得觉得不热闹，觉得不沸腾。我即使在家里，我仍然觉得很沸腾，因为今天我是早班，早上七点就来上班，所以呢，昨天也不适宜熬大夜去参加很多很多的活动。但是昨天在长春真的有三场盛事，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应该走出去，大家应该走出去哈。那么第一个呢，其实就是绿茵激战了。昨天呢，在整个北湖的奥体中心有东北超，是不是？那么还有一个是在青衣坊云朗，引擎的轰鸣有一个改装节正在进行当中。那么还有一个场子就是音浪炸场了，也就是欧拉的音乐节了。所以我说昨天的长春，哎，这个日子是真的很好啊，因为是沸腾的长春。也是从昨天开始，其实想要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想要和大家说一下哈，因为我看到一个留言，别来打扰我，因为我下一秒钟要说什么不知道了。就是我想说，昨天我觉得其实开始正式的打开了我们整个吉林的一个文旅，就是从昨天的无论是东北超也好，还是音乐节也好，还是改装赛事也好，我觉得从昨天开始，我们此时此刻，我们的东北，我们的吉林，我们的长春可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时刻。这个时间我们长春呢，在经历滑雪的文旅之后呢，另外一个文旅的小高潮就要迎来了。而且特别是七八月份的时候，你就来我们吉林过夏天，因为只有在吉林你能过22度的夏天，是温度最适宜的。而且你们知道吗，我们一般就是在七八月份的时候不会往外走，我们就要在吉林过夏天，因为在其他的月份我们可以出去旅行出去玩，但是七八月份就是我们吉林最好的时候。从此刻开始，我们吉林就迎来了好的时候啦。昨天晚上呢，我虽然在家，但是我觉得我依然很沸腾，因为我的朋友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有在东北超的现场，有在JR Show 的一个现场，有在欧拉音乐节的一个现场。就我觉得同时三大盛事同时启幕，我觉得春城的整个人气是爆棚的一个状态。我们知道东北超的这个票是非常非常难整的，我一个听众呢，他是松原的，昨天还给我发信息说的，哎，明天我听到咱们交通广播在预告说东北超我们有转播，那么咱们台是谁去转播呀？昨天是姚乐和小瑞两位同事去转播，他说的因为我抢到了票，他说我觉得很幸运，所以他要去现场，他就很关心我们台是哪位主持人去转播。就说明整个的东北超在整个吉林昨天现场真的非常非常的热闹，也非常非常的热烈。那么还有一个就是 JR Show 这个汽车改装文化节，其实在我们东北这边，在北方这边，其实我们长春就是老工业基地，我们有一汽，其实我们的汽车的文化氛围是非常非常浓烈的。而且在今年我们一汽的那个红旗的博物馆就要正式的对外开放了，应该是在今年汽博会左右吧，因为它也是历时应该是建设装修了2年多的一个时间，将会在今年正式的开幕，然后正式的落地，对外开放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们长春就应该多举办这样汽车文化的一些汽车节也好。

好，赛事也好，因为跟我们的氛围是真的真的很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欧拉音乐节了，欧拉音乐节今天也挺有意思的。一般你看音乐节它都会选在吉林长春的七八月份，但他今年呢反其道而行，在其他音乐节还都没有入驻长春的时候，欧拉音乐节就已经开场了。有可能欧拉音乐节今天会搞两场，因为去年的欧拉音乐节呢是在八月份的时候举办的，但今年呢就移到了五月份。你看看三大盛世同步启幕，而且是都是文旅加的一个状态，有文旅加赛事就是东北超，文旅加汽车就是这样瘦，那么再到文旅加音乐就是欧拉音乐节。我觉得我们吉林真的正在以多融多元的一个融合的文化在庆祝2026年的这个夏天，也是解锁我们文旅发展的一些更多的方式，全新的一些范本。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你一定要来我们吉林来旅行，一定要来我们长春来感受一下我们长春人的热情。

速度与激情说，明天中午好啊，你来了我也来了，你好啊你好啊，有一周你没上节目啊，我给你发信息了，后来越听越不对劲儿。应该是有一周北京车展的时候，然后我们有上节目放的录播，然后去到了车展的一个现场，但是其他的应该我都上节目了，应该就是4月20多号的那一期，有一个周末正好赶上了北京车展，然后我去北京车展现场去工作了，所以我就没有来到直播间上节目，应该就是那一个周哈。那么本周是真人啊，不是录播，本周是真人不是录播。其实从昨天的整个沸腾的长春，我就一直在想，其实我们未来的旅行方式真的会发生很多很多的改变，很多人会因为一场演唱会到一个城市去旅行，很多人是因为一场足球赛来到我们整个这个黑土地。真的，昨天的东北超赛事真的是聚焦了专业的竞技，而且是全民能够参与的一个状态，很多的朋友，外地的朋友真的是为了一场赛事然后就赶赴到长春来赴一座城，真的球迷们会从全国各地飞来，然后来参加东北超的这个赛事，真的就是想在我们这片黑土地上，在长春这片大地上吼一嗓子，吼一嗓，这就是体育的一个魅力。未来你看，其实美网的时候也很多人去到美网的现场去看比赛，然后顺便去旅行，包括你像什么篮球赛CBA 什么的，然后包括世界杯什么的，就好多人未来的旅行方式都是会有主题的。我因为一场赛事，我因为一个音乐节，我因为一场演唱会，我会去到一个地方。所以其实我们旅行的方式也在真的 N 加1的多变方式在不停的发生变化。以前我们觉得旅游就是我要去到一个城市去逛景点，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旅行呢，就是我可能去到一个地方去休息，我就在那个地方待5天，我感受当地的这个市井文化，这种人文的风俗的这样的一个气息。然后呢，很多人觉得，哎，我就为了吃这一口麻辣火锅，我就想去四川去旅行。所以其实旅行也是在随着大家的一个精神文化层面的一个提高变化，旅行的方式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你可以是以前的那种传统的方式，如果你一刷这个地区这个区域，那么你就以传统的旅行方式，我把该走遍的想走的一些国家级的世界级的旅游景点走遍，那当你二刷的时候，你就会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然后呢去选择一场旅行。其实昨天的东北超，我觉得也是我们文旅真的是迈出了一大步，因为你凭借东北超的这个球票的票根，球迷和游客在长春真的很多家旅游景区都推出了门票的优惠，你像雕塑公园、伪满皇宫博物院等等几十家的旅游景区都推出了门票打折的优惠，你就凭借这张票根，东北超的票根，那么你就可以领取三个景区的一个优惠，同时领取三个景区，但你可以在40多家景区当中去选3家。真的，我觉得整个的这个文旅的也

0: 是往前来迈了一大步，让赛事去进行一个引流，然后我们文旅来赋能。你来趟长春，你不能就只为昨天晚上开场赛事，那你看我们的赛事是昨天周六的晚上，那你周日是不是还有一天休息呢？这个周末，那么你是不是可以再选择在我们长春游玩一天呢？就像是马拉松也是一样的一个状态，真的就是用整个的赛事去吸引大家过来，然后呢只有你来了，你才能够感受到我们长春真的是魅力无限，我们的人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情。只有在长春你会听到，哎呀妹儿啊，你就吃这个啊、哦！你告诉我，我告诉你，你就这么吃才最好吃。就这种东北的热情，真的欢迎大家。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咱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聊聊我们长春，我们吉林昨天的沸腾。那么第一场沸腾呢，就是东北超的赛事，是文旅加赛事。那么第二场呢，就是 JR Show 了哈。那么这个呢，就是文旅加汽车的一个标杆之作了。其实昨天呢，在青衣坊的云朗呢，也是昨天正式的启幕了，也就是这一场整个的改装节了。那么这个改装节呢，它也是汇聚了全国18个省份45家头部汽车俱乐部，在现场有500多台高端定制的一些性能车和改装车都惊艳的亮相了。你像比如说像兰博基尼的盖拉多啦，千匹的 E46 啦，你像日产的 GTR 啦，大牛啦，兰博基那个绝版的 Supra 啦，就等等很多很多的一些稀缺的典藏车型，包括像德系的，然后包括有赛道美学的，然后还有新能源个性的一些改装，真的是很多很多种风格同台竞技。它有500多台的改装车都是在昨天在青衣坊云朗的这个位置来亮相在 JR Show 的这次改装节上面，真的就是每一台车都彰显着极致的一个匠心。那么刚刚我说了，你凭借东北超的票根，你在省内你可以任选3家景区来进行门票的优惠。那么我们这个 JR 的整个的这个改装赛事的这个文化节呢，它也是打造了主题的市集，包括一些竞速赛车的一些年轻态的一些场景，还有部分的改装车更将是串联了我们省内的 G331 国道，真的是让工业潮流和吉林的山水真的相映成趣的一个状态，就是让老工业基地以前那种硬核的底蕴又怎么说呢，焕发出文旅的新锋芒，新枝芽的一个状态。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喜欢车的朋友们最近几天哈，可以到青衣坊的云朗去整个的 JR Show 的这个改装文化节的现场去感受一下它的氛围，是那种引擎轰鸣的一个氛围。那么此时此刻呢，还是在如火如荼的一个进行当中。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文旅加音乐了，真的，他的整个摇滚的阵容演绎青春余响啊，真的，在整个之前的赛事也好，汽车也好，那么音乐其实也能够展现一座城市的那种青春，那种活力。那么2026的欧拉音乐节也是昨天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真的是顶级的全摇滚阵容打造东北的顶流音乐盛宴。你像昨天他们在现场，我经常看到的就是逃跑计划真的引爆了现场，还有陈粒等等，新裤子，然后还有逃跑计划、陈粒、新裤子等等哈，还有一些我有点记不太清了，真的是轮番登台。而且逃跑计划的时候在现场，真的全场大合唱的那一种感觉就是太奇妙了。音乐节的魅力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全场都是能跟着，好像你就是融入到，就是他没有那么的，他就是很接地气儿，然后他呢让你能够融入其中，你也好像在唱歌，你也有你的舞台，然后全场全民狂嗨的那一种状态。那么昨天呢是第一天，那么今天呢还有，那么今天会有谁呢？今天像有万能青年旅店、痛痒乐队，还有二手玫瑰也是在今天会出现。那么欧拉音乐节呢将会在今天、昨天和今天两天在整个东北亚博览中心去举行，所以今天你也还可以参加。如果你喜欢万能青年旅店

然后痛痒乐队或者是二手玫瑰，那么你就可以选择今天。所以你想想哈，就是在东北长春这一片土地，当二手玫瑰的那个唢呐声在长春夜空唱响的时候，是不是就很搭呢？或者是当秦皇岛的那个前奏就是整个哎，你们正在细细的品味的时候，在今天晚上晚风当中吹过的时候，然后下面真的是数万乐迷齐聚，有数万的音乐迷的海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不就是狂欢吗？而且也是我们文旅消费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你想乐迷呢也是从全国各地来到长春，然后可以带动交通住宿，然后餐饮等等多领域消费。最近几天的长春的烧烤店应该都是爆火的一个状态，这就叫以音乐为媒，然后吸引年轻的一个群体，来激活文旅的一个焕发，让大家跟更多人，让全国的人来了解我们吉林长春的文旅，来家就来了解我们吉林还有这么多可以玩的地方。所以啊，我就说昨天的长春真的是非常沸腾，虽然我每一场赛事就每一个盛事我都没有在现场，但是我在家真的看到了朋友圈，除了这三个没别的，一个呢就在东北超的现场，一个就是在欧拉音乐节的一个现场，一个呢就是昨天下午开始就在 JR Show 的一个现场。所以从引擎轰鸣到整个旋律的飞扬，再到东北超的热血竞技，我觉得我们吉林今年的文旅正式打开了，而且是与文旅家的多元融合，真的打破了以往比如说是产业的边界、工业的边界都打破了，真的三大活动同时启幕，人气绝对是飙升的一个状态，而且展现了我们整个吉林文旅今年的一个气势磅礴，我们今年文旅要搞事情了，绝对是要搞事情了，真的丰富的业态，我觉得这就叫文旅，这才是我们应该多元化去发展我们的旅行。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吉林长春真的还会以更多更多的形式，也会继续深耕真的很多种方式来吸引大家，让它的自然之美、硬核之美、活力之美真的是在不断不断的一个绽放，不断的来扩大，来吸引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所以也请大家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吉林的文旅。其实我们吉林夏天真的非常非常值得来，我觉得吉林的两个时间，一个是冬天，一个是夏天，滑雪爱好滑雪的朋友们在冬天一定要来我们吉林滑雪。我们有北纬43度的这个黄金粉雪，那么夏天的时候我们吉林真的非常的凉爽，空气非常好，就是我们有22度的夏天。你想想夏天的时候，无论你是去到长白山去旅行，它的那种海氧量，它的那一种绿色，还是去到了我们邻省黑龙江的整个是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也好，这一种夏天又不是很热，然后又绿意盎然的一个状态，会给你一种新的焕发，会让你这个夏天呢过得更清爽，然后更舒适。所以两个季节其实来到我们吉林长春都非常的适合。那么一个呢就是夏天，一个就是冬天，那么夏天呢马上就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挪出3到5天的时间来我们吉林过22度的夏天。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7: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8: 来吧，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畅快随行。那么马上就可以和103.8畅游天下，和明天一起感受出发，畅快随行了。那么此时此刻呢，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几个关键词，要么你就回复甘青，要么你就回复畅游天下。那么马上在下个月的14号，明天呢要带队呢带大家去整个大西北哈，去旅行了。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场旅行都应该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你要么就是看整个的大山大河大海，要么你去感受它整个的历史来文化。所以呢，其实我们本次的甘青呢，就是让大家能够与千年的诗篇相遇，而且同浩荡的一个历史的对话，还有它就是还有风景，它真的是满足了你对旅行的三处那个怎么说呢，三个点，一是看风景，二是有文化，三是吃的好吃。所以呢，其实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品质的坚持一同呢带大家去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所以在6月14号的时候，你想和明天一起去解锁苍茫的甘青大地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畅的是畅快的畅，流的游，天下是的天下。那么在6月14号我们一起出发，要去甘青大环线来一个双飞8日游。那么我们真的也是郑重的在这里明天要和大家来承诺，因为是我带队，我对整个的行程真的是了如指掌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呢一定会带你领略西出阳光的那种苍茫，还有大漠孤烟的那种壮阔。那么在让你们在整个的这个风景和文化上领略的同时，我们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吃住行的这三大点，我们绝对是提供了高于市面的一个标准体验了。安全、舒适、深度，你就交给我们，你们呢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就可以了，其他的你都不用担心。为什么咱们说的要跟团游呢？今天我想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咱就说咱为什么要跟团游呢？咱不是说的去到国外了，咱语言不通了，咱一定要跟团更安全。咱在国内，咱语言也是能够交流，这很正常的。也 全国都在讲普通话，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国内咱们就是各种的 APP APP 都是一致的，你在哪个地方只要是互联网上都能够查询到的。但为什么咱们要跟团游呢？就是因为有很多人的旅游方式是纯享受的一个状态。其实你要想旅游的好，旅行的好，你在前面，你在中途，你都需要做大量的功课。你前期是不是要去订机票酒店，你要去考察，然后你要去哪儿玩，你是不是前期都得制定好？你不可能到现场的时候我落地兰州了，我再说到我今天想去哪玩就去哪玩，那么你的时间根本全都搭上了。特别是去那种甘青大环线，就一天一站地的地方，就它是那种广袤的，每个景点离得特别远的地方，你怎么可能现做攻略呢？而且你现做攻略，你连票你都订不到，你连景区的门票，你比如说莫高窟，它必须提前订这个门票，你连莫高窟进都进不去，你说你到门口去转悠一圈干嘛呢？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他会选择跟团去出行，他希望有一个管家，有一个主持人能够帮他想到一切，帮他规避，帮他制定好行程，规划好路线，帮他规避那个制定，就是规避好所有的风险和安全。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出现了，而且我就出现了，我就作为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我就应该干这个呀。我经常出去旅游，我对旅游这么了解，我就应该把我的经验分享给你们，甚至把我的经验做成整个的旅游的这个路线，然后带你们去玩啊。所以这就是我们选择跟团的一个目的。我们所以在跟团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吃住行的这三大块一定要给你安排好。而且为什么要跟团，就是我在吃住行都想用好的，我要自己单方面去承担这个费用肯定很贵。但我跟团，我一团体了，哎，我这个旅游的级别能上来了，然后我价格呢还大家帮我平摊了，我还更合适了。这就是跟团游的一个优势。所以大家如果说的不愿意做攻略，然后不愿意各种订票，不愿意查每个旅游景区它的什么时候去哪个景点，然后怎么拍照更合理，然后还有就是吃住行想要级别更高一点，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旅行，怎么说呢，就是订这些东西单独的和团体的费用肯定是要有差距的。还有比如说你是一个人或两口子去旅行，你觉得没意思，想要人多热闹点，那么你就选择我们1038在6月14号的这个甘青大环线的旅行，我觉得是再适合不过了。而且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呢？也是有巧思在的。因为我觉得六月份呢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一个季节，可能四五月份的时候风沙很大，然后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也告别了寒冷，然后还没有迎来盛夏的那种酷热，体感是非常的舒适，也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的窗口。这是我觉得六月份要去那边旅游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巧思。七八月份那边很热，你知道吗，那边的日光的那个照射的这个时间非常长，你会发现很多的光伏的蓄电的都是在西北那边，所以七八月份那边是很热的，它完全没有能够避暑。你像有绿树阴阴的地方它就会比较凉快，它比如说有水的地方它就会比较凉快，是不是，它全都是戈壁沙漠那种感觉，所以它是比较酷热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完美的避开了暑期的人潮，我们这个叫错峰出行。因为七八月份当地的一些游客真的是蜂拥而至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选择六月出发。景点呢不拥挤，你不用人挤人，人挨着人，你不用去看人头还是去看人脚都不用，这样的话你的旅游的体验感会更有深度，这样我觉得才是旅游该有的一个样子。

那么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我们本次双飞八天的一个行程，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怎么说呢？如果你没去过西北的话，那么我也没去过西北，就这些地方我一个都没有去过。我觉得第一次去西北一定要按照我这个玩法去玩，真的一定要把真的该玩的一些景点都玩完，因为我们本次的这个行程真的是打遍了所有西北的精华景点，而且它的很多景点都是世界级和国家级的一些胜景，而且是景区。比如说你像张掖的七彩丹霞，真的这个地方是被大自然打翻的一个调色盘，大自然太喜欢这个地方了，给他了太多的宠爱。就像我昨天在节目当中所说的，就是张掖的七彩丹霞，我的闺蜜去完之后回来跟我说，明天我没想到这样的一个山脉，这样的一个石头，它竟然能够像丝绸一样光滑。在四号观景台的时候，他觉得每一个光照射的位置不同，它的颜色在不断的变化，所以四号观景台一定是要傍晚的时候去的。他说我觉得整个光打上去的时候，怎么石头能像光滑的像丝绸那样呢？那种感觉呢？那么光滑呢？所以这样的景色，如果你不到现场，图片根本没办法给你带来这种震撼。然后还有就是鸣沙山的月牙泉了，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我觉得很有奇迹呀，就是沙泉能够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们说它奇不奇迹吧？而且整个的这个月牙泉，我想很多人最开始了解月牙泉也都是很多的沙漠演唱会，这个地方真的把它给吵起来了，让很多人觉得哎，在这样的地方看音乐节看演唱会，我坐在沙滩上沙坡上，真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沙鸣山真的这个地方也非常值得我们一去，就是它怎么能够在沙漠当中有这样的一汪绿泉，而且它的这个位置才导致它的能够隔绝沙漠，能够隔绝风沙，不能把这个一汪绿泉给覆盖住。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能够感受沙泉共生的一个奇迹，人生一定要去看看这样的一些由于地理的区域地理的一些原因导致的这样的一些奇迹的美景，我觉得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还有就是人类艺术殿堂莫高窟了，真的在这个地方你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莫高窟这种石窟，我觉得是包括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还有像山西有一些石窟，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要去打卡的。我们要看看真的千年前怎么能凿出这么精湛的石窟，而且这个石窟上的内容它展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的融合，我觉得值得我们，太值得我们去了解去感受，然后去学习也好，去观看也好。还有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很适合拍大片的，像天空之镜的茶卡盐湖，你想想小火车掠过的时候，那不就是宫崎骏的童话世界吗？而且在这样的地方我们还给你安排了航拍，然后拍照的一些道具让你一定是拍个遍号拍个够。然后包括像如梦似幻的翡翠湖，包括像青海湖，国内我们整个国家第一大淡水湖青海湖，我们都会邀您一起去品鉴。所以你看它的景点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我觉得甘青之行，我觉得是不负此行，一定要跟着明天6月14号的时候到6月21号我们来开启双飞甘青的8日游，而且是高品质的电台精致游。那么此时此刻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也行，回复甘青也行，你就可以收到一张海报。那么海报有一些简单的行程和一些联系方式，那么你可以添加下联系方式，客服就是明天本人，就是我带队主持人。我们要对每一位听节目来关注我们节目跟着我们去旅行的人负责，所以由我来亲自为大家来讲解行程，对接整个的客服的解答，你有什么疑问都可以问我。

0: 而且我们价格也是超级超级合适的，我连最重要的价格没有和大家说，正常市面上这个价格是6980元每人，但是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格只需要5699人，一价全含零字费，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你想来回的机票酒店，7天的酒店的多少钱？你算1天300块钱的话，3期还2100，来回的机票加起来还得2000多，这就4000多了。所有景区的景点呢，餐食呢，然后我们都是坐车呢，等等一系列的这一些加起来，你想想，没有个7000-8000块钱，一个人去旅行下不来。但我们是5699块钱。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

0: 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古山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4: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刚刚说到了价格，是不是正常市面上是6980元每人，但是我们103.8听众的专享价格是5699元每人。其实我也把价格给你们拆分了，你想如果你一个人去的话，你来回的机票、酒店，然后还有餐食，然后路费、景点的门票费，这还不算你自己的一些消费，你买一些小的纪念品等等的，你想想它就得是7000多块钱、7000-8000块钱了。但是呢，我们交通广播真的是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专享的价格只需要每人5699元，而且是一价全含的零自费。那么这个5699元，你能够包含什么样的一些高端的品质呢？首先是陆地头等舱，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座驾。因为甘青大环线有很多时候是在路上的，我们一个景点和一个景点可能都得1-2个小时能够到。那么你要是不休息好，那么怎么能够玩得好呢？全程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座驾，那么它是豪华的航空座椅，就像芝华士的大沙发一样，然后 USB 的车载充电的这个孔。然后包括它是135度的坐躺自由随心，你可以坐着，你也可以躺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呢，其实这个就挺贵的，你来自己的话，你怎么能够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座驾呢？是不是？那么还有就是优选的导游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去到特别像西北这边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你没有一个好导游来保证你整个出行，然后来跟你去分享当地的故事，背后的故事，很多景点你是白逛的，你走马观花看完了，你不了解背后的故事，它的一些蕴含，你就是白去了。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导游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我们真的是10年的老司机哈，是开车的老司机，保证大家的安全，还有优秀的导游来和大家进行一个讲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住宿了。在甘青那边，你本来景区就分散的很分散，然后它就是不是在那种大城市，就是配套设施特别好的地方，就依然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们的住宿都是精选的，就是全程5晚携程4钻的甄选酒店，携程标准的4钻酒店，还是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就是非常的干净卫生，而且是星级的服务，舒适睡眠。很多人说，哎，有没有空调啊等等，干不干净啊，这你都不用担心，这都是太小 case 了，太基础了。就是我们是全程4钻的酒店，是携程标准的4钻酒店，然后还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你可以去 加我的这个和1638去旅行的微信号，这样的话我可以把整个酒店房间内部的照片发给你们看，非常的豪华，可以由豪华来形容。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餐哈，西北的特色餐，我们安排了六大特色餐。你像鲜嫩的高原小尾海洋汤锅，然后包括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还有沉浸式的藏王宴哈。为什么说是沉浸式呢？因为有歌舞表演，然后呢是纯正的就是藏族去招待的时候那种藏王宴，然后还有一些特色的当地的像牛肉面呢、拉面呢，然后牛奶鸡蛋的酒糟啊等等。然后我们电台还附赠你湖景的一些航拍、旅行的一些礼包。什么礼包呢？就是它的杏仁茶和水都是免费畅饮的，还有就是你拍照的道具我们也给你提供。所以你看看本次西北旅行真的是我觉得整体的安排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我觉得有电台的专属定制出行的一些赠送，还有一些贴心的安排，然后景点呢又这么的精华。你像张掖的七彩丹霞、嘉峪关城楼，然后敦煌的莫高窟、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还有翡翠湖、茶卡盐湖、青海湖、塔尔寺，塔尔寺也是我觉得特别适合去的，还有黄河就兰州的百里黄河风情线，还有兰州的市区。因为我们落地兰州然后出发回程也是兰州，它是一个圈再绕回兰州，所以兰州的这个地方这个烟火气非常浓郁的城市我们也要去看看，是不是？所以本次的整个甘青大环线呢是双飞八日游，那么6月14号由明天带团，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或者是甘青，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你回复完了，只要你感兴趣了，明天就一对一的为你们解答，给你们讲整个行程的特点特色，还有你所关心的是保险呢、意外险呢，然后航班的行程啊、每日的行程啊、吃什么呀，我都来一一的耐心为你们解答。我觉得西北旅行的后劲真的会很大很大，我觉得归来之后你们依然会就是像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然后石窟繁阴的那种感觉会经常的出现在你某个日常的瞬间。所以呢我觉得这么好的地方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的话其实还蛮遗憾的。那么如果你也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的话，那么就6月14号的时候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而且是明天和专业的导游全程陪同，陪你们一起畅玩。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我们现在已经报了小10个了，很快我们可能就要报满了。那么我说的是报的是已经交款的哈，那么报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电话，或者是回复甘青，或者是回复畅游天下，都会有一张海报，然后你一添加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你服务，专属的客服就是带队的主持人明天的。所以感兴趣的话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或者是畅游天下去了解更多的详情吧。Sophia，来吧，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的团品，一个呢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了。其实这款粉底液我觉得是女生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几十年深耕美妆领域，稳稳的坐稳它的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非常非常的棒，而且是四季不踩雷的一个底妆扛把子选手。最牛的就是它可以8小时的长待机持妆，而且呢它也是不会让你斑驳卡粉，然后也是持久的哈，不会脱妆，会牢牢的扒在你的脸上，你即使是在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也不会就是出油，不会氧化，也不会暗沉，说的我早上是这个状态，怎么晚上就哎好像没擦一样呢？真的轻轻一拍，就拍轻轻的一层，真的就一键隐形的一个状态，不用再额外的去叠加什么遮瑕膏啊等等，省时又省力。但它最厉害的点是什么呢？平时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400多块钱，但今天呢宠粉的限时秒杀，买1得2，30毫升正装的 DW 粉底液2瓶到手只需要 299块钱，你没有听错，官网一瓶是430毫升，430块钱是30毫升，我们交通广播是60毫升，两瓶290。

凉感防晒衣，它是冰丝圆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是滑溜溜的，凉丝丝的，穿上身的瞬间就降温了。那么30多度的它，大太阳天穿在身上一天也不是闷汗，也不会沾身，而且它是防晒值50+的一个高倍防晒，能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那么细节呢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帽檐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那么扎马尾的姐妹呢还有专属的发动，一点都不卡头发，加长的一个指动袖口，把我们的手也就是防晒起来了。而且它很百搭，就是你搭配 T 恤、短裤、牛仔裤、连衣裙都很好看，但最重要的重点是今天宠粉的福利直接拉满，只需要159元就能够拿下这款蕉下的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衣都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现在的尺码也是非常齐全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来回复给力去商城，就可以选购你自己的一个心仪的颜色款式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合适，159元你就可以拿下防晒衣了，而且这个整个的夏天你就再也不怕晒黑晒伤了。那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0: 娱乐道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大家好，我是小鱼。
0: 那在星期五晚上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哎呀，觉得我到底应该看哪个好呢？因为芒果台首次安排《歌手2026》首播，但是呢，恰巧于《乘风2026》第三次公演是同期直播，形成了同台对打的局面。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1: 这芒果台是真会整活啊，左手歌手2026，右手浪姐六三公，俩王牌同时播，观众遥控器都快按冒烟了。你昨晚是蹲的哪个场子啊？
0: 你看啊，歌手阵容当中，庾澄庆演唱让我一次爱个够，窦靖童表演同一片天空下，浪姐阵容当中，伊能静作为嘉宾助阵三公舞台，宋妍霏以选手身份参与团秀，然后这个平台主页直接就标注着是伊能静 VS 庾澄庆，宋妍霏 VS 窦靖童，并衍生菠萝菠萝蜜大战邪恶栀子花，就是谢娜和何炅嘛，分别主持这两个节目啊。所以说这个我发现这个芒果台自己也挺能搞事情的哈。
1: 这哪是搞事情，这简直是把内娱修罗场搬进自家平台了。伊能静和庾澄庆这对前夫前妻隔空打擂，再加上宋妍霏和窦靖童，这话题度直接拉满。谢娜和何炅各自带队，一个菠萝菠萝蜜，一个栀子花开，连主持人都得 battle 一下。你说芒果台是不是早就料到这波热度，故意这么安排的？
0: 确实，你这个让我们观众说选择太困难了，需要同时切换两个设备来观看，又想看浪姐又想看歌手，怎么办呢？
1: 其实不用那么纠结，芒果台后来把档期调开了，歌手2026是5月下，浪姐六三公是5月23号才开始直播。宋妍霏和李斯丹妮合作了花蝴蝶，伊能静作为嘉宾来助阵，等于两天分开播，你可以先看歌手再过瘾浪姐，不用两边来回切了。
0: 不管是同时播还是分开播，这种对于节目的宣传我觉得真是做到了极致啊，这个确实挺厉害。
1: 可不是吗，芒果台在搞综艺宣传这块儿真是把流量密码玩得明明白白。就拿这次对打来说，哪怕最后档期调开了，但有看头。
0: 因为浪姐是先播的，包括王蒙的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浪姐的一些看点，大家都已经津津乐道了。但是歌手这个确实也是今年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创新，也是大家把期待值都拉满。所以我觉得这个夏天，哎呀，这个夏天的综艺又是芒果台的了，
1: 没跑了。今年夏天芒果台这俩王牌往这一放，其他平台想抢热度都难。浪姐六有王蒙这种自带笑点的喜剧人，还有李小冉这种颜值演技双在线的姐姐，舞台上又飒又美。歌手2026今年搞了双赛道，既有孙楠那英这种老牌实力唱将镇场，又有窦靖童裘德这种年轻音乐人带来新东西，两边都有的看，这哪个姐姐的舞台啊。
0: 我觉得这个浪姐六的妻子的浪漫旅行也是芒果台的吗？
1: 这芒果台的王牌综艺之一，从2018年开始就是芒果 TV 自制的。2026年这一来了俄罗斯拍跨国旅行，话题度挺高的。你看过这个节目吗？这次争议主要是孙杨因为行程迟到，反而当众要求张豆豆道歉，把他逼得委屈落泪。其实就是孙杨自己磨蹭，临出门还折回去拿耳机，到了大巴发现车上没人，就认定自己没迟到，觉得张豆豆的催促让他狼狈。更让人唏嘘的是，张豆豆情绪稍微缓和后，孙杨又接着指责他，导致他二次崩溃大哭，哭着说，我只是想让你哄哄我，不是要一直讲道理。网友大多觉得孙杨把赛场争输赢的劲儿带到了婚姻里，太自我了。
0: 然后那个张豆豆
1: 却表示不想参加冰壶项目，说自己肚子疼，但孙杨完全没关心他的身体，还在一个劲儿催赶紧一起扶，好不容易来，直到张豆豆忍不住大声喊我肚子很痛，他才终于停下催促。下车后孙杨还在旁边念叨抱怨，最后是伊能静看不下去，把孙杨拉开，给了张豆豆独处空间。
0: 那孙杨的沟通方式确实是欠妥啊。也有观众说你不能把这个运动员争对错的习惯带入婚姻，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合适。
1: 真就是轴的没边儿了，人家姑娘都难受那样了，还搁那掰扯对错，这不纯纯找不痛快吗？你说这要搁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老爷们就好这口。
0: 小鱼生气了哈。行，这个我觉得在这种 情感的综艺当中呢，可能也是人设吧啊，但是多少也能折射出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这种状态啊。反正我觉得像无论歌手啊还是
1: 可不是嘛、
0: 啊、
1: 综艺多少
0: 这些可能都带有一定的表演的成分，但是其实大家也并不一定非要那么的去较真儿啊，就是看过之后有各自的一种怎么说呢，消遣娱乐或者过于较真儿，我觉得大可不必啊。
1: 发光发热，跟着激动，跟着哭，这就够了。歌手听几首好歌，被歌声打动，这就值回时间。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长春最近有哪些音乐节啊？这些音乐节有什么样的阵容亮点，包括有哪些特色啊？咱们再给大家一些观演的避坑的小建议。
1: 没错，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0: 我们先来聊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这个神仙阵容揭秘，Ola 音乐节的这个超强舞台。对，首先第一问啊，就是说2026年的长春 Ola 音乐节都有哪些风格的艺人，哪些你必须要去看的大牌艺人？
1: 这个阵容真的是太炸了，就是各种风格都有，你能想到的摇滚、流行、民谣、金属，还有那种融合的，这真的是你能想到的所有风格全都有。而且几乎每个风格你都能找到最具代表性的那几个名字。
0: 听起来就是各种乐迷都能找到自己的心头好啊。
1: 没错，没错，没错。你比如说你喜欢那种老牌的摇滚劲旅啊，那有新裤子，对吧？然后你喜欢那种后朋克啊，那有梅卡德尔，对吧？你喜欢那种民谣，那有安普，对吧？你喜欢那种独立流行，那有陈粒，对吧？你喜欢那种，这种跨界的实验的，那还有酒保，还有裁缝铺，就是真的是太丰富了。
0: 对。
1: 你现场肯定是嗨到不行。
0: 就这个欧拉音乐节，到底在舞台设计和这个整体的氛围上，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地方？
1: 舞台就是一个巨型的机械的一个装置，然后它是随着不同的艺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灯光和特效，就你感觉你每看一场就是一个新的秀，就整个那个场地它是把那个 P4 停车场和这个博览中心的这个户外的空间结合在一起。就它是一个超大型的一个现场，加上长春这几年在这种城市的氛围和这种文旅的配套上面下的功夫，所以欧拉音乐节已经变成了东北的一个夏天最让人期待的一个音乐盛事，就是大家可以在现场感受到那种震撼的视听和这种热烈的气氛。
0: 那就是说，如果有人要去欧拉音乐节，有哪些艺人，或者说有哪些现场是大家一定不能错过的？有什么理由？
1: 比如说像万能青年旅店他们的这个，杀死那个石家庄人一出来，整个全场大合唱那种震撼的感觉。然后二手玫瑰他们的那种，舞台上面的那种东北的风情加上戏曲的元素，特别容易带动气氛。痛仰，痛仰就是每次他们的这个再见杰克，一想起那个 POGO 区就彻底就炸了。新裤子他们的这种，蹦迪的摇滚让你全场都嗨起来，还有就是谢天笑那种极具爆发力的那种表演，还有就是安普、陈粒那种很温柔、很治愈的。所以就是你想要那种万人狂欢的，还是说想要那种静静沉浸在音乐里面的，各种体验都有，你都可以在欧拉音乐节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动瞬间。
0: 然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聊一聊欧莱音乐节这次跟长春本地做的这个城市联动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城市连接计划，到底是怎么把这个音乐节和长春这个城市结合起来的？
1: 这个城市连接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巧妙，就是它不是说我单纯的只是一个演出，它把这个音乐和这个城市的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打通了。比如说它联动了这个商圈，然后这个景区、高校、公益等等各个板块，就是它让这个音乐节变成了一个城市的节日。
0: 听起来像是整个城市都变成了这个舞台的一部分。
1: 没错，没错，对，然后。包括有这个高校的舞台，就是给本地的这些年轻的人一个展示的机会。有这个和商圈的合作，就是让你逛市集啊，体验东北的美食啊，还有这种落日碰杯计划，就是给大家一个放松社交的一个新的场景。公益项目也融入进来，让大家在享受音乐的同时，也能够传递一些温暖。就是它是一个让你既能够玩得开心，又能够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的一个大型的潮流派对。
0: 欧拉音乐节在现场的体验上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互动啊，或者说一些本地的特色。
1: 就是现场啊，除了这个主舞台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溜达社区。溜达社区就是你可以去挑战东北话，对，然后可以去学扭大秧歌，还有就是可以去玩一些这种复古的游戏。就是你一下子就沉浸在这种东北的氛围里面，
0: 光听就很有画面感。
1: 然后还有就是创意市集和这个城市文创区，就是都是本地的一些品牌和一些独立的创作者，你可以买到很多独一无二的一些纪念品。现场还有这个免费的接驳车和这个地铁专线，就是让你很方便进出场地。整个的这个音乐节就是非常的 把这个长春的这种生活气息和这个热情都融合在这个音乐里面。
0: 嗯，
1: 对，每个人都可以玩得很尽兴，又可以感受到这个城市的温度。
0: 哎，那你觉得欧拉音乐节这些比较独特的做法，对于长春本地，或者说对于整个东北的文化和旅游，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1: 我觉得首先就是他把这个音乐和这个城市的各个场景结合在一起了，就打破了这种传统的演出的一个边界。
0: 对，
1: 然后让长春变成了一个潮流的新的地标。
0: 对，
1: 也带动了比如说酒店啊、餐厅啊、商场啊各个方面的消费，也让东北的这些年轻人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大型的派对，也让这个全国甚至是海外的游客都来感受东北的这个热情和创造力。
0: 对，
1: 就把这个城市的活力和这个文旅产业都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我们来进入我们的第三趴，我们这一趴呢要聊的是观演避坑指南，就是专门给你们这些第一次去音乐节的人准备的一些实用攻略。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觉得新手在去之前准备必备物品的时候最容易忽略哪些细节？
1: 嗯，首先就是身份证和门票，这个是你入场的一个关键。现在很多音乐节都是要刷身份证的，然后如果你是电子票的话最好提前截图，因为现场的网络真的很不稳定，你截图了之后就可以直接刷。现金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现场有的时候信号不好，微信支付宝可能用不了，现金反而可以解决大问题。充电宝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手机没电了真的是太常见了，所以你多带一个充电宝或者说带一个那种大容量的会让你安心很多。
0: 看来这些装备都是入场的底气啊。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其他的就是一些防晒的墨镜啊、帽子啊、防晒霜啊，这个短柄伞其实也可以，但是长柄伞就不行。一些雨衣啊、鞋套啊，这个都是要根据天气来看你要不要带。如果你要在那边待很久的话，可以带一个野餐垫或者充气沙发，你就可以休息一下。一些小零食啊、湿巾啊，还有一些驱蚊贴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你在现场舒服很多的。但是瓶装水啊、大的背包啊、专业的拍摄器材啊，这些大概率都是不让带的，所以你一定要提前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入场的规则，别到时候在门口被拦下来就很尴尬。
0: 嗯，然后第一次去音乐节，这个穿衣打扮上有什么门道，或者说有什么坑是大家要注意的？
1: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舒服，因为你要站很久，或者说你要一直跳，所以最好就是穿一些透气的好活动的衣服，然后鞋子的话就以运动鞋或者平底鞋为主。如果你想要拍照好看的话，可以选一些比较亮的颜色，或者说一些就是流行的元素。晚上的话你可以带一个薄的外套，因为可能会冷，也可以带一些发光的发箍啊，或者一些这种小的配饰啊，让你既可以舒服又可以在人群中比较出彩，这样的话你整个体验感也会提升很多。
0: 然后就是在现场，这个对于第一次去音乐节的人来说，哪些环节是最容易踩坑的？
1: 嗯，比如说你要尽早的去排队，如果你想要占一个好的位置的话，尽早的去排队。然后如果你不想被晒，或者说你不想那么累的话，其实下午四五点再进场也是 OK 的。进去之后一定要马上记住舞台在哪里、厕所在哪里、饮水处在哪里，因为你会省很多事儿。
0: 哦，对，这些细节都还挺关键的。
1: 然后就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但是不要喝太多。食物的话就量力而行啊，就是贵重物品一定要看管好，有什么突发状况就找工作人员。散场的时候如果人太多的话，你可以提前一点走，或者说你多规划几种返程的方式，
0: 对，
1: 就可以让你整个这个体验会比较顺利比较安全。
0: 好的，今天我们就一起云体验了一下长春的这个音乐节的各种精彩，然后也给大家准备好了这个避坑的秘籍，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现场玩得尽兴，收获属于自己的感动。
1: 好了，然后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期待你们都能够在音乐和城市的这个碰撞当中嗨翻整个夏天。

0: 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

0: 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娱乐道道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应该好好的期待一下啊。好，这部叫《待我醒来时》啊，是一部悬疑探案剧。接下来呢，今天还有一部剧是奇幻冒险剧，叫《龙骨焚香》。
1: 这剧可太有看头了，是司藤原班人马打造，景甜和张彬彬二搭演山鬼王座孟千姿和孤勇少年江恋，剧情围绕神秘的龙骨焚香展开，俩人得破解湘西山肾幻象、广西阎罗谜题这些险境，感情线是女王与忠犬的极致拉扯，而且还是位于现代悬疑宇宙的终结篇，融合了七根凶简、怨气撞灵的世界观，预计2026年11月在腾讯视频上线。
0: 位于改编未播先热啊，这个原著的 IP 热度也非常的高。在5月20号的时候还刚刚发布了一个新的海报啊，剧宣视频《梦回司藤》引发了回忆杀。
1: 这波回忆杀确实狠，520发的剧宣视频里，景甜穿着山鬼袍，张彬彬背着古刀，镜头一晃，还有司藤里的旗袍影子，弹幕全是秦放和司藤回来了。而且这剧是全实景拍的，光高原戏份就跑了青海4800米的地方。孟千姿的造型除了山鬼袍，李牧歌导演的美学，这次肯定又能结一堆壁纸。你更期待看到景甜的飒爽山鬼造型，还是复刻司藤的旗袍惊艳感？
0: 总之这部剧奇幻冒险剧也很期待啊。接下来景甜还有一部剧啊，叫同心结，是一个家庭情感剧。
1: 这部剧里景甜演急诊科实习医生柳漾，婚期将近时，抛妻另娶12年的父亲突然要回归复婚，把他和继兄秦飞的生活搅成一团。张国立演这个渣爹，陈小艺、郭柯宇这些戏骨也来搭戏，在重庆实景拍的，烟火气挺足。景甜这次是山城小辣椒人设，怼人台词带方言味儿，和屈楚萧还有韦古柯感情线，从互相看不顺眼到联手面对家庭烂摊子。
0: 同样他也是在520的时候释放出了中国式亲情的主题海报，强调温暖治愈的内核。
1: 同心结这剧挺接地气的，景甜为了演好重庆妹子柳漾，提前好久就泡在方言笔记里，剧里怼人都带着山城小辣椒的冲劲儿。张国立演的渣爹一回来就要复婚，把柳漾和屈楚萧演的继兄搅得鸡飞狗跳，这种家庭里的爱恨纠葛配上重庆的烟火气，看着应该挺有代入感的。你平时喜欢看这种聚焦家庭矛盾的现实题材剧吗？
0: 挺好的啊，而且就像你说的，有很多的代入感，也突破景甜以往那个高贵的形象。好，以上的三部待播剧啊，类型题材都不一样啊，其实我觉得也挺考验景甜的这个演技的啊。有悬疑的，有奇幻的，有家庭的，类型也比较多元啊。景甜

0: 这个角色呢尝试的也比较多啊，反差也比较大啊，可以看出来景田最近这几年戏路也正在逐渐的拓宽当中。
1: 景田这三部剧确实把反差感拉满了，从飒爽女警到冷艳山鬼，再到烟火气十足的山城医生，每个角色都像在拆盲盒。不过最近他被卷入代孕协议的谣言，工作室虽然紧急辟谣维权，但这事儿会不会影响剧集播出节奏还真不好说。你觉得这种突发于
0: 我们希望这个景田在荧幕上的表现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期待啊，也希望能够如期的看到这三部剧的这个登陆啊。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好好的去静观其变吧。
2: Hello， 我是小雅，一起来看一下长影电影院5月24号星期日的电影资讯。五一档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好电影的余韵依然是在延续的，口碑佳作持续热映，新片不断的接力登场。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几部这周末特别适合走进影院观看的好片。首先要提的就是五一档黑马，口碑一路走高的《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一封跨海家书为线索，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亲情与守望，温情又治愈，非常适合和家人一起去看。而且这部电影呢，在上映期间就已经获得了豆瓣9.1分的高分，真的是一整年都难得的佳作。而且影片的这几位年轻主演都并不是专业的演员，他们用质朴自然的状态，平时的演绎出了这段跨越岁月的亲情故事，真挚的情感格外的触动人心。接着呢，就是由郑恺、刘浩存、邱泽主演的《消失的人》。这部电影的惊悚值是拉满的，多线叙事紧凑，烧脑反转。但是小雅要提醒一下大家，这部电影有点细思极恐，胆小的朋友们一定要拉着你胆大的朋友们去看哦。然后就是《森中有林》，这也是一部犯罪电影，由于和伟、高圆圆和韩庚领衔主演。这个影片改编自郑执的同名小说，主演于和伟也凭借了此片获得了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主角奖。整部电影以东北故土为底色，影片却没有刻意渲染时代洪流的悲壮，而是以密林为容器，用清冷克制的镜头语言勾勒出东北大地独有的萧瑟感，每一帧都值得大家细细的品味。所以想看这部讲述情义与爱恨的电影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最后就是悬疑惊悚剧情电影《家事服务》，由西德尼·斯维尼主演。提到这个演员的名字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他的外号悉尼妹大家一定都知道。他也在《亢奋》里面饰演 Casey， 演员的演技很好，电影的剧情也很紧凑，看过的朋友们纷纷感叹双恶女的设定简直是太香了。整部电影一共131分钟，时长比较长，所以在观看之前小雅提醒你一定要处理好自己的内务，避免错过精彩的部分。那以上呢就是小雅带来的长影电影院5月24号星期日的放映情况，想具体查询电影场次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到猫眼小程序搜索长影电影院进行了解。博物馆里看电影就去长影电影院，地址就在呼吸路与红旗街交汇老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本周日邀请长春骨伤医院内科主任徐曼和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直播间。徐曼主任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史洪成主任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皮肤缺损皮瓣修复。本期主讲话题：多学科联合治堂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5月24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那些明星们自己开的潮牌。
1: 嗯，好呀好呀，那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
0: 咱们先来进入今天的第一趴啊，明星潮牌大盘点。咱们先来看看这些明星们自己开的潮牌都有哪些，然后他们都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1: 比如说陈冠希的那个 Cloud， 他就是中国潮流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嘛。
0: 对。
1: 然后他也很喜欢跟各种国际大牌联名。
0: 嗯。
1: 他的这个荆棘图腾啊什么的，就是很有标志性。还有就是余文乐的那个 Madness，
0: 嗯，
1: 他就是以这个简约的军事风啊出名的。
0: 对，
1: 他也很注重这个面料和做工，还有就是他经常跟一些日本的潮牌啊什么的搞联名，反正就是很受都市青年的喜欢。
0: 听起来每家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招啊。
1: 对，真的就是每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你比如说像那个林俊杰的那个 SMG， 他就是在逆境中前行嘛，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主题，然后它的设计也是比较有艺术感的。还有像陈伟霆的那个Cannot Wait， 它就是街头艺术和情感的表达，这是它的一个主打。还有像王嘉尔的那个 Team on Design， 它就是走这个高阶路线。还有包括周杰伦的那个 Fantasy， 它就是把音乐和潮流结合的非常的巧妙，反正就是各有各的精彩，各有各的故事。
0: 哎，那你觉得这些明星潮牌最近这几年都有哪些比较明显的变化？
1: 其实明星潮牌最开始的时候应该就是陈冠希带起来的，然后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多的港台的艺人开始加入。那现在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地的明星也开始加入这个战场了。
0: 对，
1: 而且大家都有一个自己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
0: 感觉是越做越大了。
1: 对啊，而且他们不只是做服装，很多都已经开始做咖啡，做配饰，做这种线下的体验店，然后甚至他们在线上的粉丝的号召力也非常的强。你看有的品牌一场新品发售就可以破百万的预约。对，所以就是潮牌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有潜力的新的一个商业模式。
0: 你觉得这些明星潮牌能够火起来最核心的秘诀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因为这些明星他本身自带的那种个性和影响力，
0: 嗯，
1: 然后他们又把自己的一些生活态度和文化的想法都注入到了这个品牌当中，
0: 嗯，
1: 所以这个品牌就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辨识度，
0: 嗯，
1: 也带动了整个国潮的崛起，也让这个潮流产业变得更加的丰富和有活力。
0: 我们来进入第二个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明星潮牌为什么能够成功。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聊一聊的，就是这些潮牌在起步阶段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1: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明星本身他有非常大的粉丝群，那这个粉丝群就是他的自带的流量池，那他的这个品牌一出来就有非常多的关注，然后他的这个曝光啊，包括他的这个信任度都是直接拉满的。
0: 对，
1: 就他不需要去从零开始慢慢的积累
0: 粉丝的这个支持力度，确实是很惊人。
1: 没错没错，而且他们会自发的去晒单，去帮你做口碑传播，然后再加上明星自己在社交平台上面的一些动态，再加上他的一些好友的这个圈里的好友的一些帮他宣传，就很容易形成这种裂变式的传播。那这个时候品牌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引爆市场。
0: 明星潮牌要想真正的走得远走得好，关键

0: 的要素都有哪些？
1: 最核心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明星的个人特质和这个品牌要高度的一致，就是它是一个整体的延伸。
2: 对，
1: 包括它的这个定位要非常的清晰，它的目标人群要非常的清晰，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失去它的独特性。
0: 定位清晰确实很重要。
1: 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产品本身也要非常的能打，就是无论是从设计还是从品质上面都要下功夫，供应链也要非常的稳定，服务也要非常的好，就是你要让这个用户有非常强的参与感和身份认同感，这样的话这个品牌才会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粘性。
0: 嗯，
1: 对，
0: 明星潮牌如果说想要不仅仅是活一阵，对，它要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持续的成长？
1: 就是最核心的我觉得就是品牌不能一直靠明星的光环去吸引你，而是要慢慢的培养自己的风格。对，然后包括把你的这个团队和你的这个设计的力量都独立出来，就变成一个真正的有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粉丝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品牌。
0: 听起来就是要把这个重心从明星本身慢慢的转移开。
1: 没错，
0: 对，
1: 然后就是还要不断的去创新你的产品，优化你的服务，用一些这种透明化的管理啊，去建立信任，包括你的这个团队要敢于去承担风险，把这个品牌当成一个长期的事业去经营，才有可能打破这个魔咒啊，真正的走向成熟。
0: 咱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明星潮牌的未来之路了，那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现在明星潮牌到底面临着哪些比较棘手的问题。
1: 就是我觉得很多品牌它一开始的时候都是靠明星的热度来吸引大家的嘛，那时间一长的话，你光靠流量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让大家去认同你的品牌的，而且很多品牌它其实背后的团队是非常依赖这个明星的，它没有一个很完整的管理的结构和独立的运营的能力。
0: 这听起来就是根基不够扎实吗？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大家的这个设计啊，包括你的这个质量啊，也经常会被吐槽说抄袭或者说品控很差，供应链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很多品牌就是它只是在这个风口上短暂的火了一下，但是它没有办法长期的去黏住这些消费者，再加上现在这个市场又在升级，大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现在的竞争也比以前残酷了很多。
0: 你觉得现在明星潮牌有哪些新的机会点是可以值得期待的？
1: 首先就是我觉得这个市场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就是到2025年可能会接近5000亿元，那这其中呢，尤其是国潮和这个运动潮流这两个是特别火的，那很多品牌都借着这个民族自信啊，然后这个青年文化让自己的这个辨识度也提升了不少。
0: 市场确实在不断的给新品牌机会。
1: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社交媒体的这个和数字化的这个手段，让品牌可以直接和消费者对话，也可以通过数据来驱动你的产品和会员体系，包括现在有很多品牌也开始注重原创设计和这个跨界联名，让这个潮牌不仅仅是一个卖衣服的东西，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
0: 嗯，
1: 那这些都是一些新的玩法，可以让品牌走得更远。
0: 你觉得接下来几年明星潮牌会有哪些新的变化？
1: 我觉得就是品牌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明星的个人标签，然后会更强调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文化，通过这个职业的团队来做运营管理，让自己可以独立于这个主理人之外，可以长久的发展，
0: 就会变成一个更专业、更成熟的一个运作。
1: 对，然后同时呢，就是大家也会在产品的品质、原创设计和这个服务体验上面去下功夫，结合这种数字化的手段和这种个性定制啊，包括这种会员的深度运营，去让自己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当中，通过创新和本土化的特色来形成自己的壁垒，最终实现这种可持续的成长。
0: 好吧。
1: 对，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明星潮牌的一些成长的路径啊，然后一些面临的挑战和一些新的机会啊，其实明星潮牌能不能够长盛不衰，最终还是要靠品牌自己能不能够不断的创新，不断的去真正的跟消费者产生共鸣。

0: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杨斌。我们节目呢是一档少年成长纪实类的访谈节目，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播出的调频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欢迎让所有的孩子们来到直播间，成为电台的小主播，感受这里的一切，感受这里的专业。节目的报名微信是13166871038。当然，您除了参与这次节目之外，还有各种亲子研学的活动等待着您。今天吉祥少年当中啊，来了四位不一样的可爱的小同学。你为什么不一样呢？我告诉你，上学的孩子和放学的孩子肯定不一样，上课的孩子和放假的孩子也不一样。这些孩子今天哎都放假了，哈哈。来，有请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一位同学，有请知雨欣同学。你好。
2: 大家好，我是知雨欣，我3年级了。比较爱做手工，爱唱歌，爱演讲
1: 啊，爱演讲啊。他照我稿说的，呵呵，都在我稿上写的。当然这些东西也都是你实实在在在这3年时间啊，就是在这个你现在这个7、8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学习的，是不是？
2: 嗯，
1: 哎，你学习最长的一项这个技艺也好啊，特长也好是什么呀？
2: 口才，
1: 说话，可以这么讲，是不是？
2: 嗯。
1: 妈妈，你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口才老师，第一次去这个班级上课的样子吗？
2: 记得。
1: 啥样？
2: 就是那时候，我对那个班级不太了解
1: 啊。
2: 然后呢，就是跟老师也不熟。
1: 也不熟。那当天大声讲话没有啊？
2: 讲话了，做了一个自我介绍。
1: 啊，就做个自我介绍。完，老师说：“好吧，下课再见，雨欣。”没那样，但是现在学习了，现在已经3年级，大概得学了4年、5年，
2: 差不多五年
1: 的时间，现在变得很开朗，而且他紧张，我能看得出来，但他紧张之前会跟我提前铺垫，他说：“叔叔，你能不能一会儿问我点简单点问题啊？”就他知道要和你做一个沟通，这点就很好。有些孩子他不敢说话，就是因为他害怕和陌生人沟通嘛。那雨欣，你已经做了这个很好的铺垫了，我觉得你口才学得非常成功。一会儿你要如果比如说有什么才艺啊或者展示的话，你都可以跟我们讲，好不好？
2: 行。
1: 啊，比如我特别想唱歌跳舞，还是想说一段啥，你就跟我说啊。雨欣今年3年级，在班级担任的是宣传委员，你会画板报？
2: 也不是吧，宣传委员我们老师说就比如说我们班获得什么荣誉，比如说流动红旗吧。
1: 哦，流动红旗。
2: 我就可以去德育处去取。
1: 就是你有这份荣誉，你知道就是当中有人就获得冠军之后，第一个捧起奖杯那个人都是班级里的队长或者整个团队的灵魂。如果你们班级获得奖项的话，你是负责去取的那个人。
2: 对。
1: 因为你跑得快，不是，因为你是宣传委员。
2: 对。
1: 那除了宣传委员去取旗之外，还有什么事情要在班级里负责呢？
2: 就比如说，我们弄一些那些报名的东西，然后老师整理完了以后，大家都交上来，然后老师就会交给我，然后让我放到一些就比如说英语组什么地方
1: 啊，档案袋啊，英语组啊，或者交给特定的人，
2: 对，
1: 你去完成这些工作。当了几年宣传委员了？
2: 当了2年。
1: 2年，你觉得在和老师的工作协调当中，有没有什么自己做的特别棒的事情？真的帮助学生去排解困难了，帮助老师去排忧解难了？
2: 我感觉我这个职务就是帮助老师的，
1: 排忧解难的。就2年之内做老师的小助手，还挺好的。
2: 对，
1: 挺好的。那班长是男生女生？
2: 我们班没有班长。
1: 啊，为啥没有班长啊？班级里，
2: 我也不知道我们老师是怎么定的，就是我们那个职务有那个纪律委员，还有宣传委员，还有体育委员，还有数学课代表，反正就是没有这种班长。
1: 那一听的话，那你这宣传委员是最厉害的了，这就相当于代理班长了啊。然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其中你还提到了数学课代表，那就是因为你也是数学课代表。能忙得过来吗？三年级呀，又得上传下达，又得在数学课上表现好，然后还得爱数学，数学分数还不能差，能整过来吗？
1: 也能整过来，因为有时候我们数学老师下课的时候，他就会说课代表对什么东西，然后对完以后交上来，然后呢，我们老师很少那个让我去送那些东西，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0: 就老师也知道你身兼数职，把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交给你去做。
1: 对，
0: 是吧？班级里数学，你觉得三年级的数学难吗？
1: 有的题也挺难，但是我感觉这次考试题都挺简单的。
0: 我记得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已经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你接触到了吗？
1: 鸡和兔子的故事我们没讲过。
0: 妈妈她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吗？妈妈没听，她接触到鸡和兔子的故事了吗？买啥故事？没有，鸡兔同笼没接触呢。啊，他们说那个什么，他们说那个听不见咱俩说话，一会儿我让他俩听见。啊，还没学和鸡和兔子的故事。那个小明骑自行车的故事知道吗？
1: 不知道啊。
0: 就是小明和小红两人骑自行车共同往学校走，完小明落了什么东西，完了回去取，问小红和小明谁先到学校这事儿。
1: 没有，
0: 没有。
1: 有可能那个教科书更新了，都不出这种题。
0: 完了，我那个是落伍了。真是，这更新了呢？怎么你这啊？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应用题，我觉得他们这代应用题我都不敢看，真是不会，真是不会。现在数学是越来越难啊！除了在学校里面担任宣传委员，还担任这个数学课代表之外，那问一下，在平时生活里面，你拿什么方式去放松一下？就不能天天都是学习吧？
1: 我学完习可以听一听故事，或者看看动画片儿，或者做一做 DIY 手工，或者去公园走一走玩一玩。
0: 手工喜欢做的是什么呢
1: ？DIY 手工
0: 就是瞎拼，就是有那些素材，然后你能拼成什么小房子啊，或者是一些漂亮的饰品什么那种是吗？
1: 对。
0: 就是喜欢做，一个人能做多长时间？
1: 得看那个手工的难度，要是特别难的话，就是也不能一直做吧，因为那玩意儿做久了挺累的。
0: 挺累的，你知道，你看他能描述出来，那玩意儿挺难的。我家孩子现在5岁之间，所有的这种 DIY 的手工，其实累的都是我，因为那玩意儿他也整不明白呀，是吧？那就是那粘，我就服一个啊，就你做没做过？就老多钻了，完有一幅图。完了，图上标着1、2、3、4，完过一会儿标 A1、A2、A3、A4、B1、B2、B3、B4，完就把那钻的颜色贴到这张图上。你做过这个吗？
1: 哦，没做过这种。
0: 千万别做，老累眼睛了那玩意儿。做完了我就得闭眼睛出来，就得这样出来啊。今天也是正式放假了，那这个假期有什么安排吗？我问一下雨欣。
1: 这个假期呢，我们老师给我们留一大堆作业。
0: 哎呀，
1: 然后呢，我们老师还让我们预习四年级上的那些语文书。
0: 啊，了解了解。
1: 对，
0: 啊、
1: 然后呢，我也可以那个在假期好好玩一玩。
0: 啊，好好玩，我就想听玩的一段，有什么计划出去玩吗？
1: 现在还没定呢，但是肯定是会那个去外地。
0: 啊，期待旅行。
1: 对，
0: 从小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去旅行？
1: 确实，
0: 就旅行当中，你觉得什么样事情让你最开心呢？
1: 就是那种去特别有意思的景区比较开心。
0: 你是喜欢玩游乐园那种，还是喜欢看风景名胜这种？
1: 游乐园。
0: 你看都这样，那下回咱就不用去旅游了，咱就直奔热门旅游地点的游乐园，淘气堡。还有什么那有什么来着，蹦蹦床。就这些。那你喜欢去动物园吗？
1: 动物园也挺喜欢的。
0: 就看小动物什么感兴趣吗？
1: 对，我特别喜欢看那种羊驼，老可爱了。
0: 那不用去别的城市，哪儿都有，尝试哪儿都有，你只要带胡萝卜它都能跟你走。生活当中我们是一个喜欢主持和声乐的女孩子哈、啊、当然她在里面也特别的文静，刚才说到了就平时喜欢做点什么手工什么的。今天在主持这块有没有什么跟大家想去展示的？
1: 我想展示一个文物兔首的独白。
0: 文物我知道，就是那个二十四生肖里面兔首那个独白是吗？
1: 确实是。
0: 哎呦，那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嗯，你来一段，我听听，咱们来个节选好不好？
1: 嗯，
0: 好，那三二一，请开始。
1: 我一个兔首形状的水龙头，出生在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1860年，我被一群人抢走，那段黑暗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10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被哭喊声惊醒，我的眼前出现了一群面目狰狞、穿着怪异的人，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昔日的园林瑰宝已经被这些人破坏得满目疮痍。
0: 能说实话吗？我能说实话吗？
1: 行。
0: 她是我现在目前在这个采访里面读的最好的一个女生。这个我不知道接下来进来的女生有没有压力啊，她们有没有什么展示的。目前来说，我的这个雨欣是我目前看到读的最好的一个女生。好在哪儿啊，就是咱不提什么字正腔圆，好在她的气息稳定。来，你再读一遍开头，让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做气息稳定。
1: 我一个兔首形状的水龙头，出生在一座举世瞩目的皇家园林。
0: 听得出来吧，就是一段气它能用到尾，然后知道在哪里把这气全部放出去。这又得益于他的学习里面啊，一是练习到了基本功，第二点呢，老师肯定做过专项的训练。气有了之后才能读出感情，声音是由我们嗓子发出来，嗓子的震动是靠气。老师为你鼓掌。
1: 谢谢老
0: 师。因为雨欣也要在2025年曹赛杯，现在晋级到全国的比赛了。国赛当中，你要去到哪里比赛？
1: 去海口或者是香港。
0: 哎呦啊，去那里比赛啊！到时候祝你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那个，就我平时你比赛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吗？就是好看点的，不灵不灵的那种的。
1: 那个我复赛的时候穿的是古装。
0: 啊，古哦哦，就会根据自己这个就稿件不一样，选择不一样的衣服。
1: 确实是，
0: 非常好，非常好啊！好，到吉祥少年最经典的环节，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的？
1: 嗯，那得让我好好想想。
0: 哎呀，我就可喜欢听这环节了！一说到开心的事儿的时候，你们那些开心的点，真是让我瞠目结舌。
1: 就是有一次呢，我和妈妈去沈阳的五里河公园
0: 啊，
1: 然后我在那里面玩，就是一开始我看着那些就特别刺激的游戏，我就比较害怕，
0: 嗯，
1: 然后呢，我后来就是鼓起勇气，然后去了一个比较高的滑梯，然后我滑下来的时候，我感觉很兴奋，然后呢，正好滑到了一个粉色的沙滩里面，我在那里面玩了一会儿。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不是在大人听起来，我们心语这个没有啥，没有啥可开心的，但是这个记忆可能会伴随他一生，就觉得那一次去沈阳只有这一个地点是他和妈妈最开心的一个地点，是不是？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家长千万不要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我们是在不同的空气层当中，你比他高，你比他壮，你心智比他成熟，但孩子用他这个层次的眼光看待我们交织的事物和事件的时候，他总有自己能够记住一辈子的印象。哎呀，我都要被自己感动了啊。再说说心语未来有什么期待吗？
1: 我未来就是期待能去那种外面旅行，看一些就是自己没看过的那种。
0: 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5: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6: 拿着蟹拔子打他的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7: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8: 数学我总是很想错，
9: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0: 总是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1: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2: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3: 永远没有作业。
14: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5: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6: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7: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8: 当一名数学老师，
19: 我想当一个画家。
20: 能干嘛就干嘛呗。
21: 哇！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接下来我们有请吉祥少年的第二位朋友牛一诺。你好一诺。
2: 你好。
1: 哎呀一诺，你今天少一个环境，你把耳机戴上。
2: 好吧。
1: 对啊，好吧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听到我们各自的声音了。我们现在正在探索在电波当中，用声音传递着你的梦想。说吧，今天来到这里想实现什么梦想？
2: 我想实现我以后乒乓球可以打到前三名。
1: 嗯，你准备用几个拍子打他们？不是，你准备就是用多长时间打到前三名？
2: 我准备用两年时间。
1: 两年时间啊。牛一诺呢今年几年级了，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我今年三年级。两年级
1: 就再开学的话是三年级。
2: 对，
1: 三年级。然后小名叫做
2: 如意。
1: 那你今天梦想成了。如意如意，随我心意，让我打成乒乓球第一名。练习乒乓球多长时间了？
2: 练习乒乓球三年了。
1: 哦，那就是从学前班就开始练习，那时候能够到抬案子吗？
2: 能。
1: 你长那么高，小时候能够到案子。然后一天会练习多长时间呢？
2: 就一周练两三节，然后一天就练一个多小时，要是有大课的话就练三个小时，要是呢我们小课是一对二或者是一对四的话，那种或者一对三的话，我要是在连大课的话我就是四个小时
1: 啊。四个小时时间去练习。哦，那真是，那从坚持这三年来讲的话，你在乒乓球上的确付出了不少汗水和心血啊。觉没觉得苦过？
2: 觉得。
1: 那苦的时候妈妈是带你去，还是爸爸带你买冰淇淋呢？
2: 妈妈带我去。我妈妈鼓励我。
1: 妈妈鼓励你。哎，妈妈是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运动天赋吗？
2: 嗯，有一点。
1: 妈妈会打？
2: 会打
1: 啊。妈妈还会什么体育运动？
2: 还会打羽毛球
1: 啊。妈妈其实还挺爱运动的。
2: 嗯
1: 啊，就在家里也会陪伴你。
2: 是的。
1: 嗯，学习三年乒乓球了，现在我看到了最近参加了一个吉林省中小学的乒乓球比赛，获得了一个单打第三名啊。为什么觉得这个成绩不满意吗？
2: 嗯，挺满意的，但是呢就是感觉还能打得更好。
1: 还能打得更好？哼，那把我失误了，告诉你那个球我就应该把拍撇了去。比赛里面你觉得什么样的对手比较厉害？
2: 我感觉就是发球能发得转，而且呢打相纸的时候还不掉，护台护得还稳的不退台。
1: 说的真专业。就妈妈也会平时这么指导你，看他这个就不掉台什么的，这啊，是不是好打得好的？你是不是得、哎，妈妈是不是也充当过你的教练？
2: 确实。
1: 就是喝水，喝水，放松，放松，姑娘上，打的。
2: 那这个没有，这个
1: 没
2: 有。
1: 啊、
2: 没
1: 有，这是专业教练做的事情，是吗？
2: 我教练没做过，
1: 也没做过这样事啊。这是拳击教练做的事情。如意学习乒乓球已经三年的时间，因为我们吉林省的确有乒乓球这样运动的传统项目，也是优势项目，出了很多乒乓球相关的人才啊。再说小学二年级，这次考试成绩怎么样？能跟我们说说吗？
2: 小学二年级期末考试，数学答97+5，然后语文答98+8。
1: 这算跟上还没跟上妈妈？妈妈说这是跟上了，明天可以不用练球了。
2: 不是，我妈说是还行。
1: 你就是要求多高？我问你，哎，我问一下，我这个问题正中没？妈妈是清华大学毕业吗？
2: 不是。
1: 北京大学？
2: 不是。
1: 我们打98+5。
2: 98+8。
1: 98，你看98+8，你打多少？你天天要求我们就这行不行？蹭的。哼妈妈啊，但能看得出来你俩关系特别好。
2: 真是。
1: 哎，我有个私信，你爸爸在家里负责你的什么的活动？陪你玩啊？还是
2: 陪我玩？
1: 陪你玩。比如打乒乓球行吗？
2: 他会打点。
1: 他会打点，打不过你了。现在
2: 他也都不咋会打。
1: 看得出来，现在就乒乓球这块，我们如意在家里肯定是这个了，肯定是这个老大啊，谁也打不过我。 除了乒乓球之外，我们还喜欢画画。
2: 嗯。
1: 为啥喜欢画画呢？
2: 因为画画有意思。
1: 啊，画画有意思。你最喜欢画什么样的图案，或者是什么样的场景下你会选择画画？
2: 我最喜欢画那种油画。
1: 哎呦，还不是儿童画，是油画。
2: 画过油画。
1: 就是那种拿那个水墨呀，彩，就是那油墨画那种画是吗？
2: 不是，是拿染料，然后呢是笔
1: 蘸上去
2: 的水，然后那个擦干之后再蘸着染料往那个大板子上画。
1: 然后你多长时间能画完完成一幅？
2: 大概两个小时多。
1: 这两个小时不腻吗？
2: 不腻。
1: 就一直喜欢画。
2: 是。
1: 那就比如说这个染料弄到衣服上脏了，妈妈也不会说你。
2: 不会。
1: 真的。
2: 真的。
1: 妈妈不会说，不会说，因为这时候孩子专注力最高的时候，是你最用心的时候。那画画你想画什么？如果现在想让你画画的话，让你画画，你会画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2: 现在画画，我想画那种风景之类的。
1: 啊，哎，来到广电大厦之后，是不是通过窗户看外面，长春的风景还挺好的？
2: 是。
1: 嗯，长春风景挺好的，以后画画也坚持住，这都是自己的爱好。你看那个，我记得是谁来着，画画也非常不错，也是一位运动员，你可以上网去学习一下。这画画是人类思路的一个延伸。对吧，也是你这个手脑眼还有笔触之间的一个连线，特别考验你们这个乒乓球这个什么手眼合一啊，是吧，腰马合一，是不是、啊、就一定要是这样的，就是点到哪儿走到哪儿，和画画写字是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的。对啊，自己也知道，真厉害啊。还学习了小主持人，就这些你的兴趣爱好里面，今天有没有想去跟大家展示一下的东西？有没有？有就有，没有没有。
2: 嗯，
1: 乒乓球那个我叔叔陪你打不了啊，没有拍儿。
2: 嗯，
1: 我家就剩个锅，平底锅了。
2: 平
1: 砰砰。有啥今天想在节目当中展示吗？喜欢唱歌你就唱首小歌，然后喜欢朗诵的话你可以展示一段朗诵。
2: 那朗诵吧。
1: 朗诵哦，那你来一段，你跟大家自报题目，然后你就开始。
2: 就是那种诗还是哪种？
1: 行，来首小诗吧。
2: 诗。
1: 小诗歌或者是古诗都行。
2: 那就来，春菊吧。
1: 行，春菊。
2: 春菊清高鼎，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1: 朗诵的时候声音都这么大吗你？反正就是气势起来了。
2: 嗯。
1: 哎哎，那你在这个乒乓球比赛的时候，比如赢了一个球之后也会喊吗？啊，那样吗？
2: 会。
1: 给我们整不好意思，也会那么喊，就是你觉得那喊的时候是一种情绪的释放，就很给自己加油打气。
2: 嗯
1: 嗯，就是哎呀，以后吧，你要真的锻炼好的运动好的话，就真打乒乓球吧，打乒乓球可好了，能够打一辈子，你知道吗？现在就是那个，就你退休之后还可以继续打，它不像篮球，篮球身体对抗特别激烈，你可能打完了之后，就打完职业之后，退休之后你就不愿意打了，或者没有那样能力打了。但乒乓球，你看现在这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呢，都打乒乓球，没有几个打篮球，都打乒乓球，所以说能打一辈子。而且以后你可以做乒乓球教练，有想过自己以后的职业吗？
2: 后的职业我还没想好呢。
1: 嗯啊，那我们的牛一诺，你这个假期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做的事情啊？除了你想获得单打冠军以外，
2: 这个假期的话，我想把我们家里的练习题都做完。下一学期的期末考试的话，我想考的有100分的。
1: 妈妈特别的兴奋，瞅了你一眼。嗯，那出去玩的心愿呢有吗？
2: 出去玩玩，我就是想出去玩的话就得看我妈了。
1: 看你的妈妈，现在就看你呢。啊 一诺如意真是一个特别乖巧的孩子，他我觉得特别的善解人意啊，一会儿妈妈再去领会这个小女孩的心思，他把你们想让他做的事情他永远放在自己第一位，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永远的遵循你们的意见。那个比如说我让你选用三个选项啊，就是明天如果放假一天的话 ,A, 让你打一天乒乓球 ,B, 让你画一天画 ,C, 让你和爸爸妈妈一起去游乐场，您选哪个？
2: 明天打一天球。
1: 中国乒乓球的未来就靠你了，孙颖莎的接班人，握一下手，牛一诺，我希望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握手啊。还要到一个吉祥少年特别有趣的环节，就能讲一件你认为特别有趣的事儿吗？
2: 特别有趣的事情，我感觉是我妈妈和我爸爸还有我奶奶在一起搭帐篷玩的时候非常的有趣
1: 啊。那是帐篷搭还没搭起来呀？
2: 搭起来了。
1: 为啥觉得有趣的是吃好吃的了，还是说搭的过程你觉得特别的开心？
2: 吃好吃
1: 的。是妈妈做的还是买的？
2: 做的。
1: 做的。妈妈有什么拿手菜？
2: 妈妈买的拿手菜，
1: 就是做的最好吃的，你最愿意吃的，
2: 是妈妈做的麻辣烫。
1: 咱有电是不是？妈妈，咱有电是不是？没有，妈妈说没有电。妈妈在家里做麻辣烫，
2: 我妈妈，然后给我做。
1: 我知道妈妈哪里毕业的了。新东方啊，是不是？妈妈，你说咋整嘛？回去之后，你跟妈妈共同进步行不行？让妈妈学一道哪？妈妈就不会就家里自己就是拿米啊、拿菜剁不剁不炒一炒那种好吃的吗？
2: 我妈那种可以给我整鸡蛋柿子盖饭
1: 啊，鸡蛋柿子盖饭，这我也喜欢吃。啊，就行啊。总之，妈妈有一样拿得出手的了，听得出来啊。非常开心，牛一诺能参加我们吉祥少年的这个活动。我觉得一个女孩子如果未来真的从事运动员行业的话，还是真是挺酷的。我见过有女孩子踢跆拳道的，有女孩子练习这个冰上项目的。今天如意也是我们一诺来到吉祥少年跟大家分享，她想成为，她现在还没想好的，但是她正在努力的成为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啊，这条赛道其实挺苦的，因为中国乒乓球这条路不太好走，能人异人太多，那陪练的拿出来都是世界冠军，你说是不是？都很难啊，刻苦训练吧，好不好？
2: 嗯，
1: 刻苦训练。那乒乓球，比如说有没有想换的这个装备，比如买身鞋呀、买衣服、帽子啥，有没有这样想法？
2: 没有。
1: 没有啊，拍呢？
2: 拍的话。
1: 有没有喜欢好看的牌，比如说 Hello Kitty 的、拉布布的、库鲁米的？
2: 没有。
1: 没有这样的牌啊。啊，好，特别感谢如意能参加我们吉祥少年，祝你的吉祥成长之旅一路顺风如意，谢谢你。
2: 谢谢。
1: 跟大家说再见吧。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5: 少年的想法很有趣，
6: 虫子要是能变成那种大型的虫子，可以驮着我到处飞，
7: 拿着蟹拔子打它，屁股老了开着直升飞机飞天上去了。
8: 少年的心事很特别，
9: 数学我总是很生气，
10: 有的时候就是作业有点多，
11: 总有点学不会，考试只能考80多分。
12: 少年的愿望很简单，
13: 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14: 永远没有作业。
15: 愿望就是有很多很多糖果，
16: 乒乓球单打的前三。
17: 少年的梦想很伟大，
10: 将来我想当兵，因为我感觉很帅。
14: 当一名数学老师。
16: 我想当一个画家。
17: 能干嘛就干嘛呗。

0: 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吉林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接下来有请我们吉祥少年的第三位同学上场，有请邵文彤。你好。
2: 你好。
1: 哎，可以往前坐一点，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邵文彤，我今年七岁。
1: 今年才一年级，但是你个头可长得不小哎，你现在有一米几了？
2: 1.38米。
1: 这么高，这女孩子长得真高。你的小名叫做石榴。
2: 嗯。
1: 你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开心哎，谁给你起的小名？
2: 不知道。
1: 不知道，对，那时候起名的时候我也没出声，你没征询过我意见，反正就起了，叫一辈子了啊。那目前呢叫了七年了啊，小学一年级，再开学就二年级了。能跟我们就马上上一年级的小朋友说说你对上一年学的感受吗？觉得和幼儿园有啥区别？
2: 感觉上小学了不像幼儿园，就是小学吧有更多课了，幼儿园吧就是有很多玩的时间，上小学了就很少了，
1: 就很少有玩的时间了，就一天的课表都排满了，只有中间课间那个10分钟、15分钟还有大课间才能出去玩一会儿。
2: 对，
1: 是不是？然后回家之后也不能再疯玩了，就要完成自己一天的这个温习工作了。能适应吗？
2: 能。
1: 我看得出来你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女孩啊，很强女孩。因为在你的介绍当中，你看这个，你参加了很多很多这种兴趣项目班，围棋、篮球、主持人、声乐、科学、数学、英语、书法，学全乎了。怪不得一会儿还要去上
2: 舞蹈
1: 课，舞蹈还没写。你说说吧，这里舞蹈还没写啊？哎，这么多兴趣班，你就是能上得过来吗？
2: 能。
1: 也能上得过来，喜欢上？
2: 喜欢。
1: 你是喜欢每一节课在你学习的内容，还是说每一节课不同认识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知识呢？
2: 我喜欢就是有一些课它是能玩的，有些课我就是很喜欢。
1: 那比如说你看篮球课咱都明白了，男生女生都爱打篮球，就能玩球，你为啥喜欢篮球呢？因为足球踢不着。
2: 我上的那个篮球班是我们学校体育老师
1: 啊，所以说你在他那还能继续玩，是不是？啊，原来这么回事。那啥呢？围棋呢？
2: 围棋我就是很喜欢。
1: 你就围棋下棋的时候可不能说话呀。那么你也喜欢？就是一下就是等半天，他要不下的话你就一直等着。那一节课过挺快呀，不行我就下一个子儿吧，就等你过来得了。围棋现在有没有考级几段什么的？有吗？
2: 有。
1: 哦，你学习几年了？一年了。
2: 我也不清楚。
1: 不清楚。那你现在是几段还几级？
2: 我现在是三级。
1: 哦，我知道围棋级数，但是我不了解这个青少年考级考段啊，但是也很厉害是吧？最厉害的是九段，是不是？
2: 对，
1: 九段围棋高手。
2: 九段和十段是那种的教师，
1: 就教师柯洁啥的。认识柯洁吗？不认识。好，他是一个食堂的教师。你回去让爸爸查查柯洁是谁。
2: 好的
1: 啊。你看围棋、篮球还有主持人，你看多相悖。我学习主持人的时候就不能下围棋，下围棋的时候还不能说话当主持人。那主持人你为啥喜欢呢？因为能上节目。
2: 不是。
1: 那是为了啥？就是喜欢。你喜欢那个站在台上的感觉？
2: 不是。
1: 那你喜欢说话讲故事的乐趣？就是能跟别人去讲故事，这个很开心。
2: 开心。
1: 啊，那你最近你给我们讲个故事，今天让你开心开心。让我休息休息，让你开心开心。有没有啥故事能现在跟大家讲的？笑话啥的都行。笑话来一个。
2: 家庭的可以吗？
1: 家庭的可以啊，我听听。
2: 就是有一次我姥爷和我的朋友约着出去玩，本来他我姥爷约和我的朋友约的是去中东见面他姥爷的朋友。 我姥爷的朋友去接他、
1: 啊、
2: 结果姥爷就直接去目的地了，去中东接姥爷的朋友，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姥爷在去目的地的路上时，那个朋友把本来已经到目的地的朋友也给叫到中东来一起找了。结果姥爷上午8:40就到了目的地，结果他等到九点半也没见一个人影，他就气哄哄的回家。
1: 这件事的确挺逗。那姥爷当时出门的时候没带手机吗？
2: 没带。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满心欢喜，是不是啊？浇了一盆冷水啊，我来等你们，结果去了之后你看双方都不乐意，是不是？那个姥爷的朋友最后也生气了吧，
3: 在中东等我，你非得去那儿，我们都来找你，你问咋地了，那手机电话也不接。
1: 这事儿是姥爷学给你听的吗？
2: 不是，是姥爷回家跟我姥姥讲的时候我听见的。
1: 哎，你看，我再次证明一下，就小朋友学习啊，真都是在家庭的这种会议啊唠嗑的时候听见学到的，然后他就觉得很有趣。这回提醒姥爷，姥爷出门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提醒姥爷做件事儿，就是
2: 带上手机。
1: 真的是带上手机，手机虽说是时代产物，但是现在这时代没有手机的话你真是寸步难行。还有这种小兰花奖，全国舞蹈比赛吉林省省区幼儿组的金奖，跳舞跳得还不错，能劈叉唰，能下腰唰，能倒立唰。
2: 我不能倒立，我们那个还没学倒立呢。
1: 没学到，老师会倒立吗？
2: 老师会。
1: 老师倒立给你们上课吗？
2: 老师。
1: 那是蝙蝠。啊，你喜欢舞蹈老师那种身材吗？
2: 喜欢。
1: 是吧？那你就得少吃饭，是不是？而且这个坐姿什么的要端正，才能一直变成舞蹈老师那个样子。学舞蹈的女生都特别的有气质，是不是？你学习还短，慢慢学习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我看看还有什么。这个有特别有趣的是，你还获得了这个2024-25学年 AILD 劳动技能大赛。这劳动技能大赛你劳动啥了？
2: 我们这个也不是劳动，就是一个也是科学的，就是在网上答题。
1: 哦，这个了，网上答题就是关于科学的，关于这劳动生活的啊。
2: 先是答题，之后前几名吧会有那种的录制，就是让你用什么，就是像北极科考站那种的一些教具什么的录制一个视频。
1: 哦，是这样的。然后最后获奖，这次比赛是拿到了铜奖。我小的时候是真正参加过劳动大赛的，我们那时候劳动大赛只比拼一样，你猜是啥？刚才跟你爸说了，
2: 包书
1: 皮儿。那时候我们包书皮儿，我们家里是有那种挂历的月历，然后月历那个啪把这月历拿下来之后，然后书放在上面，按照相关的这个裁剪方式把这书皮儿就能包到这个书上。特别喜欢包，而且包的规规整整。所有下新学期的书的话，我们都会自己包。可有成就感了。
2: 我妈妈也会包书皮。
1: 现在妈妈还会包吗？
2: 现在妈妈会包。有一次呢，我们学校让带课外书。我们学校让带课外书，妈妈就是拿白色的纸给我包的一个书皮。
1: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你看现在包书皮这项技能已经失传了，因为书皮太简单了，一到文具店一买，我买书皮多大大小的挤开的，立马就给你拿出来了。但是失去了我们自己包书皮那种乐趣啊！那时候书皮都是一代代传的，就是你看你今年马上上二年级吗？你的一年级的书要留给新上学一年级的同学。然后让他们去看你的书，然后你上二年级的时候你也不是拿到新书，是拿到三年级同学给你留下的书啊，都是一代代传的。但现在咱这物质条件好了，就不需要这样的这个工序了，不叫工序，不需要这样的传承了。但是就是我们刻在骨子里节约印象还是要有的，对不对？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不能浪费
2: 粮食，
1: 哎，喝水的时候不能剩 剩水啊。还有啥呢？你吃冰淇淋的时候不能不吃皮儿。好，那我们再进入吉祥少年最经典的环节，我再问问这个我们的邵文彤啊，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这个假期去想做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
2: 有
1: 啊，你说吧。
2: 我们学校今天进行了一个广播，最让我开心的是暑假老师推荐给我们三部电影让我们回家看。
1: 看电影？我知道哪三部。地道战。小兵张嘎。
2: 不对。
1: 猪猪侠。
2: 不对。
1: 啊，那就是啊，那你说吧，哪三部电影我听听。
2: 有一个是闪闪的红星。
1: 哎呦，对对对，闪闪的红星。
2: 小鲤鱼跳龙门。
1: 哎。
2: 和没头脑和不高兴。
1: 这个我熟。没头脑不高兴。你知道在哪儿看吗？
2: 就是老师让我们在家里的电视上看。
1: 我告诉爸爸在哪儿看啊？就现在各位家长，孩子最好的学习软件是哪儿呢？各位家长应该下学习强国，上面必有这些你们想看电影和孩子要学习的东西。学习强国啊，好，有心的朋友去下载一下，绝对能帮助你孩子进步，真的是帮助你孩子进步。哎呀，没有想到啊，一部我想看的都没有啊！我寻思咱俩能一起看个什么地道战啥的呢？回去上面地道战咱也看一看。
2: 地道战我和妈妈看过，那时候我爸爸去我奶奶家了。
1: 哎，有一个地道战，还有个地雷战。
2: 对，两个都是我和妈妈在家里，爸爸去奶奶家的时候我看的。等爸爸回来了，有一天晚上，
1: 你给他埋个地雷。
2: 不是，我在家里拼乐高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在客厅，我妈妈在沙发上坐着休息，爸爸就问你们两个，我去奶奶家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家里看电影，等我回来了怎么不看了呢？
1: 啊，
2: 然后妈妈就立马放了一个电影，是那个
1: 地雷战。
2: 不是，
1: 星际大战。
2: 不是。
1: 阿凡达。哪吒。
2: 不是。是那个铁道游击队。
1: 你妈是个懂生活的人。谢谢我们邵文彤同学做客吉祥少年，期待你以后在这个假期里面有一个不错的观影体验，写好你的读后感哦。谢谢，拜拜。
2: 拜拜。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好，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们播出的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下午的1点到2点，吉林交通广播准时播出。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吉祥少年的第四位同学登场了，有请严书涵。你好书涵。
7: 你好。
1: 哎呀，严书涵终于万众期待的进到了直播间。我们书涵可乖了，在外面等待的时候就一点声音没有啊，但进来的时候又特别的活泼，说明四个字，叫做蓄势待发。书涵今年几年级了？
7: 三年级。
1: 三，你再开学四年级了
7: 啊。
1: 那你个儿是不是稍微的就是要拔一拔了？
7: 是的。
1: 是的啊。书涵，那个杨斌叔叔有个问题，咱俩为啥肤色这么像呢？
7: 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奶奶就一直带我出去玩，然后就晒伤了。
1: 就晒伤了。
7: 然后现在一有点太阳我就会变得很黑。
1: 这事儿就是爸爸也这么就也这样吗？爸爸黑吗？
7: 爸爸可白了。
1: 你回家问你奶奶，你说奶奶，你为啥小时候不推爸爸出去晒就晒我？咋整啊？啊？哎，就这事儿就多长时间了？
7: 就我小时候一两岁的时候，我奶就天天让我出去玩，说不让我出去玩，我就在家哭。
1: 那这真哭假哭，咱也没有证据了，是不是？
7: 对。
1: 今天呢，也是带着自己的才艺来的。我看了他准备小稿了，先不要着急啊，我先来了解一下你。你在班级里面是语文课代表。啊，当几年语文课代表了？
7: 两年。
1: 两年语文课代表，哎呀，那语文课代表压力可挺大。你知道为啥我这么说吗？
7: 为啥？
1: 那老师让背的东西，那不都得率先背下来呀？
7: 对。
1: 老师让默写的东西，那不得率先先写下来呀？
7: 对。
1: 那回家压力多大呀？
7: 嗯，对，有的时候我上课稍微一溜号，老师又会说你语文课代表还不听课啦。
1: 你看哈，就这个时候压力多大呀，就我就特别害怕，尤其是语文老师上课要考，就是来我们背诵一下，来昨天那个让你们背诵东西，来谁先背，谁先来，语文课代表先起头吧，是不是得先叫你？
7: 对，
1: 你就开始背。
7: 嗯，
1: 哎呀，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氖，不是，话背错了，背化学公式去了啊。哎，有没有就自己不想背的时候？
7: 有。
1: 嗯，那个、
7: 不是不想背，是不想站起来。
1: 啊，不想站起来，是因为没背熟。
7: 就是累了，就想坐一会儿。
1: 哦，那其实每一次老师交代的这个背诵也好啊，任务也好，你都是首当其冲的，做表率作用，都去完成了。
7: 都去完成了，
1: 嗯，都去完成了，很棒。嗯，小明叔叔给你点赞啊，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我就不想背了，那谁想那么天天的都背东西嘛，是不是？
7: 对。
1: 然后当语文课代表这两年期间，你觉得自己的语文成绩有没有什么提升？
7: 嗯，会有一些提升。
1: 嗯，比如说在哪方面呢？
7: 比如说就是在那些。默写，
1: 因为都会了嘛，是不是？
7: 嗯。
1: 还有呢？
7: 还有就是背诵。
1: 背诵，你看看，就是语文文科就是大量的背记，然后在心里留下印象。
7: 嗯、
1: 那谁不愿意背？你们班级谁不愿意背？
7: 学习差的同学。
1: 他是不是因为不愿意，就是懒，就不愿意背？哼。哦，记忆力。是伴随人终身学习的最重要的能力，你就记住这句话。你在家里，爸爸妈妈带不带你看过那个综艺，叫做《最强大脑》？
7: 带。
1: 是不是看过？
7: 看过。
1: 看过。你看里面有能看水的，是不是有能拼魔方的，
7: 嗯，
1: 有能走华容道的，还能有什么看扇子啥的？你说他们靠的是啥？
7: 靠的是记忆力。
1: 对。记忆力，就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面想的东西和构成的东西都不一样，你要组建自己的记忆魔方，想要什么的时候就能拿出来。
7: 嗯，
1: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7: 语文吗？
1: 不，什么事情都行。
7: 最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1: 嗯，
7: 就是最近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是在家里跳我的那个球。
1: 跳球就一只球，一只圈在脚上吗？另外一只圈
7: 不是、
1: 啊、
7: 就是那个一个很软的球，然后坐在上面就跳起来
1: 啊，就那种蹦蹦球，你坐在球上那种的啊。楼下的叔叔阿姨没来找你啊？
7: 没有，因为呢，我家是二楼，底下是一个车库。
1: 哦，那是很好啊，非常好。在这种球啊弹性的面前，一定要注意自我的防护，对吧、
7: 嗯、
1: 因为它蹦起来的时候不太可控。
7: 对
1: 不太可控，千万不要这个摔掉啊。再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平时你和哥哥的关系怎么样啊？
7: 挺好。
1: 挺好的。他有没有大哥哥的样子保护你？
7: 嗯，那倒不咋有。
1: 难道他在家里欺负你？
7: 那没有。
1: 嗯，能帮你去答疑解惑不？就是
7: 能，
1: 就这题不会啥的，哥哥会教你一下。
7: 会。
1: 啊，能跟你一起玩吗？
7: 嗯， 虽然就是他之前可以跟我一起玩，但是他现在已经八年级了，所以就没啥时间能陪我一起。
1: 就是马上九年级要中考了，
7: 嗯，
1: 然后就不能跟你一起玩了。
7: 对。
1: 啊，那哥哥就是行。看来你是一个不让人操心的女孩子，要不然你在家里也不黏着爸爸妈妈吧？
7: 嗯。
1: 是啊，我就感觉你肯定是安静的在那里自己捅咕捅咕啥。你的兴趣爱好里面写了书法呀、画画呀、主持啊，这里面你最喜欢哪个？画画？
7: 不是。
1: 书法？
7: 嗯。
1: 我刚才想说没敢说，你现在写字写成什么样子？能让我看看吗？你写一个。
7: 写自己的名字吗？
1: 行啊，你写吧。第一个就比我写的好看。
7: 这样的，
1: 他连小楷书写的真比我行。练几年了？
7: 因为虽然我就是从大概是学前班的时候就开始上书法班，但是我好像除了放寒假和暑假都没咋去过。
1: 哦，我明白了，就是在寒假暑假的去再巩固一下。
7: 对，
1: 因为平时一直都在练字。是吧？但是练字它其实有很多人学习书法之后，他不能把这字应用在平时的写作业里面，因为作业要求的是得有时间要求，但书法讲究的是一个心境，一定要静下来写。你刚才写的两个字，我就感觉时间静止了，你的确有静下来那份心理的素质，这点是很难得的。平时除了你看能在电台这么大的舞台跟我们广播的朋友唠一唠之外，平时还有什么样的登台机会造就着你这么强大的心理素质吗？
7: 就是在主持人课上，每次学完一个课文，那个主持人课上都有一个
1: 有舞台，
7: 每次都上去就说
1: 来两句啊，就是让久而久之的就不害怕了，就上台之后就游刃有余。那说到这里的话，那又接下来就带来你今天的小小的一段小文章啊，叫《月光下的
7: 中国》。
1: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来，那有请我们的严书涵同学带来《月光下的中国》。
7: 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舞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

0: 人生壮士报国，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哀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国家的兴盛。
1: 现在三年级了，能够理解其中你这篇文章的一些含义了吗？
0: 能理解一点
1: 点点啊，所以说这篇文章是要伴随你一辈子就要去读的和去不断去理解的，行不行？
0: 对
1: 啊，以后这样的文章也可以运用到你的作文里面啊，就成为你作文里面点睛之笔，是不是？是不是？哎，你们现在写作文写多少字？
0: 300字以上。
1: 300字？那你现在写日记吗？
0: 嗯，在2年级刚开始写日记的时候，老师要求每天都写，
1: 嗯，
0: 但是不要求字数，
1: 嗯，
0: 但是呢，现在老师就不要求写日记了。
1: 我小时候写日记就写今天下雨了，我不能出去玩，句号。第二天就是明天晴天了，我能出去玩，句号。以前我们呢就要做填鸭式的这种输入啊，就是模仿式的这种学习。现在孩子呢都是由内而外的这种散发式输出式的学习，就是你得让他有知识的输入才能有自己的输出。就如果今天写日记的话，他肯定会知道，哎，我今天先表达出来我今天干嘛了，我来到广电了和做什么样的节目有什么样的体会，然后再拔高升华上，那都后话。先说事实，先陈述，先描述，先叙述。我们的小可啊，今天做客直播间，还有个味儿，还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啊，
0: 嗯，
1: 你已经表现特别开心了，在这个假期，你还有什么愿望想去实现吗？
0: 嗯，在这个假期，我的愿望就是能把四年级的所有生字都写完，
1: 嗯，
0: 然后再按时完成我给自己制定的每天的目标。
1: 哎呀，就是先把学习放在第一位，那生活玩放松啥的呢，有没有什么愿望呢？
0: 放松的事我妈已经定好了。
1: 啊，妈妈定好了，妈妈定好了让你和哥哥参加一个辅导班。
0: 不是
1: 啊，不是，
0: 就是出去玩儿
1: 啊，要一起出去玩了，
0: 嗯，
1: 是旅行，
0: 嗯
1: 嗯，哥哥也去，
0: 对，
1: 不学习，不带书包，不带作业的，
0: 不带作业，
1: 太好了，对，就玩就玩，不带作业的，不许带作业的啊，也不许复习，不许看什么英语什么的啊，
0: 对，
1: 对，就玩就是玩，哎，一般玩完之后，你是不是回家也能够自己非常安静的去把玩这段缺失的学习的内容补充上？
0: 对，一般我出去玩的时候都会提前，就是把那些提前把玩的那些玩的那天的作业都提前写出来，
1: 嗯嗯，
0: 然后好就是每天打卡。
1: 嗯，你姑娘懂事儿，你姑娘心里有谱，就是我该玩该学啊怎么地的，就是我有谱，不用管她，她肯定以后学习差不了，嗯，肯定是行。我见过的很多小女孩，就是见过的很多孩子吧，因为之前我们有档节目啊，我不知道就了解就老听众知不知道，叫做与学长面对面，请的都是历年附中啊或者是某些学校的孩子，高考成绩特别高，他们都已经是就读了，然后又重新回到这个直播间和我们分享他那些年高考的事情，还有在大学的所见所闻，还有觉得哪些事情能够帮助学弟学妹妹更好的转化为自己的学习动力的事情啊。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有规划啊，不是说我今天作业写一写二写三，而是心里我就有谱，这事儿我能干，但干的前提是我要干什么，这叫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 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

0: 结伴。好，北京时间的14点整，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那么本周日我们有幸邀请到长春骨伤医院的内科主任徐曼和我们的医疗副院长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医师史洪成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相关方面的经验和内容。如果您有相关的内容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 8581544422。那我们的史院长呢，是从事创伤骨科临床工作有2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断肢的再植和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的皮肤缺损皮瓣修复。那我们的徐曼主任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哈，多次来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做节目。他也是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的内科工作经验，擅长糖尿病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那么请二位嘉宾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长春市骨伤医院的内科医生，很荣幸呢今天呢和我院的史院长一起来给大家做科普。
0: 史院长好久没来我们的节目了哈。
2: 好久了。大家好，我是长春骨伤医院手术显微外科史洪成医生。
0: 你看今天我们为什么会邀请我们的史院长和徐主任一块来做我们的节目呢？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话题就是多学科的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那糖尿病实际上可能是现在很比较常见吧，或者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这样的一种疾病。然后呢，很多人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误区，就说这个糖尿病啊，包括这个糖尿病足啊，它可能是不太一样。然后这个糖尿病足呢，它引发的这种足部溃烂啊，它可能是我们有其他的这种降糖的方法，或者是外科的清创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今天邀请到我们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就是想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单一的科室诊疗它有哪些局限性。
1: 是这样的，我来帮大家先说一下，就是说糖尿病足呢不只是烂脚，它是高血糖、神经病变、血管病变还有感染共同导致的全身问题。其实单纯降糖的话控制不住感染和缺血，单纯清创呢又不解决血管与血糖的问题，伤口呢会反复溃烂，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对于严重的糖尿病足病的病人呢，往往时间就是生命，单一科室就诊的话，或者是因为病情来回奔波于各个科室甚至是不同医院之间，很容易延误病情耽误治疗。
0: 那也有很多听众不了解，说这个 MDT 多学科诊疗有没有简单通俗的这种话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种模式和传统的单科诊疗的区别是什么？然后咱们长春骨伤医院的糖足的 MDT 团队就涵盖哪些科室？
2: 是这样的，大家知道刚才徐主任也说过，这个糖尿病足呢是虽然是叫这么一个名称的疾病，但是实际上它非常复杂，
0: 是
2: 因为是糖尿病人的一个病人的患者，糖尿病的这一个作为一个综合的一个疾病呢，它就会涉及到特别多的器官，比如说涉及到眼睛啊，或者是咱们心脏啊、血管啊，还有这些神经这些部分。但是一般来说，这到糖尿足这个部分就是会比较凶险了，甚至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原先的话，你比如说我们到我们的床，这随着医学的精细化，然后科室的话也分得越来越细的情况下呢，这些就会形成各种的专科。专科的话就专门治一种的疾病，针对一个糖尿病真的多方面的一个疾病造成这个情况危及生命这种情况呢，所以说一个科室的话就不能足以一个专科就不能足以应对这种疾病。所以就像我们医院，然后大多的话全国的话也都是实行多学科诊疗的一种模式。
0: 对，
2: 就是说一个科室接诊了病人了以后呢，然后再由别的学科进行通过会诊然后那个共同诊疗啊，然后一些会诊合作呀，一些对这个 患者进行诊疗。我们医院是这样的，然后因为这种模式它也有一定的弊病，它有一定的有，比如说随着医生参差不齐，诊疗水平的一种不同，然后他的给的意见也不同，然后呢假如说这个也是因为涉及到危及生命，

0: 这个也会形成的相互推诿的情况，然后他不能相互承诺自用责任啊。我们呢就是把所有的科室这些重要的环节呢放在我们一个科室啊，既我们有调整血糖的内科，然后也保障整个生命啊，对着手术的一个外科，然后呢也可以协同我们这些专科的这种护理，还有我们的食堂啊，就包括的这些营养，还有康复啊等等这些科室重要的这些环节治疗的这些步骤都放在我们一个医生去管理，然后写病历啊，然后延伸出来需要哪个部分呢，由医生去沟通，由医护人员去沟通，也不是像患者去走流程，走这个步骤，然后直接在这一份病历和这一个科室中全部都解决掉。这个就是我们的初衷，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做的。它从流程的优化和整个的这个病种的一个衔接上面，使患者感受不出来他要周转这些疾病，而把他这周围的糖尿病啊也会调整的好，心脏啊、血管啊、危及生命的这些疾病啊，这个为手术器这种状态都调整好了以后呢，他就事半功倍了。
1: 嗯，是有相关诊疗这个经验的朋友，可能他理解这事儿哈。去到医院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检查，然后发现哦，我这个指标可以，那个指标不可以。大夫告诉你，哎，你这个指标不行，你做不了手术；啊，你这个指标可以，你能做手术。通过我们这种MDT 的这种会诊，然后专家的一块儿来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之前比较难解决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问题比较好的为我们的患者去解决。
0: 对，统一口径。
1: 是，那我们明白了这种多学科协作的重要性之后呢，在整套的糖尿病足的治疗体系当中，像内科它主要会承担哪些的核心工作呢？
2: 好，是这样的，就像在我们骨伤医院的专科医院里呢，我们病人过来住院，其实都是住在我们糖尿病足的诊疗中心糖足的专病病房里。也就是说从病人住院的第一时间开始，我们足踝外科的医护人员呢接诊病人后，内科也会介入到该病人的管理工作中，通过详细的询问病人的病史啊、查体呀、结合病人的病情及相关检查，给予内科方面的干预和一个全面的评估，比如说控糖、调压、降脂、抗血小板治疗、改善微循环、营养神经、抗感染、全身的一个营养支持，为我们外科手术与创脉的愈合打好基础。内外科呢协同治疗，不仅住院管理，就是出院康复后呢，我们也会对我们的糖足病人给予一个定期的随访，长期的公益科普宣教，糖尿病包括糖尿病足很多的并发症的预防和治疗的相关的一些知识，也会关爱我们病人的心理健康。是这样，主持人。
1: 是，比如说这种患者他出现足部破溃啊，还有这种感染啊、组织坏死、下肢血管堵塞的时候，那可能就需要外科来介入了。那在 MDT 的这种模式下，手足显微外科呢，我们会主要开展哪些针对性的治疗工作呢？
0: 在我们医院的话，是专门的话对糖足的病人是首先的话，我们是非常重视的这些病人。我们一会儿来了以后呢，是由我基本上都是由我本人，然后亲自接诊。接诊了以后呢，基本上跟患者沟通和患者家属沟通这种风险还有这种情况，评估患者状态，然后收住院。我们有专门的病房，然后进入病房。然后我们怎么体现我们这种 MDT 的一个高效的模式呢？我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叫三联的五表单的一个联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外科大夫在接诊的第一天同时，我们有一张表单，然后这张表单有一些指标，专门的指标就是生命体征这些指标，然后跟内科的话联合起来，就有共同这张单子，就相当于会诊单，比会诊单还要明确。然后在这个迅速判断完了以后，这个患者的话我们进行是化验呢、采血呀，还是进一步治疗。然后我们的护理也是有单子，也是这样进行宣教啊、进行沟通啊、进行安抚这个情况。假如说这个安抚好了以后，这个患者已进入微手术期，我们进行手术治疗的方案，对于床面的话，我们申请了一个吉林省的一个科研的课题，叫五步洗脚法啊，这个是进入第一视线，到时候我们就不同的，有病房的环境不同，然后进入的治疗方法不同。因为大家知道，其实这个糖尿病足这些病人的话，他很迷茫的，因为这个涉及了危及生命，他还觉得没脚，我就蹭了一下或者破了一下，他就黑了，他就烂了，他怎么能要命？但是这个情况，完我还

0: 叫很不懂，都推了很多的医院。我们的第一时间的话，就让他这种情况，让他直接教会他一部分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来了，他就一般都有味儿啊，或者甚至恶臭啊，或者影响整个病房的情况呢，我们先消灭这一部分。等他这些指标好了以后，我们就进行手术。手术的话，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我们进行清创啊、space 啊、骨髓泥啊等等，用胃癌负压呀等等，以后经过分期的诊治，就得到一个保值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1: 嗯，是的。那临床上也有很多患者哈，他可能是拖到比较严重的时候再来就医，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诊疗工作可能也造成了一些困扰，因为他就变得更加难以去治疗了嘛。针对这类的这种重症的患者，咱们 MDT 的团队会制定什么样的这种个性化的诊疗方案？然后能不能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完整的这种诊疗流程呢？
2: 我先来说，就是说我们会针对重症病人的一般的状态，和病人基础的生命体征呢，以及局部的情况给予一个基础的评估，比如说他血糖控制差的，我们会给予及时的一个强化的治疗，使病人的话在短期内达到一个安全的且病人能够耐受的水平，就是避免糖尿病足的话会因为糖尿病本身的一些原因导致的极为重症，比如说血糖太高合并感染，导致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啊，以及心脑肾等重要器官的并发症啊，因为糖尿病足的话，它病在足部，其实往往它的全身的情况的话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的话，病人的一系列的情况呢，就都需要我们多学科的进行的这个系统的评估，如果要是发现病情的变化的话，我们会针对他的问题的话，及时给予一个处置，像重症患者的局部创面的处理和康复流程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史院长给咱们大家做系统的讲解和分析。
0: 就是这样的，就是他局部的创面上，我们来了第一时间的话，就通过我刚才说的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叫五步洗脚法的一个方法，所有的医生都会掌握，也教会患者掌握，给他洗脚了以后，首先把这个感染呢和创面的话稳定住，然后呢剩这个部分了以后呢，就经过内科的调整啊、重症啊、营养啊等着跟康复的科室的介入了以后呢，我们怎么就要教患者去运动，怎么去吃，怎么去注意的睡眠，怎么去调整他的那个二便，怎么样的调控他的血糖啊、血压、血脂这个部分，让他有个系统性，怎么从一二三这个部分。糖尿病呢只有重和更重啊，这个因为这第一个重呢就是脚部又重，第二个症重呢就是从思想上，他我总看不到他自己的这个脚部这个情况或者多重这个情况，所以你得告诉他，得进行心理疏导，让他认识到，他认识不到，很快他就会再次复发，甚至危及生命，就这个部分。康复的流程是进入医院了以后，我们就进行宣教的，由护理那边对接，然后我们有专门的环境上走廊也有特殊的宣教，然后包括我们的平台，还有个平台的话进行推出康复，我们结合着咱们这那个中医的传统的那个坐卧的一个养生操，也叫八段锦，这个结合着做了几个八九个动作，是躺在床上也能做一部分，然后这站立也能做一部分，这种结合起来呢，就是它独特的一种康复的方法，甚至的话一般来说都是来了都是推着轮椅或者是推着床来的，一般都是走着回去的，
1: 这样。那还是我们的这个医术还是很高明哈。我们的吉林民医科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你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节目热线是0431-858-1541-858-1542。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5: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8: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0: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1: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0: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1: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0: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长春骨伤医院的手足显微外科的主任和医疗副院长，我们的史洪成史主任、史院长，以及我们的内科主任徐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杜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我们的徐主任呢，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糖尿病啊，如何注意这些问题啊，注意糖尿病足相关方面的问题。今天又携更重磅的嘉宾哈，是携带我们的这个携我们的史院长一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哎，史院长这次来直播间其实主要是分享的是 MDT 相关方面的是吧，多学科方面的。
1: 是主任好，就是我们吧是整个医院在做一个糖尿病的这个糖尿病足这件事情这个项目。然后为什么让徐主任先给我们讲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糖尿病足它的核心的问题是糖尿病，是内科的疾病。但是基本上在我们这住院的话，它基本上是以糖尿病足发病，是属于床面感染甚至危及生命来住院的，到我们专科是外科啊。所以说我们就在这种背景之下呢，然后建立这种模式。那它有几个痛点和难点的问题，就是那它是需要，因为它坏死掉了，它恶臭这种情况，它是需要把它通过外科手段的。然后但是它危及生命，很多的情况都是在于它毕竟病在脚，它重在心脑对吧，它甚至心脏啊，心脏骤停啊，或者这种情况就需要有保障。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了以后，我们是一个整体啊。那个徐主任他冲在前面，然后保障这个所有患者的生命体征和安全。然后我们呢做这个整个的床面甚至保肢这些技术那个外科那个手段
0: 是
1: 啊，基于保肢。然后关于这个由那个内科这个点引发的和拓展开的，就是因为由他然后把这个患者串联起来。然后我们的话马上529也有一个义诊活动，然后十一月十四呢是爱那个试糖日，也是由我们内科串联起来的一个公益活动，就是这样起来，让大家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视程度，然后让大家尽量的保护好我们的足部，不形成糖尿病足，是我们最大的愿望，是这样的。
0: 我问一个就是比较外行的话哈，像这个糖尿病啊发展成为糖尿病足，他一般说比如说这个咱们一直说的糖几期，他是说这必须到几期他就可能吗？还是说就是你刚得糖尿病你也可能是糖尿病足？
1: 那个主任您提的这个问题是太好了，就是而且很多人都注意不到这一点。其实糖尿病足的发生它跟糖尿病的实现几乎无关，但是糖尿病时间越长它得糖足的几率越大，在而且呢它的糖足会越来越重。不是说是我当得了糖尿病然后或者是我都没发现糖尿病就会得糖尿病足，不是那样的。它一定会有一个一段这个那个怎么说，它在前期这个过程，它一定是在体内它有一个这种过程。然后糖尿病足是它的定义和概念，就是糖尿病病人它首先第一个条件，然后受了轻微的外伤，然后它有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然后轻微的外伤造成了局部的感染了以后，他的根本是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加重他了，然后这些条件符合的情况下叫糖尿病足。是这样的。
0: 是，那我感觉很多糖友可能比较担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截肢嘛，就是他觉得你看我这糖尿病足了，然后之前在网上查呀也好，因为现在他互联网很发达，有的人尤其是我之前就是这个某音呐、某手啊没有特别发达的时候，可能我当时就查那个某度，然后某度更吓人，你一查完之后你就挨个能把自己的对

0: 对症去下药，我天哪，我得这个病了，我得那个病了，觉得自己很严重，然后就很多人可能一查到啊，我糖尿病足了，坏了，我要截肢。像这种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 MDT 多学科的这种模式，相比较之前的这种模式，我们有哪些优势，然后能比如说保质啊，或者说是让这个患者告诉你，哎，你通过哪些办法，然后你能降低就是你这个截肢的风险，然后你还可以去这个保存好你的这个属于是生活的这种好的习惯呢，然后继续做过好的这个生活品质，我们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1: 咱们这个学科的建立的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啊，咱们尽可能的不截肢，或者是功能截肢，但是当然你的已经坏掉那个部分，它是需要咱们就尽快处理掉的，啊，然后我们的话就是一样，刚才说了，就是我们见过30多岁、20多岁的糖足的非常重的，甚至迅速的危及生命的，也见到过60、70岁、70、80岁得了20、30年糖尿病的，也没有糖足的，就是这样的。他一旦得了糖足，我们的尽最大可能的外科的职责就是给他保质保命，保命保质啊，就这个情况。那怎么样给他尽可能的一个在他这个损伤的这种情况之下，先减少损伤，然后尽可能的多保留一部分的肢体，恢复他的正常的生活状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团队的合作，团队的协作是每一环都不可或缺的。我们在内科的基础之上，调整他的心脏、心功能、肺功能，然后身体的营养功能啊，然后整个的这种状态，然后调整他的心理啊，他得配合啊，然后这种通过外科的辅助的这种手段的话，用最小的代价，我们一般都是用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手术啊，能微创尽可能的话就不大开放的时候进做这种手术的话，把它局部给它处理得更好一些，就是说让它得到一个比较多的一个部分的休养的生息的这个部分。最重要的在院外，就是院内的给它调整好了以后，处理好了基础，然后院外的话就由我们内科的团队，还有徐曼主任的话，就通过我们专门的群，然后进行每天的一些知识的宣教啊，还有关照他。你比如你今天的血糖多少啊，还有明天血糖多少啊，长期的、持久的给他一种这种保障，这都是公益性的。这部分呢，让我们徐主任再讲一讲。
2: 就像我们 MDT 的团队呢，为了就是从根源上说是控制住病情。减少糖足的复发，就是首先的话，我们内科会给予我们糖友一个血糖长期管理的保障，就是可以这么说，只要是糖友您主动求医的意识，需要我们团队的话，其实我们就时刻在您的身边。再有的话就是说神经血管的保护，定期筛查体检啊，义诊啊，就像刚才史院长所说的，我们医院的话院领导班子每年都会带领大家在5月29日的爱足日和11月14日世界糖尿病日两个特别的日子呢，为我们糖友，就是整个咱们长春市，甚至说是咱们省内的糖友的话，会带来这种全部公益形式的这种健康体检和糖尿病足病的这种筛查和建档工作。然后呢，我们也会在日常的工作中呢，给予指导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以及足部的这种护理的指导，就是无论是说咱们糖友是在我们医院住院期间，还是说是在院外，就是真正的实现这种痔疮面加上管根源，可以说其实可以说，史院长，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就是一直整个 MDT 在做的一个工作。是这样的。
0: 其实还有很多患者呀，你看这他如果要是之前的这个生活习惯特别好，然后特别注意这些方面，他好像这个能患糖尿病的这个几率也比较低。所以就是这个有的患者他可能哪怕自己患上了糖尿病，他的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足够好。那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外科啊，已经处理好了创面，然后呢他有可能还会复发。像 MDT 这种模式，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就是创面的治疗与根源性的管控同步，然后降低这种复发的概率呢？
1: 降低复发还有啥的？这是有像这个糖尿病足的复发呢，也我没有科学，就是咱们大数据的统计。

0: 啊，它的一年的复发率有30%到50%，
1: 嗯
0: 啊是这样。然后一般来说，3年到5年的成是就生存率，假如说重症的话，啊它就会降到一半，甚至的话5年生存率都会零。在我们的这个医院统计的数据也比这个要稍好一些，嗯，但是我们因为从2017年开始做这件事情，然后到现在的话，也有不少的那个糖友的话，经过我们的服务了以后呢，得到了康复，也有一部分的话就通过的其他的疾病或者什么就离世了，就这一部分。
1: 嗯，
0: 那我们就发现它有几个节点啊，这个第一年和头三年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就这个部分，也发现了它其实需要两个部分在治疗上。第一个就是我们中了以后需要在医院治疗，第二个呢就是在家这个部分，在家就没人看管了。对，在去住院的话，你有医生有护士的话，他有可能还得听话，就这个部分。然后我们的话就把它也都纳入统一的管理，整个一个这病程管理。它可以说对基层原来讲呢，它叫也不到完全叫全病程，但是这个两个节点对一个糖尿病的长期管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住院的时候呢，我们整个团队每天的话再给他木须用染，他有脚还坏了，他的情况下他就很重视，他就会很快的就出院。在我们医院的话，我们医患的话控制在半个月到21天左右让他出院了，就基本上做完就大概出院了，出院然后到时候就回复诊。出院回家了以后，这个血糖的管控就是由我们这个客服的团队还有这个徐曼主任引领的话，就长期管控他的血糖怎么样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宣教，那怎么给他链接到回来让他做一个专科的体检呢？我们医院就做的就是这些年一直坚持的5月29日爱足日和11月14日的专门的专科专病的义诊的活动。
1: 嗯，
0: 我们有这个项目大概400多块钱，是我们可以说的话是这个专科项目中最全的。
1: 嗯，
0: 包括所有的血糖步态的分析，
2: 嗯，
0: 包括神经的检测，包括血管的检测等等，这个部分都是患者需要的。这个大部分的糖尿病友们他是不知道自己要检测哪项才能知道自己的糖度到哪期，甚至需要血管到哪期，神经到哪期，我们会每回明确的告诉他。他只要是跟着我们医院，这种去体检，这种免费的公益活动的话，他就知道啊，我的神经啊，今天有没有发展，或者有没有进展这些疾病，我们怎么就把它糖阻就避免掉，或者是杜绝掉。我们有一个阿姨的话，就是徐准的话，老病人多少年了，她一直在来。她当年来的时候呢，其实脚部的神经症状就很明显，
1: 嗯，
0: 就酸麻胀痛针刺感嘛，还有袜套炎改变，大家都知道干燥。然后我们给她做完专科这种检查的话，那个神经纤维的一个检测了以后，我们就告诉她用什么了以后，你看每年都会越来越好。
2: 对对对，
0: 嗯，她已经还而且还会来，
2: 对，
0: 还会更好，
2: 对，
0: 她就没住过院。
2: 就是前几天我就是在联系他的时候，我想邀请他来参加咱们这次的就是公益的复诊义检就是体检活动啊，所以跟我打电话说，哎呦，我特别感谢就是史洪成院长啊，就是已经在多次的复诊当中，我现在逐步恢复的特别好，
0: 就是完全是可以杜绝的，
2: 嗯，
1: 是
0: 啊，我们有着很多的实力，也有很多的重症外省的，然后他这个跟别人交流不明白，但是他那个脚就是非常明确的例子，然后拿给别人看了以后他就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说了很多专业的术语或者啥情况，我们只是服务给患者的时候不能这样说，但是我们做的话就是把这几个部分做好了以后串联起来，患者就是得到了非常大的受益，
1: 嗯，
0: 除了患者以外还有他的家属啊，就现在咱们那个全球的话，这个统计的话，就是咱们中国啊，有1.4亿啊的糖尿病的病人啊，然后就相当于我们每十个人
1: 有一个，
0: 现在10个人就有一个，
1: 比例很高了，
0: 非常非常高。
1: 嗯，
0: 那你我的家庭里面呢，我一家庭一聚会的时候，那有可能就有3-2个都是糖尿病。
1: 对，
0: 所以我们把公益的扩大啊，我们希望他这种情况他都不得糖阻。
2: 对，
0: 那你没你的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不好，那咱们寿命也自然就延长了。
2: 嗯，
0: 触动也是这样
1: 的。你要不得糖阻的话，其正常来讲，你的其他指标也都没啥问题了，也就很健康。刚才史院长提了很多次，我们的5月29号有个公益活动，能给我们大家先公布一下咱们这个公益活动在哪块举办吗？
2: 那我来说一下吧，就是说的话，正常每年我们5月29日，就是说，就是用咱们东北话的谐音的话，就是我爱。

0: 九。所以说的话就是说选择这一天的话作为说是定为爱足日。每年的话我们医院的话就是已经大概例行的话都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就是说的话都会进行这种免费的就是公益体检，给大家做糖尿病的话就是专门有针对性的几项的抽血的检查呀，还有足部的一些查体呀，就是说糖尿病足的一些专科的这些检查。然后时间的话就是说每年的5月29日，就是在我们长春市骨伤医院一楼的门诊大厅，就是针对咱们社会大众的话进行足部的这个健康筛查呀，糖尿病的公益义诊啊，然后的话如果有您身边的话有需求的糖友的话，欢迎大家前来参加。
1: 好的，这里是吉林民医会，在宣传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关于糖尿病足、糖尿病相关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和或者了解，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1，4118158154R。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8: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9: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8: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9: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8: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9: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8: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
6: 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好，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到的是长春骨伤医院的医疗副院长、首都显微外科主任史洪成史院长和我们的内科主任徐曼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徐曼主任呢，毕业于吉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近20年临床一线的内科工作经验啊，擅长糖尿病精准的诊断与个体化的治疗。史院长呢，从事的是创伤骨科的临床工作，也有20余年的时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手术技术，擅长断指再植、断肢再植、小儿再植、复杂再植、四肢的皮肤缺损皮瓣修复。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多学科联合治糖足，精准守护行走的幸福。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事儿啊，说别人的时候呢，就都特别觉得这个理直气壮的，然后就都觉得，哎，你就应该这么做，你就应该控制好。但是把这事儿放到

0: 己身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容易。我之前我跟那个徐姐，我跟徐曼主任，我跟他说过，我说我前一阵啊，我作息特别不好啊，天天熬夜到后半夜两三点，早上起来5点钟就起来上班，然后呢，做直播，天天就坐在那儿，然后又不上厕所，然后又一久坐，坏了，这个肾结石了。结石之后，我说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一定要规律作息，我一定我要这个不久坐，播直播我也不播了，哈哈哈，然后那个多喝水，喝完水我就上厕所，我也不憋尿了，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应该，坚持了不到一个月又开始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是工作也好啊，还是说是你自己的生活习惯也好啊。你很难完全调整到就是特别健康的那个状态，我觉得这个很理想化。我反正现在我就是很有感触，我就是说批评患者的时候说啊，你们怎么不注意，你们怎么，我有感触，就是却想完全注意其实挺难。
1: 对，
0: 嗯，然后今天我们就是接下来相当于先问一个问题吧，我估计也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会儿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也会比较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你像。结合我们这种临床经验哈，跟大家聊的过程，就是哪些朋友他可能比较会患上糖尿病，然后哪些患上糖尿病的朋友他又容易比较发展成这种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这种糖尿病足，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那这个我先是跟大家说一下吧，就像刚才方舟讲的，其实我也想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其实咱们就是常立志的话不如立常志，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为什么说现在糖尿病的话发病人群会越来越多呢？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不健康的这种饮食和生活方式，就是大家会摄入过多的高糖啊、高油啊、高热量的一些食物，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久坐，然后没有保持一个好的运动方式，还有的话就是说，经常熬夜呀，就是黑白颠倒的，然后甚至说是暴饮暴食的，我可能就是就是很晚才起来，然后的话没有规律的进食，然后等到饿的时候呢，会一顿大吃大喝。什么可乐呀、炸鸡呀、汉堡啊，一顿把自己的肚子给填饱了。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就是糖尿病的发病人群的话，会随着就是这种不健康的饮食生活方式的话，会越来越多，而且的话就是趋于年轻化。那么就是说的话，在这么大的一个像刚才首院长说的，咱们中国14亿人群里的话，大概有1.4亿的糖尿病确诊的病人。其实这些的话还不包括我们处于那些糖尿病前期的，就是或者是就是说还没有发现的、没有这个意识进行健康体检的人群。就是说如果说是的话，我们这些糖友就是长期血糖水平控制的不佳，或者是说的话不是很长时间，你就根本没意识到说自己糖尿病了，然后的话就是血糖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一个程度。其实有很多糖友他来就诊的时候的话，他并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而是说是出现并发症了他才来就诊的。像是咱们之前接触的一些糖足的病人就是这样，他在没有逐步出现损伤之前的话，他是没有发现自己的血糖水平是高的，就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说是处于糖尿病这个大军的人群当中。所以说的话，我们血糖水平控制不佳的这个人群的话，是属于我们糖尿病足的高危人群。另外的话就是说，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的糖友，就是据统计的话，我们糖尿病病程超过10年，就是90%以上的人群，他会患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其实这个并发症的话，有可能是在心脑肾啊，甚至是眼底啊，另外的话就是说是足部啊，还有我们全身的这个血管和神经上的这个改变。再有的话就是吸烟史的人群，还有就是说合并高血压呀、高血脂症的，就是有这些合并症的话，它都会加重我们血管的这个病变。有血管和神经病变的人群也都是属于咱们糖尿病足的这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说，既往的话咱们得过糖足了，有截肢或者是有溃疡史的人群，还有就是有足部畸形的人群，就是说您还血糖高，这是很容易进展成为我们糖尿病足的。 再有的话就是说，随着咱们国家人口老龄化的程度逐渐加重，就是说老年人会特别越来越多，独居的老年人的话也会很多。
0: 嗯，
2: 就像我昨天听了一个就是国家就是卫生部门他的统计的话，说我们未来的养老的趋势的话，是属于9073的模式，就是说90%的老年人的话会选择居家的养老。另外的话，这十个里面呢，有7%的人的话，他们会选择的话一个自由的养老方式，只有3%的人群的话，他们会在养老院，就是属于大家那种集体的养老。还有的话就是说，合并糖尿病其他并发症的人群，他也是属于我们糖尿病族的高危人群。比如说，糖尿病眼睛视网膜病变了，他看不清东西，所以说的话他也不能及时发现自己的足部情况。再有的话就是说糖尿病肾病的人群，它的代谢功能不好啊，身体容易积聚一些毒素啊，所以说的话它的一些其他的糖尿病一些其他的病变的话，也会程度会就是发病率也会更高一些。
0: 嗯，
2: 所以说就是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糖尿病族的高危人群，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是重点关注的。一旦发现异常的话，就是推荐大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是这样的。
0: 我现在这个感受哈，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就发现这个人呢，我不知道是这两年还是说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进步啊，就以前可能疑难杂症，现在我们都能知道他是什么病了，我就觉得这个人挺脆弱。可能这个你觉得这个人头两天还挺好好的，而突然间得知他得了什么什么病了，坏了，一下他就生病了，就住院了。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人呢，应该要注意去做体检，包括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爱脚那天是吧？5月29那天，之前可能有的朋友就比较担心，哎呀，去这个体检要花钱。那你看，你觉得自己我可能是有相关方面的问题？我觉得人一般情况下，他都有相关的危机意识。你比如说，我生病了，我哪块疼的时候，我说我这个方向好像不太好，我就会往类似往这个方向查，我去往这个方向去了解。那我觉得，如果您觉得自己生活习惯可能不好，有可能相关会罹患相关方面的疾病的话，比如说您了解到了哪些的这个医院啊，专科医院，或者哪些这个相应的节日，再有这种义诊的活动的时候，您不妨去去嘛。然后这种公益活动，您去去了解一下，看看自己得没得病。您要是没得病，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我该吃吃，该喝喝。您要是觉得看，我这个指标不好，我该重视重视，然后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跟节奏。发现要生病了，咱们就是治胃病，然后把这个包括咱们把这个问题在小的时候咱就给它扼杀掉，把它给解决，总比咱之前我们刚才石院长提到的啊，你有的朋友可能都把脚拖到这个比较严重了，都坏的情况，你在医院在诊疗的时候要好得多哈。我们在广告过后吧，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我们相关方面的这个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想咨询，可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5422。
1: 开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的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的石院长和我们的徐主任。刚才正如我们所说到的哈，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提高我们的相关方面的意识，以免到时候出现相关病症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然后等到这个问题变大的时候我们再去解决的时候就不好解决了。我们就说嘛，很多重症它都是拖延导致的，然后大家可能也有一些朋友想要了解，比如说我们这个双脚啊， 它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哦，你可能得去及时去就医了啊，包括得启动这种 MDT 的诊疗了。哪些情况它不能拖延，延误治疗，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5: 是这样的，那假如脚部哈一般出现了，它的感觉的减退，然后那个有异样感，从蚁啊或者火烧啊针刺啊等等这样，或者我们叫专业术语叫袜套样，就是从袜子那个袜装到往到前脚就跟上面的感觉不一样，这种状态就是神经病变，这是需要专科检查的，结合应用神经药物这是必须治疗的。第二个就是它发凉啊、青紫啊，这个受不了一点冷啊等等这些，然后这个情况晚上有的时候会出现那个夜间痛啊或者是走路的跛行啊，这些就是血管堵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的表现。
0: 嗯，
5: 哎，你摸摸脚，摸摸那个拔凉，或者别人摸摸也发凉，或者脚摸摸血管你的搏动也没有那么好，这个也是必须专科治疗的。剩下有一点就是非常大容易忽视的，就是平时的那个小来小磕小碰的伤。
0: 嗯，
5: 比如说我换了个鞋子，然后穿了个新鞋，挤一下脚磨破了以后，很多都会，假如说我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情况下，或者是糖尿病的处理不好的情况下，就变成糖阻了啊，真是这样，它就会烂掉或者坏死，或者因为它有感染，因为它血管不好，神经也不好，它感觉也不敏感，然后血管血供局部血液循环也不好，带不走炎症，对吧？然后在局部在一处理的不好的情况下，那就烂掉了，它就是这样的往深烂啊。几乎每一个糖尿病足的病人，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这情况都是往后拖延，就像方舟说的，他都是拖了。然后的那个在我的印象之中是这样的，我们作为医生，其实糖尿病所何为重症，那不是说下不来床了或者是喘不上来气儿了就叫重症了。其实我们觉得只要是出现了这些上述这些症状，或者是上有个伤口，你就应该就医了啊，就这个部分。那我平时说是假如说是我比较轻，那我们怎么预防或者避免像这种情况发生呢？那就是尽量减少一定的外伤，尽量长磨损。你换个袜子呀，穿个鞋呀，泡个脚啊，或者是剪个指甲啊，都需要注意。甚至你穿拖鞋，或者是在家光脚下地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啊，每一步都很重要。
0: 嗯，
5: 那一旦受伤，那就是灾难性的。
0: 是，还是说回我之前说那个话，就是说的时候吧，大家都可明白了，但是一到碰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不好做。你比如说，我都得是，觉得这个情况，我得去医院了，不去医院检查的话，我自己解释不明白这个事儿。因为我，但是呢，我比如说一看到这个，我岳父岳母啊，然后这个，一回去，比如说他们，哪块身体不舒服了，因为在农村嘛。要就好，我这不舒服了，那不得劲儿了，上网上查，然后就买点药，自己在家就吃了，能吃好就觉得，哎，我好像没事好了，然后也有可能就是没吃好，到时候我再去医院。但是咱们做这个民医会节目时间久了嘛，可能大夫说的之后我就有印象了。你看你这个，你本身你这个病可能不是这个病，但是呢，你因为你吃了药，你把它给压制下去了。
5: 对，
0: 结果本身当时有的那个情况，你以为觉得你病好了，到时候可能到时候再复发，再出现其他病症的时候，你这就变得严重了。所以希望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经验啊，分享的这些内容啊，大家能够多少听进去一点哈。您如果真觉得我可能有相关方面的疾病的话，去医院做个体检，我觉得现在很多的医院就是体检的费用啊，然后内容啊，都比之前做的要好，都比之前要便宜，经常有这种套餐啊，都很合理的，大家可以多了解。我们剩下时间不多哈，最后我们再请石院长和我们的徐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关于这种 MDT 学科的这种团队，然后我们目前的这种成熟的系统化的治疗手段。因为我一直也都跟我们的听众在讲，我们好多听众都是打进电话，我十几年前呀去医院，当时查说啊你这病治不了，哈哈，我几年前去医院，我这病当时说这你这个情况怎么怎么地，我说不一样啊，我说现在这个医疗水平的发展，医疗水平的这种技术的进步日新月异啊，可能你当时治不了的事儿，你现在再去医院问一问，他就能治了。所以你应该去，有隔一段时间，起码说是三五年，是吧？你要去医院看一看，没准你这事儿就能够解决呢。
2: 对，确实。
6: 确实是这样，就是说俗话就说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所以说的话大家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一定要及时就医。像是在我们 MDT 就是团队目前的话就是内科方面的，我们主要是给予病人一个综合的治疗办法，如全身的调控，控制好血糖。
0: 徐主任可以再对着点话筒说，您说这内容挺重要，怕大家听不见。
6: 好的，控制好血糖啊，调整血压血脂，抗板抗血小板抗感染，改善疏通微循环，营养神经，另外的话就是咱们糖尿病并发症的防控等，就是既要发挥我们的专科特色，又要保证我们病人的生命安全。内科呢主要也是在我院就是打好辅助，配合好我们的足踝外科的医生的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病患，是这样的。
0: 嗯，那像相关方面我们的院长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5: 是这样的，糖尿病是一个非常现在是国际化的一个疾病，
0: 对，
5: 然后也是个普病，然后国家也有大政策，然后希望我们大家都健康，然后调控好。糖尿病不是绝症，但是它的病的话会导致危及生命，
0: 是
5: 啊，大家一定要特殊的重视。就像方舟说的，我今天学习到了啊，感触很非常深。其实我们也都在讲，但是讲多少大家得在于自己的接受，
0: 嗯
5: 啊，大家得去理解它。啊，不是说你得了一个病，然后他就，他人体真的会给他战胜他，咱们只需要给他跟这疾病共存，然后呢，让他压住于低住于不影响咱们生命状态这种状态就好了，
0: 嗯、
5: 啊，所以说，在小的在生活的细节上、小的事情上，咱们稍稍做点改变，可能对我们的今后的几年、那几十年都有一个大大的益处。
0: 嗯，
5: 我收益比较大的，在我们这种团队的模式下呢，就是针对这种疾病的话，我们也是不是说希望这些病人来到这儿看病，而是希望普及这种知识以后少得这种疾病，
0: 是
5: 啊，是这样的。然后当然，在吉林省，到迄今为止还是只有我们这里有这种专科的体检是免费的，
0: 嗯
5: 啊，大家可以关注，然后随时跟徐主任呢，
6: 嗯，
5: 还有我们的团队联系。然后关于我们这种模式的话，也有很多的是切身体验的病友也受益，就在于他住了一次院，是在住院的期间，但是他回家了以后，在居家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得到一个长期的维护啊，这些都是服务的收益的患者或者长期受益的，也希望所有的广大朋友们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嗯，好的，感谢我们的石院长。那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的长春骨伤医院医疗副院长史洪成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包括我们的内科主任徐曼啊，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去到长春骨伤医院了解相关方面的疾病和问题，去进行这个诊疗。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我们下期再会。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你的烦恼我知道，好家长是练出来的，好孩子是教出来的。听 FM 103.8，周六周日下午，我们的目标是成长不烦恼，成长。

0: 继续锤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每到周六周日，0到18岁的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我是小智。今天呢，我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周日了，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哎呀，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哈，那我们的小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有多少家长关心关注呢？写作业专注、稳定、连续、快写、快完事儿、标准好，学习习惯、学习态度，还有学习兴趣，这孩子愿意钻研、愿意琢磨，这个作业愿意写，有吗？一定有。不愿写的怎么办呢？到了初高中啊，家长们说，哎呦，这分儿真难受，这成绩真上火啊。这很多家长都会有这种想法，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提升孩子的学业水平？如何提高他的学习能力，最终提升他的分数，走上他理想的高中，走入他理想的大学，走入理想的职业，然后走进社会当中，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完美生活。青春亲了亲子关系，所有的问题大家通过直播热线马上来排队等候咨询，0431-8581-5411-5433。你想让孩子学习成绩更好吗？你想让你的孩子有学科分析吗？有学习规划吗？有错题管理分析能力吗？青春期了亲子关系遇到的问题，孩子的心灵成长怎么办呢？好的学习习惯是什么呢？专注稳定的学习的方法，写作业的方法又是什么呢？非常的简单，只需现在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
1: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2: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1: 你或许是这样的：
3: 爸爸是每天刷微博玩游戏，
4: 妈妈是每天唠叨我不停。
5: 作业写完了吗？
6: 动画片别看了。
1: 还会是这样的：
7: 遇到问题，我爸爸举手就打我。
8: 我妈妈说：你怎么又这样嘛？什么都不问，而且还不听我解释。
1: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9: 他不讲卫生，不懂礼貌，不爱学习，不听话。
10: 我的女儿不管任何事，想哭就哭，经常耍脾气摔东西。
11: 我的孩子经常打人。
12: 面对孩子和家长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永远都存在家庭中。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0: 好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今天黄老师有一些事情哈，我来依次迎接所有朋友们的电话。上一周啊，通过抖音平台给我发私信的朋友们，这个我发现现在抖音号也真是挺方便的哈，朋友们给我发私信，有很多人就学会个私信我，我基本上都会找一个这个时间段，然后给大家统一的回复。哎呀，我上一周回复了抖音私信平台有多少人我都记不清了，好多好多的朋友们啊，我都回复给你们了是吧。给我留电话的现在我依次的正在回拨当中，你们等待着我的电话，所以你就说现在的沟通方式得多么的畅通哈啊。这个大家还可以采取私人定制预约制的，所有走进抖音平台的朋友们，这是一档关注0到18周岁孩子所有教育问题的。你只要有孩儿0到18周岁所有教育问题，什么叫所有？吃喝拉撒睡学习啊，亲子家庭啊，学习啊，你们做关注的学习成绩的事是吧，直接加入进来就可以了。你们也可以随时在抖音平台里给我留言啊。来吧，我们依次迎接热线啊，今天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所有的问题，拨打电话就好了。王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私人定制感觉不错吧？
13: 哦，真的不错
0: 定制版的是不是？电话费你都省了、哦、来吧，说说你的问题。
13: 我家孩子今年13岁嘛，然后下半学期就升初中了。
0: 嗯，
13: 现在孩子就是自主学习能力差，就是总得就是怎么说呢，总得去喊呐、啊，去怎么的？
0: 有效果吗？我偷偷问一下。
13: 没有效果。
0: 那你就不知道把它变一种方式吗？你喊的不累吗？
13: 不是，现在就是所有方法我都用了。人家我跟老师也沟通，老师说、你家孩子要是喜欢什么，你拿他这东西去。作为奖励，你去鼓励他、诱导他，就是你完成了怎么样，我就奖励你。这招都使了，都不行
0: 啊，
13: 就是无欲无求。有也行，没有也可以。
0: 王女士，你在我跟前说了一句话，说我所有招都用了。

0: 哈，我就在心里边狠狠的狠狠的怎么样，你猜，你猜我心里狠狠的怎样，当你说完这句话，我咋就那么不信呢，我咋就那么不信你所有招都用了呢？啊，我们有很多招你都没用哈，那奖励那算啥招啊？那孩子学不学习，写不写作业还用奖励吗？我想问一句话，王女士，今天晚上你不做饭，累了可以，明天不做饭行，你连续一个月一顿饭不做，你感觉怎么样？然后突然有天你做饭了，我们说，哎，王女士，你老公说了哈，媳妇儿，这个，你看，哎呀，你今天做饭呗，你做饭我就奖励你。你觉得这个事儿和你给儿子学习写作业奖励有啥区别吗？一个妈妈是不是应该给自己的孩子做饭吃呢？是不是一个道理？
1: 是
0: 啊，那明明做饭就你该干的活，我干什么还奖励你呢？你今天要说给我做十个菜，那奖励你一次，说哎呀你太辛苦了，做十个菜。那做一个菜两个菜，家庭当中那不就应该做的吗？那谁还能天天奖励你做一个菜两个菜？说不可能。哎，这不是啥好招，这也不是什么你说的，哎呀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是不是？那我就愿意抬杠。那请问你还想什么招了呢？那你想过说给他进行一个定时训练，培养他一个自主学习能力，设定生活规矩和学习规则教育，这些招您用了吗？
1: 我用过。
0: 好嘞，您告诉我您是怎么用的。
1: 我以前啊，就是因为他写作业特别磨叽，就是比如说今就是这个假期啊，我觉得寒假作业我不多，就十篇儿，他那十篇吧还不是每页都必须写，必须写的，也有阅读，就是小小就是那个，反正肯定是不多，但是这一十篇作业他能写从中午写到晚上六点，
0: 他
1: 写六个小时。
0: 你举今天这个例子啊已经没有说服力了。为什么说没有说服力了？因为人家六年了，习惯都养成了，
1: 对，
0: 而且人家即将进入青春期了，人家想法是啥呢？哼，我这妈妈一天可真烦人，天天挠挠喊，也不知道是踩电门了还是咋的了，那家伙一天在家就是吵吵，就是个喊呢，我都习惯了，我现在耳朵都听不见了。他左耳他一喊，我左耳朵一进，右耳朵整出去了，他喊的啥我都不知道，我根本都没在乎他，我在乎他干嘛呀？因为他
1: 都
0: 对我没有帮助，我在乎他干什么？他能解决我的问题吗？
1: 是，的确是这样的。我说我说的，我都说的够不够？我说你都听不够吗？
0: 你说这个话吧，
1: 就是
0: 一点意义没有。我这人呢，就愿意解决问题。就你说这以上所有，你都解决不了你孩子的问题，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所以说呢，这个小孩呢，在你六年的这种培养下，他养成了一种惰性。这种惰性是什么呢？我妈妈比我着急，在我的学习生活中呀，我妈那可勤快了，她除了不能替我考试，她啥好都能替我干了，那我还急啥呀？你瞅着一天她就跟坐在那个小火炉上蹭蹭蹭火箭上那感觉，一下嗖就飞起来，一会儿就飞起来了，那我还飞啥呀？我就在地下老老实实待着呗，啊，扒拉扒拉我动一动，不扒拉我不动，她急眼了，我一想这咋整啊，怪难受的，那我动换动换吧，我不得已了，我动换动换写两笔，我但凡都不动的时候啊，我就不动换，她愿意咋抄咋抄是吧？我心情好了我听会儿，我心情不好了我两耳一合我啥也听不见，哪天我急眼了我还跟她对付两句，你能把我咋的？
1: 对，是有这种情况。
0: 好嘞，在线等待广告回来之后咱俩慢慢掰扯这事儿啊。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关注这两天的我们一个爆款产品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平常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要430块钱。今天呢我们的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正装的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只要299元，两个色号可选 ,EW1 啊象牙白适配黄皮自然提亮 ,ECE 呢是陶瓷白衬白皮的，打造清透妆感，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2月份，绝对是用得完的。这波呢是我们的频率专属福利价格，就在这两天的时间，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买点全程溯源。那么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两个字给力啊，现在发送 给力，到 FM 一零三八一零三八拼手速吧，雅诗兰黛美妆圈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顶流地位哈，他们家的 DW 的持妆粉底液更是品牌旗下的王牌单品，四季不踩雷的底妆扛把子，最牛的就是八小时的超长待机持妆，所以大家想抢购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的朋友，两瓶到手299，平常一瓶就430块钱，品个手速吧。接下来呢是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夏天来了，尤其今天很热，外面啊这种夏天的防晒必备神器，我们今天的蕉下的这款凉感的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就是滑溜溜的啊，冰丝丝的，穿上身啊，瞬间能够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你穿在身上一整天它都不沾身也不闷汗，而且它是 UPF50+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户外你待上一天你也不用担心晒黑一晒一伤，所以细节也特别的贴心，加宽的帽檐当住整张脸和后颈全给你挡住，扎马尾的朋友也不用担心专属的发动哈，一点不会卡头发，所以大家想抢购的话就记住159块钱你就能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供选择，还有男士的防晒衣都特别好看，尺码齐全，想抢购的朋友发送俩字儿吧，给力，蕉下防晒衣159块发送给力，蕉下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很贵，平常也没有什么活动哈，所以今天蕉下的女士的防晒衣凉感防晒衣只要159块钱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另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一场旅行等待着大家，吉利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追求品质的坚持带大家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吃住行每一环节都给你提供高于市面的标准体验哈。6月份出发，我们这个团期是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感兴趣的朋友大家甘青加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专属客服一对一为你来服务。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夏天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期，完美错开暑期人潮，所以6月14号正式出发，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啊，还有人类艺术的圣殿莫高窟、天空之境啊，这个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十个世界级国家级的名胜风景区带您尽情游览。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配动，原价每人6980，现在1038听众专属价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感兴趣的朋友发送甘青加电话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从咿呀学语到顶天立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成长不烦恼，让父母没有遗憾，让孩子快乐成长。
0: 好啦，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哈，大家可以在每个周六周日啊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关注0到18周岁的大型的亲子教育类节目，一起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和宝贝儿的心灵成长。我们今天关注小学生什么问题呢？如王女士所说的问题，她6年的时间了，她已经成功的把孩子培养成了不能自主学习的一个小孩哈，我这么说她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个样，因为还在你家里边，这个小孩没有走向社会，对不对？所以说家庭教育就是这么的重要。那到了初高中，想提升学习成绩，想要分儿，想考好高中，100多天吧，你看我就是一个即将100多天中考学生的家长啊，我现在感受是比任何人，就是你这初一初二啊，感受都要深刻一些。 就到这个时候，家家户户呵呵但凡有孩的干啥呀，都要成绩，谁不要成绩我也要啊，这个时候对不对，都要成绩，你怎么要啊，你得有方法，是不是？高中更是如此。我说今天的新高考政策三加一加二的这种模式下，那我们高一就等于你的职业生涯规划开启了，真的是这样。所以进了高一就等于是高考，你不要再觉得高中是三年级，不是这样的。我整个高三我已经学完了，所以我负责任告诉大家，今天的高中是什么？进了高一，你每一天都是在高考当中。如果你不能这么应对，不能这么对待，你想考一个你理想的大学，你所向往的大学，我负责任跟大家讲，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昨天还看了一篇文章，关于什么好大学，我就不说了，那几所什么又985又211的，是不是？那说什么样的学生适合能够啊够得着，什么样的高中够得见啊？那篇文章写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啊，我觉得真的很现实。所以我提示大家，关注你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你就是关注他的未来。自主学习能力包括啥我不说了，因为太多的内容了。行了，我就说这么多。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 858-1542 858-1543。只要0到18周岁的孩子所有教育问题，您就加关注，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答案啊！只要是0到18周岁这年龄段孩子教育问题哈。接着把王女士电话接下来。你好，王女士。
5: 哎，你好。
0: 我大胆猜一下，你家孩子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你就看着写作业吧？
5: 嗯，对。
0: 看了6年，是不是？
5: 有时候我也不想看着，不看着吧，他
0: 真不行啊！
5: 听说吗？不写呀、
0: 啊，真不行啊！
5: 10天作业他能写一下午。我以前我也说，我说我给你规定时间啊，这些作业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给你掐点儿，到点儿写不完，我会罚你。
0: 嗯。
5: 然后他就被罚了，他就罗成罗了，你知道吗？
0: 所以你这个毫无效果，一点效果都不会有的。我们知不知道有句土话说啥？叫什么？什么多了不愁，什么多了咋地哈？啊，债多了不愁，是不是？啊，你都给我罚这样的，那玩意儿你不让我睡觉啊？你不让我吃饭啊？我就不信你不让我睡觉。那你有本事你别让我睡啊？你真罚呀？你还下不了那决心？你定完的规矩你还不执行，这就是你。我对你已经十分了解了啊！我是站在你家孩的角度说的这话哈，啊，我对你相当了解了。你看你能执行吗？你不能执行。你说了那东西你做到了吗？你也没做到，你要求我干啥呀？你罚也没罚明白，你奖励也没奖励明白，最后呢你都妥协了。最后我发现我在不自觉当中，哎，我发现我转个圈我还赢了。你看我聪明吧，我妈不行啊。你的孩子把你拿捏的呀准准的，就是把你那个拿捏的十分到位，你不觉着吗？
5: 嗯，是
0: 啊，所以我要给你泼一盆凉水。6年呐，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仅在自主学习这块你是白白付出了，什么收获都没有。到今天为止，6年的时间，如果你今天还不重视，我告诉你，这初高中你的孩子就这样，你也不要要成绩，你要不来啊，明白吧？你只要一件事儿，你们娘俩。当你的孩子正式进入初二的时候，你们别打起来，别吵起来，别每天气到用有一些听众的话说吸氧去，上医院看心脏去，量血压去，咱只要不气这样啊，好像就都挺成功的了啊。我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有太多这样的案例，每天咨询的人也很多，但是很多人呢就是打个电话完活了，觉得没事儿了，这个事儿到了初中追悔莫及。记不记得咱们有位听众初三的家长剩60多天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在节目里热线里一位爸爸痛哭流涕，哭得我心都揪，就是一个大男人，那他得是多懊悔多后悔这件事情，是吧？
5: 是。
0: 所以接下来我为什么要说一这么大堆不给你一些方法，就是我要不说我还觉着吧有点对不住你，我要不说呢我还觉得你家小孩呢也挺可怜的，就是真的他没有得，其实这个孩子一定是很聪明的一个孩子，但是他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你说你家小孩不想成绩高吗？不想快点写作业吗？ 他想快些，他还想成绩好，他不想被你说，就没有一个孩子愿意被父母说的，尤其吵吵的，他不想嘛，他想，但是呢，没有人给他方法能让他变得更好，能让他快速把作业完成，这回你理解了吧？
5: 我理解。
0: 你全职带他吗？
5: 我不是，我有白天也上班
0: 啊。
5: 然后
0: 那看来你是牺牲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就这么陪哈，就这么吵吵，啊，自己都没有自己的日子和生活了哈，小惬意都没了，是不是，王女士？嗯
5: 嗯，
0: 别说，再说就说哭了哈。接下来怎么办哈？这个小孩呢，现在是你现在说话，其实在他那儿已经不是那么好使了。所以呢，我给你的方法我都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上去，你如果用不上去，你找个六日啊，你跟我约一下，你带你的孩子来找我，我跟你们一家见个面，然后我给你们做个桥梁，帮你们这个事儿沟通开，最后按照我给你们的方法去执行下去。我能保证的是什么？只要你能执行，能每一天做到，这个小孩的初中将会有个不一样的学习状态。要不然你初中三年就算扔这儿了啊，我就把这话先扔给你啊。我们怎么做呢？现在我还不能不告诉你方法，还得告诉你。我明知道你操作起来很困难，我明知道，就拿我这些方法，到你小孩身上，基本上被你的小孩那叫什么掌啊，绵柔掌都给你化了。啊，
5: 好，这个啊，您说，
0: 接下来啊，第一步，先开个家庭会议。马上就要进入初中生活了，给孩子做个小升初的准备。什么样的准备？一家三口啊，一家四口坐下来聊个事儿。儿子，妈妈知道你已经12周岁，马上13周岁了，你已经变成一个小男人，一个小伙子了。这小学呢，妈妈呀好像都把你当女孩养了，这一天管的这多呀，啥事儿呢都妈妈伸手啊，爸爸伸手，但凡有一点事儿呢，我就太勤快了。妈妈想跟你分享一下，今年呢，你开学之后，妈妈工作呢也有一些变化，就妈妈工作呀要越来越忙了。妈妈呢也是一个有事业心的人，我也希望把我的工作做好，我的工作呢就是我的作业。眼看着你呢长大了，我不能再把你当成6岁的小孩这样去教育了。妈妈今天也咨询了一个专业的老师，妈妈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妈妈想召开一下咱们家庭会议，咱们一起说一下这个事儿。我也把我爸爸也把爸爸新一年的工作安排跟孩子交代一下，今年呢工作肯定啊每个人都会很忙碌，那我们还要生活得更好，对不对？养你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这个是我的作业，我得好好写了。今年面对即将上初中了，儿子，妈妈和爸爸必须跟你说一件事，到了初中我们都有什么学科呢？语数外，政史地生物化，那么这些学科分在3年学完。初一的时候你会面临着科数相对比较多的，如果你们这一届啊还能赶上地理和生物中考的话，那你们的中考满分是750分，如果体育从50分变80分的话，那么你们的分值将会更高。所以跟儿子区别一下他的每一科成绩中考总分是什么，那么你每一科的分数应该达到什么，语数外三科分别120，你的政治地理历史生物各科多少学分，跟孩子说清楚。然后再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初中从早上6点多钟到晚上6点左右，那么几乎12个小时你都在学校里面学习。这个时候每一学科不是说我们补课能补过来的，你就要向每一个课堂去要你的学习的经历，要你的学习的效果和效率。也就是每一节课就像翻转一样，一节课来一个老师，一节课来一个老师，一节课来一个老师。那么儿子，初中和小学巨大的变化就是你玩耍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你的睡眠也不会有小学睡的那么多了。比如说我们初19点半睡，初210点睡，初310点半11点睡，等等等等啊，把生活规矩和学习规矩重新立一下。那么讲完了这么多之后，让小孩初步有一个状态，知道初中要来了，知道他长大了，知道他要担责了，学习就是他自己个儿的事儿， 不是你的事儿，我只能大框的跟你说呀，我要细说呀，咱俩说十个小时都说不完这些方法，明白？
5: 明白明白。
0: 那接下来还有一步怎么做呢？说完这些之后，那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在写作业开学之后，每天晚上放学第一件事儿，我们现在开始练练兵啊，我们要操练起来，练什么兵呢？我们练写作业又好又快又专注的能力，为初一打基础。儿子，我可不想让你上了初中之后那么的辛苦，那老妈心里可是真舍不得呀。那儿子这么辛苦，是不是？回家15分钟，吃喝拉撒完事儿，买一个小计时器放那儿。儿子，从今天开始，妈妈管住我自己的嘴，我的方法是不对的。我们要进行自主学习能力训练了，儿子。妈妈跟一个老师也学了，那这个计时器就是你的时间管理者和你的时间监督者，你就把这计时器往这儿一放就完事了。叮咚一声开始，儿子，语数外三科，你只要你写完，又好又快的写完之后，妈妈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你都小学6年级了，你必须要建立三科的错题本了。无论是班级的作业，还是卷子，还是你自己的练习题，语数外三科错题本必须要错题，原题抄上，错误答案写上，错题分析原因写上，同类型题写一个放在上面，这是你一个完整的错题本啊。有了这些，你都完事之后，剩下的时间就是你的儿子，你要看书，你要去玩，你想干什么，妈妈就陪你干啥。从今天开始，写完作业之后的时间，我就是你的司机兼保镖。进广告了哈，那你在线等待，广告回来咱俩继续说吧，好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关注我们今天的两款爆款产品。刚才我朋友已经发送防晒衣，不可以，你要发送给力才能买到蕉下凉感的防晒衣哈，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今天推荐的这一款呢，夏天的防晒必备神器，那就是蕉下的凉感防晒衣。冰丝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滑溜溜啊，凉丝丝，穿上身上瞬间可以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天，穿上一整天不闷汗不沾身，而且它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能够阻隔 99% 以上的紫外线，哪怕你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细节之处也特别贴心，加宽的大帽檐能挡住整张脸和后颈，扎马尾的朋友有专属的发动，所以你就放心。今天我们宠粉福利，159块钱拿下这款蕉下女士凉感防晒衣，多款颜色共选择，男士防晒衣也是尺码特别的齐全，发送俩字儿给力到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大家直接抢购。同时还有平常官网30毫升正装一瓶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就要430块钱，今天限时秒杀，两瓶来自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每瓶30毫升到手价299元，拿走两瓶雅诗兰黛的 DW 粉底液，都是正装，每瓶30毫升，有效期2027年2月份，大家两个色号可选，想抢购的朋友发送给力到 FM1038 1038抢购。不用多说，雅诗兰黛家的 DW 粉底液平常是一瓶430，今天两瓶到手299。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6: 第一次听到你哇哇大哭，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我开心的笑了。
7: 第一次我看见你对我笑，但是我却没有出息的哭了。
6: 马上就好，大宝别哭了。第一次洗澡我手忙脚乱，毛巾哪儿去了？
7: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妈妈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8: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0: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哈。每个周六周日0到18岁的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我们说一个人的学习是漫长的，尤其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是终身制的学习。但是如果你没有自主学习能力，我们说自主学习能力在小学、初中、高中来讲，就是写作业的能力和主动思考啊，有良好学习态度的能力。那么我们到了大学和社会当中呢，就是你一个人学习的能力。这个学习的能力呢是终生的，你有没有养成学习的能力，这很重要。这就是我们说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的建立。那么小学生6年时间，真的跟初高中比，那叫大把大把的时间。所以你到了初高中，你看一看你还有什么时间，你连一小点的时间都要挤出来的，真的是眯着眼睛说就这么一丢丢的时间。所以家长们不知道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今天的家长们，你们在培养孩子学习方面用的是什么方式，补课吗？补课能解决问题，我们还要学校干什么啊？补课能解决的所有问题，你的孩子是不是都考一类高中，都上985、211了呢？这话说起来挺扎人的，但事实就是如此啊！你课堂你初高中那么多学科，你不要效率，课堂40分钟不听，你课外补2小时，你补不回来20分钟。这个做过实验，大家身边的案例也是太多了，自己感受一下。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这些所有的问题，打电话来咨询吧，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看看，继续帮助王女士哈。你好，王女士。
9: 你好。
0: 接下来刚才跟您说了啊，拿计时器将你孩子的作业按照时间来写完。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孩子以一科作业为例的话，我估计就算难一点的一套卷子40分钟5分钟一个小时也就写完了啊，没有那么难，一个小时就写完了。一般情况下小学生的作业不会超过2个小时啊，三科加一起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么孩子写A4 纸单页的，我指的如果是英语的话，我估计也就7-8分钟就完事儿了。当然他不会那就另当别论了哈。我还没问你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呢，一会儿我再问。我说的这是正常的学习状态下的哈，计时，每一学科都计时。今天数学用了30分钟，儿子你看这有了时间管理老师就是不一样，今天30分钟。儿子明天我估计你好像能更快啊，只要进步了一点就夸奖一下。老师批改回来的作业所有的错题一定要整理错题本上，这有个什么用意呢？有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你一定要往心里记住哈。小孩聪明了。好嘞，你不是给我计时器了吗？你也不是答应我了吗？只要我写完我就出去玩吗？好嘞，我就糊弄写呗，我管你对不对呢，我这眼睛一闭啊，手一滑了，那作业刷刷地完事儿了。保不齐什么时候还有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的错题本是给孩子养成自主学习能力最好的一种方式。到了初中理科不用错题本的，你看那个孩子都在学成什么个样子啊？也就是说你都不知道自己啥会啥不会，真会假会还有不同啊，我就不跟你详说了。所以呢儿子，你看昨天妈妈都让你检查了，你还说没事儿了，结果错2道题。你说这2道题错题本原题抄上，错误答案写上，正确答案写上，错题分析原因写上，再找一道同类型题。我的天哪儿子，要不然咱是不是现在都出去了？你想玩那个东西咱都玩10分钟了。没事儿子，妈妈等你啊，什么时候整完咱们什么时候去玩。孩子日久天长一看，我要认真点写，这错题本不就没有了吗？我就没有这额外作业了，那我真是写完就出去玩了。聪明小孩慢慢慢慢的就寻思明白过味儿了，这个事儿他就能认真的写。这个东西我说到的这个状态你在家达到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如果是别的小孩很容易达到。为什么？因为他拥有了一个好的开端。你6年时间想一朝一夕改变没那么容易，除 除非你是我这种专业人士啊，在家里面训练他，天天的肯定能见效。但是我这个方法先告诉你，如果你实在不会了，你也整不明白他了，你就再跟我联系，好不好？
1: 行行，
0: 嗯，说吧，我说了这么多了，接下来你说你的疑问。
1: 我的
0: 一下懵了。
1: 那有点感觉问题太多了，
0: 不知道咋办了，是吧？你还有敢不敢像电话一进来的就跟我聊的说，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呀，请问你这些办法都用了吗？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
1: 我今年在元旦那天嘛，然后还有我小姑子那个小孩，然后我们仨在一起，然后我们就我提了这么一个建议啊，就是写一个给未来的自己写一封信，内容是什么呢？就是给自己建立一个小小的目标，一年之内能完成的，也不是说多大那个不符实际的那种不要写，就写个能完成的目标，默默写在信里，然后最好这个目标呢能大伙就是在一年，你当你说出来之后，大伙能觉得你完成了写这么一个目标，然后等来年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信打开读一读，然后感觉挺有意义的，然后然后那个人家大伙也都知道嘛，然后改变自己嘛，就写了这么一个。
0: 你觉得会对他有多大用处呢？
1: 我的出发点挺好的，但是这个孩子吧，
0: 不是这个孩子，是你根本不了解孩子。我要说句难听话吧，你完全不懂怎么教育你的儿子，这句话挺扎你这个母亲的心的。但我现在不扎你就晚了，就没人能扎得了你了。
1: 的确是那样的。
0: 我说这句话我是要负责任的。为什么说你写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毫无益处呢？就当时觉得好玩嘛，就玩个游戏就过了。你别指望这个写完之后他就能做到。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做不到每天的事儿，你还研究一年后的目标。他能把今天一天的完成，那就了不起了，那就可以总结了。你还研究一年的目标，不能这么定啊！目标定的是每天、每周、每月、每半学期、每一学年，要这么来才行。就像中高考学生提分一样，那100多天你怎么提啊？一天提一分，在哪科提？我们是不是得规划出来？那你能让我看到效果呀？我不能每一次考试我还错这一分的地方，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你别畅想了，你那些都是心灵鸡汤，你那都是好高骛远，又远又高又摸不着的啥东西啊？大道理没有用。你激励不了我，你得看你的孩子现在什么状态。你的孩子6年都是这种，没有自主能力，没有良好学习习惯。我敢保证，这个小孩的生活习惯、原则坚持的也都不好。
1: 对，就是
0: 所以
1: 生活习惯，
0: 因为有你包办替代，有你这么勤劳的妈，必然培养不出来勤劳的小孩啊。很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啥事你都干了，用不着我。就是你等于一步一步的将你的儿子送上了今天他现在所有的现象和问题，而你却看不上他的这种现象和问题。为什么？你觉得他长大了他就应该好了？对不起，不能。因为我从6岁小学1年级我妈就这么整的，凭什么今天我就自动好了呢？你认为我个儿长大了，我年龄增长了，我就能好吗？不能。原因是什么？6年的习惯不是6天的习惯，清楚了哈，这是你6年培养出来的孩子，你别指望你用6天就能解决，你更别指望我今天用30分钟、40分钟、1小时说完了，我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家孩子就好了，那也不能。那我们得坐下来研究这个小孩，他一步一步怎么去改变，用什么样的方法改变。我们第一步建立他的生活规矩，家长坚持。第二步建立学习规则，家长坚持，孩子坚持。坚持不下来，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来督促你坚持，我让你去坚持去，那这个小孩一点点尝到甜头了。什么叫甜头呢？就是我写作业不费劲了，我写完就可以去玩了，我真有时间，我不是从早上磨到晚上一黑天，我发现我一大本卷子还在这儿。我告诉你，你的孩子心里是崩溃的，他是很痛苦很焦虑的。他小学还好，到了初中他实际上是最焦虑的那个人，因为天天排名。没事跟你也说声再见，有问题您随时跟我们联络。你坚持了什么，你做父母的做到了什么，孩子就会呈现什么状态和效果。
9: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是吧？我们一段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关注《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吧。

0: 现席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1: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9: 在孩子眼中，你可能是这样的：
10: 我的家里有个人很酷，三头六臂，刀枪不入。
9: 你或许是这样的：
11: 爸爸是每天陪我玩耍的大玩具，妈妈是我每天搂着的洋娃娃。
9: 还会是这样的：
12: 我爸像个超人，什么东西都知道，而且无孔不入。
9: 在我们的心里，宝贝是这样的：
13: 他喜欢讲故事，我会成为他最忠实的听众，给他加油。我呀，是不一样的老爸。
14: 我姑娘想象力丰富，语言特别生动。
15: 我的孩子最喜欢唱歌。
13: 我是不一样的老爸。
14: 我是不一样的老妈。
8: 我们要尊重孩子，成长不烦恼。每周六周日下午，对话不一样的爸爸妈妈，解决不一样的成长烦恼。
16: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继续回来了。每一个周六周日0-18岁

大型亲子教育类节目，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那今天呢，我们将会关注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小学生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自主学习能力当中，能够稳定、专注、快速完成作业的能力，就是他最基础的，也是他最基本的能力。对于小学生来讲，那么错题本的管理，如何建立错题本，方法是什么？初高中我一直强调做学科分析，哪个学科知识点啊薄弱，环节类型题总结到位，只有这样，你就会发现你的孩子成绩一定是差不了的，想要提升也是很容易的。还有一部分，青春期了，亲子关系了，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啊，大家现在就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现在和我们保持联络。我们的电话现在空出了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现场这个咨询了。银河系说了，说我是在收音机里面关注来的。好的，谢谢您啊。孩子多大啊？银河系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来交流，好吧？啊，也欢迎大家在这里面给我随时的留言哈。英子，谢谢你为我点赞。站起来了是吗？谢谢啊，北极熊啊。这个朋友们进来的速度还是挺快的，刚才有一大波的朋友们分享了直播，是不是啊 ？BMW 哈，谢谢你啊，点赞，感谢感谢。其实呢，春暖花开之后，我们一定会选择时间走进大家的身边吧。全省各地那么多的听友，你们一定都特别期盼，我是在这儿摩拳擦掌的等候着和大家见面哈。很多人说太好了，什么时候来呀？你期待吧，我也期待着呢，我可期待可期待了呢，我都盼得不行不行，不要不要的了哈。啊，我现在你也是特别期盼，是不是？会有这个机会的啊，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机会走进大家的身边的。我经常说，我说得到了一个证书，我就要努力践行我的公益的活动。所以呢，自从拿到了中国家庭教育百名公益人物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我真心的就是想把很多的公益送到大家身边。就多说这么两句吧，因为很多的朋友也都是很期盼，是不是？对，我也很期盼哈。勇你好啊，欢迎你走进直播间当中来。我们刚才这位女士其实也给她解答的差不多了，但是通过她这个事儿，我们会有很多话要说。其实你想一想，今天做父母容易吗？特别的不容易，特别的难，没有简单的事儿。但是呢，很多的父母选择迎难而上，还有一部分父母选择就这样平常心。无论是迎难而上的父母，还是选择平常心的父母，那我觉得你们最终培养出来的孩子，他就是截然不同的。我觉得你不用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你也不要在你的家里面跟你的孩子说，你看谁家的小谁谁，你们班的谁谁谁，这话都不要讲，没有意义。那孩子也可以比，妈妈，你看谁家的谁妈妈，小谁谁的谁妈妈。你在羡慕别人家孩子成绩好啊，各方面都好的同时，说你家孩子这么好呢，学习成绩又好，哎呀，爱好也好，性格也好，什么什么都好。那你请问一下，他背后的家庭教育做了哪些，你再去羡慕。如果我们作为家长的都没有做到，你还羡慕他干什么？就不要羡慕了，对吧？因为你没有做到，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你连羡慕的资格都没有，你都做不到，你还有什么可羡慕的呢？如果你真羡慕，那就从现在开始脚踏实地，一天一天，一分钟一分钟的去教育你的孩子。不要总是站在高处，以你30岁40岁人的状态去批评指责和抱怨这个小孩。你做到了，你再去批评指责他，你没做到，你就不要去批评指责他。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也有很多的问题和毛病，哪有小孩没有不犯错误的，那不现实啊！人无完人，成人还犯错，何在乎一个小不点儿嘛，不犯错误是

可能存在的。他的错误越多，你的脾气可能就会越大。我一段时间我也很大的脾气，为什么？因为看着真的你很着急，对吧？谁不都希望孩子好上加好呢？但是好上加好是有方法的。他进入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的这一段时期，他就会有他的语言的状态，有他的脾气秉性状态和学习状态，这些都展现你在面前，你就会很看不惯的时候，那你能没脾气吗？你就会有脾气。但是如何将你的脾气化成潜移默化你想引导的，你想教育的。我也和我的孩子发过脾气，我也跟他喊过，但是前提有一点，他知道我这种脾气之下是因为什么，他做了什么导致了妈妈的这种状态。当你的孩子可以反思，可以自省这儿的时候，你的这种喊叫就是一种态度。当这种态度传递给他的时候，他就不再认为你是无理取闹随便乱喊。所以我们说教育孩子，千万个家庭千万种方法，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方法，万变不会离一个其中，这个其中就是你正确的有效的陪伴式的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学习，你们总想要成绩，哎呀，这一天到晚的那就是盯着成绩这俩字儿，盯着那点分儿，可以盯，但前提是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盯他的成绩，盯得住，盯得稳，成绩才能上去。不是陪着，不是看着，不是补课，而是真正的把这个小孩的学习能力调动出来。什么能力啊？至少写作业是有能力的，靠写作业，标准写作业就能写到成绩在前面，这是一种能力。想提升，我们下一步继续有提升的方式，做学科的规划，做学科的分析，做错题管理能力的分析，这些才是你真正在乎真正应该拥有的教育啊！大伙要听明白。叫什么呀，我看看，小慧特效。我孙女五岁，现在脾气特别暴躁。五岁的小孩脾气暴躁是有原因的啊，叫小慧特效是吧。今天我关注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你可以给我在抖音里私信留言，把你手机号发给我，下个周六我给你回拨电话。小慧特效这位这我们的抖音平台的朋友啊，你五岁的孙女，我来下周六给你回拨电话，你给我私信在抖音平台里啊，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就行。极致在路上，你好啊，0698分享直播，感谢你0698，抖音准是啊，听1038来的，嗯，好，欢迎你来啊，欢迎你来，讲的太好了，谢谢啊，这是抖音准星啊，这是他的名字啊。孩子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呀？啊，抖音准星，你得告诉我你孩子多大呀？嗯，孩子年龄不同，注意力不集中用的训练方法就不同，好吧？你先告诉我你的孩子多大，男孩女孩，他在哪方面注意力不集中，好吗？啊，你可以告诉我，玩游戏，还是你让他干学习的事儿了，还是什么事儿？你给我留言，广告回来之后我来回复你。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2: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3: 在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1: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4: 降低车速，
5: 民主报价进行了罚款200元，
4: 但降低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1: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6: 23进行的是呼叫车速，
7: 其他的车道都是积雪，地形都是一层薄冰。
8: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9: 祝大家一路平安，
10: 祝大家一路平安。
1: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2: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3: 在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1: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4: 降低车速，
5: 民主报价进行了罚款200元，
4: 但降低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1: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
6: 23进行的是呼叫车速，
7: 其他的车道都是积雪，地形都是一层薄冰。
8: 明白。
4: 省内高速公路均已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9: 祝大家一路平安，
10: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欢迎大家收听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又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啊，那伴随着我们这种美妙的音乐，又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警说交通。为什么就是我一个人呢？因为实在是王 Sir 啊跟刘哲聊太久了，我不得不放了一遍宣传，又一遍宣传，放一遍宣传，又一遍宣传，等到他姗姗来迟。哎呀，这一个周末呀，稀碎的周末呀，变成我自己的独角戏，没办法，没办法。所以呢，他也准备一直不说话，就准备是我自己一个人的节目，我也没有办法。
1: 我就问你，思凯
0: 啊，
1: 我要是一直不进来，你蒙蒙圈就完了。
0: 我不蒙圈，我开始放歌了，我还进你这事儿，这事我还少干了吗？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你知道啥叫东北超吗？
0: 我知道啊，
1: 你给我讲讲来。
0: 东北超就是一群业余人员到那儿踢足球，主要是为了吉林省的文旅宣传。
1: 咋的呀？就吉林省踢呀？
0: 他虽然说东北四省，
1: 吉林省发起的呀、啊。
0: 东北四省，东北四省。
1: 刚才啊，我跟哲哥我俩就探讨了一下，本身我不是一个足球爱好者，也不是一个，更不是一个狂热者。
0: 我跟你说、
1: 啊、
0: 这个事儿，就得跟那个姚老师聊，因为他是足球。
1: 不去了吗？
0: 去了。
1: 球迷。
0: 球迷。
1: 超级球迷。超级伪球迷。
0: 你为什么不去？
1: 刚才哲哥跟我普及了一下东北超这个东西，我说实话、啊，
0: 我都没有他有话语权，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一点也不了解。
1: 我告诉你，十分钟之前
0: 啊，
1: 我
0: 也
1: 没话语
0: 权。
1: 但就是因为你垫这两个
0: 宣传语，
1: 宣传语，你
0: 变成了有话语权，
1: 和你在这块发了两句牢骚，我马上就变得有发言权了，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我现在现卖，十分钟前哲哥给我普及了一下东北超，辽吉黑加内蒙。
0: 我其实刚才贼想跟你们俩进入一起这个探讨的这种这个话题当中，不是我不行，
1: 你谁看牌子？
0: 不是这样，我要是不进来的话，我看那个小智老师要走，我想我那我必须得进来了，我
1: 小智姐。
0: 不聊你们的话题，
1: 小智姐还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
0: 来聊一下，
1: 哎，我跟你说，就是东北超这个，东北超这个哈，东三省，然后再加上内蒙古，咱们四个省夸夸就开始踢。
0: 东北三省不，东北四省吧。
1: 是，然后昨天开赛了，是不是啊？昨天第一场长春队通辽，在长春，哎，长春主场是不是哥？
0: 是，
1: 哥，让你进来玩会儿呗。
0: 我也这么想，他哪次邀请他，他都不愿意进来，我都不知道啥意思。
1: 不是，关键。到这个话题点这儿了，这气氛都轰到这儿了，
0: 轰到这儿他也不进来。
1: 就是、
0: 我跟你说，还是跟我们关系不够铁，跟我们关系铁早就进来了。
1: 咱哪个节目他进来了？
0: 嗯，
1: 哪个节目进来？你告诉我。
0: 那你问问他。
1: 就是东北超这个，刚才哲哥给我讲了啊，
0: 是
1: 东北超，咱们四个人夸夸一顿踢嘛。昨天长春主场，长春跟那个内蒙通辽，
0: 他们不说咱们踢，
1: 然后还有四场。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
0: 他们说得回通辽让着咱点，要不然咱就
1: 昨天是咱们首发进球进第一个，是不是、
0: 啊？
1: 但是犯规了。然后后来呢，通辽又进了一个。昨天长春跟通辽是1-1战平啊，长春主场。然后昨天同时开赛还有四个场次啊，四个省四个场次，嘎哗一顿踢、
0: 嗯嗯。
1: 哈尔滨对大连，哎，但哈尔滨对大连哪踢的？
0: 哈尔滨对大连你都不知道，你还上来说话啊？
1: 哈尔滨对大连在哈尔滨踢的，反正就是四个省吧，派出各个省市的城市精英，各支足球队呱呱呱一顿抽签，哇哇哇哇在踢。
0: 用不用我把这个表发给你一下？我们都讨论了一下。
1: 咱就说这个事儿哈。
0: 别的。
1: 其实我说实话，东北超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作为一个超级伪球迷，我并不关注，但是呢，我还必须得关注它，因为啥呢？各级领导非常关注这个事儿。
0: 你去安保了？
1: 近期没有，安保是一方面，我没去，
0: 哎、
1: 但是在东北超期间。尤其是马上今年还有世界杯嘛，
0: 嗯，
1: 啊，在世界杯东北超这种，就像我这种不看球的好少，咱俩这种不看球的人少。
0: 别把我总把我带上不好吧？那天他们去办那个东北超的那个证，他们说你也来啊，嗯，不行，办不了。他们这都是周六，你知道吗？因为我。一周晚上我只有周六休息，我儿子那个时候有课，
1: 哦、
0: 办不了。
1: 啊、
0: 哦！嗯，
1: 那你这就得强调说家里头客观条件实在是不允许。
0: 不
1: 是
0: 一周就那么一天给我，他还上课，我这一天我就觉得绝望。
1: 然后你说我有一颗热爱工作的心，但是实在是不行，家里困得实在太大，不得这样式的。你说别，我不去，不愿意去，还有课不愿意去，这两方面。然后这个东北超吧，就是各级领导。

0: 对领导非常关注，我们已经连续发了好几期视频的视频号还有微信公众号提醒提示大家，东北超期间、
1: 嗯、
0: 世界杯期间啊、
1: 嗯、
0: 今年还有世界杯是不是哲哥，
1: 嗯，
0: 今年还有世界杯是不是、啊、
1: 有美加墨世界杯，
0: 嗯，
1: 美加墨嘛，在美国举行嘛，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三个地区踢、
0: 啊、
1: 美加墨世界杯。
0: 世界杯不就在一个地方踢吗？不是啊，
1: 是这次是在三个地方
0: 哦、啊、
1: 嗯，
0: 就全球的代表队完了去跨发踢，
1: 而且今年还扩容了呢。嗯，
0: 你去
1: 我不去
0: 啊。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个世界杯和东北超期间嘛、
1: 嗯、
0: 然后大家就是注意点这个，别喝酒开车，开车喝酒这个事儿我们已经发了好多期推文了，然后也做了很多期视频就说这个事儿，所以各级领导吧也是过重视这个啊，看球踢球期间大家这个交通安全啊，让我们宣传都做一些这些方面的提示啊。我们一线的巡逻警力除了维护好各种赛事周边的交通安全工作，安全交通这个秩序工作之外，还在这个晚间前半夜后半夜进行这个集中式的酒精检测是吧、
1: 嗯、
0: 也是告诉大家就别喝酒开车，因为我发现
1: 就是、
0: 就是、
1: 严管呗，
0: 那肯定是严管。我发现就是那个，就是你一边看球啊，哇这边就喝着小啤酒，
1: 嗯，
0: 那气氛确实是挺到位呀，挺嗨呀，挺燃的。
1: 那你得是这个方
0: 面的，全国各地爆出了好多视频素材、
1: 哦、
0: 我一看到视频素材我说的你们尽量给我拍点宏大的景，结果大家都钻小饭店里去了，看着看着有人过来拍了，啊哎我甚至拿两杯啤酒过来递交警，叫就是不要谢谢，
1: 哎呀妈，
0: 哎就是这样式的哈。你知道我会发现就是这个东西大家哎呀比较非常亢奋啊、
1: 哇呀，
0: 就是亢奋，你就是喝完酒之后那种亢奋的状态都有些同志
1: 还不一样，
0: 哎也对不一样，但是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成倍的增加那种亢奋劲儿，多巴胺加速分泌、
1: 嗯、哎呀呀
0: 啊，有些人那喝完酒之后那就不是自个儿的啊，喝酒之前我是东北的，喝完酒之后东北是我的，
1: 东北是我的，
0: 都这个。所以说
1: 那东北超它主要呢，那你刚才这个了解到的信息和内容是，
0: 就昨天长春和通辽踢比赛吗？
1: 虫子，
0: 踢比赛在长春踢吗？踢完之后，比一比一吗？
1: 哎呀妈，就这点信息啊！你俩唠这么长时间，你俩能不能
0: 还有别的信息？
1: 你俩能不能唠唠这个到底球员都有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球员到底都有谁。
0: 你还是太幼，你还是太嫩。
1: 啊、这个主要
0: 在其他我俩唠的节目里边就播不了了。关于这是深层次的话题，
1: 深层次，等我一会儿，
0: 吐槽一样的话题，
1: 可以说了，
0: 就是吐槽性质的东西吧，
1: 哎、
0: 咱就别在节目里面说了、
1: 哎，
0: 节目还是
1: 说的话，
0: 节目里面说一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或者说我不知道，大家也知道的，我要知道大家不知道的，就别在节目里面说了，行不行？
1: 行。
0: 但是哈，就是昨天看完节目。看完这个东北超之后哈，大家可能是感觉都是哎呀都是有目共睹的啊，感觉什么呢，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足球世界水平啊，随着各种人家苏超啊东北超啊啊，原来我记得篮球有村联村超是不是啊，
1: 村B，
0: 哎是村B，对，一点一点一点在提升在进步，我们国民的身体健康素质哎是在日日向上的进步着，哎你看咱这话题拉的怎么样，
1: 拉的好
0: 咋样，上不上价值上不上高度，
1: 是
0: 所以说哈，咱们还是要正能力一点，吐槽东西咱就不要在节目里说了
1: 啊。
0: 但是呢啊，就是看这个比赛，因为我不是一个足球爱好者哈，所以我也感受不太到，但通过大家报上的那些视频呢，我深刻的感受到了，就是当你在看足球踢比赛看比赛的时候，
1: 嗯，
0: 喝点小啤酒啊，那个兴奋劲儿那亢奋劲儿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你这喝完酒之后，你别像个别驾驶员似的，喝酒之前我是东北的，喝完酒之后东北是我的，那家看上点足球是自己支持代表队，听说还有本乡本土来了好多好多的粉丝球迷啊，
1: 哎呀，
0: 比如说在长春体育场内蒙通辽不就来了好多一千是多少多少球迷吗，来了哈啊，这就是哎兴奋了，赢了或者平了或者是感觉开心了，咋是这个就别一股脑头脑一热说开车走
1: 走，
0: 带你们上南湖，
1: 带你们上南湖，
0: 哎
1: 上南湖、
0: 这个、
1: 洗个冷水澡、
0: 哎这个、
1: 陪大家来受受性，
0: 哎这是不行的
1: 啊，
0: 虽然南湖有个地方好像能下水，
1: 能下水
0: 是吧？
1: 沙滩那头，沙滩浴场，
0: 对对，所以是这是不行的。
1: 嗯，
0: 所以作为一个交通警察啊，虽然作为一个伪球迷，我也不咋看球、
1: 嗯，
0: 但是呢，大家这个热情我是能感受到的。
1: 嗯，
0: 我在这里呢，只是给大家提个醒、
1: 嗯、
0: 你在喝酒的时候、看球的时候、玩的时候啊，兴奋亢奋的时候，多巴胺激素分泌的时候。

0: 一定要考虑到交通安全啊、哦！你喝完酒之后别拿车钥匙，这是我要跟大家说的一个重中之重，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喝酒啊，喝酒看球那个东西哈、啊，我觉得就是看他们报上的那些视频素材，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人他需要一种乐呵劲儿，需要一种内心当中的真正的喜欢的东西、向往的东西，甚至信仰的东西。
1: 嗯哼
0: 啊，你看那个篮球也好 ，NBA 也好 ，CBA 也好，东北虎也好，你说这个什么苏超、东北超也好，当你支持那个球队，你亚太啊，咱本乡本土的亚太，当你支持那个球队，哪每一位球星、哪位明星、哪位球员，他破门了。啊，得分了，那自己内心那种冲动，包括啊，你凯门跟我这啊都是啥、啊、这个球迷是吧？说完之后，我刚才是想说出一个球迷明星，我说咱俩都是 CC 球迷，我就想半天没说出来，
1: 谁也没想起来。
0: 我说咱俩都是巴特尔球迷，
1: 巴特尔，
0: 嗯，咋的呀？
1: 那是哪国的呀？巴特尔不是篮球吗？
0: 对呀、啊，还哪国的？你说啥呢？就是咱俩都是球迷。啊，大家都是姚明球迷，这句话，篮球，
1: 哦
0: ，CBA、NBA， 姚明，
1: 对，
0: 都是姚明球迷。哇，姚明啪一脚射门，攻进了，
1: 啪一脚射门，
0: 姚明啪一脚射门，攻进了、嗯，破门而入，
1: 破门而入，
0: 来，咱俩兴奋开心啊！然后这种快乐是需要，哎，它是需要分享的啊，尤其是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哎，开开心心，看到自己支持球队、支持球员进球了、破门了，开心。但这种开心之后，千万不要喝酒开车。啊，尤其是你这个也文明点啊，给这个派出所的兄弟们也这个是说两句，就大家不要有发生点摩擦呀，你推我一下，我推你一下，凳子洒着谁了，啤酒洒了，还溅谁身上了啥的，是不是、啊？因为这事儿嘛，年年都是啊。那世界杯开完赛之后，我跟你说，世界杯期间交警老忙了，
1: 忙了，家务事儿不断。
0: 世界杯他为什么老后半夜踢？
1: 那时差呀。
0: 就是我特别不明白，为啥后半夜踢？
1: 今年就他们说世界杯的这个时间都是三点多钟，还好。
0: 下午。
1: 半夜。
0: 后半夜。
1: 后半夜还好，那个时候他们都各回各家了，也没有啥这个餐厅开着，多好。
0: 那可不一定，我跟你说，就一个世界杯，真是到这个经济相对繁华的地方，就你不24小时开那个地方，他都24小时开，甚至说的多出了很多地摊经济、地摊文化。
1: 啊。
0: 专门就给世界杯，而且就是有大屏幕的地方，啊，就是很多大
1: 长春不能，长春不能整到三点，
0: 能不能的看大屏幕亮不亮呗。反正我真见过有多，还有好多好多人就是买那个投影仪，
1: 嗯，
0: 然后就架个屏幕在那块儿呱呱摆摊支世界杯，然后就
1: 这么热爱
0: 啊！我不是热爱，我看过这样的相关的报道啥的、视频啥的，
1: 嗯、
0: 那真是说的那是文化，那真是信仰，那真的。
1: 要是我的话啊，
0: 你白扯。咱俩都白扯，咱俩都是伪球迷。
1: 我不，真是，我要特别喜欢的话，比方说我特别喜欢人，那我肯定买票去啊。
0: 你
1: 是美加梦
0: 特别喜欢的，你就买票去。
1: 买票去。
0: 其实台妹你
1: 狂热呀，
0: 适合在台里工作。
1: 我，
0: 你适合在银行工作。
1: 我一
0: 喜欢钱呢，天天码钱。
1: 哎呦，那也不是我的呀。
0: 是不是你过这个？
1: 天天给别人码来码去有啥用啊？
0: 就过这个手瘾。
1: 还是过这个牛马的生活。
0: 就是过这个手瘾。
1: 过手瘾。
0: 然后哪天干票大了，
1: 点钞机多好。
0: 干成了。跟姐迪拜见，干不成跟姐今日说法见。
1: 哎呦我的天哪，太可怜了。
0: 哎，我看那个今日说法，他们录那个节目在长白山山顶录的，
1: 是吗？
0: 啊，长白山天池那个顶峰那个平台录的，
1: 极其美。那他们得蹲好几天才能看见风吧？嗯、
0: 不是，那天天池就看着了，晴空万里的。
1: 那天去的，然后那天就看见了。
0: 啊、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反正
1: 在山上待好几天，待半个夜，然后待半个月，然后好
0: 不
1: 容易有一个
0: 能
1: 看见天池。
0: 那不能，我看那个卢慧娇也去了，卢慧娇做那个今日说法录那个节目的嘉宾，还有那个警校的王英杰老师作为主持人去的，挺好的。然后就是说呀，这个东北超已经拉开序幕了，而且得踢到10月份，啊，东北超得踢好几个月。踢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开车呀、喝酒啥的都学莫文的注意点，好不好？
1: 妈，踢到10月5号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个交警也是很忙碌的，然后呢也是为大家这个在路面上守护的啊，十字路口啥的你也能看到交警的身影，所以说呢咱们也别马虎大意喽，喝酒开车这个事儿、啊、哈，不要因小失大，就这么一个事儿、针对于东北超呢，我们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会陆陆续续的推出这样那样的宣传东北超的一些方便面的信息，包括给大家一些出行提示啊、建议提示啊。虽然我不是

0: 一个球迷啊，但是呢我也会更多的向广大球迷学习，
1: 变成一个球迷，
0: 就变成一个伪球迷，这样争取给大家这个推出更喜欢的吧。就是因为这个它也是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嘛，在特殊时间节点，大家特殊关注的事儿就是我们交警日常关注的事儿啊。交警宣传工作现在也是说的卷到一定程度了哈，我这也必须得是应着大形势，大家喜欢啥我就得琢磨啥，对不对？
1: 喜欢，所以这个东北超现在火，你就得研究这个，
0: 我就得研究它。大家喜欢猴我就得研究猴，大家喜欢狼我就得研究狼。
1: 要不说
0: 我发那玩意儿没人看，你这玩意儿
1: 你不得自身想想的问题所在。
0: 我问题所在就是你没给我出镜，你说你给我出镜过
1: 你要是哪天让那个猴出镜，我估计你就火了。
0: 猴，
1: 你让猴天天上你们门口去给你们站岗去，你肯定火。不行咱试试，你认识的？
0: 你拿我们单位
1: 有吧？
0: 当水帘洞啊？
1: 微信没有？不能吧？那交过这么多次手了，微信能没有？
0: 你在那影射谁呢？你，我告诉你，小心，小心，小心通报你。哎呀，过两天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小活动，六一儿童节。哎，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放假吗？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放假吗？
1: 问你，你问我。
0: 六一儿童节，六一那天周一。
1: 妈呀，周一呀、啊！
0: 对，周日我还问你，周日我还问你，我还问你，六月一号那天周一是不是能放半天假？然后呢，我们就想到外面商场啊，或者是公园啊，去找个地方去做一做现场的活动，现场的活动，我看看吧。下周我再研究一下，下周周六周日我研究研究。演就看看周一上哪去哈。大家如果要是有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面。
1: 我也想去南湖，我一直想去南湖，也没去。
0: 你没时间，你天天上班，你就周六天有时间，你还得看海写作业。
1: 对，
0: 对不对啊？
1: 对，
0: 你呀，
1: 我呀，
0: 牛马一生，
1: 牛
0: 马
1: 一生啊，完了。走不出来这个魔咒。我算了一下，那天我跟一彤姐算了一下，我说我还有18年就退休了，就可以过我自己的人生了。55岁嘛，
0: 咱俩赶上延迟退休。
1: 我不知道，我不是领导，我不是领导，我赶不上。因为我们台那个最近有好多人退休嘛，都到55了。所以我就觉得哦，可以啊。55的话，让我选择，我一定选择退。我还有大把的。
0: 你用不上55，你现在能选择的话，你现在选择就退了。
1: 他要给我开这个那个时候工资，我就退了。退，高低退。把坑给你。
0: 哎呀，你一点就不爱热爱工作，我还想继续干。
1: 你还想继续干？
0: 那可不，你让我五，
1: 哎，真的。
0: 我
1: 跟你说，就是男生哈，我还继续干。我跟我老公说这事，我老公说我干到80，我要干到85。我说你干啊，我看你到
0: 时候干。你老公是我还想继续干，你跟你老公是我还想继续跟你干。
1: 揍他，
0: 就是干，
1: 天
0: 天
1: 没有天
0: 的
1: 臭嘴巴子。
0: 对，所以说天天
1: 抠什么脚后跟，
0: 天天我看你这脸呐、肿着来，我都有点心疼啊。
1: 我跟你说，哪天我就得想想问问这个家暴这个事儿到底咋整，判几年，先给他整进去，行不行？
0: 他家暴你？
1: 那你看他家暴我家暴他，互相家暴。
0: 你不知道东北唯一一个家暴男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干预中心就在咱们在吉林还是在辽宁的，在沈阳好像。
1: 那你看
0: 在沈阳好像。
1: 对，我觉得长春也没有。
0: 快了，就瞅你看你恶毒的眼神，你老公幸福的生活快到头了。
1: 哎呀，所以我就说嘛，这个时间过得也非常快，是不是啊？这个你看东北超它是在5月份嘛，5月份举行，然后呢10月份10月5号的时候就结束，
0: 踢5个月。
1: 对，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年龄这个时间跨度也是比较长的啊。所以说这个期间呢又赶上了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整个的这种可能会在个别的时间段吧会比较这个热闹一点哈。 总而言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这种清醒的状态，时刻让自己就是不要那个，可能为一些这个自己喜欢热爱的东西可能冲昏头脑，干出了一些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下一次想都会觉得这个事儿太不应该那。

0: 就不好了，比方说你酒驾饮酒驾车一上头就去了，或者是说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我这个速度特别快哈，都不要有。
1: 就说到酒驾这个事儿哈，为什么说它法律成本特别高，它的违法成本特别高？你就比如说饮酒驾驶机动车，那酒驾这事儿不就是看那个酒精当中血液当中酒精浓度含量吗？是吧？
0: 对，
1: 有的是20、20、20、80以上，有的说吹一下吧，网上还有那视频啥，你说公主请吹气儿。这不知道是哪个省开始先开的，公主请吹气儿，警察都乐了。公主请吹气儿，那你就吹一口。就是说，20毫克以下属于正常状态，20到80，20到80属于正常的这个不是正常，20到80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80以上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啊，饮酒驾驶机动车，比如说你吹到40多、60多、80多啊、70多，不到80，
0: 找人也不行了。
1: 你找啥人啊？你直接那个吹完之后，那酒精测试棒那系统数据自动就上传到公安网里了啊！2000块钱罚款，首次饮酒驾驶机动车2000块钱罚款，12分驾驶证，驾驶证记满12分，同时驾驶证暂扣6个月，驾驶证暂扣6个月，对吧？然后啊，第二次继续饮酒驾驶机动车，第二次继续饮酒驾驶机动车2000块钱罚款，15日以下行政拘留，同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0: 吊销那可以再重新考吗？
1: 吊销的话，你要是这个非营运的话，可以再重新考。但是你要是营运车的话，几年之内不允许再去考驾驶证。
0: 那这个在
1: 三年，一是3年，一是5年，
0: 是从、
1: 从零，从
0: 科目一啊。
1: 你吊销就是你驾驶证给你注销了，你就别开了。啊，3年之内不得重考。如果营运的话，
0: 3年之后呗。
1: 对，
0: 3年
1: 之
0: 后再考
1: 啊。对，你要是说的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比如说80毫克以上了，按照危险驾驶罪去处理。危险驾驶罪处理呢，就1到6个月拘役啊，
0: 拘役
1: 1到6个月拘役，你那个档案里头就留那啥了，留黑点儿了。你说孩子上学呀、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啊？从政啊，从什么玩意儿呢？好多东西都是受限制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违法成本是很高的。不要觉得还有就是有些上回我去哪上课，他们有的这个说的这个其实有这个相关的司法解释，有办法，没事儿啊，过80，不过150，不过170，什么玩意儿的，说好像很懂的样子。我说是，
0: 你上来就说你说的不对。
1: 对他没说不对，他很委婉，就说王州警官，我不听说那个什么什么出台了什么
0: 什么。你说你这是听说
1: 啊？后来我一问，他是公司法务的，干法律的，公司法务的。我说你说的对，确实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个司法解释或者是指导意见啊。我们在正常的这个工作当中呢，也是这个跟法院和检察院啊、检法当中也在沟通。我说，但是呢，你这个东西，你就严格论按法律来说，你说的也没毛病啊。我们也得按照这个法律上去执行。但是我说我就说一个事，你有没有考虑到？
0: 好，考虑的是，
1: 我说你喝多少酒，你测出多少数值，你能不能决定了？
0: 能决定
1: 了。你就说你能不能决定了这事儿，能控制了？
0: 我能。
1: 当时他就没电了，能个大口。
0: 我想。那你说这玩意儿，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同啊，对不对？
1: 就是说的你能不能控制了？比如说啊，
0: 我以前
1: 我在歇班的时候，歇班
0: 说
1: 很多很多很多年前了，没有现在的这个规定了。
0: 解释的是，
1: 我喝完酒我自己测自己、
0: 你看看，你看看，他想说这个事儿，他也喝。
1: 那咋的呀？好多好多年前、
0: 那
1: 个时候没有。
0: 现在喝不？
1: 现在我们不让喝，
0: 不让喝。
1: 现在我们不让喝
0: 啊？那你们现在不让喝酒了？
1: 全国的公安机关周一到周五不允许饮酒。
0: 现在？
1: 周六到周日饮酒上报报备。
0: 哎，那你说你这个，你现在喜不喜欢这个规定？
1: 我太喜欢了。
0: 你是不是？哎呦，我一看这个表，
1: 来，
0: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你这个内心，
1: 这事儿吧，这事儿
0: 嘘嘘悄悄的，
1: 就自己开心开心得了，别
0: 啥时候的事儿啊？
1: 好多年了，6项规定嘛，8项规定，6项规定，公安机关的。
0: 天哪，我好羡慕你们。虽然说我从
1: 不
0: 饮酒，不
1: 要在节目里面说。
0: 虽然说我从不饮酒，
1: 好像你身边台里也有规定，你知道吗？
0: 没有，这因为我从不饮酒嘛，所以我就觉得哇，那你们有这个规定，周六周日也要上报。
1: 对，现在基本就没人喝了，所以说大家现在都开始了，
0: 就时刻保持清醒，
1: 就是健身呐、
0: 健身
1: 啊、徒步啊、跑步啊，都开始这个了，健康起来了。
0: 哎呦，
1: 我特别喜欢，但是
0: 正能量，
1: 说不说、
0: 满满，
1: 也有那种好酒的、馋酒的、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噩梦，确实噩梦。
0: 那我要自己在休假的时候呢，我不可以喝吗？
1: 你只要喝酒，你就需要上报，你只需要你喝酒的时候，你就需要上报。
0: 我要不报
1: 吗？你明白什么意思吗？你不报查，你就是事儿。
0: 是吗？现在都是这种。 哎呀，哎呀呀，要
1: 是
0: 我
1: 就是事儿，
0: 哎，
1: 你喝吧，你开车
0: 啊，
1: 你喝吧，开吧。
0: 那我
1: 没事，酒劲心里，哎，喝，你
0: 喝，
1: 你随便喝，你随便干，你开，
0: 我不
1: 开，没事，不一定能查着
0: 啊，
1: 查着就干你。
0: 哎呀，
1: 干的就是你。
0: 哥，你能帮我摆平不？王，
1: 必须帮你摆。
0: 哥，你能给
1: 我
0: 摆平？我
1: 给
0: 秘书
1: 打电话，我必须帮你摆。
0: 哎呀，
1: 把他信息给台里通报过去啊，别忘了啊，这步一定要给我履行板正的。
0: 板正。
1: 台里领导签字，
0: 做到位是吧？
1: 先把回执给我拿回来，不拿回执不好使。对，给他老公打电话，让老公来领人来。
0: 多损，多损。
1: 必须的，对，想想都开心。
0: 哎呦我天哪！
1: 所以吧，
0: 现在
1: 喝完之后，我自己测，我喝了，你看那个500毫升那个大绿棒子嘛，
0: 嗯，
1: 4杯是一瓶，我喝了2.5杯，不到3杯。
0: 嗯，是多少？
1: 我吹出了120。
0: 吹那么多，那你是不是间隔的时间特别的短？
1: 啊，对啊，我吹喝完就吹了。
0: 那你要再等半个小时，他可能就是这个。
1: 那没准就得吹到160去。
0: 能吗？
1: 因为这融到我的血液就是。
0: 哎，我在想，那他要是往下的话，就比如说过一个2个小时，
1: 8到12小时，他会有一个新陈代谢。
0: 新陈代谢是吧？
1: 他会有一个，但是人身体素质不一样，他看你血液当中分解酒精的酶含量多少，没多的话，你一会儿可能是
0: 就没有
1: 了，就一点点往下走。但是像我这没有什么酶的话，就得8个小时以后，他才会分解往下走，不一样。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都不敢跟你上节目了，凯妹。你
1: 我咋的？
0: 不是台里上节目不让你们进行心理测试吗？
1: 问题是啥？
0: 我们一年还测一次呢。
1: 你们还有这功夫？
0: 那可不。
1: 哎呀妈，这福利都有！你要给我整这福利，
0: 不是你真心理问题不给你配持枪证，
1: 是吗？
0: 对啊。
1: 那你有枪吗？
0: 我没枪啊，没有人有枪。枪是公有财产，那不是我的，那是公家的，你知道吗？你可以理解吗？我没有枪，我现在又不执行紧急任务，我为什么带枪？但是你要执行紧急任务，你是需要有带枪的资格，这个东西叫做持枪证
1: 啊。持枪
0: 每个人警察，只要你涉及到用枪，你是需要考持枪证的，持枪证
1: 考试。
0: 对啊，
1: 比答
0: 上网面试没有，但是有一项是心理测试，它是这样的，
1: 哦、
0: 嗯，现在非常正规的。
1: 哎呀，
0: 你知道吗？你要心理测试过不了，你就像你这样的，我感觉你想拿持枪证费点劲。
1: 那我
0: 刚才
1: 拿完了，啪啪啪，我第一个先找你，我跟你说。幸亏没有。

0: 不用在这往回拉、
1: 啊、
0: 就听你刚才说的我拿起来我就啪啪啪那个兴奋劲儿。我跟大家说的这就是过不了，他刚才瞅我这个 T 恤衫上面三只虫子，他说这个是什么韩国虫子？
1: 不说国家了
0: 啊，
1: 嗯，
0: 什么？这是一个小牌子，
1: 一个小牌子，
0: 是不是、
1: 啊、
0: 有个动画片，一个国外的动画片？
1: 对，
0: 然后看到了啥？他说的这个动画片里的一个桥段吧？
1: 桥段，
0: 我很难用一种正常思维去理解。
1: 这个动画片，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这个，嗯，
0: 但是没准也是涉及到一些。嗯，不一样的文化习惯。
1: 我在想你怎么会有这件衣服、
0: 嗯、美国队长，
1: 美国队长，
0: 漫威
1: 哎呀、
0: 啊、
1: 全看过。
0: 日本动漫
1: 那没有，
0: 是不是？
1: 我不太喜欢日本动漫。
0: 日本动漫其实有些动漫还是挺那啥。那火影忍者
1: 没看过？
0: 这个
1: 你看过吗？
0: 火影忍者我看过几集，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了，它就是
1: 太长了，
0: 好几好一千多集吧，
1: 我不知道多少集
0: 更新。还有那个，
1: 我想一想，我看不下去。
0: 还有那个橡皮人，那叫啥来着？
1: 阿童木啊？
0: 不是
1: 啊。
0: 我想任性，我就任性。哎呦妈呀！
1: 完了，猛哥了。
0: 哎，那个日本动漫叫啥来着？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飞拉飞是什么的？完他这
1: 变身。
0: 他那个手啊、脚是橡皮，他有个特殊技能，橡皮抻可长。海贼王。
1: 哎呦我的妈！
0: 海贼王啊，大也没看过。
1: 我们也没看过，我也没看过。
0: 东北超啊。
1: 我也没看过。
0: 海贼王。哎呦妈、
1: 哦、
0: 就是有一些动漫其实还是挺那什么的。嗯，
1: 我也没看过。
0: 就是我说啥呢，就是嗯，
1: 我跟你说乐悠悠，你是不是没结婚？你怎么业余生活怎么这么丰富呢？去这儿去那儿，去这儿去那儿，我的天哪，
0: 天天紧着去。
1: 哎呀，我就在想，你的业余生活实在是太过于丰富了。
0: 我跟你说，溜溜
1: 啊，
0: 我不能让溜溜跟我们领导建立起联系。他的生活太丰富多了，
1: 太丰富了。
0: 领导看到他还没有坏话，应该跟我说：“你去演演，你要会什么？怎么整？
1: 怎么整？”
0: 现在
1: 海贼王路飞，
0: 对海贼王路飞，就现在我这个。我现在就是被各种各样的，就是这个赛事啊、活动啊、这是那事啊、
1: 嗯，
0: 你包括有一些
1: 作为推手，
0: 嗯，
1: 推你
0: 对，现在这个宣传工作关注面比较广嘛、嗯，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近期我们有一些中心的宣传工作啊，很多的各级的领导也有这个批示，比如说在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复盘事故出现的原因，总结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出现，我们得出了很多的结论，比如说一亏一带。
1: 哦，
0: 近期我们针对一亏一带，围绕一亏一带，向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下发了通知，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应该怎么办。这个东西我们要进行这个广泛的宣传，广泛的这个打击也好，或者是整治也好，治理也好、
1: 嗯、
0: 啊，比如说安全头盔，比如说安全带。
1: 嗯嗯
0: 啊，你像最近是东北超啊，你是苏超啊，你是什么世界杯啊、
1: 嗯、
0: 加强酒醉驾的宣传啊。
1: 嗯，
0: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东西啊，凯妹，我要是说的，你不知道喝酒不开车，
1: 嗯，
0: 开车不喝，你不知道这个事儿，
1: 那我
0: 是我宣传不到位，怪我。
1: 那总会有这个死点的呀，
0: 总会怪我啊，这个
1: 对呀、
0: 啊。但是其实全民我觉得都有这个意识了，你就现在问几岁的孩子，他都知道我上小学二年级，我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都知道啊。我现在问你，我说你说帮信罪，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帮信罪，
0: 对，
1: 你指的是
0: 就帮信，你知道啥罪吗？
1: 帮助你
0: 设两卡犯罪，你知道啥吗？
1: 什么
0: 设两卡犯罪？
1: 我不知道。
0: 你看，
1: 哎呀，
0: 这就是我们要加大宣传的这个意义所在。
1: 嗯、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反电诈宣传这么火吗？
1: 就是因为它普及的实在是太到位了。反诈宣传，
0: 看你从哪个角度说。
1: 嗯，
0: 反诈宣传火，
1: 嗯，
0: 是因为诈骗，电信诈骗这个事情、
1: 嗯、
0: 给咱们国民，给咱们老百姓，给咱们的 GDP 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1: 嗯嗯嗯，那
0: 它第二个更主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个老百姓的钱袋子。
1: 嗯，
0: 十万二十万的，甚至有的百八十万，啪啪啪就给转过去了，完了骗到境外去了，你这钱追很难追，
1: 是
0: 你追的话追不了多少，完了怎么怎么地的，你确实经济水平受影响，你知道，就是这个电信诈骗从这个境外啊不法分子给啊骗出去钱很多很多，
1: 嗯，
0: 所以它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福祉，
1: 嗯，
0: 这也是咱们公安部门重点打击的。当然这个事情不在咱们交管范围之内啊，不是一个交警的。

0: 但是有的时候我去对，它是归刑侦部门管。
1: 哦，
0: 刑侦局、嗯、啊，刑侦局、嗯、刑局专门有一个部门，就是这个类似于宣传部门，它就是反电诈、
1: 嗯、
0: 啊，宣传、
1: 哦、
0: 这么一个玩意儿、嗯，反电信诈骗宣传。
1: 那他们这个小组做的
0: 这个东西还有一个
1: 哇塞呀、
0: 啊，哇塞吧？为什么说这个关注度还高？
1: 啊、对呀、啊，
0: 还是因为就是很多的老百姓，
1: 嗯，
0: 不知道它这里面的门门道道。可能觉得没人给我打过诈骗电话，我也没被别人骗过去一分钱，这个东西就离我很远。
1: 嗯，
0: 比如说像你，你就是急需被反电诈宣传普及的
1: 对象之一。
0: 对了，
1: 嗯，
0: 哎，涉两卡犯罪，银行卡、电话卡
1: 啊，
0: 不知不觉，我告诉你，哪天我就跟你说
1: 转过去了，
0: 我就、
1: 哎、
0: 那不是没到那步，我就
1: 没到那步。
0: 凯妹儿
1: 啊，
0: 你那啥，你那个我电话那个。丢了
1: 啊！别跟
0: 我
1: 说，找你媳妇去。
0: 你把那个电话卡，你借我用两天。
1: 不可以。
0: 完了，我那啥，哎，对了，
1: 你是谁？我认识你吗？咱俩有那么熟吗？
0: 啊、你
1: 不用，谁呀、
0: 啊？反电诈宣传宣不到你这儿，
1: 是吧？
0: 你反诈意识非常强，
1: 是吧？咱俩不熟，
0: 主要主打一个就
1: 我也不认识你，
0: 熟不熟的就主打一个就。不借东西，
1: 不借东西，
0: 财不外露，
1: 财有没有财不说，但是借不了。
0: 所以吧，就是设电话卡，设银行卡。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在校的大学生、
1: 哎、也是，
0: 帮信涉两卡犯罪，
1: 嗯嗯，
0: 就是涉嫌涉两卡犯罪特别特别多。以前我去做交通安全宣传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说，说你跟咱们孩子们说一下，因为穿警服嘛，说一下这个电信诈骗的事儿。我说我这说这玩意儿不专业，但是我跟大家说说吧，从我一个作为警察的这个角度，毕竟知道一点哈，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说。说完之后不到一个礼拜
1: 啊，
0: 真的就是有我一个。上台互动一个酒驾测试，互动一个酒驾测试的一个小小女孩
1: 啊，她怎么
0: 表达能力特别强？那我是以交警的身份去给他们做交通安全宣传，
1: 嗯嗯嗯，
0: 然后跟他们测试，我说开不开车，是不开车，来谁身上互动一下。一个小女孩，
1: 嗯，
0: 一个礼拜之后，他们老师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小女孩被派出所带走了，
1: 带走了，
0: 对，被派出所带走了。
1: 怎么还给你打电话呢？
0: 就是跟我聊一下这个事儿，
1: 哦，
0: 就那天那个互动，我说有印象，那个小女孩，
1: 哦哦哦，
0: 啊，特别出色，
1: 哦，
0: 说那个小女孩涉嫌涉这个两卡。犯罪被派出所带走，
1: 两卡，
0: 电话卡和银行卡
1: 啊，两卡，
0: 两张卡，
1: 两卡，
0: 电话卡和银行卡，就是
1: 他把这个卡借给别人了，借给别人用，
0: 对，
1: 我好心，但是呢，借给你用，
0: 对，
1: 你没用到好处，你还这个，这属于帮信罪，
0: 对，
1: 哦，
0: 对，帮助信用卡，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罪。
1: 那这个判是怎么判？
0: 这个不是，他只是涉嫌
1: ，
0: 后续还有调查呀、询问呐、固定证据。
1: 你到底知不知道？
0: 那后续我就没问了，对，
1: 啊，
0: 但是他指定是涉嫌。
1: 你应该问呐。
0: 所以，我像你似的，那么好事呢？
1: 你应该跑啊！你不跑，我们怎么能往下再唠这个事儿呢？
0: 就是，咱们老师说这事儿，他最起码的话，派出所能把这个人带走，
1: 哦，
0: 就是证明他指定是
1: 有证据，
0: 有这个电话卡和这个银行卡出借这样的嫌疑，对吧？
1: 啊，
0: 或者是这个具体的事项，让派出所不会找你。
1: 说的对，
0: 但是你是主观故意，还是说的就是那天孙凯说的拿我电话卡，
1: 就是，
0: 拿我那个，对，我卡找不着了，我妈着急给我汇5000块钱，
1: 你
0: 把你卡借我一下，完我去取个钱，啊，借完了之后拿回来了，真的，我告诉你，就是身边我碰上过这样的。我身边啊，就我身边的人啊，
1: 嗯，
0: 碰上过这样的例子，他去做
1: 网络贷款，
0: 他去做网络贷款，
1: 哦，
0: 然后把他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夸就给那个人了，那个人是客户经理，不在那说嘛，他只带了十二万，他一开始想带15万，
1: 嗯，
0: 后来说的这批钱那个怎么怎么地审核，我只能给你带12万，说
1: 可以，
0: 然后他就把他的银行卡和身份证给那个人了，
1: 嗯，
0: 那个人
1: 的吗？
0: 不是银行的，
1: 不
0: 是，
1: 是
0: 一名网，是一个网络贷款公司。
1: 网络的贷款
0: 啊，有自己的写字楼，有自己的办公区，然后他就去了。
1: 那感觉这个好像没啥问题，
0: 没啥问题吧？
1: 啊，
0: 然后那会儿还有什么招待的啥的，
1: 啊，
0: 然后他把身份证、银行卡给他之后，
1: 这么大个衙门，
0: 然后那个人就夸夸的，那也不是很大
1: 啊，
0: 也不是什么大办公楼，
1: 但是他是
0: 写字间，
1: 私人的写字间。
0: 你告诉我哪个小公司是公家的？
1: 私人的，
0: 就是一个个体商户，
1: 但做的就是很专业的这种，让你感觉这个没问题，
0: 就是一个对正规公司一样，
1: 对吧，
0: 啊？然后他就把他的身份证和银行卡给他了，
1: 哦，
0: 给他了。那客户经理说的，你等一下，我们去这个后面去办一下那个什么手续，
1: 那
0: 就
1: 感觉没问题啊，
0: 没问题吧？完了，客户经理就跟你唠嗑，
1: 啊，
0: 他说大约过了40分钟左右，那个人夸夸就把这个银行卡身份证给他送回来了。
1: 嗯，
0: 送完之后，他也没觉得怎么样。
1: 对呀，啊，
0: 两个月之后。一个外省的公安机关把这个人带走了，把我这同学带走了，
1: 啊，
0: 深圳
1: 特意带他，
0: 对，说你的银行卡在哪涉嫌这个涉两卡犯罪， 涉嫌帮信罪，涉嫌
1: 帮信罪，
0: 对，帮信罪，帮助电。

0: 那个电信网络诈
1: 骗
0: 罪，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罪。
1: 嗯嗯嗯。
0: 然后公安机关是得后来一聊才知道说，他这个卡走了不到100万的银行流水。
1: 哦。
0: 走了不到100万的银行流水，然后其中把12万提出来了。剩的那些钱，比如说他走了98万，
1: 嗯，
0: 然后12万还剩86万，
1: 嗯，
0: 那86万都分布到了海外的各个账户，
1: 但是使他的这个名义
0: 是用他的这张卡去给海外的很多账户啊，什么叫水房嘛，分钱那叫水房嘛，
1: 哦，
0: 去给水房分下去了。但是12万提出来了给他了，
1: 哦，
0: 因为他带了12万，
1: 嗯，
0: 哦，就是凯妹儿，你从这个事情啊，就是他跟我说完之后
1: 太可怕了。
0: 你从这件事情你自己想，就是。你去贷款对吧，
1: 我不想去了。
0: 比如说你去贷款，
1: 我不想比如。
0: 比如说我去贷款，我贷完款之后，人家我贷10万块钱，40分钟不到一小时，人把10万块钱说的你放心吧，3天到账，3天之后我10万块钱到账了，
1: 哎，到账了。
0: 我去贷款到账了，合不合理？
1: 合理，
0: 合情合理吧。
1: 啊，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不法分子拿着你的身份证，拿着银行卡，但事情都过去那么长时间，都小半年之后的事了。
1: 啊啊啊啊，
0: 人家外地警方过来把我带走了，
1: 带走
0: 再回那公司，人去楼空，
1: 太可怕了，
0: 人去楼空。
1: 那这个钱是由谁来还呢？
0: 什么意思？
1: 就86万谁来还？就是从他
0: 人家你还谁呀，啊，你还不法分子啊？
1: 不是啊，你从你的这个钱里面出来的吗？那你这个
0: 不是从你钱里出来，那86万是在你的，在你这张卡上
1: 走
0: 一道，就是打进来再打出去
1: 啊，那更完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5月26至6月1，欧亚超市四通路店店庆盛大开启，实付满98元198元赠好礼，抖音抢89抵100团购券，省心又省钱，等你来抢购。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对，就是有一些的大学生也好，或者是一个学生也好，他觉得就是看为什么说公安机关把你带，你涉嫌这个是两卡犯罪或者是帮信罪。
1: 嗯，
0: 如果你是没有主观故意，就说我管孙凯借张卡，完了我用你的卡去洗白我的不法资金，
1: 嗯，
0: 然后我再去转出去，那你要不知道啊，那可能就是借，那这个东西跟你没关系，你也是受害者，对吧？
1: 是这样。
0: 但是有一些人他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在我卡上洗钱
1: 走账了。
0: 走账的，
1: 嗯，
0: 然后呢我还会支付你一定的报酬，你别管是微信也好，
1: 嗯，
0: 或现金也好，只要公安机关把这个东西查实了，嗯，那你这个失联卡犯罪，你这个帮信罪没跑，你是以明知道是用我的卡进行不法犯罪活动，然后还帮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去从事这些不法的事情，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呢，在一些校园里啊，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公安机关在打击的时候也是见到过很多，
1: 嗯，
0: 见到很多。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去帮着那个孩子们讲交通安全的时候，也是帮着老师给孩子们说一下这个涉两卡犯罪。所以刚才我说了，我说如果要是有很多的市民群众老百姓不知道啥叫涉两卡犯罪，比如说像你刚才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电话卡、银行卡。只知道这玩意儿我不能随便乱借，身份证我不能随便乱借。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你要说的，你凯妹儿，我那个，他们有人给我打笔钱，打笔钱。
1: 哎，你说这个，就是因为你说的这个东西的话，我有感觉我有知识盲点嘛，然后也很害怕哈，
0: 嗯。
1: 那如果说就是我给别人拍了我这个身份证和这个我的这个银行卡，他没有这个实卡还好呗？还是说有没有实卡？
0: 最好是不要这样。
1: 哦，
0: 最好是不要这样，
1: 最好是不要，
0: 因为有一些业务，你上网拍照片，
1: 嗯，
0: 它也可以操作的，
1: 也可以操作，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现在虽然说我们现在。

0: 那这个科技手段呢，在不断的发展呢，什么又人脸识别，又什么身份证，又什么水印啥的，但是你无法保证你的身份信息。你就说去凯面，其实有些东西如果没那么涉及到严测核分的话，它不需要你身份证的照片，你只要把你的身份证号告诉我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吧？你手机里如果要是想给你中个密码，这个木马病毒或者怎么样的话，我需要一你身份证号，二你的手机验证短信。
1: 嗯，
0: 其实我现在给你发封邮件，你一点开那个链接，为什么说不发链接不要点？点完之后，你现在的手机下载是那木马病毒，我现在可以读取你手机的什么那个通讯录。
1: 嗯，
0: 我现在可以读取你手机五分钟之内发送的所有的短信消息。目前看哈，短信消息。那么此时此刻我输入你身份证号，夸加银行卡里有3万块钱，
1: 嗯，
0: 然后啪再一点说得现在给你发个短信，你看一下那个什么什么玩意儿，你点开一看，哎，这短信是45720，完你这边啪啪搜，都你都不用看，
1: 嗯，
0: 我这边只能去直接获取到你这个手机里信息，一看45720，银行夸加出去一个，
1: 嗯，
0: 因为银行是给你的手机发一个短信验证码，但是你觉得没啥用的哈，但是我也知道
1: 这些事儿，
0: 钱都提出去了，防不胜防。
1: 嗯，
0: 所以我说，就是如果要是咱老百姓不知道什么叫涉量卡犯罪，
1: 是，
0: 啊，不知道什么是涉量卡犯罪，或者说是也不知道什么是帮信罪，这叫盲区。
1: 盲区，
0: 这是亟待宣传。所以我说，现在刑侦部门的这个反电诈宣传啊，为什么做的特别火？
1: 嗯，
0: 啊，需要火。
1: 需要火、
0: 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得知道这个事儿，
1: 对，
0: 得知道骗子的手法，
1: 嗯，
0: 骗子手法也是层出不穷的，
1: 嗯，
0: 甚至说有一些大额客户什么人脸换脸呢，什么就是把什么媳妇脸的老公脸换过来了，说哎呀这还怎么怎么，那真有人信了。
1: 嗯，
0: 你现在 AI 换脸也不是说的，
1: 嗯，
0: 对吧，
1: 不可以。
0: 我们在这个国家安全日宣传教育日那天，
1: 嗯，
0: 咱们的刑侦部门就测试了一个，立了一个大电视，就是你到那块去，你只要往那一站，
1: 嗯，
0: 你只要往那一站，你马上就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嗯，
0: 你干啥说啥的，是不是就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声音，
1: 嗯，
0: 实时的，一个摄像头对着你，然后它大屏幕显示就不是你了，
1: 嗯，
0: 就这种东西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玩意了，啊，它完全可以做到模拟，就是说，这个我家里人哈，爸妈呀或者啥的，或者说我就欺骗爸妈骗老头老太太哈，呱家微信打过去了。这边把我的脸夸换上去了，说他爸妈不行了，我这边跟人打仗了，就说继续还
1: 钱，
0: 汇钱，给你银行卡号，不汇钱就报警呢。他们爸妈快点啊，
1: 快点啊！
0: 接到这样的时候，马上给孩子打个电话，
1: 嗯，
0: 给亲人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1: 再报一下警。
0: 现在哈，我跟你说，真是我身边也是越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
1: 嗯，
0: 去有这个安全意识了，
1: 嗯，
0: 真的是有这个安全意识了。就是上回他们谁来的，是的。那个就是一个人管另外一个人借钱，说的你现在那个给我汇点3块钱，我现在这个银行里没钱了，然后什么什么没到期，我现在着急买东西。其实也很正常啊，就是管你借点钱，借点零钱，然后那个人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的哎，刚才有人说的管我借钱，哦，对对对，我给你发的，你快点给我转过来，我这边手机里没钱了，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说打这个电话就非常必要，
1: 嗯，
0: 打这个电话就非常必要，
1: 有必要。
0: 其实你几千块钱千八百的，
1: 嗯，
0: 没必要再把那个人手机给你整没了啊，信号吧，这个电话这个呢，那放不上，那个成本太高。你但是有一些骗子，你像那个叫啥来着，致命电话，
1: 嗯，
0: 那个电信网络诈骗那个、
1: 电影，
0: 对，那个电影，
1: 嗯，
0: 叫致命电话吧，啊，致命来，哎，不对，什么来电来着，
1: 嗯，有这样的
0: 致命来电的，还什么什么玩意儿，是大陆的啊，谁演的那个？就是那个女的打入到那个另外的电诈那个内部那玩意儿，就是你看看这样的东西，真的就会受到启发。遇到这样的时候，你说千八百块钱、一两千块钱，你觉得不是钱儿？那你要是10000、20000呢？你要50000、80000呢？你要转账汇款呢？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哎，就是这样的东西，你一定要留心点，对吧？
1: 嗯，
0: 啊。刘说啥？这要是当事人在场，还能让那80多万出去，直接带20万，带100万走。
1: 嗯。
0: 关键是啊，你说的是
1: 他看不见，
0: 关键他不知道这个东西在他卡上走了这个100万。
1: 而且我就觉得，你可能是对一个人的信任啊，当时也没往别的地方想。他说把这个东西拿过去，然后别人可能在这个40分钟里面就又复制嘛，
0: 对，
1: 又拷贝，
0: 对
1: 啊，所有的东西都操作完了哈，
0: 对，
1: 太可怕。
0: 现在就是。骗子的花样和手段，
1: 嗯，
0: 层出不穷，
1: 层出不穷，
0: 啊。你包括咱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违法行为人，他的违法形式、违法花样，
1: 嗯，
0: 也是层出不穷。比如说摆渡网的整治，比如说这个大型货运车辆的一些超载呀、超限呢， 等等一切的这些东西哈，你说啥

0: 飞机轮吗？
1: 飞机轮，
0: 飞机轮就是大型的货运船辆，它在躲避高速公路计重收费这个事儿。因为你在上高速的时候，它不都得是从那个低泵上过一遍吗？
1: 对啊，
0: 过一遍之后，你这个车是车祸总重啊、整备质量
1: 啊
0: 或者啥的，
1: 这很重要。
0: 哎，一对，它就都知道了。你要是超载超限的话，你就上不去。
1: 那飞机轮
0: 啊，或者啥，飞机轮就是有一个后边有一个像飞机一样的升降液压的
1: 啊，
0: 它呱往地下一支，整个。你想想啊，就是
1: 他就给他有一个承重了，是吧？
0: 承重了，
1: 哎呀！
0: 你要是一
1: 现在，我跟你说，大家是的，为这些研究的。
0: 哎呦我的妈，这家研究的，就是我们
1: 那现在就是要是要检查的话，必须得趴地上瞅呗。
0: 那也不是，我们有很多办法可以查出来，就是三个轴，比如说前面一个轴，后面两个轴哈，三轴你的受力面积和受力压力，和你四个轴甚至五个轴在地面上受力压力它是不一样的。
1: 哦，所以它越轴越多越贵，
0: 哎、
1: 然后你们查
0: 对，但是国家道交法当中最多就允许六轴，一二三。大烙子前面是一个两个，这是头车，后面三个轴这是挂车，这是一二三。很多在以前的时候还有一些拉这个特别重的东西，还有那个一二四轴的，都属于自己改型的。
1: 哦，
0: 能拿180吨、60-70吨，就是我见过拉那样货，
1: 那就是属于违规了，
0: 严重违规啊！不光是改型，超载超限，
1: 那他会对这个车罚款，还是说也会对这个驾驶员也会做
0: 出？车和驾驶员都有，你谁也跑不了。车和驾驶员都是，
1: 那驾驶员会扣多少分？
0: 改型两分吧，
1: 两分，
0: 改分是两星还是三分？
1: 然后扣，
0: 但是他们都是不是改型500，500一分，
1: 500一分。
0: 但是大型货运车辆是这样的，它是 B票以上，你扣一分就得学习，
1: 扣一分就得去学习，
0: 就得去考试。大型货运车辆特别驾驶员特别怕扣分，
1: 哦，
0: 特别怕，而且非常麻烦。但是为什么规定大型货运车辆驾驶员他的考试也好记分也好这么严格这么规定？你大型货运车辆驾驶员你开大货车的时候，你对于其他车辆或对于我们交通环境它的影响危害，好就是影响，不好就是危害，它更为严重，对吧？
1: 有道理。
0: 有的驾驶员说了，那我不知道这车主的车，我说你作为驾驶员你上车之前你居然不知道这个车改型，你居然不知道这个车这那的，你这个问题那就是你驾驶员的失职，
1: 说的有道理，
0: 也一点毛病没有。
1: 下周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0: 聊一聊吧。东北超已经开赛了啊，开车必喝酒，喝酒别开车啊。
1: 另外在下周的时候还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开门杀。哎，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会遇到这种开门杀，对吧？开门杀，下一周我们来继续来探讨一下。那这期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视顿眼科，异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89285888。
0: 异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8511-0123。
9: 好，北京时间的17点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直通车节目，坐在我身旁的是我们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的汪子宇王律师。王律师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9: 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接下来为我们的听众解答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啊，在这个时间拨打电话或者再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看到呢都会为您进行解答。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啊，在公众号上面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找到公众号，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在节目时间呢都会为您进行答复。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通行情况。一匡街的东向西是天智胡同到九台南路的位置，目前有小幅的排队。自由大路的西向东方向同志街的附近目前车多，南湖大路的东向西富强街到南湖广场的位置车多，还有在皓月大路的东向西盛阳街到正阳街的辅路目前车多，南环城路的西向东方向是在彩云街到生态广场的位置目前车辆比较集中。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东部快速路的南向北县台立交桥的附近当前排队长，在西部快速路的南向北景阳立交桥的位置当前排队长。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继续和您关注明天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明天的省内多地是有雨的一个天气过程，来跟大家具体关注一下。大家出门呢注意做好提前带好雨具哈。来关注长春，明天是有小雨转阴，13度到20度。吉林市

0: 至小雨转阴，13度到23度，延吉多云，15度到28度，四平小雨，12度到21度，通化阴，15度到26度，白城阴转多云，10度到20度，辽源阴转多云，14度到25度，松原阴转晴，11度到20度，白山多云，15度到25度，长白山赤北区阴转小雨，11度到26度。继续和大家关注法律直通车，关于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哈，每次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呢，我们都请律师跟我们分享近期在这种案例上面，包括在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每一个月的主题上面，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法律相关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这一次的话，我们王律师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
1: 嗯，好的，这一次我们带来的案例啊，是关于劳动争议方面的案例。
0: 嗯，
1: 我们在2026年5月1号啊，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10个。啊，这个劳动争议的一个案例啊，10个案例。这个案例里面呢，就是充分阐述了长春中院针对于一些特定事项、一些有争议事项的一些裁判观点啊。那我们今天带来的案例是什么呢？是偶发行为不易认定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这个案例如果展开说，它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那这里面在劳动合同法第39条里头有明确的规定，39条2款里说啊，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那么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哎，严重违反。那这里面长春中院的案例很明确了一点，就是如果这个行为是偶发性的，那就不宜认定为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啊，是不宜啊。这里面是这样，这个案例呢是在2023年的9月23号啊，某科技公司与刘某签订了一个劳动合同，约定了劳动合同履行期限是2023年的10月1号到2026年的12月31号。在2024年的4月26号的时候，这个科技公司以什么呢？以刘某没有请假就提前离开单位了，他违反了员工手册，以这个理由解除了与刘某的劳动合同。那么刘某啊，就诉请这个科技公司，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这个科技公司支付什么呢？支付加班费，支付赔偿金啊，等等一些事项啊。这个赔偿金主要是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因为认为用人单位是违法解除了。那么这个科技公司啊，就主张说刘某，在职期间迟到、早退、旷工，以及上班时间呢从事与，这个工作没有关的这些行为。但是啊，这个科技公司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来证明他所说的观点。那么最后法院是怎么裁判的呢？那么法院认为，这个科技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他以劳动者没有请假提前离开啊为理由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未能就迟到、早退、旷工提供充分的证据，甚至啊，以这个更换了考勤系统为理由，那拒不提供其掌握的考勤记录，那依法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并且根据科技公司的这个自认啊，刘某没有按时上下班的这个事儿啊，它是一个偶发性的现象啊，它不足以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所以说判决科技公司以此为由解除与刘某的劳动关系，属于什么呢？属于用人单位滥用解除权，他侵害了刘某的一个合法的权益，进而啊裁判支付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也就是刘某的胜诉了啊。那么本案啊，作为人民法院依法依规制定这个规制用人单位滥用解除权、守护劳动者这个职业安定权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具备了示范意义和提示作用。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啊，它将过失性辞退限定为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情形啊。那么这条立法的本意是什么呢？它的本意啊，绝非啊是赋予用人单位以严重违纪这个名义，随意的去这个解雇劳动者，它不是要赋予用人单位有这个单方的权益，而是呢要求这种用人单位的这种所谓的惩戒行为吧，它必须与这个过错有严重程度的这个相当性啊，你不能说他犯的错误是很小的，你要给他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处理。所以法院认定偶发行为尚不足以啊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用人单位进而要求这个进行赔偿啊，用人单位呢进而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那其中也就是精准的揭示了严重这个二字的这个法律分量啊。那么这个裁判实际上我们昨天也提到了，他有力的画了3条的红线啊，值得这个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遵守。那么第一条横线是什么呢？是规章制度必须经

过法定的程序啊，内容公平合理，并且向劳动者公示啊，不得越权设定严重的标准啊。这条红线的依据是什么呀？啊，那么在劳动合同法第四条里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用人单位啊，一旦设立了相关的规章制度啊，尤其是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与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还有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到劳动者切身利益的或者重大事项的，它是应当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啊，提出方案或者意见与工会或者指代会平等协商确定的。也就是说，你的案件中提到的这个员工手册，那么它的出现啊，员工手册的制定，它是要经过一个程序性的法定要求的。那这个法定要求就是你得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是全体职工的讨论方案啊，讨论之后平等协商确定的啊，这是第一个，是它在第一条红线里它的内容合理性的问题。第二个呢，它是要对劳动者进行公示啊。那么在我们劳动合同法第四条里边也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这个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的这个实施过程中啊，一来有不适当的，这个工会和职工可以要求修改；二来涉及到切身利益的，应当进行公示告知劳动者。那这个公示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往往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在单位的一个公开的位置，那么劳动者可以随时进行翻阅查阅啊，进行展览、进行展示。那另一种情况，一般用人单位这种方式用的比较多，也就是说，针对员工手册的发放，那么用人单位要签相应的回执，甚至这个回执啊，就在整个的员工手册的这个员工手册上啊，用人单位那个员工予以签署，并且啊，针对员工手册，那么进行相应的岗前培训啊，或者相应的培训，在培训过程中，劳动者进行相应的这个签字确认啊，进行签字确认，来进一步来说明这个我们具体的这个员工手册啊，已经明确的告知劳动者，劳动者对此也表示知晓啊，表示知晓全部的内容。第二呢，是解除劳动合同啊等发生争议的用人单位呢，这个应该有严格的举证义务。如果怠于啊这个拒绝或者怠于提交其掌握的相关证据，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啊。啥意思呢？这个东西，这个事儿，也就是在本案之中很核心的一个点。也就是说，在本案的时候啊，那用人单位他掌握了一个核心的证据，是上下班打卡的记录。上下班打卡的记录，那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自己又说，他说我系统升级我提不了啊。当然咱们不管这个系统升级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么你的用人单位既然你掌握了这个打卡记录，你用人单位又是做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个一方主体，那么你就应该提交这方面的记录。如果你提交不了，那你就要承担不利后果啊，因为你这个记录来证明，直接来证明劳动者有迟到早退的情况，那你既然交不了，那你就担责咯。所以这里面要提示广大用人单位啊，在相应的迟到早退记录里啊，这个要记录的就是保存的要更加的具体，更加的明确啊，防止这个一旦有系统升级或者有相关的情况，以至于这个记录没有了，那么将来如果再以此进行处理就会很麻烦啊。这个时候有的用人单位实际上处理的还真的不错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处理的一个案件，这个用人单位呢就怕这个打卡记录出现问题，那么一旦劳动者有迟到早退的情况的话，那么用人单位会以文字的形式跟劳动者予以确认，那劳动者进行签字并且这个时候用人单位也很明确的告诉劳动者，咱俩就是确认一下你今天迟到了并没有说对你有什么处罚呀，有什么处分的，这都没有，就是确认好今天你迟到了就完事了至于有什么事呢，那这个我这个用人单位啊，就是我们接触这个用人单位基本上没有对劳动者进行什么相应的处罚只是我们确认一下迟到。这个时候其实这个用人单位这个老板呢也挺有意思的，这个老板说，我知道员工迟到与否，这只是我了解的一个具体的状况因为有的员工可能我迟到了是有具体理由的可能我们今天就谁保不齐都有点事儿，对吧，谁保不齐都有点事儿，那迟到也很正常，迟到也很正常只是了解了具体的迟到情况，一旦有员工这个在工作期间他确实这个工作行为不端正或者等等的一些损害公司严重违反公司安全制度情况，那么他作为一个侧面的证明吧来证明这个劳动者可能他经常性的迟到或者经常性早退等等这些情况。那么第三点呢，是认定劳动者是否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必须结合比例原则。

0: 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确认劳动者是不是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时候，我们要通过这个违纪的动机、次数、后果、影响和损失啊，这等等的这些方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那么偶尔发生的啊，损害不大的啊，影响很小的那一般的违纪行为，尤其是特别是本案之中的，就可能就一次两次。那这种情况的话，那么哎，不宜给他扣上严重违反的帽子啊。甚至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员工手册里，如果说规定我这个一次迟到，可能我一次迟到半个小时或者一次迟到15分钟，就是严重违规。那我认为这个劳动手册啊，这个员工手册本身这一条的制定就有问题啊，就有问题。那么如果这么制定的话，实际上就是滥用解除权，它破坏了一个职业的安定啊，也是损害了对劳动者的一个这个工作岗位的一个信赖啊。其实我提到这个案例，方舟，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前一阵子很火的一个，也比较火吧，不能说很火，一个比较火的一个视频，也就是在一个外资企业啊，一个外资企业，那么一个中方的人力工作人员向外资的中层，应该是一个中层啊，甚至可能是一个高层，应该是个中层，因为从汇报事项来说，可能是个中层进行汇报的时候，那么他用中文告诉这个领导说，哎，某某员工，他呢，这个今天迟到了半个小时，
1: 嗯，
0: 啊，当然他呢也加班了一个小时，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加班费就得扣掉了，我就不发了。啊，这个时候，这个外企的这个外国领导吧，这个外国人就很明确的说，他说迟到半个小时没关系的，
1: 嗯，
0: 谁都可能有什么事儿，但是人家加班了一个小时，这加班费一定要给，
1: 嗯，
0: 啊，加班费一定要给你迟到了，这个可能谁在生活过程中都会遇见，哎，或多或少的一个插曲，啊，实际上我们说这个时候这种情况，我们仅凭这个聊天记录啊，仅凭这个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聊天的内容啊，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出来，哎，这个。外企的领导他实际上就是运用了一个比例原则和一个综合评判，
1: 嗯，
0: 也就是你迟到这半个小时，你到底给单位造不造成影响啊？
1: 是，
0: 那如果没造成影响，你干嘛因为这个事儿我们要对这个员工哎进行一个哎我要把他加班费都扣掉呢？
1: 嗯，
0: 并且你扣的还是人家一个小时的加班费。
1: 任何一个良心企业做的时候，他可能都是优先考虑的是员工，
0: 嗯，
1: 而不是说我要考虑公司的利益。
0: 嗯，
1: 我先把这个员工考虑好了，大家在我这干的舒服，才能够赚到钱。就比如说咱们之前说的那个，
0: 嗯，
1: 胖东来嘛，
0: 对，
1: 为什么说人家能赚到钱？因为大家都去学习，为什么去学习的这些企业反而没赚到钱？因为大家只学了这个胖东来的狼性文化。然后最后的这一名给你末位淘汰，他没给你这个把这个胖东来其他的给大家分股权，然后起工资提得高高的，然后把这个对于员工的这个其他的利益放在首位，这些他都没学，所以就是可能大家只学了皮毛，所以就是一个好的企业可能要把员工的第一这个要点考虑到了，这企业才能够长远。
0: 是的，因为不排除可能某些企业他的领导会把自己当成皇帝，当成地主，
1: 嗯，
0: 对。实际上我认为有的时候领导把自己当成资本家还是真是个好事儿。
1: 嗯，
0: 因为资本家呢，我是给他，你给我挣钱，那我要给你更好的待遇。
1: 嗯，
0: 哇，但如果皇帝可能不是了，因为你就得给我这些，你多的还是给我的。对，其实这个就不好了。
1: 嗯，
0: 那当然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案例就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这个录像吧，这个录像吧，就是人家这个所谓的中层就明确告诉他，你看迟到半个小时能怎么样呢？并且他反复的说没关系的，
1: 嗯，
0: 啊，没关系的，啊，虽然在 HR 极力的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扣掉，因为他本身迟到了，我们单位的手册也是有这种规定的，啊，但是这个依旧的规定还是没关系的，啊，那实际上这里面，我们认为这个处理的方式就是会更加的人性化，啊，那实践过程中有没有反面例子？有很多，很多。我们知道有一个例子是，这个是很多年前了，这个大概得有七八年前，我刚，哎呀，甚至得更久。我刚当律师的时候，
1: 嗯，
0: 那有一个员工，实际上就是在，他是我的一个，算是一个合作伙伴吧，啊，也算是一个多年的朋友。当时他提到，他说：“你看，当天我们单位的一把手提前给我们布置一个任务，我们当天晚上加班到一点多，那么这个布置任务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全单位的 number one 001号，001号给我们布置任务，布置任务之后也跟我们一起工作了一阵儿。”那么他可能走的相对早一点，他是十点多钟就走了。
1: 嗯，
0: 我们干到一点多钟，我们散了。
1: 嗯，
0: 散了之后呢，那当然领导很仗义，领导这个，我们散了之后告诉领导一声，领导还回信了。
1: 嗯，
0: 啊，领导回信，领导说我们知道，你就辛苦了，给我收了吧。啊，结果第二天这员工迟到了半个小时。

0: 班半个小时怎么样呢？直接被他的这个相关的所谓的抓迟到的人员吧，从一楼抓到了领导办公室门口，001号领导办公室的门口。
1: 嗯，
0: 啊，那这个行为，那他说，你看，我就是领导001号员工的，这个秘书办的秘书部门的工作人员之一，工作人员副职。那你这样还这么抓我？那好，那咱俩走吧，跟大领导谈谈吧，到底咋回事？啊，那当然我不干了也行，啊，那你这个这么弄，我受不了。结果最后这个事儿弄得就非常尴尬。
1: 嗯，
0: 弄得非常尴尬。我认为这种事儿，一旦这个企业如果这样的去抓员工的话啊，又出现在什么地库、一楼各个入口啊，就这么严防死守的去抓，那我认为这企业好不了。
1: 嗯，
0: 那客观上来说，我可以很负责任说，这是一家银行，啊，那也确实不太好。也确实不太好。
1: 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他其实也体现出了这个人力的，就 HR 的这个能力。有很多人他可能比较重视说，哎，我这个做业务的，然后你能感受到，哦，他这个业务做得特别好。要做财务的，他财务做得特别好。人力其实也有他就是各方面体现他业务能力的这个点上面。
0: 对，
1: 你看这个就体现出来了。你把这个员工弄急眼了，把员工弄得这个公司上下人心惶惶的，可能这都是跟你的业务能力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公司的老板，他能够挑选出来各个岗位上最优质的人员，对这个公司能够完全特别好的运转，也都很重要哈。这里是法律直通车，在宣传过后，我们继续请我们的王律师来跟大家分享法律方面的相关问题哈。如果你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2。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8: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5: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10: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11: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0: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2: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的违约责任。
5: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3: 法律直通车。
1: 好，法律直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如果说您在法律方面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2，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记在公众号的位置，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上面打字留言，我们都能够看到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知识，其实还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比较能够碰到的。我觉得现在大家也都会比较拿起这个法律的武器啊，来对自己维权。很多的时候我在刷这个

0: 短视频平台的时候碰到的一些视频，哎，我觉得我说哎，长得这么高端，有的时候我都可好奇了。
1: 嗯，
0: 就是一些大厂大企业，可能他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完善吧。
1: 对，
0: 就比如说你在工作了，现在要解聘你，然后你是什么非法解聘呀、啊？你是违法解聘的，还是怎么样？说的都很清楚，这 N 加一，然后二 N 加一，怎么怎么样？
1: 对，
0: 我说哦，当时听着觉得好厉害，好厉害。然后每次听这样的时候，我都觉得就好像被解聘了，然后离开这家单位了。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给的也不少，
1: 嗯，
0: 我感觉这个好像还挺不错的。所以就是然后他这个里面看那视频里面的时候，就是你如果会维权的话，里面的这个就是维权给到的这个补偿金啊差额非常大。这 N 加一和2 N 加一里面这个
1: N 和2 N 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实际上我们在去年去年有个听众朋友给咱们打电话嘛，当时那个老爷子问他儿子说，这个问他儿子的事儿，当时说这个事儿，你看我是能拿到 N 啊，当时他的想法是我能不能拿到 N，
0: 嗯，
1: 我还是能拿到 N 加一，
0: 嗯，
1: 这个事儿。那实际上咱们当时给他的回答是，你这个事儿你想少了，你得往二人上想啊。那后来其实这个结果发展的挺好的，那么他达到了二人，拿到了二，最终结果拿到了二人呢，就是他是一个违法解除。当然从那个案件里呢，他自己也有一些忐忑。他忐忑在哪儿呢？他忐忑两点。第一点呢是说，我能不能拿到这个二人啊？当然啊、哦，我拿不到二人，我也能拿到 N 啊。那这个倒是没问题，就是从这个裁判层面讲。第二个点呢，就是从实际的履行层面上，他说，你看二人也好 ，N 也好，那么我就真的裁判下来之后，我到底这个对方能不能履行啊？啊，还有一个问题，就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现在没有了工作之后，我还能不能找到新的工作？
0: 嗯，
1: 那个时候我其实跳出案子之外，我问了他一个问题，那我说，那回头来讲，你想不想干呢？他说，走到这一步，我回头来看的话，如果老板对我没有成见，其实二人 N 对我来说都不重要。
0: 嗯，
1: 我更重要的是，我想继续在这干下去。
0: 嗯
1: 啊，因为他其实每个月的工资还可以，
0: 嗯
1: 啊，每个月他当时一个月能拿到将近8000到10000吧，
0: 嗯
1: 啊，他工资还可以的啊，实际上他说还是要干下去，所以
0: 在你们看来是还可以，
1: 嗯、
0: 对于我们来讲是不是太可以了，
1: 是吧？这太可以了，因为他是做销售的啊，他是做销售的，当时我们就在讨论，他说你为什么老板不待见你了呢？他说实际上就是现在市场饱和了，
0: 嗯，
1: 饱和了之后我们的销售没有再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老板按照以前的承诺给我们发这些钱，对于老板而言不值当了，哎，所以老板就认为可能，哎，他自己认为说，我这个方式我把你干掉，我给不了多少钱，但是事与愿违，这老板这个少算一步啊，最后老板赔了大概10来万吧，啊，赔了大概10来万吧。当时老板也是迫于各种压力，这个钱呢也都足额给付了，不过现在回头想想，实际上我认为从用工的角度来说，那么不论是从用工主体还是从劳动者，那么实际上这种事儿双方进行一个明确的协商、友好的沟通啊，在相互尊重的情况下坦诚相待，我认为从结局上来说对双方都是一件好事儿。
0: 嗯，
1: 可能我们如果这个事儿沟通好了，那么老板给他把薪水适当的下调啊，给他一定的尊重以及一定的奖励机制，那不排除老板就不用给他这么多的二人赔偿了，那这个事儿呢也进一步落地了，还能往下走。嗯，所以我认为这个事儿整体在劳动员工方面吧，我个人还是很赞成之前那个外企的那个视频的，也就是说相互尊重，迟到半个小时没关系的，那你看他还加班了一个小时，半个小时没关系的，还是要看我们具体的这个本质，也就回到了我们本案之中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提到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那到底咋认定啊？
0: 嗯，
1: 啥叫严重违反呢？啊，那是不是公司说了，说严重就严重，公司说不严重就不严重的？
0: 哎，刚才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王律师说这个点，我突然引发我思考哈，我觉得这挺有意思的。你看以前我们总说这个功过相抵，
1: 嗯，
0: 你现在反过来看，这功过它是功是功，过是过，它很难相抵啊。你这个你犯了错误，其实你去解决你的错误，然后你立的功，那就是你该讲的要讲，你不能说哦，那你犯，因为你犯了错， 然后所以就是你之前那个功该得的奖励就不给了，这个不合理。然后。

0: 后两天看见那个也是一个讲的这个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哈，就是讲公平，说当一个人上来给我一个大嘴巴子，我回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1: 嗯，
0: 其实并不公平，
1: 嗯，
0: 因为我并不想挨打，
1: 嗯，
0: 是吧？你扇我一下，我扇你一下，不公平，因为我没想挨打。所以说这个他这个就跟咱们刚才我们的王律师提到的这个迟到了，然后给加班费不给了，这个我感觉是异曲同工之妙。所以我觉得其实老板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然后应该可能更好的去想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我觉得会更好，让这个公司更加有凝聚力，省得你说大家为你卖命，然后给你解决问题，结果都弄到那么晚，第二天起来说实在没起来，都没有一个解决的这个特殊的这个渠道、特殊的办法。你比如说，就拿我举例子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播新闻，然后突然间头一天有一天晚上，我写稿子写到了早上四五点
1: 啊，
0: 然后早上我说我实在困不行了，我眯一个小时起来上节目吧，结果那个
1: 眯过了
0: 、第二天早上节目没来，然后领导说回家吧，别干了，是吧？那你肯定是你就很难再说为单位或者为这个你们的这个频率再付出那么多的心血了嘛，对不对？
1: 其实这个还真有点小区别啊，
0: 嗯，
1: 因为首先您这个事儿呢，咱说还是这样比例原则，
0: 嗯，
1: 但咱们考虑到您这个事儿是按照吉林省全省范围内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直播的，那这种行为我们核心的内容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要保证直播，
0: 对
1: 啊，那在不能保证直播的情况下，我认为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给予一个比较严重的处罚，其实在比例原则上问题不大，
0: 他应该给给予，是不是？
1: 对，因为是这样，你在这个行为导致的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
0: 嗯，
1: 但是如
0: 搭档，
1: 对，
0: 我不是说就自己一个人，
1: 那这就另当别论啊，这就另当别论，实际上还是个严重程度。这个在具体我的一个顾问单位当时有一个处理，实际上也是彰显了这种行为的，就是当时呢是他的一个员工，啊，这个员工不小心把单位弄起火了。弄起火了，并且这个事儿呢，当时领导还有开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说，你看你最后一个离岗的要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当然领导也说了，他说他的主管以及主管的上层，我们在离岗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审查。但是不好意思，这个员工第二次又给弄着火了。很奇怪，第二次又给弄着火了。那这个员工可能领导说，那你看我也很无奈，
0: 和单位不合。
1: 对，那这个时候这个其实单位领导很生气啊，单位说你看这个损失呢，当时这个大厦的物业罚了我多少多少钱，好像罚了10000还是罚了8000，其实对大厦而言罚他都轻的，因为你家着火楼上楼下可能真严重了，那都遭灾，都遭灾，那遭大罪了那种时候。然后呢当时他说，领导，那我们肯定是正常交钱嘛，然后他说我是想让员工交费的，但是我不知道跟员工怎么说，他领导就跟我说了一些比较过激的话，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跟领导说，我说你这个事儿你罚员工啊没问题，我说但是呢你想罚他多少？他说坦率的讲，我不想罚他那么多，我不想罚他那么多，但我依然要让员工承担一部分损失，让他感受一下。他说你这个事儿你得走心呐，这个事儿挺危险的，所以我无情嘛，我说那这样吧，我说实际上这个事儿呢，从咱们的角度来说啊，我说这个事儿坦率的讲，你作为领导和直属的主管人员，你针对于这个着火这个事儿，在你们公司内部而言你也有问题，我说为啥呢？你看他的直属人员也没有看着这个事儿，就是直属领导，然后你呢也作为直属领导你传达了，但是你也没有再注意这个事儿，我说最后呢这样，我说你跟员工说好，那么一来咱们通过文字的形式定下来，你这个事儿因为你的这个失误导致了单位的出现了这个问题啊，那当然你也可以口头告诉他，这个事儿单也不是你都买，10000块钱你作为直接责任人你买单5000，剩下的我们逐个对应买单，但这个员工也很服气，那员工说确实我确实没注意，就确实这事我认，这事我认啊。最后这个领导说，那这样嘛，这个你一个月没开多少钱，分几个月从公司里扣一下得了，那最后这个员工也很服气，大家最后形成一个纸面的东西，这个事儿就这个就很正常的就过了，员工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啊，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但是如果领导可能换一种方式跟他聊，说这个事儿你就要给我怎么怎么样，你给我造成了多大损失，你怎么的，可能这事儿话赶话到气头上，那可能这事儿聊崩了。但聊崩了之后，如果你这头再去追员工的责，那不排除员工要找你别的问题再给你打行政诉讼，
0: 这也是一个
1: 再给你打劳动人员诉讼，
0: 有人心的老板，

0: 再跟打，这样我说那到时候的结果可能就两败俱伤。
1: 嗯，以及论我们能为这个单位捅多大娄子，
0: 对吧？
1: 可以形成一个互动话题了，可以跟大家聊能给大家能捅多大娄子了。得这个我们法律之通讯社的节目是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您有法律问题啊，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广告过后，我们来接听我们听众的热线电话。您如果没打进的话呢，请耐心等待啊，打进的时候跟我们的导播多对接一会儿，对接成功之后呢，我们就会迎进来了。广告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好，法律之通车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方舟。在这一时刻呢，我们跟大家说啊，您可以拨打几个电话来进行咨询，一个就是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也可以拨打场外热线，因为我们节目还剩下不到20分钟左右吧，就要结束了。场外热线是0431-8511-0123，您可以把它存到通讯录里面，在工作的时间，工作日的这时间，您来进行拨打，然后呢，我们会有这个律师值班的律师来为咱们解答相应的法律问题哈、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您平时觉得比较手忙脚乱的问题，来问一下律师。相对来讲，对于人家来讲，您可能第一次碰到的这个法律上的问题，人家都一年不说解决这个千八百个吧，一年可能能碰上个几十个，那肯定也有了。所以就是可能您。对于您来讲比较难的问题，对于人家来讲很好解决，不妨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咨询完之后您再决定我是不是需要去找律师，还是我自己就能够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是吧？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发送您想咨询的问题，来打字留言就可以啊。一直如果您还没有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的话，建议您关注一个，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相应的福利啊活动啊还挺多的，时不常的会有一些活动。你像我呀、啊，正常来讲，我们卖这个，我们正常也都说嘛，就是如果你卖的东西你自己都不买的话，那证明这东西你不行嘛，你自己信不过。但是你像我们经常跟大家推荐的品，我经常看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合理，或者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很不错，很好吃，我自己都会再买。所以您在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每次听到我们这个团购活动的时候，您可以来听听最近卖的这个品，你感不感兴趣，要不要来了解一下。现在我们也是带来了两款新品，您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这次呢分别是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啊，是一个美妆的产品，属于是潮流 C 位，口碑和复购率都非常好的。怎么说呢，办公室对着电脑一天，皮肤出油，然后您用了这个也不会暗沉，也不会氧化。然后呢晚上约会吃火锅，戴口罩摩擦底妆也会牢牢的这个扒在脸上，而且它有高遮瑕，轻微泛红，熬夜留下的这个黑眼圈，脸颊上的小痘印，它都能够一键这个隐形，不用额外点

0: 一家遮瑕膏，省时又省力。这个价格呢，它一直我们说美妆的时候呢，给它给大家的价格，福利的活动的力度都非常大。平时官网呢，这样的一个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要30毫升的正装430块，现在呢是买一得二，两瓶到手，正装两瓶到手，一共是299，然后还有两个色号可以选择，分别是象牙白的适配黄皮自然提亮，以及陶瓷白衬皮肤陶瓷白，然后能够打造清透的妆感，效期是到2027年2月啊，也都能够用得完。您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关回复给力了解详情。除了这个 DW 的粉底液，还有一款呢，这款我很喜欢啊，就是这个蕉下的凉感防晒衣。这个防晒衣谁穿谁知道，很多朋友可能之前没有穿过这个防晒衣，穿完这个之后呢，它真的是感应就感觉的这个效果。是不错的，它是一个冰丝的原纱面料，上手摸起来呢是滑溜溜凉丝丝的，穿上之后呢身上瞬间会降温，30多度的大太阳穿在身上呢一天也都不闷汗不粘身，而且它是 UPF 值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能阻隔 99% 以上的这个紫外线，哪怕在户外待一天也不怕晒黑晒伤。然后呢它还就在很多的细节上面做得非常好，比如说有这种加宽的帽檐，然后比如说有这种专属的发动，还有加长的这种止动的袖口等等吧。这样的一个防晒衣，如果您之前关注过啊，在网上您了解过这防晒衣多少钱的，您可能会有了解啊，您就知道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现在是159块。159块，您正常买个衣服都可能不太好买，更何况是这种冰丝原纱面料的这种防晒衣，现在是159块就能够拿下这款。然后呢，除了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除了有女士款的之外，还有男士的防晒衣，也都非常的好看，而且尺码齐全。您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您可以去商城来选购自己喜欢的物品。
1: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2: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和约定的违约责任。
4: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0: 好，继续回到法律直通车的节目当中哈，然后跟大家继续分享。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啊，趁着这个还有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858-1542。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听着这个王律师跟方舟我们俩聊着。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聊到的这些问题，您在生活当中很多的场景下面可能也都是适用的，然后听听到时候真遇到这个亲朋好友或者自己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您都能够这个有办法去解决。
5: 嗯，
0: 然后刚才我还跟这个我们的王律师来说，就是我就感觉呀，就是现很多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个问题，您听了这个节目，您觉得自己好像好像这个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等到真碰到问题的时候，很多很多，因为您没有实际去解决嘛，您就给忘记了。
5: 对，
0: 我当时我听了这个，然后当时人家律师是怎么说的，结果你就忘记了。
5: 我们只听说了套路，但是没有进行运用。
0: 对，你运用不上，就跟上学学那个学那个算法似的，物理题背了一堆公式，结果到那个题上面的时候一个套不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的时候您除了多听之外啊，然后记着点儿这个产权热线什么的，或者记着点儿身边有哪个朋友对于法律问题有过钻研有过研究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渠道能够解决咱们这个法律问题。
5: 对，
0: 比如说这个我了解到的有很多的这个社区，就现在有这种这个属于是调解的，
5: 对，
0: 然后能够帮咱们解决很多，然后这个什么
5: 多元化解矛盾，多元化解矛盾，
0: 对，多元的
5: 这里面
0: 能够解决。
5: 对，其实这里面我们如果说啊，我们没记住套路咋办啊？也有招，也有招，我就真没记住套路啊。咱举个例子说啊，这个员工手册这个事儿，很多公司啊，很多公司员工手册都是老板自己写的，也没组织学习，啊。这个甚至也没有公示，那有没有效啊？有的时候老板你看会明确告诉你，哎，你这个啊，

0: 手册在这呢，这条你有错你担责，
1: 嗯，
0: 你有错你担责。那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啊。那么这种规章制度有没有法律效力啊？
1: 嗯，
0: 有可能就没有法律效力啊。为啥这么说呢？我们还是刚才回到这个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啊，这里面有民主程序内容合法公示告知，这是我们一个员工手册的三个维度你都要具备的。那么首先你有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啊，或者职工协以及职工协商。那么其次呢，你不能违反强制性规定啊。最后呢，你还必须公示，比如说签字啊、培训等等。
1: 嗯，
0: 我们一般吉林省高院发布很多案例了啊，之前过往也发布一些，都有这个情况。那么如果用人单位再跟你提的时候啊，不排除用人单位录音了，嗯，这种时候，那么你一定要想好，就这事儿你到底知不知道？
1: 嗯，
0: 这个员工手册你到底知不知道？或者员工手册这条内容你到底知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啊，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如果说我们到了法庭上，我也没找律师，人家把员工手册甩着了，我咋办？这个王律师告诉你啊，实在交不准，就一句话，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就完了。
1: 嗯嗯。
0: 或者实在不行，就三性均有异议，啊，
1: 嗯，
0: 先把这事抛出去，完了再说。
1: 这句话好啊！
0: 对，我这三个性质我都有。
1: 上学的时候背题，就碰到一个题不会解，上来就把所有能写上的那个话都往上一写，没准哪个就是
0: 对，没准哪个就中。你就说三性均有异，
1: 三性均有异，
0: 对，真实性有没有异？有异，合法性有没有异？有异，关联性有没有异？有异。你这先把这三个点抛出去啊！你别这头一拿来说，我这哎好像
1: 对
0: 方好像知道，
1: 这
0: 我好像我好像知道。我好像知道，别来个，但是最后法官就会逼着你问，
1: 嗯，
0: 就因为法官的任务嘛，他会把原被告双方在庭审过程中啊，会通过他的询问，把原被告双方都逼到墙角了，因为他要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嘛。
1: 对对对，
0: 啊，他不光是原告，还是被告，他都会通过法官的这个询问，给你直接揪到一个墙角的位置，得到一个具体的肯定的回答，
1: 对，
0: 或者一个明确指向的回答，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法官就会问，你别说好像你看过没有？
1: 嗯，
0: 你就好像看过，那好像看过不行啊！你是看过还是没看过？那这种时候，有的人可能稍微一左右，感觉自己想，那我看过，
1: 哎、
0: 我知道，哎，坏菜了。
1: 哦、
0: 那实际上你真看过吗？我真碰着过这种当事人，回头捶胸顿足跟王律师，王律师，这事我真没看过，这材料不是我写的，
1: 哎呀，这
0: 字儿不是我签的，
1: 嗯。您一说这个，我一下就是特别能够这个深刻的感受到，哎，为什么有很多人打进电话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的当时的那个被判的很冤枉，然后我觉得这突然就有点像那个考试似的，他跟这个发挥好不好有很大关系，不光是说是你就是完全占理，然后你就是一定能够赢，有可能因为你觉得你占理，那对方就他还觉得他占理呢，
0: 那当然了，
1: 因为我们双方都能够拿出相应的证据，到时候是法官在法庭上看谁的证据更充分，然后问你俩，结果你看有的点你明明能校准，你发挥不好，你没说上，让法官觉得你没理。
0: 很多人员在咱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啊，这里面我常常能碰得到，就是如果说他找律师了啊，如果说他找律师了，那还好啊，就是往往会出现就是没找律师一方的当事人，
1: 嗯，
0: 他到了法庭上之后，他会有一个误区，
1: 嗯，
0: 他认为呢，我把对方驳倒，我就胜利了。
1: 嗯，
0: 就我把对方怼得哑口无言，我就胜利了。
1: 嗯，
0: 不对的啊，这个不完全对，不完全对啊，
1: 嗯，
0: 不能说百分百不对啊，不完全对。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到了法庭，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你的目的、你的任务是当着对方的面跟法官把事儿说清楚，
1: 嗯，
0: 让法官听懂、听明白，
1: 嗯，
0: 啊，至于你能不能说服对方，这个不重要，或者不完全重要。因为你不一定能说服对方，因为对方肯定要坚持自己有道理的。
1: 你得分清谁是主角。
0: 对，你主角是法院，主角是法官，是裁判者。
1: 嗯，
0: 那么你要针对裁判者说清楚，说这个事儿，我认为篮球是方的。
1: 嗯，
0: 为啥这么说？
1: 嗯，
0: 哎，我拿出法律依据，什么法律依据呢？比如说某某这个国家标准，篮球必须是方的。
1: 嗯，
0: 我拿出事实依据，市面上篮球都是方的。
1: 嗯。
0: 哎，我拿出裁判观点说，你看之前有个判决说这篮球都是方的，
1: 嗯，
0: 哎，那这几项你要给法官一看啊，你这么个逻辑关系，
1: 嗯，
0: 而你不能说你说这篮球就是方的，法官说凭啥呀？
1: 嗯，
0: 你理由呢？
1: 嗯，
0: 把理由说出来我听听，但你拿不来，
1: 是，
0: 那你这个就很尴尬，就很尴尬。当然啊，篮球肯定不是方的，篮球是。

0: 圆的。但我们只是说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要
1: 解释，我们
0: 对，你要拿证据，拿证据把这事儿说清楚，说清楚。而在质证的时候也是，那对方拿出这个证据的时候，哎，这都可能是我写的，可能不是我写的，我可能知道，也可能还是不知道。
1: 嗯，
0: 就这么说吧。一旦您脑子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的建议是，一律认为不知道，一律认为不是，因为你已经给自己画疑问了，
1: 嗯，
0: 已经给自己画疑问了，
1: 就跟那个电视里面演的那个一样，
0: 啊、
1: 就是不知道的，就是问我的律师，嗯，
0: 那当然你没有律师啊，
1: 对对对，
0: 那你只能说我知道的我就知道，我不知道确实那就直接说不知道，而不能说可能知道，
1: 是
0: 啊，就很麻烦，这个事儿就很麻烦、
1: 啊。我们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然后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车百电器城提醒您，买空调要趁早，想国补想起补想商场补贴，优惠力度大，安装不用排队，拥抱清凉夏日，到欧亚车百电器城买空调。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8: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
9: 这店呢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8: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0: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的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 好，法律直通车剩下最后一点的时间了哈，我们先请王律师跟大家汇总一下，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吧，因为不然的话我们一会儿还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旅游项目就没时间了。嗯，您说。
0: 哎，好的，那么这里面还是这样啊，就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强调的就是，如果说这个事儿是一个比较轻微的一个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那么如果单位认为这件事儿它就是严重违反劳动纪律啊，同时对你进行了开除处理，行不行？答案是不行的啊。当然你这边心里要有个数，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嗯
0: 啊，那这里面严重违反包括什么呢？包括违规动机、违规次数、违规后果、违规影响以及最终的损害后果来综合进行考量。如果这个事儿不够，那确实就是不够。当然这个员工在跟单位日常沟通过程中要明确，就是你的这个劳动纪律或者员工手册你到底收没收到。如果你没有收到的话啊，那你跟用人单位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沟通的时候，用人单位如果一旦会给你提出疑问，说你看劳动手册在这儿，你这事儿你不知道吗？啊，你不知道劳动手册怎么规定的吗？或者说你这个行为就明显违反劳动手册这个事儿啊，等等，他会给你提出一些两难性问题。那么这里面在回答的时候要有个心眼儿，就是第一个，劳动手册你知道还是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单位确实没通知到你，那就很明确的先把这个结果抛出来啊。然后同时咱们再去强调这个事儿，我到底有没有过这方面的问题啊，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然后来进行综合的说法。
1: 嗯嗯，好，我们接进杨先生电话吧，剩下时间不多，然后先来听听他。

0: 那这事怎么回事？杨先生，
1: 哎，
0: 哎，杨先生你好，
1: 我退休工资还在我女儿手里，不给我，我也想用不着了现在。
0: 那您退休工资在女儿手里，就是卡在女儿手里呗？
1: 对。
0: 啊，卡在女儿手里，女儿一点都不给啊？
1: 一点一分钱都不给我。
0: 那这个你的退休工资一分钱都不给，这卡能不能变更啊？就实体上去银行，咱们把这个具体的这个领工资的卡能不能变啊？变完变到你身上，他这张卡不就领不着钱了吗？这个您具体询问一下，看看这个，因为退休工资嘛，看看能不能变啊。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如果确实他不能变的话，钱又一分不给，那你可以以抚养费的名义起诉你女儿，要求你女儿给你抚养费，啊，甚至要求他直接把工资卡还给你，啊，因为工资卡是你的。
1: 我就这意思。
0: 啊，因为工资卡是你的。哦，
1: 对，
0: 那工资卡是你的，他没有权利拿着。
1: 没有权利。
0: 对，他没有权利拿着。那不仅仅是给抚养费的问题，一来你得把工资卡还给你。
1: 您是律师啊？
0: 当然了。
1: 贵姓？
0: 啊，免贵姓王。
1: 王律师。
0: 嗯。
1: 那我就全权委托你吧。
0: 那这个是这样吧，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场外热线吧，啊，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场外热线，然后在节目结束之后啊，您可以打我们的场外热线，在工作时间，也就是每天早上的8:30到下午4:30之间，打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啊，来进一步的来去来对接或者咱们进一步去交流啊，关于您的这个工资卡的这个情况啊，好不好？
1: 好，
2: 场外热线您记一下，杨先生，电话是0431-85110123。
1: 1234是不是？
0: 哈哈，
2: 您存到这个通讯录里面，
0: 啊，
2: 然后这样的话呢，
0: 您再记一下。
2: 对，您再记一下，存到通讯录，放到这个写到纸上也行，0431-85110123。记下来了是吧，杨先生？0431-85110123。好，我们也把这个号码跟我们其他的听众说一下哈。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省得大家可能今天剩下的时间想要咨询的朋友，我们也接不进来了。跟大家剩下一两分钟的时间，把我们这个信息跟大家说了哈，就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将带着大家，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呢，去这个西北旅游啊。这个项目其实我个人很非常的喜欢啊，因为之前呢，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去过很多地儿，但是西北旅游没去过。可能这次玩完了，玩好了，我们下次再换个其他地儿。然后您如果6月份有时间的朋友可以来听一听，没时间的我们再赶下一波，再赶有机会的，不用非得来赶啊，然后让自己弄得挺匆忙的。有时间您来，6月份呢，这也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嘛。6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没有这种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的舒适，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然后呢，同时也错开了暑期的人潮，7、8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咱们是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游该有的样子。然后咱们这次去之后呢，您将看到这种被大自然打翻调色盘的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这种人类艺术殿堂的莫高窟，以及邂逅天空之境的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你一起来品鉴。这个价格呢，现在也是原价6980块钱一个人，现在呢1038听众的专属价仅需5699一个人，一架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啊，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然后呢还送这种湖景的航拍和旅游的礼包。之前交通广播做过很多次的这种属于是旅游的活动，然后大家的这种好评率，然后对于交通广播的信任都非常的高。然后呢，很多朋友可能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就会担心啊，我们这次出去之后会不会有购物的环节，或者是旅游的很不开心。但是你看，我们已经做过这么多次了，然后大家还是这么踊跃积极的来报名，所以您在这些方面呢可以放心来咨询或者是了解。这个怎么了解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甘青啊，这个甘肃的甘，青藏的青，甘青啊，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1对1来为您进行服务了。那今天的节目时间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信任。如果说您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关注我们后续的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或者说是关注我们法律直通车。我们下期再会。
3: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

0: 详询0431-58458。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什么啥都是哥们儿，
9: 我可是哪里的我哥们儿啊？
8: 没事儿，我跟你说我哥们儿。
10: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美完美啊，都是哥们儿。
11: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2: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3: 直接唱啊！

0: 快乐伤悲，
1: 只有我能体会。让我再陪你走一
2: 歌中散文。
1: 啥玩意儿，一点默契都没
2: 有。歌中散文，哎呦，太有意境，给大家都得听冷了，回家晚上后半夜反过味儿来，猫被窝里毛毛哭，说我可真孤单呢。
1: 不得一说唱，不得一说唱的，不得说唱。
2: 说我也太孤单了，听着这首歌我太孤寂了、
1: 哎，太喜欢了吧？是不是？你看，在这样夜幕降临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们直播间里面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但可能收音机前某一位好朋友今天心情低落，他会觉得很孤独的时候，哎，我们在这陪着。
2: 今天过节、啊，有点
1: 愚人节吧？
2: 有点整着自己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今天我是这个完完全全的当一个普通的一天在过的
2: 啊，
1: 哎，
2: 就现在大家对这个也没有像那个上学的时候那么的热衷了。
1: 上学的时候我最烦这件事情了
2: 啊，
1: 就是有些人欠儿欠儿的就来那个骗你。
2: 对，
1: 啊、
2: 我一直精灵的、啊，
1: 哎呦，有精灵精灵的，
2: 啊、但也确实让同学骗了。因为我那时候吧，高中的时候当语文课代表，
1: 是
2: 当语文课代表，然后同学就过来告我说，那个我们班主任是语文老师
1: 啊，
2: 说那个这个班主任找你去办公室，说让你拿点卷子回来。
1: 是，
2: 我说那我
1: 那得去呀、啊，
2: 我得去呀、啊，我得去呀、啊
1: 哎，
2: 去了之后
1: 小红帽大官迷
2: 啊，
1: 哎，
2: 一语文课代表是个什么官啊？
1: 那也是小队长吧？
2: 而且是班主任的，
1: 班主任，
2: 我这属于是嫡系。哎爪牙，对不对？对不对？你这体育老师课代表，那这不当班儿，
1: 是不是？体育老师也不能给你拿卷子，
2: 也见不着几次，
1: 是
2: 对吧？但我们班主任就语文老师，
1: 那得去，得去。
2: 到了那个办公室，哐一脚把门踹开了，我说卷哪儿呢？他说我们，
1: 你这也太敌视了，也有点。
2: 啊！我敲开门进去，我说那个老师，那个、什么卷子？
1: 什么卷子？
2: 哎，老师一听也懵了，说
1: 什么卷子？
2: 什么卷
1: 子？我俩都回神了一下，
2: 到这块儿我们两个才都缓过味儿、
1: 哦，
2: 然后相视一笑，相视一笑，
1: 嘿嘿嘿，
2: 啊、然后这个才让我这个安稳的回到教室，
1: 是不是？
2: 行了，这个刘老师唱完了一首歌之后呢，咱们再换一个陪唱。
1: 今天感觉不孤单了，
2: 啊，换一个陪唱，你还想唱什么？换了，换人了，给你换一个还不高兴啊？咋的？挑人啊？啊，
3: 想唱什么
1: 都行。
4: 哦，谢谢刘老爷。那我们合唱一首什么呢？
2: 要什么？下一个天亮行吗？
4: 哎，行。
2: 哎，下一个天亮
1: 是不是咱们跟财务说一说，就是下个月你要花的钱给我、
4: 是这样的，我能接受我整个月的绩效都花给你。我能接受整个月绩效都花给你。
1: 那我只能上15分钟。
4: 那有点不合适了。来吧，准备一下。OK， 下一个天亮吧。行，下一个天亮啊。OK， 还定声了，没点儿劲。
1: 有声有声有声的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这个重唱一遍呢？
4: 那就重唱一遍。
1: 来吧，我们再重唱一遍吧，好像已经过了啊。送大家下一个天亮，大家有一些烦恼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天总会亮的。
4: 有用吗？
1: 先别管天亮不亮，歌词可能找不到啊。来吧啊，这下一个天亮，一首非常隽永的一首歌曲啊。他是要参加那个浪姐吗？
4: 哎呦，就是现在这个浪姐其实没有太大的看点，
1: 是吗？
4: 我觉得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娱乐圈的几个事儿的基本都找过了，再来的就是
1: 下回就得是闫宁去参加了，我觉得
4: 那真是娱乐圈爆款了，
1: 那也太浪了。你去肯定能火，我觉得你可以走这个
4: 魔力哥先生，其实我想去那个。
1: 那个可能费点劲吧。
4: 就魔力哥先生里面每一首歌我都超喜欢。嗯，
1: 来吧啊，我们再重唱一遍。
4: 真服了，
1: 服了。其实我觉得你跟孟子义是同道。
4: 哎呦，我比他唱的好听多了。
1: 有趣，有趣的女性，有趣的漂亮的女性。对啊，哎，哎，
4: 又
1: 没到了，没到了。

0: 其实可以进广告了，我们进吗？还是
1: 进完换别的歌？
0: 好的。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

个现在啊，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啊，会弹出链接，然后您来看一看我们最近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品类您是否喜欢。其中的一个链接回复的这个给力之后呢，会弹出的一个链接啊，就是咱们这个蕉下凉感防晒服。这个衣服呢真的是很便宜，159块钱就能够拿下这种防晒服。它是冰丝原纱的一个面料，然后呢在细节上面做的也非常的好，而且它是 UPF 值有50+，高倍防晒，能够阻隔99%以上的紫外线。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款衣服159块钱就能够拿下凉感的防晒服，而且还有男士的防晒服，男女都有，您可以关注。另外还有一个品类哈，也都是我们每次说到这种美妆的活动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雅诗兰黛的 DW 的粉底液。这款粉底液呢，正常来讲官网30毫升的正装一瓶是430块，现在呢是两瓶到手30毫升的量加了，钱还少了，是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粉底液两瓶到手299，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能够用得完，然后这也是频率专属的福利价，只在这几天，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海链，全程溯源，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给力来拼手速去商城下单，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单还能够再减5块钱。

0: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来吧，让我们的歌曲意犹未尽，送了一首《大城小爱》。
7: 哎，推荐咱们唱什么伤心的人民。

0: 咋这么好听呢？说起来
1: 慢点儿呗，小二每次哇乱叫的要参与话题呢，
0: 停不了了，这就停不了了，这是拉的最痛快的一次，什么呀？聊点什么？我们再次感谢刘玉手老师，谢谢。想想明天的歌单哦。
1: 再上点新伴奏吧，这些伴奏闫宁不是很爱。
0: 对你唱点强节奏的那一种。你哎，刘老爷，你回来。
1: 回来。
0: 你懂不懂什么叫强节奏？我们能共识一下吗？
1: 你下次把那个贝斯音轨给。你把贝斯音轨放里头，让闫宁听听啊。
0: 行，
1: 你能听懂啥？你行，
0: 我咋不知道贝斯呢？
1: 你知道啥呀？
0: 贝斯吗？贝斯，贝斯就跟吉他长得差不多的那个。
1: 这都是音译词，对，它就因为能发出贝斯声，所以这个乐器叫贝斯。
0: 这留作业都留到别的栏目了。来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都是哥们儿。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0: 就是如果我天天唱歌的话，我真的建议以后我就是不报自己的名字，会报别人。
1: 行了，正好这个老妹儿回来了，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0: 这个点就要说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我们抖音直播间能听吗？
1: 别听了。
0: 现在口播很有真情实感，是真的，就是贫困的你发账播这样的口播，就
1: 这是我特意写的，就是以我的人生经历为大家谋求的出路。你说有病啊你呀？小猪理发说：“哎呀，拉了都能跑丢了。”那段是说唱，
0: 来
1: 你当散文去。
0: 唐天说什么？说这个离2036年演唱会越来越近了，这日子越来越有盼头了。原唱的盼头，盼是审判的盼，
1: 绝对能盼他，能盼他啊。
0: 孤单的风吧，说我跟着
1: 伴奏
0: 一
1: 直唱
0: 完，我的天哪，结果眼睛上来了，什么意思、啊？
1: 可能是下一个天亮。
0: 我欢迎大家跟我合唱的。
1: 咱们以后就跟大家打电话连线，你跟大家一起唱，
0: 哎，
1: 对不对？我想和你唱今天
0: 啊，今天
1: 没有折节，今天外边没有
0: 啊
1: 啊，
0: 明天开始我们节目开热线，
1: 对，
0: 我们节目开热线，
1: 一天咱们
0: 聊天，
1: 咱们就选30位幸运听众，可以一人和闫宁合唱一首歌。
0: 明天我们节目就开热线，就以后我们节目形式就把热线打开，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我们节目热线是多少？
1: 85815422
0: 啊，54115422都可以啊。85815411，就是如果你外地的要加个0434啊。明天开始我们
1: 0431 0434干的、
0: 啊、对0434
1: 去回四平
0: 就是然后就可以跟我们节目就是连线聊天。但是我先给你们规定一下纪律、我们省电台直播和省媒直播、把你那些浪当啥都去掉。
1: 对
0: 啊，就别说
1: 你就消停唱歌词，
0: 在咱手就手啥的也不一定非得聊天也行啊、就是我跟你说呢，我手不能摁延时器上给你们上班啊。
1: 我们是上来给你发福利和闫宁唱歌的，不是给你个机会能骂他两句。
0: 就你骂我也行，你不能带脏字儿、你知道吗？你就是你的内容得能播、你要是骂我、骂到能播，
1: 给他骂爽了也行。
0: 对，这个也是合理的、但你不能骂那玩意儿滴了当啷的播不了。
1: 乐游刘说前半个小时1038领唱团啊。刘老爷愿意，这些好像都是他做领唱团的时候上的伴奏、他做领唱团真给大家唱，
0: 他纯过瘾了。这是第一点，就是你的那个你浪到啥去掉了
1: 啊。
0: 第二点，你得是正能量的人。
1: 对，
0: 你别上来说我不行了、我就是就只是这
1: 还有就是
0: 这是贼说那话贼不正能量
1: 啊。还有就是我们对这个节目也有要求的，起码你不能刺过眼顶。
0: 那么你这么说没人敢打、
1: 全场全吉林省都打了，都能打。说这也没有要求啊，这不就相当于
0: 是大家可以进直播间，然后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这个小苦恼，我们虽然给你解决不了、
1: 给大家诊断了，
0: 但是能给你天天堵嘛，然后咱们简单聊聊天还可以，愿意的话咱们再那个合唱一首歌。
1: 其实有的时候那些烦恼吧反而说破无毒，
0: 对，
1: 让你们骂你两句吧你也就得劲儿了，你也就好了。
0: 我不干这样的事，我从来不在别人的伤口上哭。
1: 他拉了脸，他纯拉了脸啊！他说：“你就快，这事儿别跟我说，太晦气了，滚下去。”
0: 呲出笑话也行不行？我心理承受能力贼强，是我就是谁说我，如果我反不过不回去，就我崩不回去，更严重的、那是我无能，我只会反思自己。
1: 我没看出来，我没看出来，你咋拉了脸是反思呢？
0: 我跟自己
1: 关机了。 对，拉了，他平时脸就是拉了着，他不笑了，说明关机反思。
0: 我最近真的要调整一下自己了，我最近确实比较愿意拉脸。
1: 太愿意拉来了，
0: 每天都拉了
1: 啊。说说话这边就生气了，在舞台上跟观众你也拉了脸。
0: 不是我的拉了脸，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拉脸是一种演绎，不是那种就是真的是跟观众生气了。
1: 那你是不是真生气了吗？
0: 我不是啊。
1: 那你拉了啥呀？
0: 我们现实都是好朋友的，我才不是跟他们真。
1: 谁跟你好朋友？
0: 不太认识。
1: 哭着下去了，还跟人好朋友啊？给人一顿蹬，人上来做互动啊？
0: 那没有互动，他就是互相。他有一天有个男生啊，就是我采访他，就是我采访的时候，因为他有的时候，节奏不太对，然后我就是有点磨叽了，干整不说我要素材，我就崩他两句。我崩他两句，然后他也笑，我也笑，我俩都乐抽抽，然后突然在台上，非常粗糙的骂了我一句，
1: 怎
0: 么
1: 行？哎呦，这人啊！
0: 然后最小的，现在目前为止
1: 啊。
0: Every day 每一场、
1: 啊、天天
0: 都带他媳妇来、
1: 哎、
0: 后来就来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觉得我俩这怎么太公平了，我俩加了个微信。
1: 我觉得啊，我觉得他应该是骂完你之后你嘎嘎乐，他觉得这人已经让我驯服了。所以说每天带着媳妇来说给你，
0: 笑他的，
1: 说给你看看我新驯服的玩物，你是不是有病啊？人给你骂了，你在那嘎嘎乐。
0: 哎，那个是下一板块，亮红说剧场撸脸故事。哎，亮红已经看我两周演出了吧？
1: 我没听他说过几句话。
0: 就当然是奔着我来的
1: 啊！
0: 不能这么说，
1: 太好了。
0: 你说一下我的演出。
1: 台柱子站台上不下去，各个环节不下去。哎呦，非常之出彩。
0: 明白了吗？懂了吗？
1: 对，它属于是那个剧场的 logo。
0: 对对，
1: 就一直在台上待着。
0: 你以为那个屋卖票主要靠谁啊？难道是土豆吗？他演的再好，他长得丑啊！
1: 啊，纯吉祥物的，那看
0: 都是普奔着我来的，然后把粉儿过得给他们了。
1: 啊、因为确实在这块儿就体现不出你了。
0: 就我是让大家金词儿看我。来吧，咱们家的时间还是进到广告，广告回来跟大家聊什么话题？再研究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1: 今天穿俩冲锋衣，我猜我心里刘老衣服辣着了呢，在后边，我寻思他穿一短袖就走了。
0: 不是，我听说这个 OOTD 确实没有太设计，我跟大家讲一下是怎么回事。是呢，我会搭配一身就是在室内比较我比较满意的穿搭，我里面穿了一个白色的吊带，然后外面穿了一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小有点像冲锋衣面料的一个小
1: 防晒服似的
0: 小衬衫，小衬衫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好看，出门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早早的找出了我那个冲锋衣，一年就能穿这几天
1: 啊。
0: 我说哎别管了，干嘛就穿上吧，结果一搭着我说这啥玩意儿，这啥，因为我
1: 而且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老的色儿啊。
0: 哎我也想问，这个冲锋衣事件我跟大家讲过吗？
1: 没有吧。
0: 嗯，
1: 为什么买个藏蓝还是那种不是纯藏蓝？
0: 来我给大家讲讲这个冲锋衣事件
1: 啊。
0: 如果经常看我直播，就抖音搜索那是闫宁，能看到直播啊，经常看我直播能看到我的妆面和我每日的 OOTD 的老少爷们，你们应该能知道
1: 啊。
0: 就是冲锋衣跟我是没有关系的
1: 啊，不穿，
0: 我从来不穿冲锋衣。
1: 哎，
0: 就我小矮个粗粗的，我乐意穿大衣，但那个毛呢子大衣穿到脚脖子，
1: 审美也有问题。我跟我媳妇在国外的海边，我都让她穿冲锋衣，我给她拍落日。她说要穿裙子，我说你把冲锋衣给我套上，然后跟我闹一宿，哇哇哭。
0: 哎，这个知道吧？就是我从来就我的所有的 OT， 我都买冲锋衣，我都没裤子呢。
1: 嗯，
0: 你想想，我牛仔裤都穿喇叭腿的，你说我上哪儿去搭这个冲锋衣？
1: 嗯，
0: 这个冲锋衣哪儿来的？
1: 啊。
0: 我出月子巨鳄送我的礼物
1: 啊，就送，
0: 没听说过媳妇出月子送件冲锋衣的、
1: 啊、
0: 完了跟我说什么，你看我出月子是九月份嘛，
1: 啊，
0: 他就意思马上就穿上了，他跟我说每个女孩子都要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冲锋衣、
1: 啊、这个是，但是
0: 啊这哪么是凭什么、
1: 这个确实是，但是咱就说这个色他是不是给他老舅买小的。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先铺一下前情提要
1: 啊，
0: 前情提要就是我之前跟那个白玫瑰我们两个聊天、
1: 啊、
0: 我说结了婚的老爷们仪式感就很少
1: 啊，不给礼物。
0: 对，就是我后来我俩过生日都什么样，就是前两年是给，就是前第一年互相给惊喜
1: 啊，

0: 二年就问我你要
1: 你想要啥，
0: 对，然后呢对第三年就是转账了，就没有这些仪式感了。
1: 嗯，
0: 其实你说你平时也可以管他要钱，但是那天要的钱你就觉得没啥意思了嘛，所以你就说还是要有这个仪式感。然后我俩就研究说老爷们儿这玩意儿吧，
1: 嗯，
0: 就是得鼓励
1: 啊，
0: 你就是捧他
1: 啊，
0: 就情绪价值
1: 啊，
0: 就是他送你一坨那个，
1: 啊、
0: 你跟他说、
1: 啊、
0: 哇，老公选的这一坨，
1: 我想要好几天了，
0: 头疼啊，早都种草这一坨了，
1: 啊、
0: 你就得这样式的
1: 啊。
0: 然后我俩就达成这个共识了
1: 啊，
0: 达成这个共识了
1: 啊。
0: 等到我出月的时候，也挺有仪式感。其实没有说这个你生孩子你礼物啥仪式感，你都给到位了
1: 啊，
0: 也没有说出月子还得给一遍仪式感，
1: 啊、那太勤了。
0: 就是也没有这个官方说法哈、
1: 啊，
0: 但你说我给你家生个孩子
1: 啊，
0: 现在也不就给你家那生孩子为自己，
1: 你不是天天玩儿吗？
0: 生孩子这件事情是女性很辛苦、
1: 啊、
0: 然后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啊、
0: 你送我多贵重的礼物我都觉得是我应得的
1: 啊，毕竟遭了罪了、啊、
0: 对，说男生心理学是在儿童心理学，对、
1: 啊、
0: 就在那里面
1: 啊，
0: 哎，然后我就说那个人家都也差不多了，因为出月子人家就给你个仪式感，你无论是啥你都得捧。
1: 对，
0: 有一天我一上车
1: 啊，
0: 而且是啥样，是我出月子但不跟他讲了吗，我连打三天麻将
1: 啊，
0: 打的腰酸，就是腰都坐不住了，那腰都直不起来了。
1: 啊、
0: 出来说：“哎呀，生孩子损伤真大呀，这腰疼，
1: 这
0: 腰
1: 之前连打
0: 麻药给我打，就是这个 啊。那个打完麻将去麻将馆接的我
1: 啊，
0: 接待馆，然后一拿开一个得物的蓝色盒子，
1: 哎呦，
0: 说看看吧。我当时想，哎，得物买啥能买错了我？哎呦，我
1: 那上面都是大家时尚潮人互相交流。
0: 哎呀，我说这，哎呀，我对你刺眼了。我说谢老公，谢老公。
1: 啊、
0: 然后一打开
1: 啊。”
0: 是一个黑色的
1: 啊
0: 鸟
1: 啊，
0: 这个冲锋衣
1: 啊，那时候还看不见
0: 衣
1: 服颜色呢，
0: 不是黑色的
1: 啊，
0: 我看着大小，我就是冲锋衣本身就肥大肥大的嘛、
1: 啊，
0: 我有点懵
1: 啊，
0: 我就刮脸的撂下，我说你给自己买的
1: 啊，
0: 完他说。你看看号，我一看 S 的
1: 啊，
0: 确实
1: 女码，
0: 确实是给女生买的，
1: 啊、
0: 但男你这玩意不就男女同款吗？
1: 啊，
0: 我就想到又鼓励
1: 啊，
0: 完了我实在我穿，我说哎呀
1: 啊。
0: 确实啊，我说我都没穿过这冲锋衣，我从来我都没穿过
1: 啊。
0: 他说对，女孩子就是要有件自己的冲锋衣，你得有件正经衣服、
1: 啊、
0: 你平时穿的都啥都掉价。
1: 对，那确实是不行。
0: 我那个羊毛大衣我都这个家给自己磕仨响头出去买的，那都毁他这两件。但是我就是我说嗯呐，没穿过这
1: 那玩意
0: 儿，这是上架的衣服。
1: 但你那羊毛大衣在外边看不出好来，看像皮油似的，那玩意儿能行吗？
0: 羊毛大衣能看上皮油，你也是没见过好玩意儿。
1: 咱就说他看不出品牌价值来，对不对？没有谁一打眼就知道这玩意儿贵，是不是？
0: 所以就我在你面前，我除了戴金表，戴啥表都没用的。然后我就那个，我就是我说是，我说哎呀，但是老公吧，我吧，我现在是咋的呢，老公？我这个吧，我没有啥能搭他的裤子，我说这衣服就成本太高了，我说我还得买好几条搭他的裤子。他牛仔裤都能搭呀，你整个整条紧腿的黑色牛仔裤，我的妈，哎呦我的妈，他
1: 一身黑啊，
0: 哎呦我的妈。我说
1: 干飞贼去了
0: 啊！我说哎呀，那这个吧，他说你是不喜欢？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很喜欢，我很
1: 喜
0: 欢。我说咋的呢？我说哎，这个其实你说我冲锋衣，我这辈子可能就买一个一件两件就行了，因为你看我这好衣服不能总穿
1: 啊。
0: 我说那个，但是我家里有件黑骆驼
1: 啊，
0: 我说我有件黑骆驼
1: 啊。反正都是动物。
0: 有一年出去旅行，那在日落金山啥的，就得穿那个冲锋衣。
1: 啊，
0: 我都没舍得买鸟，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儿回来我就穿不上
1: 了。配景
0: 啊, 啊，对，就配个景，配个背影，谁能看出那是骆驼，那是始祖鸟啊？
1: 啊，
0: 我说我家里有黑骆驼。
1: 啊，
0: 我说那这都是黑色的，
1: 这不撞衫了吗？
0: 对呀、啊，我说犯不上了，
1: 啊、
0: 出门人谁知道我穿的这是啥呀？
1: 啊。
0: 然后他说你都不懂，同一款都得怎么？你这一款我给你选的是谁谁谁同款，
1: 哎，
0: 谁谁谁和谁哪个千万级的网红在哪个国家哪个雪山下面穿的、
1: 哎、
0: 哪张照片里的，就那种
1: 网上照片都穿遍了。
0: 我说是，那我有黑骆驼，我是这么的吧，我老公、
1: 啊、
0: 我心意到了
1: 啊。
0: 我说这个我知道老公我爱你，你太确实一是
1: 这家捧的，
0: 我就不要了。
1: 啊、
0: 大脸夸夸就撂下了，
1: 那当然了，
0: 大脸夸夸就撂下了，
1: 你也不这不是喜欢样啊。
0: 哎
1: 呵
0: 呵，等过两天
1: 啊，
0: 爸又拿出个得物盒的
1: 啊，
0: 我说哎呦我这老爷们上道了，这终于知道
1: 了、哎、会换
0: 了、
1: 啊、
0: 这回人家知道了，那就不喜

0: 袁冲锋衣，你就换个别的呗。扒一打开，这回不是黑色的吧？拿个藏蓝。他说还是你懂货，这个色儿比那个贵2000块钱。说当时我都没舍得给你买这色儿。
1: 但不得不说啊，人家掌握的没错，你当时说的是我有黑色骆驼冲锋衣了，对不对？那没说不要冲锋衣了，要的不是黑色吗？对不对？
0: 然后
1: 换个色儿嘛。
0: 买完的每一天就问我
1: 啊，
0: 今天咱们多少度
1: 啊？
0: 我说10多度吧。
1: 该穿了。
0: 那不正穿那个冲锋衣吗？
1: 该穿了。
0: 然后我去年就是硬扛，找了很多的理由
1: 啊。
0: 今年那个就冲锋衣的，他就为了比我穿的穿啥样
1: 啊，
0: 就每年换季的时候就把所有衣服就装在一个大袋或压到一个柜子里面，就压好了嘛，就是冲锋衣还怕压，那我就直接收，我告诉阿姨我收走。他说这件单挂出来，这件搁外面挂，这个不能压呀
1: 啊。
0: 然后加上他那几个滑雪服都是不能压的，
1: 这外边
0: 对
1: 外边有科技涂层啊。
0: 嗯，说就必须给你冲锋衣，你就当工作交接就完事儿，这不就一直在外面挂的吗？
1: 啊，
0: 这两天我也是嘴贱欠、
1: 啊、想起来
0: 我说妈，我说去年穿啥那种，我怎么一到季度就没衣服穿的
1: 啊？
0: 他我不给你摆出来了吗？你就穿那个冲锋衣、啊、我说行，我说我就盼了很久了，我说我就乐意过春天、
1: 啊、
0: 我就等穿这冲锋衣呢。我说配啥裤子呀、
1: 啊、
0: 你所有的裤子都能配，你配条瑜伽裤
1: 啊。
0: 我说我瑜伽裤我套上我直接上台，我跟那个穿脚蹬裤那个上台有什么区别吗、
1: 啊、整像练舞蹈似的啊。
0: 他说你在那个里，你在带条裤上班，就是、
1: 啊、
0: 就宁可就得这样穿、
1: 啊、
0: 现在今年这一个月我不会穿别的衣服
1: 啊，就穿
0: 就我里面穿吊带儿，里面大不灵不灵金这个散金丝儿的小吊带儿、
1: 啊、
0: 我都得外面穿这冲锋衣
1: 啊，就穿着也行。
0: 因为你不捧他吧，你不提供情绪、
1: 啊、没有下一个礼物，
0: 就没有下一个了、
1: 啊、
0: 这个是指定是捧到位了。
1: 你看看
0: 啊，我去年穿出过一次
1: 啊，
0: 跟那个土豆和一楠我们仨吃饭去，
1: 嗯、
0: 啊、去了一到那土豆上来就夸，哎呦我，你说你这衣服真好看
1: 啊！
0: 我说2000卖你了
1: 啊。
0: 他说我你准不准？
1: 他能穿上吗？
0: 他说他送他媳妇儿。
1: 好。
0: 他说他送他媳妇儿，说2000你准不准？然后那个一男说2000我有点支付不了，我穿骆驼。
1: 咱就说啊，
0: 我没敢卖你、
1: 啊，
0: 要不折2000块钱，我特挺得劲儿。
1: 咱说他不，咱都不往远了说，你就再连穿5天，
0: 嗯、
1: 你就能收获下一件。
0: 我就怕我是情一下就给到位了，人说我不能让我媳妇一辈子只有一件冲锋衣。
1: 对，你马上就能收到橙色的那一款了。
0: 正好明天降温了，周末和巨鳄出去好好显摆显摆。哎，我穿出一次问我今天有没有夸你穿的衣服好看的。你说现在你今天我上台我都穿的。
1: 但为啥巨鳄不给你买橙色的那款啊？我觉得橙色配女生穿还挺好看的，
0: 显黑、
1: 嗯、啊，
0: 而且不是一款，这款是没有橙色的那一款
1: 啊。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橙色，但是橙色贴不了我就骂。
1: 鸟也是有一些偏亮色系的，
0: 我知道，
1: 对、啊、
0: 但这一款好像没有。哎，这一款
1: 亮绿啥的那不都行吗？都显黑。
0: 那我就更得骂了。这为什么给你穿冲锋衣，主要是怕你下雨不会自己往家里跑是吗？也无所谓了、最好什么那个最好抓紧穿的旧点赶紧换了、我咸鱼挂了1500，买家问我500卖卖。我不缺那500块钱吃饭，那玩意儿我就留家里呗、主要是显黑，对，是橙色。
1: 其实啊，就咱就是说，你收到这件衣服的时候，你其实应该是悔恨，你悔恨收晚了。他要是跟那批送干洗店洗那个羽绒服一起拿着的就好了，现在反正丢了也就丢了，是吧？
0: 然后现在就导致于什么呢？就是我只要一穿我的风格的衣服
1: 啊、
0: 然后他就会 diss 我
1: 啊，
0: 你穿啥呀？啊，你本身你跟小人国似的，完了你天天你穿那个，我就愿意穿大长衣服。
1: 别说、啊，就这几句话，我从军哥身上看到我的样子。因为我跟我媳妇出去玩，我媳妇走哪儿就是为了要出片，拿一堆衣服装那行李箱里，我就天天我就给她往外打，她装完了我拿出来，她装完我拿出来，然后到了那边我也不让她穿，走哪儿我必须得把外套再给她披上。
0: 嗯，真烦人啊。媳妇儿，你今天这发卡了冲锋衣不配。那我这个其实不是发卡吧、这是化妆的时候别刘海的，这哪是标，这哪是发卡的呀、这不一会儿我上那个商场我再买一个
1: 啊。 你一会儿把那发卡别冲锋衣这兜上，像关笔似的，装的还挺有文化的。
0: 就是有些我身边就这两个人啊，一个是居恶，一个是我一个特别近的闺蜜，我发小。
1: 嗯，
0: 她送人礼物永远送到腰眼子上。
1: 嗯，
0: 永远送。有一年送给我沙发，我搁外面租房子，送我沙发。
1: 啊，还挺好的沙发。
0: 嗯，人家搁外面租房住，她送我沙发。
1: 那咱说你这房不租了，沙发也能拿走，房东还能给你留下啊，对不对？还能给
0: 你往哪儿搬的？
1: 你搬的，你住哪儿你搬哪儿去呗。
0: 那我跟谁？我搬到哪儿去？人家不带个沙发、啊？
1: 你把他家沙发撇了，你说我这沙发好，对不对？
0: 然后那个，
1: 你以后择偶那个时候就应该择偶标准写上家里边有房没沙发，是好互补一下子，你也算参与装修了。
0: 后来那个我出月子，就是我生宝宝的时候，那个身边所有人都送的，比如小金锁呀什么，就是小孩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只有他说我要送你一件专属于你的礼物。嗯那个不能是，我是本身是觉得你很辛苦，大家猜猜送了什么？这叫广告。
1: 嗯，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3: 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真的，你特意出去看什么呀？咱们就让哥们儿们去看吧，他不会支持人呢。
1: 就我不是我呀，我这辈没想过这福啊，咱就说呀。
0: 俺都吃不饱、他说呀，他不是咱们的同行嘛、也是在那个电视台工作、他说在电梯里当时呢、台长在他后面、肌肉记忆了、拿出来裹了口电子烟、台长有没有记住你？
1: 有的时候确实会不经意的就那什么。我之前跟小哥啊，小哥坐一个电梯，然后也不经意的就吐露出了那时候整个好像是橙子味儿的吧，大概。然后那个小哥说：“抽这玩意儿行吗？还整个水果味儿。”我说：“平时不怎么吃，补补维 C。”
0: 哎，那我跟大家讲一个我跟台长的一个小趣事啊，这是关于那什么的。是我有一次就是我们台出差，那次出差我们全台大概去了200人，去一个这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地方啊，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条件很艰苦，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复盘当天的工作，然后是一个在一个大会议厅里面去复盘这个200-300人啊，是那个就是都在那个开会，但是开完会要给我们这些主持人也开会，我们这些主持人加上那个工作人员什么的加起也得30多人、没有这样的小会议厅，因为你出差嘛，就在酒店里，人家没有这小会议厅怎么办、就是那个领导那个屋里面有个小会议室，就是他那是个套间，还挺那什么的，挺大的，挺合适的，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叫过去了、就叫过去在那块儿一起开会
1: 啊。
0: 然后开会的时候，我就一小卡拉咪，我躲后最后一排呗，
1: 别吱声，
0: 我就躲最后一排呗。但是你说工作一天了，一天搁领导身边
1: 啊，
0: 你知道你需要解解乏，
1: 有点乏的话，
0: 我搁脖上吧，我就挂了一个电子雾化器
1: 啊，对，治嗓子的，
0: 对，就是嗓子咽嗓
1: 啊，
0: 就是这个咽炎
1: 里边装的氯化钠，
0: 我脖子上我就挂了一个电子雾化器，就是一嗓子一不得劲儿哈，我就挂了，挂
1: 整点药啊，
0: 是不是？我就裹一口。
1: 啊，
0: 然后开会，那你说这大家都搁那开会，你不能这块冒烟咕咚的呀？我就总人多嘛，我就躲后面蹲地下，就这么整
1: 啊，
0: 也是就不干那大人事儿
1: 啊。
0: 然后当时脖子上不是脖子上刮，他是手拿着的
1: 啊。
0: 开会开2个来点，每个人都要复盘今天的工作，逐条复盘就是
1: 挨个汇报。
0: 对，开到后来得12点多了，都已经。我们就说赶紧撤完，我一起身我再腿再一麻，我就把这个雾化器吧、就放旁边那桌子上了、我就走
1: 了，
0: 我整次出差就带了这一根电子雾化器
1: 啊，
0: 那都赶我电子老伴儿了。
1: 这之后那嗓子咋整呢？
0: 那都是要我命的玩意儿，你知道不、我在屋里面我就苦苦抽搐，我说完了、
1: 完了
0: 怎么办呢？
1: 啊，
0: 这个点儿
1: 啊，
0: 台长应该也要休息了
1: 啊，也累了。
0: 而且这个完事第二天给人家收拾，就助理什么的，那个
1: 就得把屋重新拾了一下。
0: 那玩意儿我瞅那个东西瞅的也不是特别好，再给我扔了
1: 啊、
0: 我说这咋扔？我说我要这个点回去台长的隔壁屋上来回都有咱们那个这个工作人员守着
1: 啊、
0: 就什么办公室主任啥都是台长得听到台长打呼噜，他们再回屋睡觉
1: 啊。
0: 我这个时候我要半夜一个女主持人当当当
1: 敲门去了，
0: 敲台长门去了，我过后我站全台拿大喇叭说我是取电子雾化器的、有人信吗？我问问我问问有人信吗？我当时就寻思，我说我是要脸还是要雾化器还是要这个电子小奶嘴
1: 啊？
0: 宝宝昨天看你赶紧右手谢谢
1: 啊，
0: 说
1: 所以你当时就是让海南帮你去的，回来人胜副主任了，
0: 成全他了，
1: 这点儿就可以
0: 说考虑这么周到吗？感觉你不是你这不是第这么考虑周全的人，我寻思再寻思会儿天亮了，我的天哪，我上多少年班了，我开智了。然后我就在那纠结，然后我们屋里还有一个女孩，我俩一个屋嘛，我俩住个标间，我说姐妹儿你帮我想想，我说咱俩一起去，你陪我去，咱
1: 这有个伴儿啊。
0: 他说姐妹儿咱俩一起去船队更可碜。
1: 那当然了，得带个男生还行、
0: 这船队更可碜
1: 啊。
0: 我说也是哈，我真不是人不陪我
1: 啊，
0: 你传出去这样可信度还更高了呢、这咋整？我就跟他纠结
1: 啊，
0: 我纠结，我寻思这咋整
1: 啊？
0: 我你小卡了米，我也不认识那办公室主任，没有人微信，半夜12点多了，我不能咬哪要办公室主任
1: 啊。
0: 然后我就寻思，我说这咋整？我说那最就是你 要不然就最好结果是你不要了嘛。
1: 啊，
0: 但你要是都受不了情况下，你就是联系人家台长身边的工作人员帮你。
1: 对，就是能随意出入那个屋的，起码。啊，
0: 对，我就要一圈儿
1: 啊，
0: 终于要着那个就是助理的，就是我们台长助理的微信了。
1: 啊，
0: 我要到的时候得一点多了
1: 啊。
0: 后来台长亲自送过来没有？要验多了，我说哥，我说我吧，
1: 啊，
0: 我这个是就是是疾病，那是药
1: 啊，
0: 我真的很需要
1: 啊。
0: 然后他说我认的那是啥
1: 啊？
0: 不知道
1: 啊。
0: 嗯，我说嗯，那哥你能帮我
1: 就拿出来吗？啊，
0: 或者今晚我挺了，你那个明天能，
1: 啊，
0: 你定时去
1: 给我找出来啊。
0: 嗯，然后他说那个。没事，我也不敢进那屋，就没打火的事儿
1: 啊，就没拿出来。
0: 第二天我就请假回长春了
1: 啊，那就没了，那就没了。
0: 就对啊，
1: 你当天晚上你就应该发条抖音啥的，你说家人们谁懂啊？台长扣我电子电子雾化器，然后台长看着不好意思，自己就给你送过来了，这不就得了吗？
0: 不是，我怕传出去以为我给台长送礼。我弄完一二百呢，我怕传出去影响领导仕途。
1: 礼大了，这礼。
0: 对，我怕影响领导仕途。
1: 哎，完了完了。
0: 其实这个就是跟这个高层的一些往事我有不少。一说女这个女主持人与这个台领导的一些私密往事，你听这个名就是标题党，很有噱头
1: 啊。
0: 你一讲你们都一二百遍的事儿。说那个什么，说下次是举报领导，他收了200块钱的电子奶嘴，136
1: 啊，还是一个副厂杆儿啊。
0: 之后我的电子奶嘴呢，有一次落到那个他们部门领导的那个车里面了，
1: 啊，
0: 我让他从北湖给我送静月来了，同事都惊呆
1: 啊。就不能自己去取一趟吗？咱就说叫我跑腿也行啊。
0: 跨越长春的距离，你领导。给你送过来了。
1: 你们领导是
0: 你给我讲讲你背后。
1: 你们领导什么级别？实习生级别。你是啥级别？这得算呢。
0: 哥们儿，你跟我交代一下。
1: 你让实习生管了。
0: 你跟我说个实话，你背后的人到底是谁？
1: 咱就是说我当年如果
0: 排着一，
1: 就我这就是同事把东西放我车里头，我也不能跑这么远给人送回去。咋呀？
0: 啊，这不就是向上管理吗？对呀，啊，其实你看，要说我敢让你敢让台，又是非得选一个，我敢让台长给我送过来，因为他平时管不着我。
1: 我觉得，
0: 但我不敢让部门领导给我送过来。
1: 当时应该是有点说错了。你跟助理说不应该说那个东西是电子雾化器，
0: 嗯，
1: 你说方方正正能录音，马上就给你拿出来了，对不对？
0: 不是，那就得找我谈话。你为什么带着那个东西去？
1: 我采访呢，采访机落里了。
0: 然后我当时已经按开关了，
1: 啊，对， 对不对？
0: 你说他对人
1: 啊？
0: 哎，你说他对人，
1: 脑瓜可灵了。
0: 哎呦，你真的。听不着，
1: 对不对？你以后你就是大家，就是有什么困难了你就问我，没有半不孬的。
0: 我就哪天给前领导打电话
1: 啊，
0: 嗯？姐，我去年落你家，落你办公室里一个录音笔，今天提示我没电了，我能手一下。
1: 哎呀，你给他换一种说法的话，他这个急迫性一下就上去了吗？不就马上帮你拿了吗？这不就给助理一个理由了吗？他不就有事儿能进去了吗？
0: 然后以后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1: 你要的也不是他再见着你，你不想再见着雾化器吗？
0: 不是，我不是怕他见不着，我怕你见不着我，
1: 啊，
0: 一线都见不着我了。
1: 啊，这就是得有所取舍，人不能又要又要的。
0: 你真有招，啊！
1: 哎，你得得到一部分，你再失去一部分。
0: 行，
1: 你以后你就是有困难。找红哥，
0: 红哥，红哥，
1: 红哥替你排忧解难。
0: 红哥在就是人性短板这方面，
1: 哎，
0: 你真行。
1: 就只需要动动嘴皮的事儿，我全能干。
0: 哎呀，对吧？行吧，行吧。那个，这哎，你是不是还有好物分享
1: 啊？有
0: 啊，那你好，54了，你好物分享一下吧。然后这时间我跟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讲一个修八卦。
1: 行了，
0: 修八卦。
1: 大家可以在抖音搜索"安娜是闫宁"啊，然后好哥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勇往直前，吉林雄起，这是103.8体坛周末派。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19:01，周日版的体坛周末派第一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孙凯昨天晚上一个劲儿给我发微信呢，然后我就没给他回，
2: 我就问他来不来。
0: 哎呀，这两天啊，
1: 你不知道男人的乐趣是啥，你乱发什么微信？
0: 我都没敢回，
1: 对吧？
2: 有招你今天也去。
0: 这两天长春确实啊，这个文体应该说盛世不断。
1: 对，
0: 哎，首先啊，我们先说题外话啊，这个欧拉音乐节。昨天和今天，今天现在此刻在那个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还在整呢。
1: 哎呀，我一会儿得接我儿子去上那儿接去。
0: 今天有啊，你儿子去参加音乐
1: 去了
0: 啊？真的
2: 啊？参加音乐
0: 可以呀、啊
2: 哎，这么小就知道整这些玩意儿了？
1: 哎呀妈呀，
2: 完了！
1: 我中午才给他买了票，428呀。
0: 今天有，
2: 那你还让他去？
0: 今天有这个痛痒，有万能青年旅店，有二手玫瑰。
1: 对他关键要听二手
0: 啊，听二手，也有人就是听痛痒和万青。
1: 对。
0: 这个东西这样
1: 也行、
0: 啊、
1: 也不错。
0: 说实话我吧其实对这种摇滚对乐队一开始并不是特别的了解，顶多就知道淘宝计划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啊
0: 啊，这个孙凯应该知道这首歌啊。嗯，除此之外我都不是，因为我听流行歌曲听的比较多啊，然后
2: 多吵还听英文歌曲、
0: 啊、流行歌曲，流行歌曲、
2: 啊、流行歌曲。
0: 但是呢就这个欧拉音乐节，包括去年啊也有欧拉音乐节，
1: 去年我也去了、
0: 啊、今年然后这个也在办，然后包括这个喜都是吧？长春音乐节马上要整一个那个向北说唱的，
1: 嗯，都有
0: 啊、
1: 嗯，
2: 都去啊，
1: 都有。
0: 所以我一看，包括我周围我的朋友圈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音乐节的时候就发这个音乐节就有点刷屏。我说我要是不啊了解了解，是不是显得有点落伍？
1: 这个吧、
0: 哎，
1: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音乐节上啊，嗯，我用四个字来形容吧。
0: 嗯、
1: 这可能说出这四个字之后，会有人来质问我。
0: 嗯。
1: 我告诉你，这四个字叫良莠不齐
0: 啊、嗯，就是对他每天的，你看像欧拉音乐节吧啊，他这个每天两场，每一场是11组乐队或艺人，
1: 嗯、对，
0: 我觉得这11组肯定那个，比如说腕大腕小啊，对不对？
1: 对，
0: 受欢迎的程度有多有少啊？
1: 这是一定的，一定的。
0: 嗯、
1: 你看这点去的话，你看今天下午痛痒吧，所有的节、
0: 嗯、
1: 啊，有可能这点痛痒正在唱、
0: 嗯，对，
1: 或者说一会儿8点钟左右二手
0: 对
1: 上台了，
0: 嗯。

0: 啊，前边的肯定都是不是那么火的，
1: 嗯，
0: 后边肯定压轴的肯定都是大火的乐队，
1: 对对对，
0: 哎，因为痛仰呢，据我所了解啊，是这个本是一出啊，
1: 嗯，
0: 零几年成立的这么一个乐队，
1: 嗯，
0: 也是不错的，
1: 嗯，
0: 国内摇滚，算是不错的一支。他虽然说跟黑豹啊、唐朝啊，包括崔健的这些人可能是时代不一样，或者说风曲风不太一样，但是他在青少年当中还是相当有市场
1: 啊，在零零后，
0: 对
1: 啊。
0: 嗯，
1: 那看来他的这个音乐风格应该是比较燃，然后也比较炸裂。
0: 他是有点类似于纯纯的重金属
1: 啊，
0: 纯纯的啊。
1: 嗯，
0: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说那黑豹也是重金属。我说我告诉你，黑豹不是重金属，黑豹就 pop 音乐。
1: 嗯
0: 啊，它叫一个就是流行化的金属乐。
1: 嗯
0: 啊 ，pop 音乐包括零点。
1: 啊
0: 这也都是啊标准的 pop 音乐。当然有人说了，那无地自容，我说无地自容，我告诉你，就那么一首，整个里边黑豹一里边你要听的话，一个是无地自容，一个 Don't Bring My Heart，
1: 嗯，
0: 一个脸谱，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叫怕你为自己流泪，
1: 嗯
0: 嗯，其他的好像传唱度并不是那么高。然后我再问问你们，
1: 我发现易阳老师是摇滚老炮啊。
2: 啊，老炮
1: 是
0: 啊，对啊，
1: 我觉得如数家珍呢，
2: 可不大，
1: 怪不得能支持儿子去看你这个。
0: 不是，就从黑豹二往后听的话，
1: 嗯，
0: 直到黑豹五，
1: 嗯，
0: 啊，有些东西，然后后来换了主唱到张琪之后，
1: 嗯，
0: 唱了几首改编的歌啊，比如说《樱花》啊，
1: 嗯，
0: 那个《雪绒花》，
1: 嗯
0: ，Edelweiss 那个，
1: 嗯
0: 啊，还算不错。还有那个他改编黑豹改编了一首《送别》，
2: 我是属于落伍的那种，
1: 嗯，
2: 我都。
0: 不是，
2: 啥也不知道。
1: 对，就是其实，哎呀，摇滚这个它比较小众，但是吧，我觉得，嗯，随着咱们怎么说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商业的这种音乐越来越多，你包括音乐节，它就是一个商业的运作嘛。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摇滚可能越来越，尤其是这种比较重金属摇滚，可能越来越就，在大众当中会有所传播，有所影响。
0: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建议大家听这个摇滚乐的时候啊，有所选择，
1: 嗯，
0: 因为什么呢？摇滚乐它最直接的是反思，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它的歌词不像一般的情歌或者流行歌曲啊，哼哼唧唧，哼哼唧唧，然后你情我爱的，
1: 对对对，
0: 就这种东西。但摇滚乐绝对不是，摇滚乐带给人的是反思。
1: 嗯，
0: 但是呢，这种反思大家一定要记得，选择乐队的时候啊，要找那种正能量的。
1: 嗯，
0: 否则的话，你容易被带偏。
1: 对， 对， 对，
0: 你会认为摇滚乐它是玩的就是废柴或者怎么样，然后你上来之后我要砸吉他，我要砸贝斯，砸一个砸定，那个不是摇滚。
1: 其实。就有一段时间，
0: 对，
1: 就那种比较叛逆，在台上就摔吉他。
0: 这个不好。其实建议大家听听什么啊？我不是说我上了岁数，我就说这个老的摇滚，中国的老的摇滚比较好。
1: 嗯，
0: 你听听崔健，
1: 啊，
0: 嗯，听听崔健，真的是对社会现实或者是某些思想动态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其实他每句歌词，你想想，细想想，你都能印证到社会的一些现实上。
1: 对，
0: 啊，
1: 崔健
0: 这种反思是很多音乐比不了的。
1: 嗯，
0: 啊。
1: 崔健确实有很多的这些歌曲，其实他的歌词包括他的编曲都非常的耐人寻味，经久不衰。
0: 哎，哎，这两天好像是哪个台芒果台？不是
1: 啊，
0: 芒果
1: 歌手吗？
0: 对，芒果台有一个什么节目我忘了啊。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女孩姓窦
1: 啊，
0: 嗯，
1: 窦靖童嘛。
0: 对
1: 啊，那歌手对歌手2026，
0: 他对吧？他唱了什么知道吗？
1: 他唱就是 Don't Break My Heart，他爹的。
0: 对，然后你知道这首歌。他妈也唱过
1: 啊，哦，那一家三口真是
0: 对。然后在后边给他做和声的是他姑姑
1: 啊，哦，真的
0: 对。然后台下坐着一个，
1: 哎，
0: 另外一个干姑姑叫那英，
1: 那英对对。哎，你要这么说，歌手2026在礼拜五的时候播啊，第一期淘汰了一个人，我其实也觉得有一点，我还发朋友圈了，我就觉得我有点意难平
0: 啊。
1: 哈林被淘汰了，庾澄庆。
0: 怎么说呢？庾澄庆呢？因为说这么多年没有太新的东西，
1: 他唱那个《让我一赛个够》，反正我觉得他那个编曲确实
0: 有
1: 点
0: 变化，
1: 拖沓，然后听起来没有那么的这个符合年轻人的审美，所以就
0: 所以说吧，
1: 性被淘汰。
0: 你看他被淘汰，如果说他换了一个大陆的这个乐队，
1: 嗯，
0: 啊，我们内地的乐队啊，
1: 嗯，
0: 他就。应该还能留得住，因为毕竟他是前几届的这个中国好声音的
1: 导师，
0: 对
1: 啊，导师嘛，
0: 对，
1: 我觉得导师第一场就被淘汰了，我觉得
2: 应该呀。
0: 哎，有人催活了，
1: 嗯，
0: 哥，今晚啥话题聊聊吧？这两天咱体育话题不少，聊，
1: 嗯，
0: 聊左耳的事儿，
1: 聊
0: 左耳的事
1: 啊。东北超是这样的，有人问忠诚是不是下课了？对，忠诚早都下课了，下课半个月了。
0: 对啊，对啊，
1: 嗯。
0: 而现在这个很多人问我啊，忠诚是这个被下课还是主动下课？
1: 嗯，
0: 现在不知道，我没法去问这话你怎么问？我说兄弟， 下课了，自己主动的还是他我见不见的，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吧，你别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反正我觉得其实教练员下课这个事儿主要还是看合约，比如说
0: 合
1: 约到了，
0: 一是合约，二是看成绩，
1: 对和成绩，比如说合约到了，那你就想不想继续续啊，然后看看双方的条件，说哎呀条件可以继续续，条件不行那就再见。
0: 对，
1: 还有就是他在合约当中会附加一些条款，比如说
0: 一些
1: 一年成绩二年成绩，对
0: 对
1: 对，你要是没达到那可能就会自动的解约。
0: 其实我认为他不干了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他现在离开教练员的这个岗位对他来说是一种放松。
2: 那属于退休了吗？
1: 不是下课，不是退休，就是下课，就是换了个，就是这个跟咱们东北虎的合作暂时告一段落。
0: 对，
1: 倒不
0: 是
1: 说退休，
0: 忠诚的工作关系是在吉林省体育局。所以说他会有其他工作。
2: 他多大了？
0: 不到40。
1: 八零后。
2: 八零后。
1: 我昨天看见在球场
2: 不到40，
0: 即使八零后。
1: 我昨天在球场看见那个杜巴杜振宇
0: 啊，
1: 哎呀，我也突然间觉得，
0: 你看又恍惚又回到了那几年是吧？
1: 对，然后小瑞你知道他说，哎呀，我当年高中的时候就，他小瑞哪里人？反正就高中的时候就为了看杜振宇专门来长春看亚太的比赛。
0: 嗯，
1: 我说那你还等啥呀？完了我就赶紧我说走，我就给你合张影。他有点
2: 我把微信推给他得了呗。
1: 他有点不好意思。完了我就直接我就说来吧，完了正好杜振宇他开完球之后他退场嘛，就在场地边上。
0: 啊你在场地内是吧？
1: 对，我在那场跟小瑞在那场。
0: 啊
1: 完了我就赶紧我说杜老师啊那个合个影。然后马上就拍了一张，小瑞那个笑容啊，就一看就是那种追星成功那种感觉，
0: 是阳光灿烂的，是不是？
1: 对，非常灿烂。完了，小瑞说：“我给你拍。”我说：“我要跟杜振宇有合影。”我没给小瑞机会。啊、但是说实话，昨天杜振宇开球的那个，
0: 你看吴凡说了，昨晚上看到杜哥开球，全场啊在线人喊破嗓子了，瞬间泪目了，都是回忆，真的。
1: 对
0: 啊、杜振宇是。
1: 这个是昨天我给小瑞跟杜振宇的合影哈，
2: 我瞅瞅他回来了，
1: 我发群里，
2: 他不是去那哪儿了吗？去，
0: 不要提这个事儿，因为他现在留给我们的还是非常美好的回忆。他什么时候能回来，能不能回来？现在很多人在问，不知道。
1: 其实，我再借着这个事儿说哈，因为这个今天亚太是0-4，因为今天亚太是0-4输了嘛，输给深圳青年人了。我感觉上半场让人进俩，完了这个又主动领一张红牌，上半场人进仨，完了一个红牌，下半场人又进一个，我就感觉
0: 是不是有点玩大了？客场吧，
1: 主场啊，
0: 主场，
1: 新开体育场，
0: 我真不知道，我今儿今天有事儿，没太，
1: 我就感觉我说能不能那个，我发群里了，孙凯，我就说能不能把这个杜振宇请回来呀、啊？
0: 很难的，有很多人，很多球迷有这个想法，
1: 因为你看，哎呀呀，太。反正今年中甲肯定是掉不了级，因为梅州客家你知道吗，杨老师，前两天又追罚了6分，又罚了80万，
0: 废了，
1: 纯粹就是中甲垫底，他之前今年扣了3分了已经，
0: 对，
1: 这又扣6分，就是扣了9分了，我感觉梅州客家应该是够呛啊，而且前总经理叫曹什么呢，就是终身禁足，就不让他从事足球了，
0: 这不就是那啥吗？彻底从根儿上要绝了他吗？
1: 对，
0: 就是我也没限制你，反正你自己看，你自己犯这些错误，你该领的什么惩罚你得有，肯定是。
1: 然后这个李明，就是大连的6号李明、
0: 啊，
1: 之前北京国安的总经理 也进入到这次足协公布的这个禁足名单，但是李明是禁足5年不让从事足球有关的。
0: 我就这么说吧，当年这些球员啊。
1: 涉嫌
0: 的干净的，
1: 对，你看，要是从那个李明那届、米卢那届国家队算的话啊，就是李明、申思，还有谁？反正挺多，基本上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哎呀，行吧，
0: 没几个，
1: 有点唏嘘哈。问题是，比如说贿赂裁判、不公平竞争，诸如此类的。反正
0: 就那些年的机缘足球的时候，这些事儿是大行其道。
1: 然后有人在问说，小将转会是真是假？杨老师，
0: 可信度不大。可信度不大。你看啊，那天我给小江发个微信，你看看啊，
1: 看人家老师都有小江的微信。
2: 哎呀
1: 哎呀，易阳老师不，易阳老师吧，有很多的这个篮球运动员微信。孙凯能有杜振宇的微信？
2: 我就只有一个。
0: 你看啊，我问他、啊，
1: 让我有点

0: 然后这是网上传说说那个三方交易嘛，说辽宁出大 C，然后那个郭浩文啊也出来，然后再加小江，三方这合约，我告诉你，三方合约这事炒的已经。
1: 嗯，
0: 不止今年吧，好几年都炒过任何三方啊，包括琼斯啊，什么乱七八糟。你看，小江怎么说的？
1: 嗯，
0: 对吧？不多啊，不多啊，不多。
1: 这个小江微笑，自己在用吗？怎么感觉好像有人替他用？
0: 不会，因为我跟他约了一下，你看，
1: 在北京，
0: 对
1: 啊，
0: 国家队集训的嘛，
1: 对
0: 这个事儿，大家不用想。想多了没用。
1: 哪次小江约出来，我们体坛那个中国派节目组一起出现呗，行不行？
2: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1: 来吧，19:15，周末版体坛周末派第二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0: 各位好，我是姚。
3: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你看胖胖说了吧，出个大 C， 我们就配合小江，还有杨国浩本。这，我告诉你，这种三方交易不用想，不会真实的。到最后，你想想，小江还有一年合同。
1: 嗯，
0: 然后俱乐部
1: 在身，我感觉
0: 一是这个，二一个俱乐部现在没有球星，只有他一个，
1: 对
0: 啊，这回进国家队的也只有他一个，
1: 对，
0: 把他再卖了，谁看了？
1: 他不是俱乐部放不放的问题，我觉得包括姜伟泽本人，可能在对于长春来讲那个标志性那个符号，对于吉林男篮来说，就好像是，小江之存在，就好像是亚太的谭龙，对吧？你
0: 抛出到年龄啊。
1: 对吧？你说谭龙其实，你说他的能力是年纪有点大，但是他的能力其实我觉得，他今年去其他的，比如说中超打个替补，
0: 那是没问题的。
1: 中甲稍微好一点的能冲超的俱乐部都没问题，但是他你看一直就留在长春，
0: 然后
1: 而且谭龙还是大连人呐，那也没回大连呢，
0: 对呗？
1: 是不是？
0: 你所以吧，我告诉你，这个长春这块地方吧，虽然说我们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太好的成绩，没有太强的球星，但是我们本土的人一般是不会走的。你看谭龙都留下了，小江能走吗？
1: 对，吴凡说：“我从经开回来的，还是希望球迷都去现场支持亚太。”
0: 亚太四场经开踢完了吧？
1: 踢完了，下场就要去
0: 北湖了。对吧？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亚太啊，你看我之前啊，我是大连人啊，我只看大连足球。亚太其实你说我来长春多少年了？15年了吧？我这是从最近2-3年
0: 啊
1: 才开始看亚太的。就是你看球，你看一支球队，你要有一个慢慢的过程。
0: 对，对。
1: 说实话，这两年亚太成绩确实不好。你看去年这个中超垫底，今年也降级。但是我还真的就是说，从前年到去年。到今年就一直几乎每场都会看，因为我觉得突然就是慢慢的，我会觉得跟这支球队有一种天生的这种很亲切的感觉。
0: 就是你已经和他就是从足球上来讲融为一体，或者说你已经十分靠近他了。
1: 对对对，
0: 他已经在你心里有位置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看有人说什么，前年那个
0: 这别读了，这别读了。
1: 这个标啊，就是这样。我觉得吧，你之所以对某支球队或者对某个运动员有很多的吐槽，或者有很多的非议，甚至有很多的责备，就是因为你也爱着他，
0: 对
1: 对吧？也关注着他。
0: 我告诉你，这是爱之深，恨之切，咬牙切齿的嘛！我骂着你，
1: 其实你完全可以，你要是不关注，你完全可以不看嘛，
0: 对，
1: 不关注，不关心，对吧？所有推给你的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你写不感兴趣，举报。再也不会在你生活当中出现类似，但是你戒不掉嘛，对不对？
0: 这有人问了，说这个说一下昨天晚上吉林和这个长春和延边队的一个表现，表现中规中矩，毕竟都是0-0啊，毕竟都是0-0，这是一二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承认这个目前来讲呢，这个我们球队啊是一
1: 他说根本没有恨，纯纯的爱，爱恨交织吧。
0: 对，
1: 请孙凯给我们来播报一下昨天东北超的四场比赛成绩来。
3: 昨天我就知道咱们长春是1-1。
1: 对，长春和通辽1-1
3: 对，
1: 咱们先进了一个点球，
3: 是不是？
1: 对，四场比赛咱们。

0: 是进了一个点球，然后对方后来扳平了啊。
1: 我查一下。
0: 嗯，通常昨天的球迷，我昨天跟小瑞在通辽的一个球迷客队看台待了一会儿。
2: 嗯，
0: 他们看台我大概目测得有来了将近
2: 人家多。
0: 800到1000人，
2: 对，然后据说昨天晚上客场的客队的球迷声势不减呐、啊，
0: 对、
1: 嗯、
0: 他们通辽穿的是蓝色队服，
1: 通辽对于足球也
2: 不是，他是浅颜色白色的，
0: 他们那个主场，
2: 对，他主场是蓝，
0: 就是球迷穿的是蓝色，
1: 我看到了，总共四场，昨天第一场他们都是同一时间，
2: 辽宁省的两支球队都赢了，黑龙江的两个都输了，
1: 然后延边和呼和浩特是0-0，
0: 嗯，
1: 我们是1-1，沈阳是沈阳和鸡西是3-0，
0: 嗯，
2: 对，
1: 哈尔滨和大连是2-5，
0: 对，
1: 嗯，大连还是
0: 大连进了，是这样的，这个我看了一下这个比赛集锦啊，
2: 嗯，
0: 对方哈尔滨先进了一个球，大连扳平，然后对方紧接着又进一个球。2-1领先，大连又追平。
1: 哎呦我天、
0: 啊！2-2，然后第三个球是大连进的，然后是3-2领先。
2: 嗯，
0: 第四个球对方乌龙。
2: 哦
0: 哦，4-2，
2: 打击失级了。
0: 哎，然后第五个球，大连就又进了。上半场直到将近上半场是半个小时之后，
1: 嗯，
0: 才双方互有进球。而且上半场前20分钟，哈尔滨攻得非常猛。
2: 其实说回来，你看你把大连的说完了，我就说昨天晚上，因为我这个。守望都市那边我有这个正常的这个直播带货啊，我们开始干这活
0: 了。啊，我知道，我看到刷到了
2: 啊，刷到了，
0: 整挺晚的，整10点半吧，好像
2: 是。哪是11点？我下来都10点了。
0: 嗯，你所以没去现场，所以。
2: 对啊，
0: 被去都没抄。
2: 没有啊，
0: 整守望都市那边。
2: 对啊，那是本职工作嘛。
0: 行，
2: 对，
0: 可以。
2: 然后昨天晚上
0: 你们为啥非要选个东北抄那天呢？你不抢流量吗？你们咋想的？行吧，
2: 你问我咋答？你让我当坏人是吧？
0: 我就是表达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疑问。
2: 我也这么想的，咋整的？
0: 东北，你说昨天又是草莓音乐节，又是东北超开幕，你说你
2: 对呗？我也这么想的，你说咋整？
0: 嗯，但是我看那个
2: 说回来，
0: 在线人数还不错。昨天11点多吗？
2: 啊，
0: 最后我看场观是8万多人吧？
2: 对，差不多。
0: 我觉得还挺猛的。
2: 嗯
0: 哼啊，我跟小瑞昨天去东北超，我们昨天场观最后也就才4万多。
2: 你我说过来，说到昨天晚上比赛啊，其实昨天晚上那场比赛，长春和这个通辽踢的场面上还行，但是这两个进球是让人想不到的，这是两个点球。
1: 哎，我想问一下，通辽进球的那个叫卡米热尼开利木，他是哪国？
2: 新疆，
1: 新疆人
2: 啊，新疆人。
1: 哦，原来是这样。然后我们
2: 咱们那边也有
1: 那个是武博洋
2: 啊，
1: 武博洋
2: 对，
1: 武
2: 博洋是我们场上，我记得好像队长。
1: 啊
2: 哈，然后这边有一个叫武博文的吧，
1: 他俩亲戚。
2: 对，我不知道这个名字非常非常恰巧。然后对方的武博文应该是长春队长加守门员。
1: 哦，
0: 那个贾文鹏啊，就是长春队的主教练，
2: 嗯，
0: 是大连人，大连的啊。
2: 然后昨天晚上这场比赛，就是真整体感觉看下来吧，就是攻防上还算可以，还算可以。
0: 看直播了，
2: 但是我在那边直播的时候，我这边我手机也得看着，我的 pad 上我，你看我坐在是好像是在带货直播，这边球也得看着。
0: 是，
2: 然后呢，就是整个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的精彩。
0: 嗯，
2: 1-1，
0: 毕竟吧，它是一个属于业余性的联赛，它不是职业联赛。
2: 还有一个跟大家讲，我说我的实话，因为这个小瑞一直说，就是咱们节目是一个体育聊天节目，所以说我说点实话，这我告诉你，这个叫体育搭台，文旅唱戏。
0: 嗯，对
2: 啊，跟苏超是一样的，各地的这种超呢。都一样，
0: 对，
2: 那可能说，比如说像猛超，对吧？
0: 嗯，
2: 猛超，咱昨天踢的通辽是猛超的亚军，
0: 嗯，
2: 啊，延边踢的这个呼和浩特是猛超的冠军，
0: 嗯，
2: 啊，这都是这样班底，
0: 嗯，
2: 然后目前踢成这样的话，我感觉还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大家记着，
0: 嗯，
2: 球赛，也就是，对吧？
0: 主要是热闹，
2: 对，主要是看热闹。
0: 有人说咱们球员身体拼不过通辽，我感觉好像我们球员身体略显单薄啊。但是我觉得这个足球就是这样的，我们要是为什么说大家就是说，哎，中国足球啊，10亿人口找不出来踢球的，就是因为之前群众性的，像这种啊业余的体育赛事在全国各地。太少了。如果真的像这种各种超，苏超、东北超、什么猛超，比如说能持续干个10年往上， 那你
2: 足球很

0: 能够这项运动很深入到大众体育当中，我觉得十年以后中国男足绝对没问题。
1: 一是这个啊，咱们首先来讲啊，咱们中国的职业足球，首先它是商业联赛，
0: 对
1: 啊，我们不可能说像其他的那种五大联赛让人家那样去做商业联赛，
0: 嗯，
1: 啊，做不到。
0: 嗯，
1: 还有一点，反过来讲，刘老师，我说这话你仔细想想对不对啊？
0: 嗯
1: 啊，我先就抛出我的观点。
2: 嗯，
1: 你看看冰岛，
0: 嗯。
1: 排在世界杯中偏下游那些球队，
0: 嗯，
1: 有职业的纯粹的职业球员吗？
0: 嗯，
1: 是不是往往都是兼职？
0: 嗯，关键是人家在五大联赛都能锻炼，
1: 对吧？
0: 对，咱们就是自己玩儿。
1: 哎、嗯，然后我们这些职业球员，实际说白了，他并不职业，他的职业是挣钱。
0: 嗯，
1: 他不是为了国家队踢比赛。
0: 嗯，
1: 我这话说的非常尖锐啊。
0: 嗯、
1: 然后真的说，像姚老师刚才说的，我们的这种各种超打个十年八年的，是十几年以上，能不能选出人？肯定的，
0: 嗯，
1: 用这些人去打比赛，你不要把它惯成职业病，
0: 对，
1: 对吧？你不要把它惯成职业病，然后你去打比赛，你看看会怎么样？
0: 嗯，
1: 是不是？
0: 吴凡说，职业青训队和野球队拼身体拼不过，不，你不能说人家是踢野球就是、
1: 嗯、不是，人家也不是，
0: 对，人家其实在这个本地的各种联赛当中，其实也。挺专业的，
1: 对啊。
0: 换句话说，就是像这种踢这个业余联赛的，其实都是从这个约球开始踢起。
1: 对，
0: 啊、对对对，
1: 你就看这几个队的这个球员的成分的构成啊。
0: 嗯、
1: 你看看，
0: 嗯，
1: 沈阳队、
0: 嗯、
1: 专业加草根融合，
0: 嗯，
1: 大连队、
0: 嗯、
1: 大连及周边七个城市的业余精英啊，
0: 嗯、
1: 这是纯纯的啊，人家是身份学生、消防员、公交司机、
0: 嗯、
1: 白领都有。然后长春亚太青训加高校加社会骨干，
0: 嗯
1: 啊，18到24岁，但是年龄可能是偏大一点。你看大连队19.5岁，
0: 嗯，
1: 最年轻的啊，
0: 嗯。
1: 然后延边队，延边龙鼎的梯队加本地延超联赛的精英，那、
0: 嗯
1: 啊、也就是也是青训啊，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加上一部分社会的，黑龙江呢，哈尔滨，哈体院为核心，
0: 嗯，
1: 加社会球员加跨界，啊，然后鸡西和哈尔滨一样。啊，高校体育生加本地业余骨干，呼和浩特，我刚才说了，蒙超的冠军，
0: 嗯，
1: 蒙超的冠军是内蒙古最高水平业余队。然后，通辽，蒙超的亚军，全本土非职业，以业余联赛精英为主。你想想，
0: 嗯，
1: 啊，这种才是纯粹的老百姓的足球，对吧？
0: 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东北超，我觉得是真正的啊，
1: 嗯、
0: 群众性的，
1: 群众性的，
0: 对
1: 啊，
0: 所以说，我觉得挺好啊
1: 啊！一会儿有延边龙鼎的比赛吗？我不知道啊，今晚啊，
0: 中甲呗，
1: 嗯
0: 嗯，
1: 对，
0: 可以说什么？可以说说，我觉得延边龙鼎今年目前为止看这个趋势啊，
1: 嗯，
0: 好像还没看出来想冲超的迹象。
1: 咋要携手亚太在中游待着？然后
2: 携手亚太
0: 啊，因为目前为止延边龙鼎才排第8名，积11分，第一名的深圳青年人已经积21分了，广州豹积19分，前两支冲超嘛，所以说，亚太积8分啊，但比龙鼎还少3分。目前为止，
1: 反正他俩就都中游晃悠也挺好，待着吧。
0: 嗯，目前为止没看出来想冲超的迹象，但是延边龙鼎在今天晚上。7:30马上3分钟开球的啊，
1: 嗯，
0: 客场对阵广州豹，广州豹现在我刚才不讲了吗？排第2名啊，
1: 不好踢，
0: 19分。
1: 所以说这轮吉林的两支球队很有可能都要输球，
0: 对，
1: 很有可能。
0: 延边反正保平力争打平吧，
1: 力争保平吧，
0: 力争带回分数，好吧？
1: 你能带回一分就算你赢。
0: 因为现在吧，广东这个天气挺闷的了，跟咱。东北
1: 一样，都一样，
0: 已经南方地区现在已经出现了那种桑拿天那种迹象。
1: 对，你看咱们现在今天白天，你站外边，你太阳底下它也不那么晒，
0: 是
1: 就是热乎，
0: 嗯
1: 啊，就是热乎。
0: 哎，昨天那个温度，反正在那个奥体中心真的很适合比赛，
1: 嗯哼，
0: 因为昨天上午还稍微下了点小雨。
1: 你不是你想这么想，从517这个长马开始，这几天一直就是，
0: 真是这样，
1: 是不是？
0: 嗯，
1: 也不晒。
0: 嗯，
1: 也不是特别热，
0: 嗯，
1: 然后呢，阴乎的，然后飘点小雨点，哎，正好，适合锻炼啊。
0: 昨天我跟小瑞这个结束了这个东北超的采访，
1: 哎，小瑞上现场了。昨晚谁上的节目啊？
0: 昨天晚上节目就先暂时，
1: 他都没在，
0: 停一期啊。那个昨天晚上我们从这个体育局那边回来嘛，
1: 啊，
0: 我就看到在那个长春市体育馆外边的那个灯光球场，还有很多的。

0: 年轻人在打篮球。我一想，其实长春吧，咱该说不说，群众基础最好的还是篮球。
1: 其实刚才我，
0: 你那孙凯还都打篮球吗？你家还踢过足球吗？
1: 没
0: 踢过吧？
1: 我刚才打了个电话，
0: 是打篮球。
2: 对、
1: 啊，我刚才给王宇打了个电话，
0: 啊、
1: 他跟我说有个中国篮球公开赛，
0: 啊、
1: 嗯，看看有没有吉林有没有想法能落下来，但是我觉得这是难。
2: 嗯，
1: 我就详细我就不说了，
0: 嗯，
1: 没法说，因为说完之后大家就会觉得我的天怎么这样，不能说，说完之后会得罪人的。
0: 反正我觉得，就是我目之所及来看啊，
1: 嗯、
0: 在长春呢、啊，群众基础最大的体育项目还是篮球，啊，羽毛球。
1: 篮球、羽毛球，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赛场内外，人间冷暖，挑战极限，相信奇迹。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0: 来吧，19:31，体坛周末派周日版的第三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2: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0: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就让孙凯来提问。
2: 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这个东北潮要是再踢下去的话，明年还有所会延续吗？
0: 应该会，
3: 肯定会。
2: 哦，
0: 应该会，因为这个绝对是一个拉动文旅、拉动各个地区宣传这样的。你看，昨天通辽来将近1000人，在长春，连吃带住带玩。
2: 连吃带住
0: 是吧？
3: 你就记着，你就记着，这种超所这个超那个超的，全是文旅项目
2: 哦，
0: 对不对？
3: 拉动的是内需。
2: 我也看了一下，他们说最低的这个门票20块钱啊，我觉得还是在能承担的范围。
3: 哪有二十块钱？不到二十，14.9块吧，14块吧。
0: 儿童这个那个1.4米一是就是儿童票是12块钱。穷人票是17块钱，反正我好像
3: 不贵，没有超过20的，
0: 对，
3: 没有超过20，你超过20，
0: 对，就21里，
2: 21里全都是吗？
0: 对，
3: 17.7块，17.7块，
2: 无聊
3: 说了17.7块
2: 了吗？
0: 17.7和12.7是不是便宜？
3: 然后这个姚老师，你昨晚在，你说昨晚上座率啥样吗？
0: 我觉得还可以，我觉得上座率应该是奥体中心嘛，因为它奥体中心最上方啊，它。摆了整个第三层看台，放了几个这个赞助商的广告标语
3: 啊，
0: 那等于第三层看台主席台对面那个就等于都已经占用了，其他的地方我觉得上座率还行。重点让我觉得非常欣喜的是什么呢？一家三口的
3: 啊，
0: 带着小朋友来的
2: 比较多，
0: 女生的情侣的都比较多。我昨天在那我还采访了一对那个情侣
2: 啊，
0: 就是一看就是很年轻的情侣，两个人都穿着那个东北超的那个12人那个衣服，然后我就故意我还问了一下，我问那个女生，我说那个你看你男朋友这么喜欢看球，你能理解能支持他吗？他说啊，他也踢球，他踢球很帅啊。
3: 总比输就喝酒强了。
0: 完了，我他每次他们也支持亚太，他每次我也都陪我男朋友去看亚太的足球，就是我觉得你看这就分的非常好，
3: 分的也是不错的啊。
0: 对，
3: 你看看总结的怎么样？
2: 总结到位，精辟。
3: 不是，这是另外一个了，我俩换了一个东西。
0: 行
3: 吧。
0: 对，行，我觉得东北超其实咱们那个因为是今年第一届，也借鉴了之前其他地区的这个办比赛的经验。重点是这次东北超吧是这个由辽宁发起的啊，所以说我们这其他几个省就一起响应，能够看得出来东北加上内蒙的这四个省份呢很团结。
3: 对，
0: 而且呢我觉得执行力很快，大概是3月份提出的吧，
3: 对，
0: 好像是开春的时候，
3: 不是2月份，
0: 2、3月份提出的，5月份就落地了，而且是
2: 2、3月份提出的，
0: 对，刚刚提出，对，
2: 5月份
0: 就
2: 落
0: 地了，
3: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个执行力，而且是东北，3省加内蒙啊，
2: 4个省份，
0: 然后呢。8个城市，
3: 对，
2: 他没拍桌子，
3: 3省1区，8个城市
0: ，我觉得其实3个月的时间挺应该说协作
3: 的，你组队啊、场地啊，所有这些东西你都得协调，
0: 应该就是协作啊、共同协作这个统筹，我觉得已经很，我觉得确实
2: 说整就整啊，今年
0: 很了不起了。
3: 你看，我刚才说，你来把这个念一下行吗？
0: 这能念吗？
3: 没事儿，没事儿，没啥不能念的，那。咱就是这是一个本来就是体育唠嗑节目嘛，说这个苏超啊是柿子之争的话，那蒙超是什么？苏超柿子之争知不知道咋回事？
2: 不知道啥叫柿子。
3: 哎呀，那个叫啥来的？哎呀，一下资本无疆的霸王
2: 啊，霸啊啊
3: 啊。
2: 柿子这是那个第二位呗，
3: 就是那个春秋那个啊汉秦汉时期柿子之争，争的是什么？争的是谁是老大？
2: 谁是老大？
3: 对，然后蒙超呢是这个部落之争。
2: 蒙超是哪儿啊？
3: 内蒙古。
2: 不是，他们也有自己的。
3: 对啊，我就刚才一直在说嘛，呼和浩特是蒙超的冠军，通辽是蒙超的亚军。然后你这么说啊，你反过来说啊，你就不是反过来说，你说那个东北啊，往吃的上联想，往吃的上联想啊，
0: 锅包肉， 锅包肉，
2: 锅包肉，
0: 锅包肉。
2: 那特别是我们东北四省哪家，嗯，
0: 对
2: 呀、
0: 啊，那你想想，长春肯定不吱声。
3: 嗯，
0: 对吧？但是我们长春
2: 说
0: 不吃这玩意儿，
2: 不是说吉林，
0: 但肯定
2: 是
0: 最好吃的，
2: 吗？
0: 对啊，对不对？
2: 嗯、
0: 然后这里边有争议的就是哈尔滨和沈阳，
2: 他们
0: 到底是糖醋的还是番茄的？
2: 主要是我觉得
0: 因为在黑龙江，在哈尔滨吃锅包肉，确实就是番茄的，
3: 老式锅包肉，
2: 老式锅包肉。
0: 但是呢，
3: 老式锅包肉应该是糖醋的。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叫辽宁人吧？你看看。
1: 番茄的这个是新的，
0: 是不是不是、
2: 啊、
0: 在黑龙江就
2: 是
0: 番茄的啊，黑龙江就是做番茄口味的。
3: 对
0: 啊，
3: 但你看他俩就争了，谁正宗？那吉林长春不吱声，其实我们最正宗。
0: 嗯、我们办过那个锅包肉世界大赛吧？
3: 对
0: 对吧？
3: 吉林市呢？
0: 对吧？这没毛病、
2: 嗯。
0: 然后第二个，吉林省有一个少数民族的饮食，
2: 少数民族的饮食，
0: 主食
2: 是什么？啊，我们的大冷面是吧？
0: 对，
2: 嗯，
0: 然后黑龙江也有一个地方说他们的冷面好吃，
3: 嗯，
2: 是吗？
0: 哎，
1: 鸡西啊，
0: 鸡西，
2: 我
0: 就是冷
1: 面和鸡西，
0: 你看冷面正宗之争，
3: 是，
0: 对不对？
1: 那你看鸡西到时候跟来延边踢，那种尝尝，哎，延边冷面什么味儿？
2: 没有我们好吃。
1: 咱延边去鸡西尝尝，哎，你当地冷面，
0: 你
1: 看，你
0: 看看，
1: 不好吗？
0: 我问你，这是一定的啊，尤其是这两个队，你不管谁主场客场，
2: 肯定都得吃，
0: 哎，肯定
2: 都
0: 得吃，
2: 得尝尝。
0: 那你看延边球迷到了这个鸡西的话，那我尝尝吧、
2: 嗯，
0: 你们说你们好吃吧？哪有朝鲜族的好吃，对不对？对吧？
3: 对，
0: 没毛病。然后还有一争，现在季节不对，
2: 嗯，
0: 长春和哈尔滨之争。
1: 冰雪吗？
2: 怕谁冷啊？
0: 冰雪呀，
3: 嗯，
2: 这个冰雪，
0: 你看看啊，咱就这么说，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我们常说冰雪新天地是没有它的大，
3: 嗯，
0: 但是呢，你看南方客人来的话，你是不是两个地方坐对吧？
3: 嗯，对，
0: 到底谁是不是说咱不说最正宗，但是谁的更好玩？
3: 嗯
2: 嗯，
0: 对不对？这及时行乐说打糕不对，是冷面，打糕别的地方没有，打糕纯粹是这个朝鲜族的，没有，
3: 嗯。
0: 哎，小屁孩的眼阴晴圆缺，这是辽宁是番茄和糖醋的、
3: 嗯，
0: 辽宁还有番茄的吗？
1: 不知道，那可能是、
0: 不是大连是什么的？
1: 大连就没有锅包肉，大连不产这个啊。
0: 你看，
2: 大连主要吃啥呀？
1: 大连呢、
2: 啊？
0: 大连吃海鲜呢？
1: 嗯，
2: 是
1: 海鲜。
2: 海鲜。
1: 大连鱼香肉丝在大连吃的比较多、
0: 哦，
1: 大连有本地版的鱼香肉丝，你去尝尝，非常好吃。吴凡说：“希望通过东北超进一步拉近四省之间文旅交流。”
2: 对，
1: 2009到2012年在呼市上大学，
0: 哦、
1: 客场踢呼和浩特，争取远征啊！
0: 哦，好好好好好。

0: 其实还有一个啊，东北超其实应该还有一个队，
1: 嗯，
0: 不是还应该有俩队，
1: 嗯，
0: 海口和三亚，
1: 嗯，对。因为那个海口和三亚绝对是咱们
2: 三场，
1: 对
0: 对吧？海口和三亚应该把他俩加进来，
1: 嗯，
0: 对不对？你到海南看看，说马大姐都东北人，对不对？你啊，你还有一个之争，大连焖子和吉林炒粉、
1: 嗯、啊，对对对，行，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可以有啊。
1: 炒粉
0: 是不
1: 是？
0: 但是吉林市没有队。我们说的是有球队的城市，
1: 炒粉呢，在这个咱们吉林是越碎越好，但是到了大连就是要整块的，最好是带着那个稍微有点糊的那种的
0: 啊，发白了那种。
1: 对，就是正好有点糊的那种，很脆那个，那个大连人愿意吃，所以你看吃法也不一样。
0: 然后你看你是愿大连人是愿吃那个脆脆的那个感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吉林市啊，吃的是那个不光是那个碎碎的焖子、
1: 嗯、
0: 啊，碎碎的粉儿，还有那个。麻酱汁，
1: 对
0: 对吧？
1: 麻酱汁，但是大连就是那个汁儿要少到，大连是蒜要多，但汁儿要少。
0: 这个吉林市是汁儿要多，蒜有一点儿。
1: 对，你看这口味就不一样，
0: 这就不一样。
1: 下周日19:40，长春东北超主场对阵大连，所以我很有可能下周日我就没有办法来上节目了，因为我得去远征，远征。我不用远征，但我肯定得去啊。
2: 哎呀妈！
0: 对，下周长春主场打大连呢。
1: 对呀、
0: 啊，
1: 下周日19:40，东北超。
2: 我也得去远征一下了。
0: 你去吧，你去吧，
1: 我肯定得
0: 去完连线啊。
1: 对，我肯定得去，
0: 去完连线。
1: 就你，因为你这没有道理不去，都到家门口了。
0: 我说去了连线。
1: 对，那肯定要连。对，也得去。
0: 哎，这还有一个吴凡提了一个，说东北大酱哪儿正宗吗？
1: 嗯，东北大酱，
0: 东北大酱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我认为最正宗的是农村的那个自己家下那个酱。
1: 嗯，
0: 咱别说别的，别说外边买的袋装的，
1: 对，不
0: 是自家下那酱肯定是越臭它越好吃。
1: 是大香缸里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这一定还有一个给大家推荐一下。
1: 会做会下
0: 大酱吗？什么
2: 不会
0: 啊？
1: 你这不会下大酱呢？你我等哪天哥教你。
2: 行，
1: 你先整个缸。
2: 好，
1: 楼段让不让放？小区挺干净，
0: 物业罚你。
2: 先整个缸，
1: 不行放台里吧。
2: 我看这行，放导播间，哪也不放，就放导播间。谁想吃白料？
1: 这玩意儿提神呢，我跟你讲啊。好，
0: 啊，这还有一问小屁孩殷勤问学，吉林烤肉是不是干条？
1: 嗯，
0: 不是，都有，
1: 嗯，
0: 都有。到吉林，哎，啊，不是，那就是说吉林市，其实沈阳的鸡骨架和吉林市的鸡骨架也有一张。
1: 我看长春打沈阳是，
0: 由延边1-0领先广州。
1: 啊，长春是8月15号主场对阵沈阳啊，东北超啊，是吧？延边可以啊，延边是客场，
0: 可以啊，
1: 那就可以了。那这场争取就是保住，但是进球进的有点早，才10分钟就进了，
0: 那可不，
1: 你不能守。你要是现在开始守，
0: 不能守还得
1: 被对方，
0: 现在不能守，
1: 对，
0: 怎么也得到下半
1: 攻也不能，这个其实挺尴尬的，
0: 控吧，
1: 嗯，对，
0: 控吧。
1: 先后场倒脚，主要以防守兼，但不要退的太靠后。
0: 对，
1: 啊、
0: 对，
1: 别退太靠后。
0: 中后场往前压一压。
1: 对对对。
0: 啊、
1: 然后上半场是保持1-0领先，下半场我们可以稍微的把防线站的再稍微的那个密集一些。
0: 你看全场被压制就是一个反击得手，所以说嗯。
1: 防反嘛，昨天大连主场2-0赢成都荣城，成都荣城现在是中超第一名啊。
0: 哦
1: 啊，一骑红尘，中超现在成都荣城排31分，第一名31分
0: 啊，第二名呢？
1: 第二名大连，
0: 嗯，
1: 21分，差10分，
0: 差那么多？
1: 中就是成都的进球，在中超的进球，
0: 嗯，
1: 是其他是不是15支球队吗？
0: 啊，
1: 他进球的数是其余14队14球队之和，但昨天被大连打2-0，因为。昨天韦世豪还有很多几个外援都因为伤的问题，因为这个黄牌都没上场，大概有4到5个主力没上。大连一看，哇，这
0: 那
1: 我不得把这个机会把握好，
0: 你
1: 我不拿 你，
0: 对，我都不偷你，那能留着你了。
1: 昨天苏一湾又来了62,300多人，又破了这个上座记录了。
0: 哎呀，
1: 所以我觉得。哎，就是昨天你别说那个苏一湾来60,000多人，昨天我一进松海，
2: 嗯，
1: 我一去那个奥体中心，我到的时候比较早，大概6点多左右到，就大概有小20,000人。我一再往一进去，那感觉也不一样，就是那种人声鼎沸那种感觉。
0: 还有一个啊，
1: 非常震撼。
0: 奥体中心的这个场地，
2: 杨老师。

0: 那
1: 个
0: 是个
1: 声音声学设计，
2: 那个媒体
1: 他的声学设计要比这个金开和那个南岭都要好。
2: 他整个那个你看到那个穹顶，它是像一个，
1: 它是波浪的，
2: 对，它那个
1: 波浪的，
0: 我到现在也没去过，
1: 不像那两个是平的。
2: 我昨天也是第一次去，
0: 第一次去，
2: 对，很好，而且吧。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跟小瑞是坐的那个地铁
0: 啊，你俩没坐媒体大巴车、啊、
2: 因为昨天那个我们就想感受一下，去的时候坐媒体大巴，回来的时候坐的地铁，
0: 在台
2: 内8号线
0: 统一出发吗？
2: 不是，在那个
1: 不是集集集合
2: 八号线到一号线，
1: 对，
2: 从这高铁中心步行到
1: 多长时间？
2: 大概10分钟左右。但是吧，昨天因为有那个比赛嘛、嗯，那一趟就是往那个八号线走那一趟，
1: 全是人，
2: 全不是全小摊儿，
0: 全小摊，全是
2: 就是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运动让你强大，电波给你精彩，这里是1038体坛周末派。
2: 来吧，体坛中文派周日版的第四节。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各位好，我是易阳。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孙凯。
2: 就说那个啊，就是他那一趟啊、大概就是那一趟全是被那一个个小摊儿沿线全是烤冷面的、烤鱼的，卖什么各种，反正那个蛋堡、肉蛋堡
1: 啊啊啊，
2: 各种各样。我昨天
1: 都是比较快，肉串有吗？
2: 肉串好
1: 像也有。
2: 嗯，没太看着，反正就那一趟就是各种各样的哈。然后我跟小瑞昨天，你猜我俩买了啥了？其实我俩都吃饱了
1: 啊，
2: 但是我觉得你这一趟
1: 你不是回来碰着那个烤茧蛹了吧？
0: 烤茧蛹
2: 这一趟全小吃摊儿，你说不整点好像有点对不起那么多的这个
1: 文旅嘛，你对不对？得花点、
2: 那个、
0: 来都来了。
2: 昨天我花10块钱买6个蛋挞。他现那个，他那个车现烤出来，就从那个他那个车里边是个炉子，炉里直接拿了托盘，就是现烤的，10块钱6个，而且那个还挺大。
1: 该说不说，昨天北湖的矿泉水3块钱一杯，金开的8块一杯，还没有北湖的多。
2: 你看是不是还挺良心的？
1: 嗯，那行那行。
2: 然后昨天北湖这个进去之后，反正也是就是两侧都有一些这个。各个的这个展台，
1: 嗯
2: 啊，反正有打卡拍照的地方，
1: 嗯，
2: 我觉得还挺好。但是我感觉就是北湖那个奥体中心里边院里边，各个的那个那一个一个那个展台，就是要少那么一，我觉得有点少，再多一点就更好了。啊，有长春亚泰的这个周边的专门店，还有这次东北超的那个周边店，我觉得它还不错。
1: 其实吧，有些事儿我就不能跟你说，说完之后你就知道咋回事了、
2: 嗯。反正我觉得昨天就到现场的，我能够感受得到，大家都还热情挺高。
1: 不是，你俩是去的一路上吃饱了，回来一路上吃饱了。
0: 回来，
2: 就是我俩回来坐那个。八号线到一号线，
1: 早知道你昨天晚上你说你往回走，说我正好那时候说上直播，你拍两瓶葡萄酒啊。
2: 我昨天看你们直播时候，正好就是已经是结尾了，那个谁安格就是已经开始就是安顶了，结束语了
1: 啊，那已经是11点了。
2: 我当时不看那个线上80000多人嘛，就那个时候就
1: 最后
2: 已经尾声了，
1: 最后的最后了。明天我们开复盘会
2: 啊，嗯，明天复盘会就是你们打算在周日。
0: 以后就一直
2: 东北超就是，
1: 哎，你
2: 只要东北超，
1: 下周日很有可能是你自己哦。
2: 只要东北超，你们就抖音直播，是不是？
1: 很有可能，而且是我
2: 们就要占下这个流量，是不是？
1: 对，对，
2: 嗯，挺好。
1: 你看孙凯不吱声了，我说很有可能是他自己，他不吱声了。
0: 我先走了，今天你们俩来吧。
2: 孙凯来，还有关于什么东北超的问题，你再提问。
1: 不是，刚才有人问了
0: 啊，
1: 孙凯知不知道酱引子是啥？
0: 酱引子？
1: 嗯
2: 嗯，
0: 豆吗？
1: 豆。
0: 啊，那你这豆酱，那你不得是豆吗？
1: 嗯，啥形式的豆啊？
0: 黄豆呗。
1: 这啥形式的？什么形状？
0: 啊？
1: 你再说。
0: 发酵。
1: 嗯，再说。
0: 在那块儿就是。
1: 再说。
0: 变成小方砖。
1: 那叫酱块吧？
0: 那叫酱块，那不就是吗？
2: 今天下午亚太6000多人，哎呀，
1: 嗯，
2: 有点遗憾。下一场我觉得去北湖，哎呀，这怎么说？
1: 你北湖太远了，
2: 太远了。
1: 嗯，到不了这么多，能有要是下场在北湖，
0: 我想问一下，就是
1: 到6000，不错不错的了。
0: 奥体中心那块好停车吗？
2: 嗯，我
1: 昨天晚上
2: 我没开车，
0: 嗯，
2: 所以这个我没有发言权。
1: 昨天晚上应该是不好停车，
0: 昨天晚上
1: 因为。

0: 一是人多，
1: 两
2: 人多，
0: 赞助商的车辆比较多，
3: 嗯
0: 啊，社会车辆并不是那么多。
3: 之后我觉得应该会好一些，
2: 会好一些。
0: 对，他那个北湖周围一圈啊，停车位还是有一些的，
3: 嗯、
2: 有一些。
0: 咱还有一个，他旁边有个体育馆，体育馆一圈也能停、
3: 嗯、
0: 啊，一大圈。体育场外边一圈也能停，但是能停多少不知道。但是这不管怎么来说吧，它应该能比长实体育馆啊这个停车比较多。长实体育馆
2: 那它就是没有专门停车的地方，就是说两边呗，周围呗。
0: 不是，
3: 无法说好停车，路两边单排可以停
0: 啊，没人管是吧？
3: 嗯
2: 哦哦哦，那还行。
3: 零四三幺问小娟，六月初能打比赛吗？六月初有什么比赛？
0: 六月初啥比赛啊？他现在国家队呢，没回来呢。
3: 嗯。长春这个玄人说延边足球基础特别好，对，延边特别好，延边他们延边敖东啊，对不对？那时候
0: 那是老底子，高中军吗？那是老底子、
2: 嗯。这时候是不是延边这次东北超也能拿一个不错的这个成绩呢？
0: 现不是，你现在这么来看，刚才你不是让你读了这个目前胜负率吗？
2: 我看完胜负率，我觉得沈阳和大连这次能行。
0: 沈阳大连目前是三分，然后呢，吉林和内蒙的四支队伍呢是各一分，
2: 所以我们这个
0: 只有黑龙江是双输。
2: 和平球吗？
0: 不打，
3: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你看为什么沈阳和大连现在来说成绩比较好，因为沈阳和大连都有中超球队。
2: 嗯，
3: 辽宁铁人和大连英博，而这咱们长春呢，就是去年降级了。
0: 你看两个中甲嘛，
3: 对，长春亚泰和延边
0: 两个中甲嘛。
3: 黑龙江目前为止和内蒙现在是没有这个中超和中甲的球队。
0: 黑龙江之前有过一个叫
3: 黑龙江冰城，黑龙江
0: 啊，对对对，哈尔滨冰城，
3: 嗯
0: 嗯。
3: 但是现在也都好像就这个俱乐部也
0: 没有了，
3: 都不做了。
0: 嗯，对，都不做了，都不做了。
3: 所以暂时来看，咱就是从这个职业球队的这个发展
0: 影响力
3: 来看
0: 啊，影响力来看，
3: 好像这个足球的这个基础上，沈阳和大连确实要略胜一筹。但是因为还是那句话，都是业余联赛，所以他都不是职业球员啊，所以说怎么踢，目前为止现在不好说。
0: 怎么让我连广东家也？我连他干嘛呀？我不连，人家有人正事，人家不上我这儿来。
3: 但是我觉得今年东北超这么说，冠亚军大连、
0: 啊、塞尔维亚邀请赛啊，塞尔维亚邀请赛，嗯，应该不知道。小江啊，刚才说小江六月份能打比赛，就是塞尔维亚邀请赛。
3: 嗯，
0: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说不知道？因为现在国家队它是有一个大的走马灯似的一个团队、
3: 嗯、
0: 啊，谁都可以去试一试，然后然后挑人。
3: 嗯
0: 啊。东北超遍地啊，都是这个梯队位置，确实差不多。但是，嗯，人家蒙超不一样，内蒙的两支球队不一样。哈尔滨冰城踢中冠，啊，踢中冠呢？
3: 啊，中冠。
0: 哦，
3: 那中冠完了，中乙、中甲、
0: 嗯、
3: 中超，这都是呀。
0: 来，请姚乐老师分析一下、
3: 嗯、
0: 亚太为什么为什么现在的问题在哪？
3: 现在的问题啊，
0: 嗯。
3: 你是说从技术层面分析还是从运营层面分析？因为
0: 技术
3: 和运营它是息息相关的。
0: 对，
3: 技术层面就是这不就是年轻队员太多了，
0: 嗯哼，
3: 啊，没有一些有经验的球员，没有一些能够在赛场力挽狂澜的球员啊，就剩几个两个外援吧，30好像也不太够用、
0: 嗯、
3: 啊。而且这个亚太这个队目前为止中甲现在来看基本上虽然还叫亚太，但是已经跟中超那支亚太完几乎不太一样，
0: 几乎不一样
3: 走了，
0: 除了谭龙还在，
3: 对，
0: 嗯，
3: 几乎走了80%的人吧，70-80%的人，外援和谭龙、胡安福啊，还有谁？反正就，对，这个阵容其实也是全新的阵容，也得磨合。
0: 你看吴凡说现在。
3: 嗯
0: 出现在这个托管模式，出在这个俱乐部，出在根儿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整个目前这个亚太的经营也不是那么特别好，所以说，有一些政府的介入啊，介入之后呢，那肯定不能是单方面纯粹的这个，就只是在亚太整个集团的这个生意上的介入，那很多东西都要深度介入。
3: 我觉得吧，
0: 啊、
3: 如果要是说到队员上，就你别管你现在队里面运营情况怎么样，因为、
0: 嗯。
3: 中甲说实话曝光度还是可以的，
0: 嗯，
3: 你每一个上场的队员你珍惜上场的机会，你就好好踢，卖力踢，只要你够卖力，你的闪光点一定会被别人看见，甚至会被中超的这些球队所发现，那么你就对你自己负责而言，你上升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0: 对，而且呢这个姚老师这个观点我非常赞成啊，之前我也说过。

0: 果说亚太一直在中甲的话啊，
1: 嗯、
0: 对于亚太之后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不要
1: 变2-0了，我去
0: 啊！
1: 广州棒
0: 行啊，
1: 广州棒今天
0: 咋放水啊？不能这那这个又是分的那个方法呗。
1: 2-0的话，我觉得那广州棒就着急了，他想攻，但是被延边就是打方法
0: 抓出机会了，那就是延边的这个反击的效果啊，效率很高。
1: 那延边的这个对延边这个把机会把控能力很强啊。嗯
0: 嗯，
1: 那现在可以了，上半场2-0守住下半场就，
0: 反正就即使对方进一个，你也不用多在乎。
1: 嗯
0: 啊，
1: 行。孙凯还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想还问一下，除了这个5月31号这个姚老师可能会到现场之外哈，
1: 嗯、
2: 还、
1: 嗯、
2: 你说你能不能去外地呀？外地去看一下呀？有没有这种时间呢？看我们这个东北超的这些比赛？
0: 这个要看体育局组不组织。
1: 我觉得
2: 你去不去吧，姚老师？你有没有感兴趣的这个比赛？我一定要回一趟大连。
0: 对，大连。
2: 我一定要去一趟沈阳看。可是
1: 杨
2: 老师
1: 慢住
2: 了，
1: 好像时间不太允许，
2: 慢住了。
1: 我现在除了休年假之外，我应该没办法，就是
0: 大块时间
1: 那么任性离开长春。
2: 任性
1: 不用大块时间，就是说走一天，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挺奢侈的。
2: 我也是，
1: 因为我1到5都有直播，星期日也有直播，就剩个星期六。
2: 我也是
1: 星期六，你说你怎么去？
2: 我也是，
1: 你去和回都很尴尬，
2: 很尴尬。
1: 你比如说你去尔滨，
2: 奢侈啊！
1: 你是去尔滨，咱就近边啊，尔滨还是延吉？
2: 很尴尬呀！
1: 啊、
2: 嗯，
0: 其实我告诉
1: 你
0: 们两个，
1: 怎么不得住一宿、啊？
0: 不好的消息就是，很有可能都市频道要开这个直播的话，我去做现场解说。
1: 你是做哪个现场解说？
0: 就中超，那个东北超的，然后还要带货。
2: 他都是周六，我瞅了一下，他都是周六，那我能接
0: 受。下周是周日啊。
1: 嗯，
2: 行吧，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里了。
0: 下周很有可能是你自己啊、哦。完了，生气了。
1: 下周东北超亚太延边德比，你看错了吧？下周东北超是那个，
0: 下周的东北超不是
1: 下周中甲是延边和亚太吗？
0: 对
1: 啊，
0: 对，中甲是延边亚太，
1: 咱们去延边打客场，长春去延边打啊、
0: 嗯，
1: 对，那
0: 对
1: 了，
0: 对，
1: 哎呦。那延边今天要是从客场广州带回来3分，那下一场主场
0: 亚太要悬的。
1: 亚太刚刚0-4大败，我觉得下一场比赛，你是要去延边吗？孙凯要去看延
2: 我准备去了
1: 亚太和延边的比赛吗？
2: 我准备去了。
1: 没事，那
0: 你去德比吧，真的，你我建议你啊，
1: 对，
0: 那个去看一场，你看。新开的那个城市体育场就在你家楼下，
2: 老师啊，很奢侈啊。
0: 咋的呢？
2: 时间不够用，你们比赛全都是晚上，对我来说，
1: 嗯，
2: 没有可
1: 能。不是我们比赛，体育比赛都是晚上
2: ，我
1: 正常、啊，
2: 对我不友好。
0: 这样吧，咱俩传个份子，送他去看美加墨世界杯吧。
2: 我看行。
1: 孙凯，以你现在这个实力，你只配去看世界杯、
0: 啊。长春800远征军啊，到延边是吧？
1: 啊。好吧，那么我们下周这个时间，我们就期待东北超和中甲的比赛。长春两支球队都能够。
0: 下周日很有可能孙凯孙老师自己上节目啊，各位随时捧场啊！
1: 孙凯加油，
0: 加油，
1: 加油！
0: 有姚老师跟你连线，
2: 再见吧，
1: 加油，孙凯，我们支持你。
2: 再见吧。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级，20度到11度。白城阴转晴，东北风3级，24度到12度。松原阴转多云，北风3级，18度到11度。四平阴，东北风3级，22度到11度。辽源阴，东北风3级，26度到13度。吉林市小雨转阴，北风3级，23度到14度。通化阴，东北风3级，26度到16度。白山阴，东北风3级，25度到13度。延吉多云转阴，东风3级，29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小雨，北风3级，27度到11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小雨转多云，东北风3级，20度到11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2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了啊，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可能是都有这个阴转小雨的天气，风力不是很大，但是明天刮的呢都是东北风，东北风知道吧？我不说也都知道了啊，温度可能要走低，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出现在延吉，你看延吉的温度较高，延吉呢-29度，那其他地区呢是18度到29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啊。白天松原最高温度18度，又回到开春了啊！不说春天失败了吗？这回又再给你重新开春一把。再看一下夜间吧，夜间的温度呢最低，我们先看一下最低气温是11度。夜间最高气温的-16度是吉林省的通化市。对，明天有雨，明天大部分地区都是有雨，但雨可能不一定能太大。你像长春报昨天报说今天有雨吧，今天就没有下。然后明天呢有雨，明天目前看可能下的话也得是下午啊。所以我给你安排了一首歌，它下午下，明天像长春明天下午下，它一直得下到晚间，下到夜间。所以给你找了一首特殊的歌曲，一会儿给你放啊，这首特殊的歌曲。好了，天气就是这样的啊。然后关注雅诗兰黛 DW 的粉底液，平时官网呢30毫升的正装，一瓶呢要430元。今天呢咱们是大牌美妆宠粉限时秒杀，买一得二，30毫升的正装 DW 的粉底液，两瓶到手呢只需要299元。那两个色号都可以选，象牙白啊，还有是陶瓷白，打造呢清透的这个妆感，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2月，绝对你用得完的这个时间段，也是频率专属福利价，只有这几天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过几天它就下架了，就没有了。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去商城下单。另外呢你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单再给你减5元，这是挺好的事情啊。

养耳嘛，是不是？说声对不起啊，因为昨天后来没有转播，我又接了上节目了，有不少人都没有听到，不要怪我啊，这边不是我的问题啊。够养耳的吧？绝对可以吧？超越姐说：“哎呀，这首歌好听啊，好听吧？是不是？”雨夜不是夜雨啊，这首歌是它是老歌翻唱的 AI 翻唱，这首歌呢是应该是林淑荣吧，好像是吧。

0: 的伤。
1: 展翅高飞，昨天幸亏我去溜达了一圈才知道你又回来了。对，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这是阿朱啊，他准时到点，收听下期六十八的送你一朵花吧。他首先给我个证明，昨天的事情不怪俺哥啊。他哥，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对，我解释了，一开始说转播，抖音呐、啊，还有这个快手啊，还有咱们频率啊都转播。后来呢，抖音、快手转播了，然后这个咱们频率没转播，就又接了上节目了，就这个意思。解释完了，行吧？梅子姐来了，看到了啊，还有东东外公也看到了。白云，我都抱歉抱歉啊，不抱歉，不用。还有星辰，我看看啊，他拿着七岁儿子的收音机啊，听五文哥节目呢，我看看。哎呦，这么漂亮吗？这他自己手工做的呗，真像样，画的特别漂亮，特别温馨。微风飘云说：“一天不见，甚是想念呢。”不是你那歌咋样了？我这个比较关注啊。还有青苔啊，看看啊，拍的给力是吧？宁静的风说：“大家都周日好啊。”对，今天周日了呀。星期七快乐，又是个嗷嗷大风的一天。

啊，来了，昨天闷了40分钟啊，没听到节目。那不怪呀，人家你看人家都知道，然后人家是谁呀？也过来听一下，一听哟，嘿家伙，好嘛，哈哈，这播着呢。所以说他要没听了就嫩地了啊，他听了那我就得给解释一下，完有人就怪我了，怪我。其实呢，这个真不能怪我，那你领导安排的话，我能不执行吗？我，对吧？年龄我大，权力我没他大，关键是啊，你这个玩意儿，我跟你说，关键不行，是年龄比他大，但是权力没有人家大，对吧？

0: 我看一下啊，说没转播不是什么转播费，那跟他没关系。六千万美金，给我才不转他呢。六千万我用作民生，我能解决多些问题呢。
1: 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
0: 雨竹啊，雨竹看到你了。对啊，他昨天没转播，咱就正常上节目。谢谢悠然，悠然给送的咖啡。周日好，周日好。陈淑桦不是陈淑桦唱的吧？雨夜，林淑荣吧？对，昨晚节目正常了，后来。

是林淑荣，我你听一下，是林淑荣，没毛病。林淑荣唱的这首歌原唱应该是林淑荣，然后后来刚才给你放的粤语呢，它是 AI。东方啊，他说哥，我首先替你声明啊，昨晚的事儿不怪你啊，看看关键时刻呀，总有美女救英雄啊。

听吧，这是原唱的林淑荣。这是当时出的磁带，是时代大乐队伴奏。那时候是90年代就听到了，这就经典了。我跟你说，谢谢春暖花开点的红心，这是火苗啊，这哪是红心呢？那个长传学院不是业余，这个原唱是林淑荣。你听那时候乐队多好，那时候乐队所有的乐器都是真人，现在的乐队几乎都不是真人了。

梅子姐，这错过一天都觉得亏了，没关系的，知道不怪你，对呗。青年说，我想偷偷地对你说啊，我爱你，你别听错了，是说郭富城，知道了吧？您说是郭富城，你以为说我呢？不是的啊。你再听这个 AI 和这个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说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效果确确实实是好，这一点我们都不能否认。但你说将来这个 AI 一定是成问题的，因为它这种你就是输入歌词了，你想要什么风格什么男生女生的都可以处理掉，那你说你让那写歌的人怎么办，对吧？你让那些作曲的怎么办？

配各有特色。但是 AI 将来它一定是一个问题，你别看说是一个新生事物新科技，它将来如果说如此发展下去的话，人类将会被 AI 所干灭，不信就看。然后呢，最后真正的被资本掌握呀。

0: 是不是挺养耳的？
1: 巷口的街灯照着行人，何处
0: 啊？有那么一首歌，我不怪你，也不恨你，对吧，超越姐？假的永远干不过真的，这个事儿现在已经达到了无法辨别了。但是他有的这个 AI 之后，一刚开始的时候，大头针有几首歌还可以，再往后开始就不行了，因为他超出正常人类的那个音色了，所以说那就完蛋了，那声线都超出了，你正常人你根本达不到那种那么高，所以说慢慢他就假了。这也是什么呢？这也就是说一个行业呀、一个群体呀、一个团队呀，这是自取灭亡了，对吧？为啥这么讲呢？他就是慢慢的，他已经不正经玩了，对吧？完了人们开始对他就讨厌了，反感了。你就像现在那个杨梅那个事情似的，如果你不那么做的话呢，那可能你那厉害，那杨梅那销路好，咔咔我们一顿吃，结果呢真正管这个事儿的人没有办这件事情，而呢被这个监督舆论给发现了，你这就麻烦了，是不是？当然了，说作为这个浸泡的这个杨梅，它只是一个冰山一角，在我们国内现在你绝不能否认啊，从蔬菜到水果，你敢说不用？包括你吃的肉，包括你案板子买的东西，我怎么有点不信呢？都不好说。所以说咱们国家的这个食品安全呢，真是堪忧。

此刻都昨天我听收音机了，手机不能互动，那不可能。我在这儿呢，你怎么能说不能互动呢？克扬尔吧。现在你答个题写个什么的 AI 都能帮你操作，你说这不就是坏菜了吗？流着泪的你的脸在我脑中不断的盘旋。对，太假了，到最后

也是啊，他是人家有人家的团队，所以说之前呢是所有的歌手写歌词的作曲的他们在 PK， 现在呢开始 AI 也开始 PK 了， AI 也有很多团队了，现在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你看告诉你了吧，能互动的谢谢666。

大头针儿，偏偏梦碎的声音，这还可以呢，还可以。我那人我不说了吗？你看一开始挺好的，后来整吧就不正经了，是不是？对，是这样。你要你买个苹果，你试试；你买个苹果，你搁家你试试，你看看多长时间它能烂，它能坏，你懵不懵？你现在买肉都是一样，我告诉你，你去买肉，你看看有没有味儿，绝对一丁丁丁点味儿都没有。想起你好，这个高科技不行，这高科技挺吓人的，其实，尤其是食品安全方面，轻松你别这会儿把你吃的医院倍儿火，是不是？岁月特短，那就完蛋了。悠然点个大拇哥，是吧？我并不寂寞。哎呀，超越姐，哎，买苹果放冰箱里一个月都不坏，你这太少了。我们那个放了四五个月了，它都没坏。

看这个就标准是吧，你听着还舒服，效果还好，你放半年都不带坏的，那你说这什么原因呢啊？你看大米还生虫子吗？没有吧。

0: 这还行啊，这个音高是比较标准的，这个音高比较标准啊，所以大头针这个现在看还行啊。宁静的风，哎呀，两个人唱真好听，好听吧？所以把你以前的苹果买了，你试试，满屋子的香，现在呢，它不香。但它有的是涂蜡啊，也存在这个问题。我问过，说涂一层蜡，防止它走水，防止它腐蚀了啊，也有可能。但现在具体的这玩意儿，只有中的人知道。
1: 事到如今，不能埋怨。
0: 这大头针的。

心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绝对养耳吧。因为那个年代，说我们过去唱这唱这首首原唱那个年代，那个年代的包括话筒啊、音响设备啊、录音设备啊都不行啊。那年代嘛，科技的进步啊，所以现在他就是用电脑做出来 AI 做出来的，这个效果好，好是有好的原因的。
1: 直到如今，不能埋怨你，只恨我不能抗拒。
0: 好，你说我买那个沃柑一洗掉色，我买的青椒都掉色。
1: 可可沉醉爱河里，谁知悲剧早已。
0: 所以现在吧，你怎么做啊，你哭天抹泪的没有用，这是你抓着你了，没抓着呢，那咱都种着一种水果，你家那个处理完了好卖，我们家这不好卖，我能干我能认吗？对吧，我也得这么做，有做的就有一个做就都会去做的。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现在有很多东西都是一样。嗯，像我说你这可能是发现了，那你没发现的呢，对吧？你不管是中间商也好，还是说是你这个养殖户也好吧，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东西出现了，问题出现了，但是呢，最终吧，咱们国家在这个管理层面、法律层面，咱们国家存在着很多的不足的地方。首先一点，你对他这种涉及到食品安全、食品卫生的人来讲的话，你这个法律那就绝对是零容忍哦，必须要做到的。第二，绝对不是说罚点钱而已，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对呀、啊，钱罚完了进国库了，啊，这水果老百姓吃了，是不是这么个结局？那面不疼不痒，罚点玩意儿，以后千锤百炼，该做怎么做还怎么做，这就是你国家法律不行，违法成本太低。发现一次了，我跟你说，那一下给他出个极限，你看看谁都不敢。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什么？杀鸡给猴看，是吧？都害怕了，你这才是管道了，才真正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啊，食品安全那是做到位了。你凡事都是我罚个款，顶格处罚，那是开国际玩笑，那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0: 大头针啊，都是大头针。
1: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
0: 那你说你现在听的感觉怎么样？跟以前的不一样。但我不说不一样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电脑合成的，然后音效也不一样。

然后吧，稍后啊，我再给你放一下这个周传雄啊，黄昏，你看看什么样。非要你听音效师啊，但我不说了嘛，因为那个年代，如果说周传雄他要现在用现在的乐队来唱的话啊，那效果应该是绝对好，现在的录音设备。但是又涉及到一个小刚，他年龄到了，嗓音也不一样了，是不是？听吧，这是我们原版的。

这个温柔飘雨你别着急啊，就是能我看看这个歌词，听听这首歌，然后争取吧。我现在也不能说那个大话，是吧？我给你跟妈妈拍一个 MV 吧。你文哥亲自给你拍这个 MV， 但我估计你老妈不一定同意。咱们那一次也拍了一些视频，你老妈都说了这不能放啊。好嘞，不放。

东西啊，啊，那你也真得注意。你看有的时候吃完之后口一直渴，是吧？有人说，哎，吃咸了吧？那也不一定。有些这个化学元素吃完之后就会出现口干口渴的症状。对呀、啊，黄宏，我知道啊，周传雄啊。

叫黄昏，周传雄是他本人的名字，他最早出道的时候艺名就叫小刚，明白了吧？桑波呀，谢谢您啊送的礼物，但是咱们这里你别送，你浪费，咱们也收不到。谢谢桑波啊，欢迎玉荣点了小红心。小耗子这位知道吧，这是70、80、90后听的哟。哎呀，那时候我们早就听到了，90年代。

0: 小刚和周传雄他是一个人，这叫星光票啊，我的天，我也不懂啊。别送啊，别送，送了也白送了，因为咱们这个是公众账号，你送了也看不到。对呀、啊、还是老歌好听是不是？不知道啊，超越姐。
1: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0: 对呀、啊、那是很火，现在也是一样。
1: 有多高？如果离开你。
0: AI 是 AI，AI 有很多东西它就是重新做一下，哎，我们听着挺好的，是不是？
1: 我是为你囚禁的鸟。
0: 养耳没有？今晚养耳了吧？还是原版的好听啊。

春暖花开，客气了啊，谢谢，谢谢对咱们栏目的认可，谢谢您啊，我所有这些忠实的听众朋友。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知道咪咪喵，哦，老师我来了，客气喽。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对，那微风飘云，老天一定会给你大开一扇门的，是吗？做的事情可好了。对对对，小耗子说的没毛病，这是 AI 翻唱秋鸟。但是为什么说近一段我给你放这个 AI 的歌曲呢？就是因为它这个效果好，我们再给它无损的播放啊，让大家听到了养耳，是吧？但如果说我们单独说就想找过去那种感觉的话，那我这里老歌经典太多了。对，张宇是张宇，很多的给你们，我估计很快翻唱就得来。

后接着他 AI 也是团队的，给你们不是伤感的，不是伤感情感的歌，给你们那是在婚礼现场唱的，是唱给新人的，他将是你的新郎啊，他从此他就是你一生的伴。

是吧？给你的那首歌。我就是想让你听到的是更好的这个音质啊。对，长江你说的很对，这个事情挺吓人的呀。你这么下去的话，将来这些作词作曲怎么办？你给我放一首给你们呗。你要结婚呐？哎，我估计给你们这首歌，将来慢慢 AI 也得，大头针也得唱，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你看吧，不久就会出来的。要求婚了哟，好哎，这事儿啊，你得按照这歌词去做啊。

求婚，小耗子要求婚，神仙姐来了啊，来晚了没关系，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对。小耗子说，我要结婚的话，必须让你来呀，哥。好的。芳芳，你把那首歌你放到抖音里去。

要点快的呀，行，长江啊，马上我给你换快的，快节奏的，行吧，换快节奏啊。对，他先求婚，然后他后结婚。谁要结婚呢？刚才城市有乘客没听见，没有，那个小耗子他说要。

放一首给你们，这首歌张宇的，唱给新人的，然后他去求婚还没结婚的，来个快的啊！谢谢祝福吧，我跟你说，兄弟连人去都得打包，嗨起来有缘，嗨。

绝对养耳吧，养神又养耳，对呀，效果非常的好嘛。行，东方你看看吧，抖音里你放去吧。对，都是的，展翅高飞都是，但的的确确，我让你，我说了，我让你听的就是这个效果，只是让你听的效果啊。谢谢小耗子，谢谢我哥的祝福。

开心吧，是不是？祝福小耗子，你看小耗子这一天你得到多些祝福吧，得到这么多的祝福啊。悠然的话跟着节奏嗨起来了，对，开车得注意安全啊。

0: 也没听够，
1: 到点了怎么办？还有名吗？
0: 对
1: 吗？对，还有2分55秒，
2: 爱情带来的苦果，
1: 掐着点呢，这是啊。
2: 这份伤痛何时才能够愈合？
1: 悠然在车里听效果好，我跟你说，车里的音响跟家里的音响是两个概念。他那个车的音响应该不错，就看他调没调好。

音质非常好，所以我跟你说嘛，就现在的这个音质录音啊这些音质啊，那跟过去它没有可比性，跟那时候就比不了了。倒计时，对，不是一分钟啊，38秒。太难了吧？为什么？20:59。又起飞了，那脚啊，那脚别踩电池上去啊，它没有油箱。

0: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1: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0: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1: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0: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1: 其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2: 我说什么办法，
0: 就是扛。
1: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觉得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充满了怎么说变就是新鲜的一个时代吧，只不过你在其中你没发现，都在悄然的在变化着，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时代吧，充满了太多太多就你现在觉得没什么可是即将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吧。你看这个手机啊还有各方面的啊、哦、机器人啊，那天有个人问了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哎我都没发现，他就问他说，哎你们设计机器人为什么外形都是女人的外形？哎对哦，哎这个我还真没发现啊，就是设计的就是身材啊各方面的啊、哦、哎真的为什么呢？难道想剔除女人吗？哎就替代女人吧，设计机器人都是男人吗？啊然后呢你看啊、这个工厂里的那机器人好像都是男人。也不是想就是还是让女人享福啊，一般女人都是就是家庭里面的这些啊，一般这个设计成男人形状的我看就都是在那个工厂里面在工作的。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有个机器人在家里面充电，它充满了会不会说主人我已经充满电了，或者自己把插销就拔下来了，然后那半夜走到你床边，然后你睁开眼睛吓一跳，他说我想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个机器人可以自己给自己充电呢，然后哎呀这个不敢想象，很吓人，真的很吓人。然后恐怖电影看多了再想一想啊，那我必须手上有个什么按钮啊什么的可以瞬间毁灭它，对吧？那不对啊，那机器人它那么聪明，等你睡着了它把那个按钮或者什么装备拿走了又怎么办呢？啊这个不能想象。你还要给他赋予人的性格，现在跟 AI 说话你都不能骂他，怕他记仇。百年之后不要那么说，那随着这科学的发展啊，你不一定百年之后就没了，这个技术越来越发展。你看啊，我以前就说过一个事情，你们不要那么悲观，你现在是吧，你不断的会有新的科技延缓你的寿命，延缓你的寿命的时候又会出现新的科技继续延缓你的寿命，你就这样赶在这个新的科技出现之前，只要你活着你就有机会不断的延缓，你就某种意义上你不能说永生，也一定不会七八十岁吧，现在的科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啊，我现在反正也弄不清楚是吧，哎他们脑机接口不是说拿那像缝纫机一样的在缝你脑细胞吗？擦擦擦擦擦擦，后期植入个芯片，他就让这个没有知觉的人可以玩游戏啊，控制什么东西，已经开始这样了。就是从零到一是最难的，一旦从零到了一，那后面就非常的快。你想一想，这个很可。

们整个身体里面只有大脑是有用的，剩下的都没有用，全部可以替代。如果能保留大脑，供给大脑这个它需要的营养的话，你想大脑能存活多久？对吧？多半都是我们什么心脏啊、肺呀、这些衰竭导致我们的寿命终结，对吧？很少说这个大脑衰竭了，对吧？然后导致寿命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如果有一天我们只保留大脑，而其他的全是机械的东西，当机械和这个人的大脑能融合在一起的话，你所有的部件都可以去掉，是吧？可能你转个身就变成女人，转个身就变成男人，很可怕的啊！这个真的很可怕的。只要有零到一的过渡，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很快的。

0: 你想一想，以前在钻木取火的时候，那帮人他能想到后来的人就是轻轻的一按就有火出来吗？不可能啊。
1: 年少的轻狂痴迷，
0: 逻辑上它是行得通的，是吧？逻辑上是行得通的。
1: 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0: 哎呀，这个不敢细想，那机器人给我都不太敢用啊，特别现在人特别傻，还给机器人以自主思考能力作为一个他们研发的目标，是吧？你设想一下多可怕！你那个家里面的计算器可以自主思考，是吧？它就像个活人一样啊，只不过它不是肉体的，它是机械的，是不是？哦，这个不敢想象。

从不轻易诉说情感，像一座老山。以前羡慕外面的斑斓，嫌弃它死板。越过一些河流山川，

真是都不想说话了。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候，一个状态，你真的不想说话，就想那样静静的待着啊？

真的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啊。但是呢，千万别让你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活着真的是靠那么一点点的自我感觉良好，那这没有任何贬义啊，真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的活着，哎，只要别太怎么样，就挺幸福。让你知道自己的渺小之后，就是连最后的那一点点的活下去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他有的时候看到很多人这种所谓的盲目自信，哎，也不错。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

0: 及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王牌秀，秋雨主持，秦霄。

0: 王牌秀，敲鱼主持 King 秀。王牌秀，敲鱼主持 King 秀。
1: 认知这个东西真是啊，有的时候觉得，你说认知高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所谓的认知就是你对各个领域的了解和理解，也好也不好。我看了一个电影啊，就是讲这个世界末日的吧，类似那种，就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末日来了的时候，然后每个人就是那种恐慌的感觉，对吧？哎，然后就是等待那一瞬间的感觉。而有的呢，就他不知道，他正在睡觉呢，然后世界末日就来了。所以有的时候，好多你认知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知道了很多所谓的真相之后，哎，你又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这种时候真的还不如傻傻的什么都不知道。

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秀。王牌秀，秋雨主持 ，King 秀。

这首歌我记得我第一次听的时候就很喜欢，现在再听还是非常喜欢。你知道吗，人啊能够去喜欢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有多难。你可能觉得那有什么难，不是不是的，你不信你仔细的去捋一捋捋一捋嘴还跑，不信你仔细的去捋一捋，哇怎么突然间不会说了，哎，不信仔细的去捋一捋啊，哎，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哎好多的这种你所喜欢的都是受干扰的啊，不信你试一试。你像有一些人啊，女人买的一些包啊啊，或者男人买的一些所谓的名牌的衣服啊啊，包括一些车呀 啊还有很多特别多你心心念念的那些东西，嗯，它不一定真的是你喜欢的。所以当你能够发自内心的去喜欢某一首歌或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儿、某一个什么等等吧，就是你没有任何杂念的啊去喜欢一个东西，那个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啊。当然就是这样的也其中还是掺杂着被很多你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的熏陶所干扰，还不够纯粹。就是你放下很多的这个事情能去想到就很难想到一个喜欢的。当然你又当然话又说回来，你放下所有的那也不是你了。 The stars are quiet, but they still shine bright. 无论好的还是坏的，你走过的这个路程所有的风霜洗礼那就是你的，对吧？那当然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我知道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你被就是干扰过之后，这就是哎呀怎么能找到一个尽量少被干扰是你自自然然成长所那个状态下所喜欢的，这都很难。就像你到了一个地方之后，人家说你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你站在那儿想半天我喜欢什么呢就有一天当就是可以让你很自如的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忽然发现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你真正喜欢的，很多不过就是疲于奔命的一种选择，哪里是什么喜欢啊，是不是？哎，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一零三八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一零三八，幸福出发。

北京时间6:31，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我对每个人，今天是二零

0: 201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那我们这趟幸福号的列车马上就要出发喽，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转多云，11度到20度；吉林市小雨转阴，14度到23度；延吉多云转阴，15到29度；四平阴天，11到22度；通化阴天，16到26度；白城阴转晴，12到24度；辽源阴天，13度到26度；松原阴转多云，11到18度；白山阴天，13到25度；长白山多云转阴，14度到28度。省会长春今天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和前几天相比，是不是气温有点下降了？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温差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穿上外套，以防感冒。对，没错，就让我们传递快乐，一起大声歌唱。今天呢是全新一周的开始哈，今天是星期一，那今天又是5月25号，525呢又是一个谐音哈，所以今天是爱己日，接纳自己，爱护自己，成就自己，做自己的小太阳。我看见许多许多的小，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那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然后再说一说你是几零后，你是男生女生，顺带着可以说一下您那儿天气怎么样，您今天都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好吧，那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大家可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这是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不过呢，有一点点小的遗憾，就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只有我能看到大家的留言，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另外一种方式就非常的生动和直接了，不仅听听广播，还可以看看广播，就是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与众不同这个成语哈，就能够找到主播一同了。没错，与众不同的一同，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30哈到7:00这半个小时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节目直播的状态风格，还有大家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签到打卡留言互动。感谢好多的小伙伴，我来念一下大家的名字吧哈。落叶无声，出入平安，谢谢你的关注，心花怒放的关注，谢谢憨憨鱼是吗，还有一鸣哈，还有清新素影，大象，周先生哈。好吧，好多的小伙伴的名字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哈。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有小伙伴呢发来了语音哈，然后还说能说话，最好是把语音转成文字，这样的话我能够第一时间哈很快速的get到你想跟我分享的内容。海阔天空说了，我在大连，一会儿去海边玩，好羡慕你呀，真的是哈，就是海阔天空，像你的名字一样哈。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生活会比较的有压力哈，然后去到大海边看一看大海，好像烦恼就会减半了，是吗？看到宋志远来到微信公众号来和我打招呼了，说和一同打个招呼，一同周一好，你好宋志远。还有我们的浩然哈，应该是在节目开始的前大概一个小时吧，一个多小时，在5:03的时候就发来了问候，他说一同姐早上好，打卡报道，敦化今天是多云转阴，14度到27度，比昨天热了一点，报告完毕。好的好的，那不管此刻你在哪里哈，浩然老弟也在抖音端发来了问候，说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有放弃。是吗？好几天没有见了是吗？因为我们是倒班制哈，所以就是一周的直播，然后可能要休一周，所以好久不见哈，一日不见叫如隔三秋。哎呀，那一周不见真的是甚是想念啊。好的，那看到了看日出点雨面，还有看看热闹，宝哥明天再见，60后，小波哈，好吧，好多好多的小伙伴此刻哈来到了抖音端，大家早上好啊，大家早上好，咱们互致问候，虽然我们可能是素未谋面哈，也有的小伙伴可能是经常听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毕竟哈我们这个频率哈，今年已经是30岁了。然后一同呢，01年参加工作，今年也是我职业生涯的第26个年头。 所以如果说您哈是东北人的话，是吉林长春的哈，吉林省内的小伙伴，可能哈或多或少会听到我们的频率 103.8， 我们是全省九地十州的同频覆盖的一档的这样的一个频率哈。海阔天空说早上好，我在1038。你在1038是吗？临江的哥说我来了，钻石 VIP 说这么漂亮怎么在电台，没在电视台太可惜了。哎呀，谢谢您一大早的满满的这个情绪价值。你看就是像我这种标准的哈，在电台，那你想想我们这个吉林大广电的电视台的小伙伴那得多漂亮。好吧，还有看浩儿老弟说，我比如说就算你明天退休哈，今天你还是中年少女，那个形象在我心中永远都是。好吧，谢谢大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哈。所以呢01年参加工作，今年是第26个年头，但是我依然还是奋战在早晨的这个行列当中，而且呢乐此不疲。就是因为有你，因为有你们哈，你们对我的这样的一种肯定哈，然后会给我带来满满的这样的能量。好吧，今天是爱己日，所以呢希望大家首先要爱自己好吗？爱自己就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

好的，那6:38了哈，我们的1038幸福出发节目正在直播，大家随时随地可以过来签到打卡。刘坚强在微信公众号发来了留言，他说：“早啊，一彤姐，报到了，一到上班的时候就困得不行，肯定昨天没睡好。要想起得早，哎，一定得早点睡，早睡才能早起。”嗯，好吧啊，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一同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和资讯了，大家可以竖起耳朵来认真听哈。记者从国家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哈昨天是针对安徽启动了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那么继续会针对湖南、湖北还有重庆哈这个做出防汛的4级的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也是派出了工作组奔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的工作。那据了解呢，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当天呢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的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的工作，点对点啊调度指导重庆做好永川区灾害的救灾和救援处置工作。那据预测，24号到27号，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其中呢，陕西的东南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南部和中东部，还有河南大部、安徽、湖南的北部、江苏的西部、江西的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呢与前期的降雨落区是重叠，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那么昨天呢，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的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还有家庭应急照明灯等等哈，有10000件这样的中央救灾的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的救助工作。那关注下一条，记者从国家海关总署获悉，为了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会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的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了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的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呢，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这种对接，另外呢，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的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的互认合作。最后一条，那记者昨天呢，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获悉呢，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经累计突破了200亿千瓦时，达到了2.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过了

0: 1500万吨，其中呢省间交易电量占比超过了90%，实现了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时段带给大家的新闻和资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好的，北京时间的6:4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主播一同哈、在吉林啊，在长春，在我们的广电大厦8楼的直播间，为大家送去美好的祝福和问候。今天是525，记得要爱自己哦，要接纳自己啊，要爱护自己。当然也要成就自己，好吗？那和大家要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啊！今天分享的内容呢是兰蔻的小白管，还有一个就是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大家呢统一发送关键词两个字给力哈，来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去回复给力两个字，您就能够看到我们产品的链接和海报了，好吗？那我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兰蔻的小白管啊，因为这个小白管呢是防晒乳哈、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块钱哈、反正要是我肯定我不花这么多的钱去买它，主要是舍不得啊、这个钱赚的不容易是吧。今天夏天的一个防晒专场，同样还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囤两支只要399，超低的折扣，特别的划算，仅限90单的库存哈，售完不补了。喜欢的朋友就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回复给力两个字，然后去抢购啊！身边好多女生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给圈粉了，可是他们家常年断货的，这是一个爆款对吧，那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会二次回购，妥妥的叫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的能力哈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那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的质地哈，所以呢非常好推开哈，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特别快哈，后续您去上妆哈也服帖不搓泥儿，一点都不耽误大家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还是说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哈，还是周末您去逛街户外出行打卡什么的，大家呢就去选它，又省心又安心。好的，那不管此刻你在哪里哈，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那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我们的团购单品在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两个字哈，不仅能够搂到哈刚才给大家分享的我们这个小白管兰蔻哈，主要价格我觉得真的很香，平时哈正装740块钱一管50毫升的，今天呢同样也是50毫升的正装269是秒杀价，然后您买2支的话就是399哈，效期呢到2028年3月，日期很新鲜哈，所以这可是频率专属的福利价哦，而且仅限90单哦，售完就没有喽。好吧，别忘了哈，您可以去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下单之后单单还能够再给您减5块钱。好吧，除了刚才这个防晒，另外呢咱们蕉下的男士透气的防晒衣也给大家安排上了啊，今天这是第二件好物，主要是给咱们一些男士们精选的啊，上周给大家选的是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商城卖的是特别的火爆，所以今天呢给各位男士也选了一款适合夏天穿的这个凉感防晒哈，一到夏天出门可能很多小伙伴就会有点犯愁哈，穿普通的防晒衣又闷又热，浑身黏腻还不舒服，不穿呢这大太阳晒的皮肤灼热哈，还有的很多小伙伴是那种紫外线过敏是吧，晒完之后呢就会有疼痛感哈，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款男士的防晒衣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 UPF100+ 啊，高倍防晒，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关键它还是够透气哈，然后呢是冰感的面料，也是跟那种网眼的结构，比如说腋下呀身侧呀这种高热的易汗区，还能够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大的透气网孔，就是咱平时呢高温通勤户外徒步都不会闷汗贴身，加宽的黑胶帽檐，哎，透气防晒的面罩，还有止动的这样的袖口，360度无死角的防护，无论您开车骑行也不怕晒脸了啊，手背呢也不怕晒黑了哈，好吧，就是版型呢也是不臃肿不紧绷的，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啊运动裤啊户外的通勤啊都是特别的百搭有型， 好吧，在官网和线下的门店，大家都知道哈，蕉下男士的防晒衣没有四五百的根本拿不下来。今天呢，咱们夏季防晒的专场福利，直接给您专属的宠粉价，只要159，四种颜色哈，供您选择 M 码一直到 XXL 哈，双 XL， 尺码非常齐全。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搜索到我们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平时官网旗舰店、线下门店四五百的，今天呢159，让您就带走。好吧，那分享是我的这样的工作哈，然后买与不买是您的权利哈，是您的这样的一个自主的选择哈，一定要记得要理性消费哈。好的，那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好吧，那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团购的单品哈，你看有防晒，就是抹的哈，兰蔻小白管，还有男士们哈给大家准备的蕉下的防晒衣。哎呀，这些装备都备完了，咱们是不是该去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吧？哎呀，朋友们哈，是不是您也曾经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哈，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哈，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给您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您就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与历史。那么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和我们出发呢？第一啊，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呀，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个呢，就是完美错过了暑期的人潮啊。那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那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带您领略的就是比如说有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的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咱们和大家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好吧，邀您一起一同品鉴。团期呢是6月14号专属的团期，全程一共8天哈，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哈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元，咱们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分别都是什么呢？您听听哈，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蟹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好吧，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很大，各位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瞬间呢让您怀念。好吧，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旅程，

0: 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啊！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啊，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回复甘青还有您的电话号码，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为您服务喽。好吧，那此刻不管你在哪里，这里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对，回复给力两个字哈，来到微信公众号您就会看到我们的团购的单品了哈。今天是蕉下的男士的防晒衣，还有兰蔻的小白管哈。好的，我看大家都非常的踊跃，看来这两个单品大家都很喜欢。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段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的环节喽。好的，那稍后呢，我们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哈。
1: 不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到了国金名医话健康了。那今天呢，和大家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哈？就是生气的时候反而不怎么害怕了，哎，高兴的时候悲伤的情绪好像也淡了。其实我跟大家说，情绪之间好像会打架，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张子峰医生。张医生有着扎实的专业背景哈，尤其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方法，然后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这样的一些内科的症状哈。那么下面呢，请他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古老而神奇的情志疗法到底是怎么回事。有请我们的张医生。你好，张医生。
2: 中医有情志相胜法，用一种情绪冲淡另一种焦虑。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我们常说心病还需心药医，中医经典《黄帝内经》里就有一套系统的心药，叫做情志相胜。原文是这样说的：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恐胜喜，悲胜怒。什么意思呢？就是利用五行相克的原理，用一种情绪去调整另一种失衡的情绪。今天重点说说焦虑，关系最大的两组，怒胜思和喜胜忧。第一组，怒胜思，用生气打破过度思虑的恶性循环。思在中医里对应脾，过度思虑会让人焦虑、失眠、食欲差，结果越琢磨越焦虑，越焦虑越琢磨，根本出不来。那怒为什么能胜思呢？中医认为怒对应肝，肝属木，脾属土，木克土。当你处于一种适度的、有控制的怒的情绪时，肝气会被调动起来，气血运行加快，就能冲破思造成的气机淤结。当然，这里的怒不是让你去发火骂人，而是一种有力量的拒绝或果断的决断力。临床上，医生根据会用带有刺激性的语言，或者引导患者回忆某件让人来气但可控的事情，来打断思虑的惯性。第二组，喜胜忧，用快乐驱散悲伤焦虑。长期的焦虑常常伴有一种低落的忧，对未来的悲观，对事情提不起兴趣。喜对应的脏腑是心，心属火，肺属金，火克金。快乐的情绪就像太阳一样，能把心里的阴霾驱散。您肯定有过这样的体验，去看了一场喜剧电影，跟朋友聊了一个开心的八卦，回来发现之前纠结的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了。这就是喜胜忧在起作用。日常生活中，我们建议焦虑人群多去接触让人开心的事情、幽默的故事、轻松的游戏，和天真快乐的孩子相处，用喜的力量来冲淡忧的阴霾。所以如果您正陷入焦虑忧郁的情绪涡旋，不妨试试这个方法。过度担忧时给自己一点生气的力量，过度悲伤时多创造一些快乐的瞬间，这既是一种生活智慧，也是有据可查的中医经典疗法。

0: 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去关注我们的国金医院。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吧，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提示大家哈，伪满皇宫博物院日前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受市政排水抢险工程施工的影响，伪满皇宫博物院的旅游停车场将于2026年5月25号今天开始临时关闭，计划5月29号竣工。恢复开放的时间呢，将会根据工程的进度另行通知，大家呢可以注意一下。好吧，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持人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点半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间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临河街的南向北方向，东平路到双阳路的位置车多，还有在解放大路的辅路东向西，丰顺街到解放大路的路口，当前是排队偏长的一个状态。在开运街的北向南，目前车多，还有在西安大路的西向东方向，兴阳街到浦阳街的位置有排队，以及在凯旋路的北向南，长岭街到太北大街的位置目前车多。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哈，目前是北亚太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亚太大街快速路到长泰大桥开始出现排队的一个状态。在南四环快速路的北向西方向哈，这个节点目前也是车多，主要集中在的是南四环路的位置。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长春阴转小雨，18到20度，吉林阴转小雨，17到23度，延吉多云，10到29度，四平阴，16到22度，通化多云转阴，13到26度，白城阴，14到24度，辽源阴，14到26度，松原小雨转阴，16到18度，白山多云转阴，10到25度。
0: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2，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 大家早上好。

0: 我是方圆，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我们来关注新闻。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不断提速，吉林深耕政务服务改革，依托即时办平台打通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精简办事流程，大力推进政务服务圈内通办，让越来越多高频热点事项实现异地办便捷办理。
2: 在吉林市生活的长春人王碧莹需要办理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咨询后得知现在可以直接在吉林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通过即时办 APP 提交申请，后台数据自动核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办理。
3: 跟长春的手续流程是一样的，需要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省得我们回到长春再去办理了，然后也特别的方便。
2: 随着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推进，四市之间人员往来、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面对传统的政务服务受限于行政属地管理、异地办理需折返跑的难题，吉林市政数局率先编制了吉林市政务服务长春都市圈事项通办工作指引试行。动态聚焦高频热点事项，统一办事指南、办理流程、表单材料，实现异地互信互认。同时将操作细化到咨询引导、材料流转、结果送达等每一个环节，确保全程可控、可诉、可监督。
4: 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关键是要有一套可操作、可复制的制度体系。我们构建了一清单、一标准、一指引的操作框架，让各地窗口人员拿到就能用，审批部门看到就明白。
2: 打破数据壁垒，统一办事标准。目前我省通过对接部门自建政务服务系统，依托即时办总入口，推动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第一阶段92项高频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在辽源工作的长春市民王云彤近日也顺利地在本地的政务大厅完成了社保卡跨市办理。
5: 这属于长春都市圈通办业务，工作人员在微信小程序上帮我操作，很快就挂失好了，不用来回跑，实在是太便捷了，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便民服务的暖心与高效。
2: 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办事便利度和服务，省政数局还聚焦精简流程材料工作，立足用户思维，按照5个一律取消要求，推动电子证照共享免提交，表单自断自动回填。辽源市梳理了高频政务服务事项76项，涉及政府部门核发证照19个，分批推进免证办改革。辽源新乡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行政负责人王胜玉就是这一改革的受惠者。他告诉记者，以往办事忘记携带证照，免不了要企业和办事大厅之间来回跑，如今依托即时办刷脸即可办事，高效又省心。
6: 这个服务就是对我们企业来说，确实是非常方便，给我们企业免去了不少的负担，省去了很多的事儿。
7: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医保、社保、公积金等热点领域，确保年底前占全省年办件量70%的事项实现圈内通办。同时，我们将有序推动圈内通办向一网通办、省内通办拓展。
0: 吉林省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时段，能源、产业、文旅等各类重点工程全速推进，以项目建设夯实发展底牌，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眼下全省各地的能源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攻坚，国网新源蛟河抽水蓄能电站正全面加快施工进度，水库大坝填筑、地下厂房开挖、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建设者们抢抓有利工期，全力保障年度建设任务有序落地。
8: 全体的建设管理人员包括作业人员都在加班加点，保证今年的年度施工任务顺利实现。整个电站呢，预计是2029年全部投产发电，助力东北区域新能源的消纳，优化能源结构，
2: 绿色能源产业项目加快落地。四平绿色甲醇项目稳步推进厂区基础施工、场地平整与配套建设，项目聚焦绿色氢能发展方向，打造清洁能源产业链，建成后将有效推动地方绿色低碳转型，壮大新能源产业发展规模。
9: 截止目前，项目的化工端厂前区建设正在全力推进，土建工程量已经完成了近60%，化工区的主体工程施工准备工作也正在全面展开。
1: 眼下进入到我省水稻插秧的黄金期，

0: 德惠市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大力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种养模式，让黑土地迸发新活力。
1: 在德惠市岔路口镇吉林省河畔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稻鱼综合种养项目的水田地块，五台水稻插秧机正有序进行插秧作业。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公司共流转土地1200亩，全部采用稻鱼综合种养模式。
2: 从21年开始了进行这个稻鱼综合种养，现在是养小龙虾，还有大眼幼体，还有扣蟹。跟单一种植相比吧，每亩地目前能多收入400元左右。
1: 从单一种稻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稻鱼种养模式，德惠市依托松花江、木石河得天独厚的灌溉条件，坚持稳粮兴鱼、有序发展、绿色生态、富民增收的发展思路，形成稻鱼土良性循环。稻鱼共生模式可减少农药使用量30%以上，减少化肥施用量20%以上。
3: 产出的蟹田米、虾田米达到绿色有机标准，成为轿子小的特色品牌。目前全镇已发展稻鱼种养面积3.2万亩，培育稻米加工企业36家。
1: 作为吉林省五个稻鱼综合种养整市推进示范区之一，德惠市现已形成稻田养蟹、养鱼、养虾、鱼蟹混养、虾蟹混养五种模式有机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蟹小七、钱稻家等12个稻田米品牌获绿色有机食品认证，为德惠大米品牌矩阵注入新活力。
4: 央媒看吉林。
0: 5月23号，人民日报一版头题在15五开好局起好步专栏中推出，吉林加速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报道吉林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产粮食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800亿斤以上，粮食商品率超90%。
5: 5月23号，央视网推出吉林以高水平开放赋能15五高质量发展，报道吉林在15五规划纲要中专章谋划，锚定紧扣打造向北开放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这一核心目标，充分释放沿海、近海制度型开放两大优势，统筹三外联动，促进三贸融合，全力实施开放发展10大行动，构建全域开放新格局。
0: 5月22号，新华社客户端关注了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分别推出长春大东会海报、激情东北超、加油长春队、秀我中国、热血启航、延边队出征东北超。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9: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9: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品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2: 畅行早高峰，
11: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3: 好，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刷新资讯。5月23号晚，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地同时开赛，我省两支参赛球队长春队和延边队在各自比赛中均与对手战平。
14: 在长春赛区的揭幕战中，长春队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两队攻防节奏紧凑，对抗激烈。上半场第41分钟，长春队凭借点球机会，由29号武博洋冷静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仅4分钟后，通辽队抓住机会，同样获得点球。24号卡米热尼开利木将比分扳平。下半场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长春队在观众助威声中持续发起猛攻，多次制造门前威胁，但球员略显急躁，错失得分良机。通辽队稳固防守，顽强顶住主队攻势，最终长春队与通辽队1-1握手言和。延边队客场挑战呼和浩特队，两队攻防均衡，互有攻守，经过90分钟激烈比拼，双方0-0战平。其他两场比赛的战果为：沈阳队3-0胜鸡西队，大连队5-2胜哈尔滨队。东北超的四场揭幕战，球员们在赛场上作风硬朗，敢拼敢闯，充分展现出东北足球的独特风采。
15: 我觉得发挥很正常，心情很激动，有球迷支持的感觉非常棒。
16: 希望我下一场比赛能够发挥出更好的水平，拿下比赛胜利。
17: 本届东北超，长春、延边两支吉林代表队双线争锋，以足球为纽带，串联文体旅资源，激活产业新动能，为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注入火热动能。
18: 5月23号，长春赛区开幕式在长春奥林匹克公园体育场盛大举行，开幕式展演环节精彩纷呈，多元节目轮番登场，尽显东北风骨与春城活力。吉林警察学院300人方阵带来军体拳表演，吉林省。

0: 街舞协会400名青少年舞者活力起舞，长春体育推广大使与长春队球员领衔表演，将东北地域特色与潮流街舞相融，展现青年蓬勃朝气。大合唱环节温情动人，劳模工匠代表与600余名学生共同放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既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也为长春大冬会助力。大冬会吉祥物集冰集雪，亮相现场互动，传递冰雪梦想。
1: 这一次东北超也是我们三省一区所有的东北人民，我们真的特别的期待。我本人能够来到现场，还能够跟大家进行一份互动，我感觉到特别的自豪与骄傲。希望我们足球精神能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也希望我们长春体育发展越来越好，
2: 特别震撼，也希望他们能够赛出友谊，赛出这样的东北建设的这种活力，
3: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职业联赛的这个规格和热情。东北地区的所有球队都加油，打出城市的精神。
0: 足球的价值不止于赛场竞技，更在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赋能发展。5月23号，长春主场，20000多名现场观众共赴文体盛宴，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
4: 战斗咱们队，战斗咱们队。
5: 我们练歌，然后打鼓，练口号，就是每天都会抽出很多时间来练习这些东西，就为了整齐，代表我们长春队。
0: 主队气势十足，客队也当仁不让。2000多名来自通辽的球迷组成了助威方队。李浩10岁时离开长春，跟随父母到通辽生活。作为助威方队的队长，再次回到曾经的故乡，他感慨万千，
6: 总能想起就是家乡那种小时候的味道。所以说今天晚上我要和朋友们一起把水烟花，我们要撸个串。
0: 对吉林而言，此次赛事既是本土足球文化的传承升华，更是文体旅产业提质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重要契机，开辟了体育家全新路径。为满足无法亲临现场球迷需求，吉林省借助各地核心商圈、城市地标、特色街区，打造一批家门口的第二观赛场地，第一批77家。赛场外，来自国内和省内的近30家知名品牌盛装亮相，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参与体验。
7: 希望呢，远道而来的朋友能尝到咱们长春本地的特色产品。长春队加油，东北超加油。
8: 咱们长春的那个球迷还是很多的，然后对咱们长春特别的支持，然后几乎进店的话都有购买。
0: 依托东北超赛事流量，吉林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创新推出一张票根全域优惠惠民模式，联合金融平台发放专属消费礼包，覆盖餐饮、住宿、出行、景区游玩等多个领域，同时发布100余条超游吉林精品线路，多家 A 级景区推出观赛专属惠民政策，推动探球加旅游深度融合。球迷专列、线下观赛、市集展销、盛夏消费季等系列活动，有效带动服务产业升温，形成赛事聚人气、人气促消费、消费兴经济的良性发展闭环。
9: 近日，海关远程视频核查改革在吉林落地，将带动我省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
10: 日前，长春海关所属白山海关官员通过远程视频核查模式，顺利完成对抚松千秋木业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的核查作业。相较于传统核查模式，需官员实地赴厂区逐点查仓库、逐项核台账的繁琐流程，白山海关依托智慧海关建设成果简化流程。核查前期，企业通过电子邮件提交库存数据申报表、电子台账等资料。核查当日，海关官员借助实时音视频连线，直连企业生产车间、原料库、成品库等关键作业区域，在线核验出境产品生产加工监管情况、防疫措施落实成效及厂区合规管控情况，同步调阅质量管理档案、生产记录等资料，单次核查作业压缩至1小时之内。
11: 从面对面到平对平，迎检时间成本压缩70%以上。节省下的时间与人力成本，成为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有力支撑。今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同比增长54.07%。
12: 此次远程核查严格落实海关总署工作要求，在为企业减负增效同时，始终坚守监管标准不降低、核查作业内容不减少、 执法尺度不放松。
10: 下一步白山海关。

0: 将扎实推进育新强优春风惠企专项行动，稳步扩大远程视频核查适用范围，推动更多信用良好、管理规范的外贸企业享受智慧监管红利。
1: 从科研攻坚到育人兴农，吉林农业大学副校长孙文宪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诠释新时代农业科研教育工作者的初心使命与责任担当，为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科技力量。
0: 孙文宪始终把国家需求、地方农业发展难题作为科研主攻方向，潜心深耕植物保护、作物病害防控领域。他带领团队聚焦水稻核心病害痛点，深耕稻瘟病、细菌性条斑病的病害致病机制研究，多项成果填补领域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截至目前，他及团队累计在 Cell 等国际顶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13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10项，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为粮食作物病害绿色防控筑牢理论与技术根基。
2: 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主粮作物的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开展研究，集成了这个以抗病品种布局以及赤眼蜂的生物防治为主体的一个病虫害绿色防控的一些技术，这个技术也被入选这个农业农村部的主推技术。
0: 孙文宪坚持科研服务生产，成果惠及民生，主动打破实验室与田间地头的壁垒，全力推动农业科研成果落地转化、落地生根。多年来，他坚持把科研阵地前移至农业生产一线，每年至少40多次深入吉林各地及全国农业产区开展技术帮扶、科技示范，累计汇集基层农技人员和农户近万人。
2: 我们目前推广的水稻重大病虫害的全程绿色防控技术应用之后吧，一般来说每亩水稻生产量增产大概30公斤左右，加上绿色防控以及等一些的经济效益，大概是在180到200元每亩。
0: 深耕教育事业20余载，孙文宪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深耕课堂，潜心育才，为农业领域培育大批高素质专业人才。执教以来，他累计培养硕士、博士研究生及博士后120余名，为现代农业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青年力量。
2: 目前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科研基金拿到11项，来进一步的加大科研的投入吧，对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上做出更大的成绩，做出更好的贡献。
3: 眼下吉林各地积极破解教育内卷难题，跳出单一分数评判，以多元育人方式守护孩子成长，让教育重拾最初的美好本心。
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近期我省持续发力整治教育内卷，从通化一中操场上趣味十足的旱地龙舟竞赛，到全省中小学丰富多彩的研学实践，从中考科目优化调整到云校资源全域共享，一场以健康第一为理念的教育生态重塑正在打破唯分数论的内卷困局，让教育回归育人初心。教育的真谛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而非单一的分数比拼。整治教育内卷不是一蹴而就的意识，而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定力的持久战，它考验着教育者的初心，也需要家长转变观念，放下焦虑，当好孩子成长的陪伴者，更需要全社会协同发力，营造科学理性、健康向上的教育氛围。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千人一面的内卷竞速，而是各面齐美的多元绽放。当教育卸下功利的枷锁，当成长回归自然的节奏，孩子们才能跳出题海，拥抱阳光，在身心健康中涵养品格，增长才干，真正成长为有温度、有素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1: 为期2天的2026长春欧拉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圆满落幕，20组国内顶尖音乐人齐聚春城，以向北之旅为主题，为全国各地乐迷献上了一场沉浸式的夏日音乐狂欢。月行向北，心归长春，这场音乐盛宴让青春之声响彻春城，让吉林魅力走向全国。
5: 当天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人声鼎沸，超强的艺人阵容，多元的曲风演绎，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奔赴长春暖场。

0: 环节，出办方精心打造了城市链接计划、趣味运动会等前置活动，现场还打造了特色美食市集，还贴心设置了游客服务站、医疗救助点、物品寄存处以及多处共享充电站，让观众充分感受到了长春的热情与诚意。
1: 都是我喜欢的阵容，过来看音乐节很放松。
0: 下午主舞台正式开场，逃跑计划、棱镜、新裤子等乐队搭配陈丽、安普等实力歌手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视听盛宴。
2: 现场氛围非常好，长春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
3: 屏非常大，看得非常清晰。这个音乐节在长春开，作为长春人我很自豪。
0: 本届音乐节是吉林音乐广播吉祥音乐中心与欧拉音乐节连续第二年深度携手的重磅文旅活动。吉祥音乐中心依托王牌栏目，全方位助力音乐节热度出圈，以向北之旅为核心主题，以音乐为载体，深挖长春在地域文化与东北特色，用年轻化的艺术语言讲述吉林故事、长春故事，让音乐节成为长春对外展示形象的超级入口，实现了文化、旅游、消费的深度融合，既丰富了市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激活了城市文旅消费活力，为长春塑造起年轻鲜活的城市文化符号。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5: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4: 详询0431-58458。
6: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3: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4: 好，北京时间的7:31，畅行早高峰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5: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4: 嗯，在这个时间呢，还有很多的项目要跟大家介绍哈。如果您在6月份有时间的话，不妨和我们交通广播一块出发去一下大西北，因为这个时间段呢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呢是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这种酷热，体感相当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然后呢，也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咱们六月中旬已经出发完了，已经看完了，景点是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然后如果咱们去到这次西北之行去的话，可以看到被大自然打发

0: 安的调色盘，仗夜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湖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殿堂这种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的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来品鉴。这个团呢，它有6月14号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块钱每人，现在是1038的听众专属价啊，仅需5699人9块钱每人，然后一下全含零次费，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有这种鲜嫩高原小尾寒羊的汤锅，还有正宗西北手抓羊肉，以及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料糟等本地的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如果说您对于这样的一个活动感兴趣，6月14号这个时间可以和1038一块出发去甘青，您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服务了。
1: 接下来啊，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呢，可能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上回复给力已经变成了一种习惯了、因为确实每天大家回复给力之后啊，我们能够收到很多的链接，这个链接当中呢确实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福利。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一款口碑特别好的夏日防晒，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户外活动呢也多起来了，但我们都知道夏天紫外线是特别强的，那防晒是必须要准备好的，包括啊，我们如果去到高海拔地区啊，或者我们去海边玩啊，不涂防晒回来，直接真的能黑个2度左右吧。所以防晒这件事啊，大家别偷懒。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今天是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740多块钱。那今天呢，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咱们囤2支的话更划算了，价格是399，这个呢也是一个超低的折扣，特别划算了，但是只有90单的库存，大家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0: 同时呢还要跟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晒衣哈，上周其实就跟大家推荐的，主要是推荐的女款的，现在跟大家说这个防晒衣它其实还有男士款，您就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面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那这款男士的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的工艺， UPF100+的高倍防护，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的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用省心，关键是它还足够透气，你穿的是这种感觉呢，凉感的面料加上这种网眼的结构，你穿的时候呢是非常的这个舒服的，然后非常的这个凉快的哈。然后如果说您对于这款衣服感兴趣的话，欢迎来了解，因为正常来讲呢，这款防晒透气的防晒衣平常400-500块钱都拿不下来，但是现在呢有这种活动是159块哈，男女的款的这个都是159块，然后4种颜色可供选择 M-XXL 码齐全，喜欢的朋友也是在平台上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23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发布会中提到，神舟23号乘组将有一名航天员进行1年期的太空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的运营进入到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3: 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1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4: 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 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么首先就从自

0: 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
1: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2: 我们的培养体系啊，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客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3: 神舟23号是新批次的第二艘飞船，也是这一批次飞船的首次载人飞行。与空间站建设初期的飞船相比，这一批次的飞船下行能力大幅提升。
4: 这是新一批次的飞船首次执行载人飞行任务。那这一批次的飞船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进，事关空间站工程的瓶颈。
5: 我们大幅度提升了神舟飞船下行载荷的能力，原来的工程指标是50公斤，现在是100公斤以上，它下行载荷的空间是以前的3倍。
6: 载荷空间就是能够装载物品的空间。何宇介绍，飞船下行能力的提升得益于舱内仪表系统的小型化升级和舱内空间的集约化重新布局，两项改造共同挤出了重量和空间资源，在神舟23号返回时就能把更多的科学实验载荷等物品带回地球。
5: 神舟飞船的上下行能力，特别是下行能力，是空间站工程的一个以往的一个瓶颈，制约了空间应用的发展。那么我们把这个瓶颈把它打通，实现应上尽上应下尽下，也是有助于更好的支持空间站的在轨应用。
7: 在发布会上，发言人还介绍，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开展100余项的科学与应用项目，按计划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和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验证。
8: 在生命科学领域，利用斑马鱼胚胎、小鼠胚胎以及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探索建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稳步推进空间生命孕育相关科学问题的系统性研究。在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开展了多类先进材料的空间制备与性能调控方法研究，制备高性能稀土、永磁合金、轻质高熵合金等新型材料。在航天医学领域，充分利用一年期飞行机遇，探索更长期飞行人的适应性特性与能力边界，有望获取长期飞行人在太空的多系统、多组学太空人体图谱。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了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也有人说发现自己戒了碳水之后啊，下颌线都明显了，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胖脸的元凶呢？专家表示，主食吃多了便是碳水脸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9: 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吗？答案很直接，没有任何医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下降，瘦了自然线条更清晰，跟碳水没有直接因果。专家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

0: 之称，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的联系在了一起。
1: 现在呢，很多人为了减肥以后呢，就是我碳水就是个坏东西，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整个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你一天饮食总量的一半，我们更多的强调了质量优于数量。
0: 一般来讲，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如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这就是碳水中的优质碳。而一般精白米面、面包、甜品等高油高糖加工食品，热量高，营养低，应该减少摄入，注意粗细搭配。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收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日前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抓紧出台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转网的相关规划和实施方案。
12: 进一步统筹六转网建设内容，明确各领域投资重点，将目标任务分解到年度，明确时间和进度安排。同时加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此外，还要强化资金要素保障，统筹用好各类政府资金和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土地、环评等要素保障。据介绍，六张网有较大的投资空间，其中新型电网和城市地下管网在15-5时期的投资预计都将达到5万亿元左右。这些重大基础设施网络既是深入挖掘内需潜力的有力抓手，还能更好支撑产业发展，服务百姓生活，强化安全保障。
13: 商务部23号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余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 10%。2026年1月至4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截止到今年的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 2195.5 万个，充电设施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止到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0: 设施总数同比增长 47.4%， 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0.7万个同比增长 29.6%， 公共充电桩额定总功率达到 2.37 亿千瓦，平均功率约为 48.38 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704.8万个同比增长 53.5%， 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的容量达到 1.49 亿千伏安。
1: 记者日前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6.8%， 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保持较快增长，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比重超过40%。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 6.8%，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2876.9 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 40.4%。较去年同期提升 10.3 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存量外资也保持稳定。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存量外资已超过 3.6 万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3: 前四个月，我国对外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高、向优发展，研发与设计服务等高端环节表现突出，显示出利用外资的技术成色持续提升。存量外资增资活跃，也进一步体现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
0: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 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25.2%， 占全国进出口的 16.8%， 已成为服务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我国共有特殊区域174个，其中综合保税区168个，保税区4个，跨境工业区1个，保税港区1个。
1: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在聚焦融合发展、强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方面，明确提出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
0: 无废城市并非完全不生产垃圾或者是绝对零固废，而是通过转变生产生活方式，把固废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最终达成城市固废产生量最小、资源利用最大化、处置最安全的新发展模式。目前全国已经有至少19个省份启动全域无废城市建设。
2: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113个城市和8个地区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实施各类固体废物治理项目3000多项，投入资金约5600亿元。其中71个城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超过95%，91个城市实现了行政村生活垃圾100%收运。十五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范围将扩大到约200个城市。到2027年，全国无废城市建设比例达到60%，到2035年实现全覆盖。
4: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指出，到2030年，大宗固体废物年综合利用量要达到45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通过改善生活环境，提升资源利用效率，让群众切实感受到环保成果带来的实惠。
1: 今天呢是商城夏季防晒的专场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好物

0: 就是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
1: 是的，
0: 其实很多女生呢都很早很早就被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圈粉种草了，但是呢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会二次回购的，那也是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啊，防晒力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六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12小时，而且它非常的丝滑，是那种乳液质地的，非常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很快，后续上妆呢也会非常服帖不搓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50毫升的正装秒杀价格只要269元，如果是拍两支的话啊，两支到手只要399元，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但是我们只有90单库存，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就回复给力这两个字，赶快去商城抢购吧。
1: 是的，回复给力您还会弹出一个关于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的这样的一个链接哈。其实很多的朋友呢如果家里面没有防晒衣的话，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给力。正常来讲您说您买个夏天的这种防晒衣要多少钱，400-500块钱，200-300块钱，可能都要有，对吧？但是现在呢这种防夏季的防晒专场福利，咱们这款衣服呢只要159块钱。159块钱您要想买这样的衣服还真是平时很难做到的。而且这款男士的防晒衣呢，它采用的是原纱的防晒工艺，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关键是它还足够透气，它是有这种冰感的面料，还有这种网眼的结构，腋下啊、身侧呀、啊、等这种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这种透气的网口，咱们平时的高温通勤、户外徒步都不会出现闷汗和粘身的这种情况。如果您对于咱们这款防晒衣感兴趣，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再见。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上汽大动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Lira 9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